消防通道等于生命通道，违法占用，害人害己。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3: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6: 三八线是个坎儿，
7: 把我们20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
8: 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9: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10: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11: 一夜跑出140里路，
12: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13: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炮！
14: 坚守阵地，
15: 十分
14: 不
15: 断，
14: 杀！
15: 朝鲜战场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能打硬仗的好兵，要你们积极！
16: 是这么做。
1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

0: 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超爱生活，
2: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1: 超爱科普，
3: 这是个三线式的，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4: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1: 超爱美食，
5: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1: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0: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6: 敌人大部队朝武汉阵地前进，
7: 还有多久到？
6: 两个小时左右。
8: 来的都是客，
9: 大胆的放进来，越多越好。
10: 给我打！
11: 我还俘虏一个美军的顾问，回头我给他押到总部去。
9: 我要通电嘉奖你们。
12: 西川的守军是李承晚南朝鲜部队的一个营。
6: 王元宝，立即发报。
13: 是。
6: 电台被打坏了，
14: 只能派报务员跑步回去报告，所以给耽搁。
15: 撤销你侦察排排长职务，调到炊事班。
16: 梁兴初知道自己犯了错，正全速赶往云山方向。
9: 我担心这个38军一步跟不上，他步步跟不上啊！
6: 敌人正在收缩阵地，这是要跑啊！
9: 不建议。
6: 马上进攻云山，
17: 可彭总命令我们要等到38军到达指定位置之后才能进攻啊！
9: 38军到哪了？
16: 快到新兴洞。
9: 这又耽误一天。命令39军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
18: Hello，Hello， 刘国兰，一会儿送你上西天啊！
19: 彭老总这次穿插的漂亮，只要38军。控制了青川江军隅里一带，这盘棋咱们就胜券在握了。
9: 38军呢？
16: 还没有到指定区域。
9: 还没到。
6: 飞虎山控制了我军北上军隅里和敌军南逃的交通要道。
20: 我军先头部队112师已在飞虎山建立指挥所。
21: We'll get Feihu Mountain in the next attack。
9: 告诉梁兴初，这是38军最后的机会。飞虎山守不住，提着脑袋来见。
22: 按照目前我军速度，凌晨5到6点，主力部队就可以赶到飞虎山，然后一路追击，直取军隅里。
6: 司令部急令，
16: 彭总有令，停止向军隅里穿插。
6: 再不占领军隅里，这口袋可就漏了。
16: 口袋已经漏了。
9: 飞虎山、王草岭，阻击任务已经完成，命令他们有序撤退，诱敌深入。
23: 后退30里。真让人想不通啊！
24: 这是命令，必须执行。
25: 诱敌深入，这一招高啊！
26: 这第一场战役啊，就是个满堂彩。唯一遗憾的，没能全歼口袋里的敌人。
9: 报告，
6: 梁军长，彭总说单独给你加个菜。
20: 我梁兴初从来不吃独食。
6: 你尝尝，
20: 你洗一洗啊！哎。
6: 野战医院警卫排刚调走了一批人，正缺人手呢，所以我提议啊，让你先去那里顶个差，站个岗。 你们这是大材小用，像我这种人就应该去前线。 你要是想永远留在这里被打过，你就别去。 我去。
27: 你怎么来医院了？你哪受伤了？
6: 我好着呢。
28: 我们的战士在前线现在基本上已经是一触即溃了。

0: No, I don't.
1: What?
2: 可是不管麦克阿瑟怎么再三催促，这西线的美第八集团军和东线的美第十军始终表现的是小心翼翼，反复试探。
3: 我倒是有个想法啊。
1: 哼哼，说吧。
4: 上车，去哪儿？任务紧急，路上说。
5: 最近啊，这美军飞机来得太勤了。主席昨天晚上还发电报叮嘱说，一定要注意司令部的安全。
1: 其他几位首长都已经进洞了，你也赶紧进洞吧。
6: 哎呦，进什么洞？进洞！
4: 我在看你干什么？想干到山洞里看？
7: 刘秘书，你干嘛去？我还有些资料需要整理。好。
4: 要不及时躲起来，现在就一锅端了。
8: 我还得感谢你的救命之恩喽。
4: 你不用感谢我，你要感谢的话，你就感谢毛主席的电报吧。
6: 刘秘书是不是正在搭地铺啊？
9: 没有，刘秘书又返回了作战室，
7: 他说要去整理点资料。
9: 什么？
4: 欢迎你了！
10: 德洛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1: 德洛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1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1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陆总，啊，银行怎么说？会计跟银行关系还行，答应下周上山待会，但是您的别墅只能抵押出一半的钱来，
1: 才一半啊！还是开绿灯了呢。
0: 现在的银行怎么会雪中送炭呢？银行不是你们家的当铺，
1: 要不把酒楼一块抵押出去？
0: 小龙，你先去忙吧。好。哎，元儿啊，你得帮我个忙，你帮我跟杨华建说一声，暂时先从他那儿借点钱。我不好直接说呀。 万一要是不给面儿，你得多难为情啊！甭问了，不就是侯姐跟我大舅离婚的事儿吗？我大舅现在急需用钱，那行，那我等你电话啊。

0: 怎么又是你啊？
1: 你不是出差去了吗？
0: 我情况有点变化。不是，再说了，我想走就走，我想留就留，你管得着吗？
2: 哎，你私闯民宅啊！别怪我告你。
1: 你那些高仿赝品呢？
0: 全卖了。
1: 卖了。把破烂猴的黑花与顾春明还给我。
0: 什么顾春明？他的东西怎么可能在我这儿啊？
3: 有人亲眼看见你路过我的窗前，把东西给顺走了。

0: 谁说的？你让谁去告我去？哎，我去，等等，我有点不行。程建军呢？程建军，行，我不怕告诉你，我正在收集你的罪证，有一天我想告你的时候，我让你永世不得翻身。
1: 我信，这就叫刻骨铭心，恨之入骨。
0: 可是，念在咱们的旧情，念在咱们是一个院长大的，我想给你一次悔过自新的机会。你少来吧，这话我不信。猫不耗子假慈悲啊，韩春明，就你还念旧情了，你恨不得一口把我吃了。你别以为自己多聪明，我没做任何违法乱纪的事情，我不怕你。
2: 我知道你不怕我，但是你已经露馅了。你给苏萌的高仿歌谣八方杯，那是你偷了我的碎片，找高人仿制的，这你骗不了我。
0: 看来孟小杏嘴挺严，没说是我仿的。
2: 对了，他也不敢说，说了他自己也谢你了。我没说错吧？
0: 甭来这套，你少炸了，没用，我不怕。哎，我问你，有事没事？哎，没事，我请你走人就行。
3: 千万呐，兄弟，你心够黑的，伤天害理，你害到苏萌头上来了，你这心是不是肉长的？啊？
0: 你不走是吧？那这样啊，我打个电话报警啊，我让保安请你走。
3: 哎，你最好哪儿都别去，老实跟北京待着。
0: 我要是找不着你，我会走另外一个极端的。哎呀，我愿意去哪儿我就去哪儿，你管不着。看样子这八方杯确实有点问题。那小兔崽子不把我整死的不算完呢，他。
4: 哎呦！

0: 哎，吴大夫，哎，你好，我是那个程建军。哎，你好，我想问一下，那个我那个检验结果出来了吗？啊，好，好，好，我一会儿就去拿。哎，谢谢啊，谢谢。
1: 王健，哎，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啊，我的新材创意一出来之后，我第一个通知你，行不行？
2: 真的？
3: 我那不是针对你啊，
1: 我是针对苏蒙娘大舅。我要不把你们一块骗了，我能拿着那块地吗？
2: 有个事跟你说一下，苏蒙最近可能有点罗锅上山啊。
4: 他不好意思直接找我，
2: 通过李元给我打电话，说是借点钱。
1: 那你答应他了吗？
4: 我是这么跟他说的，
2: 所有有关苏蒙的事情都得韩春明来找我谈，你小子可别怪我没给你创造机会啊！
1: 够哥们啊！一会儿咱们喝咖啡，我有事儿跟你说。
2: 好，一会儿见。
5: 这个呢，肝部呢有个肿瘤，经过我们化验的结果呢是恶性的，是好在呢还是早期。如果你们呢积极配合我们治疗呢，还是有希望的。

0: 在呢还是早期，如果你们呢积极配合我们治疗呢，还是有希望。
1: 看来啊，你现在在这个圈子里借钱真的是很难呢、啊、他们跟韩成明都铁急了，现在你说我再给毛迪图打电话，我觉得也不太好。哎，我想这侯姐也不至于吧，缓缓又能怎么样啊？哎，再说了，你劝劝他们先别离婚不就行了吗？
2: 我不了解我大舅，还是侯姐了解他。
3: 我大舅对我是真的很好，对比。
4: 韩总来了。
1: 哟，志明来了。我在这儿是不是不太合适、
5: 啊？没有，说一句话的事啊，说完就走。这钱你先留着用，要是不够我再想办法的啊。走了。
1: 哟，苏萌，2000万呢、啊？行了行了，你别难过了。我跟你说，你真得是好好苦苦。你看看守着这么一好的老公你不要，你说人家拿这么多钱给你，你也没让你签个字，人家只说一句话不够人家再想办法。你瞅瞅人家，瞅瞅你。哎，行了行了，别难过了。哎，我刚才是说气话呢，知道吗？看你这两天熬成什么样了。

0: 让二位久等了。
1: 先生，请问要点什么？
0: 跟他们一个待遇就行。
1: 好的，稍等。
2: 你怎么看我干嘛呀？我告诉你啊，我欠你人情不欠你钱啊。嗯，
3: 我倒想你欠我钱呢。
2: 怎么的？想让我欠你的？
3: 那当然了，我可不怕你欠我钱啊，那么多好东西。
2: 行啊，来一个整数吧。
3: 太少了。
2: 两个。
4: 看不起我们是吧？补偿。
2: 不是，那你们想给多少啊？
5: 我们俩商量过。就你说那新型环保材料啊，我们两个投3000万。
2: 行，估计能占到股份的30%。
3: 这可不行啊，钱不是问题啊，但股份我们俩必须占到51%。嗯，
2: 少来，要是这样你俩赶紧撤。哥们儿要搞的不是一般的行子啊，是复合门窗、复合墙板，但凡屋子里用得着的建筑材料，哥们儿全部都搞。环保、节能、抗震、保温、防火、耐水，最重要的一点，哎，那就是循环再利用。所有的材料都是用再生品生产的，例如说矿泉水瓶子呀、炉渣子呀、木炭啊等等等等。而且这材料一旦售出，还可以返厂以旧换新。哎，单凭这一点，哥们能拿科技进步奖。哎呦
4: 呦，怎么着，拿高科技吓我们是吧？啊，
2: 你要不信，你的钱我一分不要。
5: 哎，别，哎，啊，你说这东西好不好？我不知道。但这好事不能把哥们儿落下。至于毛地图嘛，咱可以不带他啊。
4: 看见没有，原形毕露了吧？你小子就一个字，
2: 贪。
1: 先生，你的咖啡。哎，
2: 好好好，谢谢。
1: 没有。
3: 这样吧，嗯，我们两个投资呢，刨出你的科技股在外，占总股份的50%，你总满意了吧？
2: 明天下午我让陈秘书和徐主任去你们公司跟你们下边人过合同。
3: 行，就这么定了。哎，都来了，换衣服打一场吧。
2: 我话没说完呢，你呢赶紧打电话啊，让你的会计先往我账上打3000万。
3: 看，这就开始借钱了啊。
6: 好事儿啊，

0: 他肯定把所有的钱都给了苏芒，现在没辙了，对吧？
1: 理解万岁。要不说呢，这老婆的事儿是最难办的。
2: 老婆老婆，那是你老婆吗？女人的事儿总是很难办的。
1: 别贫了啊，我还有事先撤了。
2: 好不容易来一趟，来一场。
1: 不了，你呢？抓紧时间给你会打电话。
2: 借钱都这么牛。
3: 喂，王会计，你马上给韩春明账上打3000万，别忘了啊，一定要让他打欠条。好，

0: 我正上班呢，没时间。没时间是吧？行，你先忙。哎，但是别怪我给你捣乱啊。哎呦，你这店不错呀，啊！
1: 你们去忙你们的吧。
0: 我不是说了吗？别到我上班的地方来搅和。嗨，
1: 这不是有事儿吗？ 我想跟你复婚。我有别人了。小儿科，我都给儿子打过电话了。他说，如果你敢嫁给别人，他就从此不理你。哎，他说过没有？说过没有？就算我不嫁给别人，我已经是别人的人了。哎，只要你没有结婚，我就有权利复婚呢。
0: 无耻！哎哎哎，没有说自己的前夫提出复婚还骂自己丈夫无耻的啊！你在这儿闹吧，我实在不愿意再跟你讲话了，闹够了走吧。
1: 行，我一定会让你跟我复婚的。
2: 爸，谁呀？
3: 哟，春明，你往我爸这儿跑的可够勤的。
4: 我今儿是来找您的。
3: 不是找我的就滚蛋。哟，
4: 我是老同志，怎么说话呢？啊，怎么出口就在脏字儿？我告诉你啊，现在北京是非常时期，一切都得为奥运服务，得让全世界人民看到咱北京人热情好客的一面。您说您这个有点儿……
2: 哎，你们跟我上政治课，说奥运我比你懂。哎，我问你，你到这儿是不是找苏俄劝他别离婚呢？
3: 您精明，您可赶上我师傅了。可不是吗？哎，春明，
2: 你别说哈，我回来这几天呀，我觉得我爸都跟变了一人似的。你有时候看他吧，特像官大爷；你有时候再看他，就一小孩儿。老小越老越抽抽。
4: 哎，苏文回来不错，我用不着饥一顿饱一顿。
2: 哎，你这叫自私啊！怎么的，你还能吃几顿饭呢？嗯，
3: 找抽的。
2: 我怎么觉得苏萌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4: 不，
2: 没事儿啊，一切正常，一切正常。这不，苏萌他妈给我来的电话，告诉我说，您和苏萌他大舅有点那个什么了。其实我心里特清楚，这人呐，一闹离婚呢，就牵扯到财产问题。这不，苏萌呢手头上有个新项目啊，资金上有点吃紧，这才和他大舅发生了点矛盾。
4: 哟，爸。
5: 我好像记得曾经不是有人说过，说是跟苏萌是彻底的掰了，然后发誓再也不会娶她了。这都谁说的呀？就是这话谁说的？我怎么不知道呢？嗯，
1: 妈，儿子回来了。
5: 爸，哎，在家吃饭不？
1: 啊，在家吃。 哎，对了，你多做点那个孩子也回来。哟，
5: 孙子也回来呀？
1: 对对对。哎呀，哎妈，您过来一下。爸，您看，这是我给你们办了张卡，中行的，够你们到欧洲玩几趟的。爸，您别生气了，我前段时间呢，钱有点紧张，您也知道。
5: 这梦想性和我离婚呢，损失有点大，但现在我缓过来了。儿子，你爸爸生气啊，不是嫌你不给钱生气，他是觉着没脸回那四合院儿。你想想，以前不如咱们家的，人家现在都住的红红火火的，像一家人似的。是。
1: 我跟蔡小丽离婚吧，我是做错了。哼，你也知道错了，那你早干什么去了？所以呢，我现在想和她复婚。
3: 你跟孩子他妈说了吗？
1: 说了，但是这个小丽呢，有点恨我，没答应。
3: 这事儿啊，只要你同意啊，就不用你管了，由我和你妈
0: 啊，还有咱们那孙子，我们就把这事办了，
1: 这行吗？
2: 儿子，你想想，我觉得蔡小丽她就是嘴硬，40多岁了，找谁去啊？我呀，马上做饭，等孙子回来，我告诉他怎么跟他妈说啊。
0: 行了，老太婆，你赶紧做饭去吧啊！
3: 快快，你庆好吧。
4: 按理说呢，我是最烦苏萌和大舅的，啊，不是。可我仔细一想呢，这人也没什么大毛病，也就是在我和苏萌的情感问题上没起到什么好的作用。苏萌他妈呢，让我给你带句话，说这两个人好了这么些年不容易，别为了点小事就分开啊。
5: 行了，你也别劝了，我这次死了心了。其实我现在挺恨他的，你知道吗？他处处防着我，但凡是大事儿吧，从来不跟我商量。哎，春明，你说两个不信任的在一块儿有意思吗？
4: 不过话说，你心也够狠的。
5: 反正这次啊，他不当面赔礼道歉，让我回去，没门了。
4: 哟，听听听听，这不还是有机会吗？是不是？哎，我说当爹的，你倒吱一声。
6: 哎，我老了，我现在自个做饭都是个事儿。
7: 所以啊，爸。我不是现在回来紧着孝敬您了吗？我都怕我以后啊后悔都来不及。
4: 行行行啊，这事儿好办。我呢把小杏儿给您整了啊，在小杏儿再结婚之前，我就让她跟着待着，专门给您做饭，这总行吧？哎
6: 呀，这话我爱听。小杏儿这孩子我稀罕，没心没肺，一天到晚逗得我嘎嘎乐。
4: 哎，我可听小枣说，说小杏儿好像处了一当兵的，还是一团职干部，是上校。
6: 人家好事啊，哎，我把他叫来，我给他把把关，结了婚就住到我这儿，我给他当爹。
4: 好啊，回头再分他一份遗产就齐活了。
5: 哎，春明说什么你？
4: 哎，我说父亲，晚上我可跟这儿喝一段呢，你是不是给备点菜呀？
5: 哎，行啊，那爸我也喝啊。那我给你们整只烤鸭。
4: 行，什么都行。
5: 行，那我去了啊。
4: 好。
8: 侯爷，我今儿来还有一事儿呢。
9: 苏萌和他大舅打了眼儿了，
8: 几家？
9: 什么几家？6000万。
6: 6000万！
10: 萌萌，你别坐地上，你找我干嘛？
11: 我跟您说点事儿，您要真不跟我爸复婚的话。那您可别怪我心坏。
10: 你敢？
11: 您看我敢不敢？我还告诉您，我这可是第一次劝您，您要是不听我就学抽烟，等我第二次劝您，您要是还不听的话，那我就学赌博，学呢我也不上了，我天天去麻将室，等我第三次劝您，您要是还不听的话，那性质可就变了，那我就学。
10: 你学什么？
11: 我学吸毒。来来来，你使劲打，您接着打。妈，我告诉您，我要真学坏，那也是因为您，因为我妈不要我爸了，我受刺激了，我才这样的。
10: 没养你了，我是这么教你的吗？你就学吧，你现在越来越像你爸了，你知不知道？
11: 我是我爸的儿子，我不像我爸像谁？
10: 你跟你爸说。

0: 这要谈了，就好吧。活得真累，好像给别人活一样。小佳，走吧。怎么样啊？喘完了吗？我都亲自出马了，那能呛不完吗？哎呀，我觉得他们可真累啊。哎，累不累不管了，反正我跟你说。
1: 把这次调走这个数，我呢想买辆新车，真的？那可不。所以说呀，您给费费心，我把想象的安排在您这儿，就这想让你帮我探一探，这承建军的水到底有多深？
2: 非得把这下三滥给挖出来不可，要不然他还得借茬坑人家。
3: 可不嘛。
4: 来来来，菜齐了啊！
3: 哎哎哎，
5: 快喝吧。
3: 开喝，
6: 您醉方休，
7: 不醉不归，咱喝什么呀？
6: 你先来着了，我爸准备的四五十年了吧，陈年二锅头，就两瓶了。
7: 这酒十年前了，那个通的，
3: 没错啊，有酒能提督那顺的。
6: 呦呦呦，小心点牙。
3: 嗯，好酒啊。哎呀。
1: 我师傅可喝不着这么好的酒啊！我要活到100岁，我也不喝了。不，您可没关大爷的身体。我比那个比我岁数还大的女性强，她活够我钱。
3: 啊，行了行了行了，走着啊，走着。
1: 哎。
6: 哟，来了，来了！那我哥哥跟我一说呀，我就琢磨过味儿来了。我现在不就是缺个家吗？是吧？
1: 你不有钱呢？
6: 哎呦，那钱顶什么用啊？那花一分就少一分，活得留好了，花在正道上。那我现在这有妈没爹的，日子过得是一点滋味都没有。
1: 你妈是谁啊？
6: 我妈是我二姨。那个，我呀，还得跟您汇报一个事儿。我最近啊，新处了一对象，是个当兵的，那人品真的没得挑。
1: 他想跟你结婚吗？
6: 怎么不想了？你也不瞅瞅，就我这条件，那喜欢我的人还去了。要真排起队来，起码打天安门给我排到 D M
1: 去，谁不喜欢我呀？这名儿就不喜欢你。没
6: 信了啊！您别老是哪壶不开提哪壶行吗？那韩春明他就不是。我要说他不是个人也不太合适哈。那起码他不是个正常人。就这些年啊，让那苏萌姐给迷得五迷三道的，现在整个就一大傻子，我都不稀得说他。
1: 那程建军呢？
6: 程建军啊。 那要打严格意义上来算，也不是个十恶不赦的坏人，但也绝对不是什么好人。不是他这个人最大的毛病就是心胸太狭窄，老用他那点小人之心去夺别人君子之腹，打小就觉得谁都要跟他争、跟他抢似的。为了他那点小利益，算计的精着呢。为了达到他的目的，哎，手段太多了，还得去了。
1: 什么手段？
6: 他的手段您还没领教过呀？不是。 我说老爹，咱能不老提这人吗？现在就咱俩人，您说了就说了，回头当我那新对象来的时候，您可千万别老说这事儿啊！记住了。你没跟人说你结婚啊？说了，那这事儿能瞒得住吗？我跟他说啊，我说，当年我结婚的时候啊，忒年轻了，不懂事儿。等俩人真在一块过日子呢，他发现，哎，你说这个男人身上怎么那坏毛病那么多呀？那日子没法过呀！ 我咬牙一跺脚，我把他踹了。
1: 那这还算实情？什么叫算呀？那就是大实话呀！哎，
6: 我说老爹，韩春明不在啊？
1: 哎，你怎么叫他大名啊？我凭什么不能叫啊？
6: 他一点儿都不尊重我，老欺负我，没有个当哥的样，我凭什么还叫他哥呀？就不叫他。

0: 我知道，我和你离婚呢，是我人生道路上最大的错误。我不是不喜欢你，也不是有多喜欢的孟小杏，纯粹是为了我跟那个韩春明一争高下，误入了孟小杏的圈套。那个时候啊，孟小杏手里有点钱，而我又想搞点事业，我不能让韩春明踩着我一辈子呀。
1: 韩春明根本就没想跟你争。
0: 你先别帮着韩春明说话。 他没想跟我争，他当然不会承认了。你还记得咱们从房山长阳插队回来以后第一次执行聚会上，啊，我是学的调琴，我当然会弹钢琴了。可他呢？他当着众人的面挤兑我，没辙了，我弹了。结果他下不了台，叫了我三声爷，那脸没有地儿搁呀。哎，都是年轻人，这事儿过去就过去了。可是他不。 哎，他苦心经营10多年啊，他偷着学，偷着练。在咱们结婚以后又一次那个执行聚会上，那次你没去，那聚会上的事儿，韩春明没跟你说过吗？那苏萌也没跟你说过吗？你知道，那是我一生。
2: 最不愿提的一件事情，我跟你说，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曝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
3: 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3: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脚，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
4: 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得练下去。
5: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6: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
4: 哎，这腰啊，这腿啊，都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7: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慢性病也就都没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8: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9: A4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 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一用就灵。
8: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

0: 调频，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草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保养。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

0: 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的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那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糖高脂高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7-8年了，3-4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5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

0: 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1: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那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

0: 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身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差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戴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戴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戴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戴200的，一会儿戴250的，一会儿戴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河北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的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1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3: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3: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2天了都不头油，
13: 公主当然不会油。
12: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4: 超能力觉醒了。
12: 不是心飘柔，
13: 2天了还蓬蓬的，
1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这怎么办？
17: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8: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渍无需手搓。
1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那是我一生最不愿提的一件事情。我跟你说，我今儿要是弹出动静来，你怎么着？哎，你要是能弹出一首曲子来，我叫你声爷。大家听着啊，刚才程建军说了，只要我韩春明今儿把这钢琴弹出曲子来，他管我叫声爷。
1: 这就是韩春明，他当着所有同学的面让我出丑。你说是他跟我斗，还是我跟他斗？他比我鸡贼多了。要不他怎么能受那么多苦啊呢？一个月住着，一个月长大，他哥哥姐姐都不知道。你说他能不比我鸡贼吗？那春明他为什么收留你啊？他是想拿鞭子抽我，他想寒碜我，他想在所有人面前说。 韩春明比我程建军强，小李，现在我成功了，我也有钱了，我想改正这个错误。我主动跟孟小静提出分手的，我想把你请过来，我不能再让这韩春明得手了。
2: 我说实话，我是打心眼里来佩服您，佩服那关大爷，佩服我五子哥。您说也怪了哈，甭管什么东西，只要你们这儿一上演，立马就能变个真伪出来，真是绝了。要说这现在这高仿的技术挺先进的了，甭管是工艺还是程序，都尽量的还原了古代的时候，连那用料、用木、用土都是一样的。怎么你们这鉴赏水平就那么高呢？
3: 我跟你说啊，这个古玩和那工艺它两码事儿。这古玩里它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你说那个随便一东西吧，您仔细瞅，你都能瞅出它那个时代背景来。你说高仿，你仿的再像，它得人去做吧？
2: 啊，对。
3: 人。 跟那会儿差多少，差成百上千年呢。他生活那背景都不一样。现在这人干嘛呀？现在人他能吃着面包他就坐去，那会儿干嘛呀？那工匠他啃着窝窝头他就坐去，他一样吗？你要文人做的更麻烦了。你说，就现在这人，他有那古人那文化内涵吗？所以你甭管一多小的东西，你仔细瞅，嘿，就一图案，你都能瞅出他那毛病。
2: 要不说呢，那程建军最担心的就是你们几个。可人还说了，这辈子就拼死了也要让那韩春明给打一回眼儿。
4: 您不说，
5: 不想提这人了，忒没劲。哟，侯姐回来啦！
6: 哟，
5: 小杏儿在啊？
6: 啊，
5: 我就是小宁了，过来看看你。来来，坐坐坐。
6: 爸。
7: 我们这小杏儿啊，好像永远都这么会说哈。
8: 不是，我这说的全是大实话。现代的仿制流程和古时候一样，哪怕用料、用土、用木，这话真是小杏儿说的。那这么说，这小杏儿她知道点高仿，或者说她看到过仿制流程吗？
5: 起码是听程建军说过。嗯，小丽，看啥呢？哎呀，李玉芝，你吓死我了！哎呀，我一会儿陪你聊，先过去跟韩东说个话啊。
9: 他俩好像说什么重要的事儿呢。我是从来没看他们这么认真的。你先在这儿等会儿。
5: 小香，陪你聊会儿。咋了？有啥心事儿啊？
9: 我遇见了点麻烦。

0: 跟我说说吧，程建军动员了我爸妈、我儿子、我们全家，还他爸妈他，能动员起来的全动员了，我是有点招架不住了。那他咋不直接找你呢？能没找吗？你说一个大老爷们儿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的，我是已经信任了。哎，那你答应他了？虽然嘴上没答应，但我心里有了答案。
1: 我觉着吧，应该答应。你看建军多好一人呢，一表人才又有钱，找啥呢？找不上啊！哎呀，我说啊，就算不为了你俩，那孩子多可怜呢，凑合凑合差不多得了。我其实不太舍得这份工作。那你就叫建军自个投资，弄一餐馆，完了你搁那继续干。
0: 我其实愿意跟春明干，
2: 那不可能，他俩是死对头。就算韩总看在你俩的情分上，让你搁这继续干，
3: 坚决都不答应。所以说，我这不正犹豫着呢吗？
4: 这事儿你跟老爷子念叨了没有？
2: 说了，不过这事儿太复杂，老爷子听着听着呢就犯糊涂。
3: 整他！
1: 想当年我在崇文门菜市场买鸡的时候，我一刀就把鸡头剁了。
5: 你说他给你整这个？哎呀，咱看看大家，
0: 走。哎，我先不跟你说了，韩总要走了。
5: 韩总，
2: 有什么事儿自个儿拿主意。
5: 那我订错咋整啊？
2: 周会做检查。
5: 哎，
0: 跟你什么事儿啊？
5: 他二哥。 老带着人上我们那儿白吃白喝，完了签个单拍屁股走人了。嗨，这还不好办，你把账单送他们家去，先让他妈知道，然后马小仙肯定会代替签字，回来下账就完了。
0: 那行吧，那个，我告诉你，韩春明在他们家是这个，
5: 不可能。你看你不信，你去试试。
0: 那行，那我去试试，你帮我卖了啊。
5: 信不信由你。
6: 我好，别唱了。哎，五哥，爷爷让个座啊！哎，侯爷来，您坐这儿。欢迎，给您沏茶去啊。哎，
7: 闺女啊，
6: 我那八方杯呢？没拿着，这不，我把破烂猴给您请来了，您问他吧。
7: 二官爷，您让我这九门提督没做的意思，这玩意儿没实权呢，这个。
6: 您还不如封我那东门提酒呢，每天还能瞅见酒瓶子。废物点心，那合着黑花一壶我瞅不见了。
7: 不是，这您能瞅见，回头给您取去。
6: 怎么回事啊？说走走呀？不是，那东西是在我手里丢的，怎么上你那儿去了？不是怕你朝我要吗？没说。
7: 谁给你的？
6: 陈建军。
7: 我瞒下等你跟他换的，
6: 傻呀！那黑花一壶春明跟那八方杯的四面是一块被人端走的，
7: 我知道是他干的，所以我跟他换回来，怕你要走，我就没告诉你。
6: 那什么，你拿东西那会儿是不是喝酒了？
7: 啊，
6: 得，又骗走一位。老爷子，我敢打保票啊，您想看的那黑花一壶春明啊，百分百是假的。
7: 谁想看？
8: 我自个儿那么些好东西呢，我都看不过来，我看他呢。行，您现在喝跟不喝都一边高啊！走吧，上你家看看去。
7: 你先走。
8: 那，
7: 哎，
6: 滚！
8: 茶来喽。人呢，爷爷？
7: 滚了。
9: 白瞎了这壶好茶了，孙萌啊，我给免职了。那你说我这一天呀，不务正业的，人家是不可能让我在这个位子上继续坐着。我这心里头其实早有思想准备。
10: 哎，你怎么无动于衷啊？
9: 哎，我问你啊，你说我买一个。 一模一样的钻戒行不行？
10: 哎，你太自私了，我现在被免职了。
9: 哎，那不正好吗？你过来帮我啊！
10: 帮你，啊，帮你被人骗了。
9: 你也瞧不起我。嗯。

0: 这样我没有瞧不起你，其实你韩春明啊说的一点错都没有，你呀、啊、就是太喜欢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办事儿了。这回好了吧？哼，算是彻底的摆平行了。
1: 行了，不是我问你呢，我买一个一模一样的行不行啊？
0: 一模一样的，那万一这戒指在韩春明手里怎么办？
1: 所以说呀，我现在怕就怕这个。可是我想了一天了，我也想不出什么结果。不管韩春明现在他喜不喜欢我吧，我必须把这戒指找着，要不然我这老脸没地儿搁了。
0: 要不然咱们回内再回楼问问，看看有谁知道这戒指的下落。
1: 我也觉得这戒指它不能丢，那天这门口又是门营又是保安还有服务员的，他们捡着了应该会上交吧。这要是真交到韩春明手里了，我们俩这事儿就彻底完蛋了。
0: 不行，要不现在咱们就找蔡小丽去。
1: 你先给他打一电话，打电话先问问。
0: 也行也行，我现在给他打一电话先问问。喂，蔡小丽啊，啊，我是李媛儿，啊，你好，我问一下你哈，你知不知道那天苏萌扔韩春明给他那钻戒的事儿吗？
2: 我不知道啊，怎么苏萌把韩春明送给他的戒指扔了？
0: 啊，不知道啊。那行啊，你这样，你给咱们留心着点哈，看看你们那个保安啊、服务员什么的，有没有在你们酒楼门口捡到戒指上交的？
2: 没听说啊。
3: 对，你该劝劝他了，他也太不懂得珍惜了。
2: 应该好好的。
0: 行，咱们哪天坐这聚聚啊？
2: 啊，行行行，有机会咱们一块坐坐。
0: 哎，好嘞，好嘞，好嘞。

0: 合着程建军见谁骗谁？您刚知道啊？这里外里弄我两件。哎呀，您相信他不就是因为小信单纯吗？
1: 好啊，程建军跟我破狼猴玩这套。
2: 来来来，
3: 甭吱声啊，我来。
2: 我们出来了，爸。哟，
3: 春明儿，把我们家可够勤的。孟小杏，过来。
2: 韩春明儿，你别老用这种教育的口。说呀，哑巴了？别嬉皮笑脸的，说。
3: 你干嘛那么凶啊，小杏儿？什么事瞒你哥了？赶紧说。
1: 不是我，这也是小嫂跑过来问我了，我才知道的。是程建军给偷拿出去了，又跟爹这换了一个。
2: 我不是你爹。
3: 哎呦喂，这时候你怎么跟我较这真儿？你这不是胡乱的吗？
1: 嘿，你倒有理了。
3: 不是那意思，我这说瓶子的事儿。这程建军不是跟您这儿换了一个吗？又偷偷的拿去卖给侯姐的老公了。哟，合着自己家循环呢？这是。我爹，你平时这个舍不得，那个舍不得，真被骗了，您舍得了？
2: 这是假的？
3: 假的？不可能啊！不可能！不可能！不是假的，这事儿我知道。

0: 这都是假的，
1: 可是你也被骗了。我这程建军可以啊，逮谁骗谁，连自个儿老婆都不放过去。
0: 不是，不会呀，这我看着挺真的呀。你就是找抽啊。
1: 不是韩春明，你现在没事，你这样抽我是吧？你倒是抽一个试试，你抽我一下就把他砸了，你信吗？
2: 这次程建军，我要让他吃不了兜着走。没手机给我。
0: 不是你，你拿我手机干嘛去？
1: 不是韩春明，你干嘛呀你？我回来之前别让他出门啊。
0: 不是，
1: 我明白，你就放心大胆的去办，往死了办。
3: 破烂猴，我可看明白了，您今儿个是不是跟人韩春明串通好了的呀？
4: 爹
1: 是爹，破烂猴是破烂猴。我要知道你跟那小子何许伙来骗我，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0: 不是这，哎呦，我冤死了！我真没跟他串通啊，我这成天跟他不是个玩意儿啊！
4: 哎呦，我恨死了，气死了！我说小秀，你干嘛呀？ 他们能看出假的，那别人看不出来呀。
1: 摔个好，省得到外面去骗人。

大舅，你要用钱，明天就能用了。不是，韩春明借了我2000万，钱已经到账了。

0: 跟苏文和好了？没有。嗯，明天谈。该认错认错啊，本来就是你的错嘛。好像我从回来就没做过一件对事儿。哎，我可没那么说啊。老了，糊涂了。哟呵，这脑子不好使了。哟呵，我说几点就几点。我行不行？我不能等。啊啊！哎，喂，他现在有事儿，一会儿给你打过去啊。你干什么呀？咱俩聊聊啊。把手机给我。哎，要手机就跟我走。哎，小心点啊！我可给你报警啊。随便。哎，你给我。哎，现在你电话在我手里，就等于我掌握了你所有欺骗苏萌的罪证。
1: 我打电话从来不用电话的，
0: 都记住了呀。还真是啊，这些号码都是没名没姓的主。不过没关系，哥们儿有耐心啊，我可以一个一个打，一个一个聊，聊透了为止。
1: 别费劲了，我可以报停机。
0: 那说明你心虚，破绽百出了吧？
1: 哎呀，一个青花罐，你差点要了郭大爷的命。
0: 你从我这儿偷走了歌谣八方杯的碎片，还有黑花与护春瓶，然后你仿制出了两个黑花与护春瓶，一个趁着破烂盒喝多的时候换走了更值钱的宝贝，另一个你更狠了，拉着李跃进做局，把这局都做到房山去，骗到苏萌头上了。行，我知道，光说这些吓不倒你。 拿回去吧，打一个电话给小杏儿，听听小杏儿是怎么说的。

0: 打呀？
1: 我告诉你，打也白打。
0: 小杏儿已经把事情都告诉我了，而且她已经被我控制起来了。我今儿来找你啊，是想给你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我不想眼看着你的儿子将来没有父亲，也不想眼看着你爹妈为你流眼泪。好好想想。
2: 事儿呢，不是我做的，但是我知道内情。钱我可以追回来，
0: 什么时候？
2: 一个星期之内吧。
0: 明天下午4点之前。
2: 钱没那么多了，
0: 一分都不能少。
3: 哎，回头看看。
2: 你狠，
0: 明天下午4点，我等你。
2: 小心！
4: 你好，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这是广告。
2: 喊春明，你个王八蛋！急了我，我什么都干出来。
5: 铁证如山了，办吧！这种下三滥就得把他给铲了。
0: 不过还得找到他的指甲窝点，这才算是证据确凿。
5: 对，要不然说不定倒卖了。
0: 我估摸着不难。这程建军现在手头缺钱，我只要成天跟着他，一定能找着。帮我看紧小杏，别让他出门啊。
6: 什么事儿？
7: 蔡经理外面有人找你。
6: 谁呀？
7: 他说是你老公。
6: 我知道了。
8: 蔡经理，就是他。
6: 你去忙吧。
8: 来找我干什么？
9: 在这等你，顺便等孩子。
6: 我给他打电话了，不让他过来。
2: 他说来啊，我也没办法。还有，我爸妈一会儿也来。
6: 程建军，我就烦你这点儿。你现在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择手段了，是不是？
2: 这得看什么事儿。别的事儿吧，我也许不这样。但是为了孩子，为了我爸我妈，如果你不答应复婚，我还有别的办法。
6: 我都说了，我需要时间。
2: 我还就不能给你时间。如果让春明知道了我想跟你复婚，他为了跟我过不去，他一定会想尽办法的来阻止你。
6: 韩春明不是这样的人。
2: 你先别替他说话，不信你打电话问问他。
6: 你以为我不敢打？
2: 你打电话。

0: 韩春明，今儿白天就有句话想问你，程建军说要跟我复婚，你说我该怎么办？
1: 不行，绝对不行！蔡小丽，我告诉你，不能跟程建军复婚，我不同意。那什么，你在饭店等着我，我马上就来啊，等着我。
0: 我没说错吧？韩春明马上就到。你给你爸妈和程鹏打电话，别让他们过来。这电话我还真不能打。我就是要让春明看看，是他心狠手辣，还是我们一家人团结起来的力量大。我求求你了，说句心里话，我不想丢掉这份工作。嗨，
1: 你早说呀！ 如果你能给我复婚啊，我给你开一个酒楼。
2: 我不信。
1: 明天我就给你办，产权在你名下。
2: 没想到啊，韩春明还真能给我出手相助啊，而且是这么大笔款呢。

0: 所以我觉得你应该把咱们挨骗的事情告诉侯姐。
1: 我告诉他更跟我离婚了。
0: 可这笔钱咱们现在是用来翻身的。
1: 我跟你说，小萌，咱这批高仿的东西足以以假乱真的。
0: 你看你又来了，大舅，我知道你想把这些东西卖给关小关他爸妈，但你怎么不想想，你卖给他们不等于坑了他们吗？
1: 你急什么呀？我说卖了吗？
0: 您是没说，但你这心里是这么想的，我知道。我告诉你大舅啊，这是一原则问题，以后不许再提了。
1: 看来你大舅是真老了，不管是做生意还是做人，我都是失败的。以后啊，出去饭馆就咱们酒楼的事儿，啊，我管；剩下的事儿都别告诉我啊，我都不管。我走了，你歇着吧。
0: 哎，那我送你一个。
2: 你就是吃一次亏还不够是吧？
3: 可我也得为我儿子想。程建军现在发动他们全家来求我，我真的是快顶不住了。
4: 你看看啊，这就是程建军最卑鄙的一面。他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可以不择手段。我实话告诉你，我正在收集证据，我现在有七成的把握，他涉嫌诈骗。
3: 那完了，你等于把他们爷俩都毁了。
4: 什么意思？
3: 我儿子跟我说，我要不跟他爸复婚，他就开始吸毒了。我琢磨着，他肯定干得出来，他跟他爸一样一样的，说得出干得到。他要真走上那条路，那我就恨你一辈子。
4: 好，那这事儿你自己拿主意吧。

0: 看来得让你失望了啊，拿不出钱来。你行啊，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把你儿子都给算计进来，
1: 那你管不着。5000万，拿不出来。
0: 5000万，
1: 跟你说了，没钱要命有一条。
2: 哎，打！哎，你接着打！你再来一脚的话，我给你少1000万。
1: 是，是我无耻了，怎么着吧？
2: 程建军，我不会轻易放了你的。春明，实话跟你说，我最多退给你4000，多1分都没有。我得让蔡晓丽有工作，我得让我儿子出国，我得让你和苏萌复出，代价你明白吗？
1: 打！
2: 接着打！我告诉你，我特别想让你打我，你再来一拳就少1000万。
1: 打！
2: 你给我听话，我一定能查出你的老毛。我告诉你啊，我这辈子不让你打一次眼，我就不是程建军了。

长白山天然的聚宝盆，土壤肥沃，原始森林茂密，被誉为人间秘境。在原始森林深处藏着一种神奇的果实，被誉为水果皇后，人类明亮卫士。今天我们深入长白山，在大山深处帮您找到大自然赋予

0: 们的健康密码。
1: 尹师傅您好。
2: 你好。
1: 这就是咱们种植的长白山蓝莓吗？
2: 对，这就是我们长白山蓝莓，你看大不大？
1: 哎呀，这蓝莓长得太大了，看起来可诱人了。
2: 是啊，我们这蓝莓啊，不打农药，不用化肥，天生天长，随便吃就行。
1: 直接这样吃就可以吗？
2: 对对 对, 对, 对。
1: 那我可真不客气了
2: 啊。
1: 哇，这好大一个啊，我来尝一尝。哇，这个真的是太好吃了啊，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清甜，这个真是比咱们超市里买的那种好吃太多了。
2: 好吃你就多吃点，随便吃。
1: 那我可真就不客气了啊。但是为什么咱们长白山的蓝莓就这么好吃呢？
2: 这就是我们长白山的优势，土地都是黑土地，昼夜温差30多度，营养物质啊更丰富，我们一年只产一次，所以啊更好吃。
1: 大家都知道蓝莓呢被称为是水果皇后，它的营养价值啊特别高，非常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去吃。但是这么高品质的长白山蓝莓您吃过吗？
2: 我欢迎大家来我们长白山吃蓝莓。咱们长白山蓝莓的花青素、维生素 C、 蓝莓叶黄素都是普通蓝莓的好几倍。我今年70多岁了，还能下地干活看报纸啊，眼睛一点都不花。不是靠什么保健品，我都是每天吃一把蓝莓。
1: 可是您不是说了吗，这个蓝莓啊一年就产一次，而且这个蓝莓鲜果特别的不好储存，那您是怎么做到能天天吃的呀？
2: 我们长白山的蓝莓啊非常的娇贵，所以啊很难长时间储存。我们是有把新鲜的蓝莓啊晒成蓝莓干的传统，5斤新鲜的蓝莓啊才能晒出1斤的蓝莓干。
1: 那这一斤蓝莓都60-70块钱，蓝莓干得多少钱呀？
2: 我们的蓝莓干啊不加糖，不加防腐剂，不高温破坏营养，老人小孩吃的特别好，所以我们长白山的蓝莓干就是实打实的好东西。
0: 一年的生长周期，每一颗长白山蓝莓都是大自然精选下来的精华，比普通的蓝莓富含更多的花青素、叶黄素以及维生素，经常吃，看报纸不费劲，不会手麻脚麻。但是新鲜的蓝莓只能吃一季，劳动人民用天然晾晒的方式做成常年保存的蓝莓干，晒出水分，锁住新鲜，锁住营养。咱们一年四季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
2: 这就是我们长白山自然晾晒的蓝莓干。
1: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啊！而且这真不愧是来自长白山的蓝莓，连晾晒好的个头都这么大。哎呀，我忍不住了，我先来抓一把尝一尝啊。哎呀，这个蓝莓干真是太好吃了，它不像我平常吃的那种果干蜜饯吃起来那么甜，它吃起来啊有一种清香的味道，真的是特别的好吃啊。
2: 很多热爱养生追求健康的人啊特地来买我们的蓝莓干来滋补身体。我们的蓝莓干啊不加糖，不加防腐剂，吃着放心，还有营养。
1: 确实是啊，我们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呢平常都会买一些保健品，它里面的营养成分也都是从蓝莓里面提取出来的。可是保健品这个东西啊也看不见摸不着，咱们也不知道这些营养到底有没有添加。但是啊吃蓝莓干可就不一样了，不仅是好吃，还能帮我们全面的补充营养。刚才您也说了，5斤新鲜的蓝莓才能出1斤的蓝莓干，那您的这个蓝莓干会不会卖得很贵啊？
2: 蓝莓的价钱大家都知道，在你们当地啊都卖50-60块钱一斤，我们是真材实料，咱们这瓶要50多块钱，买得多更划算。咱们这一箱啊是8瓶，398块钱。
1: 都知道您的蓝莓干好，但是这个价格这么贵，我们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啊不舍得吃。您看啊，今天我们都来到了您的蓝莓种植基地了，您就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吧。
2: 这蓝莓干啊买回去我坚持吃，看报纸啊不费劲儿，不手麻脚麻，浑身有劲儿，特别好。我今天可以给大家半价优惠，199块钱8大瓶，因为请大家帮忙给我做宣传，我在半价优惠的基础上再免费送大家2瓶，也就是199块钱10瓶。
1: 那这5斤新鲜的蓝莓啊才能出1斤蓝莓干，这么算下来一瓶就相当于是1斤新鲜的蓝莓还不到20块钱，确实是很划算。但是啊这个蓝莓呢都是您自己种的，蓝莓干啊也都是天然晾晒的，而且蓝莓干吃了呢对我们观众朋友的身体也特别好，您就再给大家优惠一点吧。
2: 大家都知道蓝莓干对健康特别好，电视机前的观众啊跟我年龄差不多，咱们这个年龄啊健康最重要，你们花那么多钱吃保健品，真不如吃我们长白山的蓝莓干，虽然我们赔钱了但

0: 是，我再免费送大家5瓶，也就是199块钱15瓶。这5瓶啊，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大家的健康。哎呀，
1: 尹师傅，您说的真是太对了啊！那既然今天咱话也说到这儿了，您给我们再。

0: 好礼。您再拿上来的这五瓶，我们栏目组来掏钱，给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再免费送上五瓶，让大家199块钱到手整整的20瓶，做到一瓶还不到10块钱的价格，让您吃到正宗的长白山蓝莓，吃到5斤新鲜蓝莓才能出1斤的长白山蓝莓干。但是啊，数量有限，那现在我数3、2、1，抓紧拿出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健康卫士长白山蓝莓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原价398元8瓶的长白山蓝莓干半价优惠。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多送12瓶。是的，您没有听错。5斤新鲜蓝莓才能晒出1斤蓝莓干，但是今天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超市1斤蓝莓50-60块钱，蓝莓保健品更是价格昂贵。我们知道蓝莓好，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找到了种植蓝莓的果农，让您用保健品1/10的价格吃到天然晾晒、保留蓝莓全部营养的长白山蓝莓干。5斤新鲜蓝莓才能晒出1斤蓝莓干，原价398元只能买8瓶，但是今天产地直供特价优惠，199块钱，您能到手整整20瓶，让全国观众都能吃到零添加、配料表只有蓝莓的长白山蓝莓干。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0: 我也品尝了您的蓝莓果干，口感清甜，肉质饱满，真的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啊，它不像保健品，看不见摸不着，咱们也不知道里面到底有没有那些营养成分，可是这蓝莓果干却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那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能保证了。你看这蓝莓啊，是我们亲自种植的，这蓝莓干呢也是我们亲自晾晒的，不添加任何的糖和防腐剂，这是国家认定的，造不了假。
0: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相信观众朋友们也都放心了。
2: 请大家放心，蓝莓干啊是我们长白山的特产，品质不能马虎，我向大家保证所见即所得，如果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都不收。
1: 今天我们来到原产地，果农郑重承诺，每一瓶蓝莓干保证所见即所得，全部天然晾晒，充分保留营养，每一瓶不加糖，不加任何防腐剂、添加剂，就是这么天然，就是这么健康。
0: 长白山天然晾晒的蓝莓干完美的解决了新鲜的蓝莓买回家不好储存、想吃的时候吃不到的烦恼。蓝莓啊，营养价值丰富，如果不能天天吃，那还谈什么健康养生？而且啊，蓝莓相关的保健品呢，价格昂贵，工业加工，咱们看不见摸不着，也不知道里面到底有没有咱们需要的营养成分，而且呢，味道也不好。所以长白山晾晒的蓝莓干就成了您的健康选择。虽然说5斤的新鲜蓝莓才能出1斤的蓝莓干，但是啊，今天我们来到了长白山，原产地直供，价格更实惠。
2: 你说的太对了。为什么超市的蓝莓啊50-60一斤？因为啊，新鲜的蓝莓啊运输成本太高了。我们的蓝莓干不仅营养高，价格还实惠，每天吃一把，健康就来了。原价398块钱8瓶，现在直接给大家成本价199块钱8瓶，再免费送大家2瓶试吃，也就是199块钱10瓶。
0: 这5斤新鲜的蓝莓啊，才能出1斤蓝莓干，这一瓶啊，就相当于是1斤新鲜的蓝莓，还不到20块钱，这个价格啊，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尹师傅，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买东西讲究的是又好又实惠。您看啊，今天我们都来到原产地找到您了，您就给大家再优惠点吧。
2: 我和电视机前的观众啊，年龄差不多，我和大家一样。平时啊，不是不舍得买，是怕买贵了。我们的蓝莓干吃了对健康非常好，我不想因为价格问题啊，让大家吃不到蓝莓干。大家既然说到这儿了，我得免费送大家5瓶，做到199块钱15瓶。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大家的健康，而且我可以保证，相同品质价。

0: 全网最低价，如果发现哪里的比我便宜，我可以补10倍的差价。
1: 那真的是太划算了。
0: 这蓝莓啊，是我们自己种的，这蓝莓干呢，也是我们自己亲自晾晒的，所以啊，才敢这么承诺。
1: 蓝莓的好处啊，大家都知道。可是蓝莓呢，平常的价格很贵，咱们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啊，平常不舍得买。所以啊，您看能不能多给大家送几瓶，让大家都尝一尝啊。
0: 我们这个年龄啊，健康最重要，我不想因为价格问题啊，让大家吃不到这么好的蓝莓干。今天我豁出去了，再免费送大家5瓶，也就是啊199块钱20瓶，5斤的鲜蓝莓才能晒出1斤的蓝莓干，所以数量有限，仅限于前100名。
1: 那就是一瓶还不到10块钱就可以吃到这么高品质的蓝莓干，这可比平常咱们自己买蓝莓吃啊划算太多了。但是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现在我数3、2、1，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3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健康卫士长白山蓝莓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原价398元8瓶的长白山蓝莓干，半价优惠。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多送12瓶。是的，您没有听错。5斤新鲜蓝莓才能晒出1斤蓝莓干，但是今天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超市1斤蓝莓50-60块钱，蓝莓保健品更是价格昂贵。我们知道蓝莓好，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找到了种植蓝莓的果农，让您用保健品1/10的价格吃到天然晾晒，保留蓝莓全部营养的长白山蓝莓干。5斤新鲜蓝莓才能晒出1斤蓝莓干，原价398元只能买8瓶，但是今天产地直供特价优惠，199块钱，您能到手整整20瓶，让全国观众都能吃到零添加、配料表只有蓝莓的长白山蓝莓干。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 不是所有的果子都能够得到长白山黑土地的滋养，也不是所有的果子都能被称为是抗氧化的花青素之王。那今天啊，我们来到了长白山，找到了种蓝莓的尹师傅，就是为了能让观众朋友们在家就可以吃到真正来自长白山的好蓝莓。
0: 新鲜的长白山蓝莓啊，大家很难吃到。我们的蓝莓啊是不用化肥、不用农药，新鲜的蓝莓啊一周就会坏掉了，所以我们习惯把新鲜的蓝莓啊晒成蓝莓干。
1: 而且这个新鲜的蓝莓啊，咱们吃起来呢肚子凉，负担重。可是啊，自然晾晒的这个蓝莓干呢，吃起来没有负担，方便储存，而且味道还更好。
0: 我们都是自然晾晒，5斤的鲜蓝莓啊才能晒出1斤的蓝莓干，不加糖，不加防腐剂，这是国家认定的，造不了假，请大家放心。
1: 所以啊，这个蓝莓无论是中老年人吃还是小朋友吃啊，都特别好。蓝莓的好处大家也都了解，维生素 C、 花青素、蓝莓叶黄素，这些都是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迫切需要的。平常您要吃够这么多的营养啊，那得买上一堆的瓶瓶罐罐，但是今天啊，您只需要吃上一把来自长白山的蓝莓干就可以了，简单方便，营养还非常的丰富，
0: 可以说是蓝莓浓缩的精华，每天吃一把就能满足全身深的营养，眼睛看报纸啊不费劲，不手麻脚麻，管道里的垃圾毒素啊全都无影无踪。
2: 蓝莓的营养价值高，蓝莓干的营养价值更高，而且没有水分，您吃到嘴里就是实打实的蓝莓肉，口感更好，营养更丰富，富含丰富的花青素、叶黄素、维生素 C 以及多种矿物质，老人小孩吃了都特别好。老人吃了看报纸轻松不费劲，不再手麻脚麻，腿脚利索，脸色好。小孩吃了不戴眼镜，学习好。
0: 这就是我们长白山自然晾晒的蓝莓干。
1: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啊！而且这真不愧是来自长白山的蓝莓，连晾晒好的个头都这么大。
0: 哎呀，
1: 我忍不住了，我先来抓一把尝一尝啊。哎呀，这个蓝莓干真是太好。

0: 好吃了，它不像我平常吃的那种果干蜜饯吃起来那么甜，它吃起来啊有一种清香的味道，真的是特别的好吃啊。
1: 很多热爱养生追求健康的人啊，特地来买我们的蓝莓干来滋补身体。我们的蓝莓干啊，不加糖，不加防腐剂，吃着放心，还有营养。
0: 确实是啊，我们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呢，平常都会买一些保健品，它里面的营养成分也都是从蓝莓里面提取出来的。可是保健品这个东西啊，也看不见摸不着，咱们也不知道这些营养到底有没有添加。但是啊，吃蓝莓干可就不一样了，不仅是好吃，还能帮我们全面的补充营养。刚才您也说了，5斤新鲜的蓝莓才能出1斤的蓝莓干，那您的这个蓝莓干会不会卖得很贵啊？
1: 蓝莓的价钱大家都知道，在你们当地啊都卖50-60块钱一斤，我们是真材实料，咱们这一瓶要50多块钱，买得多更划算。咱们这一箱啊是8瓶，398块钱。
0: 都知道您的蓝莓干好，但是这个价格这么贵，我们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啊不舍得吃。您看啊，今天我们都来到了您的蓝莓种植基地了，您就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吧。
1: 这蓝莓干啊，买回去坚持吃，看报纸啊不费劲儿，不手麻脚麻，浑身有劲儿，特别好。我今天可以给大家半价优惠，199块钱8大瓶。因为请大家帮忙给我做宣传，我在半价优惠的基础上再免费送大家2瓶，也就是199块钱10瓶。
0: 那这5斤新鲜的蓝莓啊，才能出1斤蓝莓干，这么算下来，一瓶就相当于是1斤新鲜的蓝莓还不到20块钱，确实是很划算。但是啊，这个蓝莓呢都是您自己种的，蓝莓干啊也都是天然晾晒的，而且蓝莓干吃了呢，对我们观众朋友的身体也特别好，您就再给大家优惠一点吧。
1: 大家都知道蓝莓干对健康特别好，电视机前的观众啊跟我年龄差不多，咱们这个年龄啊健康最重要，你们花那么多钱吃保健品，真不如吃我们长白山的蓝莓干。虽然我们赔钱了，但是我再免费送大家5瓶，也就是199块钱15瓶。这5瓶啊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大家的健康。
0: 哎呀，尹师傅，您说的真是太对了啊。那既然今天咱话也说到这儿了，您给我们再拿上来5瓶。
1: 再拿5瓶干嘛？
0: 因为刚才您也说了，在任何事情面前啊，健康都是第一位的。今天啊，我们好不容易来到了长白山，找到了这么好的蓝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一直非常的支持我们，为了表达对观众朋友们的感谢，我们也想要给大家送一份健康好礼。您再拿上来的这5瓶，我们栏目组来掏钱，给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再免费送上5瓶，让大家199块钱到手整整的20瓶，做到一瓶还不到10块钱的价格，让您吃到正宗的长白山蓝莓，吃到5斤新鲜蓝莓才能出1斤的长白山蓝莓干。但是啊，数量有限，那现在我数3、2、1，抓紧拿出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健康卫士长白山蓝莓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原价398元8瓶的长白山蓝莓干，半价优惠。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多送12瓶。是的，您没有听错。5斤新鲜蓝莓才能晒出1斤蓝莓干，但是今天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4: 量身
3: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花不花，人家讲究都是48。48岁的下半年吧，突然有一天看那个屏幕，这字不清楚了，眼花了。看书，看字是双影的，看屏幕打字也不清楚了，就是看什么就是皱眉头。不舒服吧，总之眼睛眼憋眼胀，花镜就是配眼镜吧。完事就是在我们门店，就是那个商场上啊，买了一个就是那种折叠小型的，戴了一下，戴了一段时间就是不方便。后来就是听我爱人说有一个就是叫超视力了，完事我们俩就去那儿配的眼镜，一试，到那一试啊，眼睛特别清楚， 这是第二副眼睛配了，有5年了。

0: 很专业，很仔细，还非常认真，而且他们这儿的这个员工的服务态度非常好。哎呀，一刻也离不开了，方便呀，就是看远看近，就这么一副，时时刻刻带着它，看书、写字、画画，运动都在，包括打球，打球啊，做瑜伽呀，做点操啊，八段锦呀，都带着它，基本上不摘了。而且现在我配这个是，变色的，渐变色属于是吧？还防蓝光，初期它变成茶色，进屋以后慢慢它就变成平色了，挺方便，就是看远看近，屋里屋外都方便，而且特别轻便，舒服。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虾是我们今天的主食材，
6: 就喜欢吃虾。
5: 今儿咱要做什么？
7: 咱做一个鱼香脆皮虾，
8: 看看这个虾的酥脆程度。
5: 哎呦，漂亮。
9: 我们建议啊，吃蔬菜的营养原则真是多多益善。
10: 酒香虾饼，
11: 这虾仁配酒才是绝配。
10: 牛师傅这些食材啊，就证明这是一道特别有中国传统文化气息的一道菜。
12: 简单的装饰得了，
13: 做一个虾胶酿苦瓜，
14: 它能解暑能降燥。
5: 哎，特别香。
15: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16: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7: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6: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5: 哇，眼睛好清晰啊。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79，4001167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2: 眼睛怕光，总流泪，
18: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

0: 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你给我听好了，往后你要是再跟程建军有瓜葛，老子不打断你的腿，我就崩你哥。
1: 怎么了？你做什么事儿让你哥这么生气啊？
2: 我什么都没做呀。
3: 怎么这是急转眼的？
4: 这骗人都骗出题来了。
5: 程建军这个王八蛋，把他爸、他妈、他儿子全给算计进来了啊！哥们眼看就要翻牌了。蔡小丽给我来一电话，说她要复婚。
3: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5: 这个，这事儿啊，您先别告诉您闺女啊。回头要是苏萌知道了，非得跟程建军算账，到时候程建军狗急跳墙的，我就是鸡飞蛋打。
3: 你就是顾虑忒多。
1: 春春怎么了？发这么大火，出什么事？
5: 没事，酒喝多了，没吓到他。

0: 喂，春明。
1: 我跟你说，我呢已经帮你追回了4000万，剩余的钱还得慢慢来。
2: 真的？那我马上把你的钱还给你。
1: 行了，你先用着吧，我呢暂时不需要，我这还有事儿，先挂了啊。
2: 哎。

0: 萌萌，吃早饭。
1: 我不吃了，你们吃吧，先走了。
2: 听着话音儿，这点女儿高兴啊！
0: 是，高高兴兴的走了。
3: 天灵灵，地灵灵，王母娘娘显神灵。
4: 哎，这什么事儿啊？这么高兴、啊？
3: 4000万回来了，
4: 真的！
1: 这韩春明啊，简直就神了，
3: 他让我立刻感觉到这人间处处是温情。哼。
4: 幕后是谁呀、啊？难道真的是程建娟？
5: 我还真没问。
4: 瞅你，你怎么不问呢？这可是大事儿。
5: 没错，如果这事儿要真是程建军干的。

着。我苏萌要不把他送上法庭，我就不叫苏萌。

0: 怎么不接我电话呀？
1: 开会呢吧？
0: 戒指。
1: 急死我了！不行，不给他拿。
2: 能把这破玩意儿关了吗？
3: 关不了，这公司还有事找我呢。
4: 你把它调震动不就行了吗？
3: 不会呀。
4: 哎，拿来，我给你调。
0: 成，我电话也不接了。
4: 给你，农民。
3: 哎呀，跟你比起来，我真是个农民呐。
5: 这晚了。
6: 春明连电脑都不会使，
3: 信息时代落伍了。
4: 我跟你说，你别以为涛子行，他也就会上网玩个游戏。
2: 我也玩。
3: 师傅，您没糊涂吧？您知道什么是博客吗？
2: 博客枪。
3: 答对了。

0: 知道这河的上游是哪儿吗？
1: 哑巴河是我插队的地方。
0: 为什么叫哑巴河？
1: 话说乾隆爷微服私访到了这儿，想跟这儿打个赌，谁想到让这河里的青蛙吵的是不得安生，于是乾隆爷就下旨了，要杀尽这河里的青蛙，从此河水无声，就成了哑巴河了。
0: 茶飘香，酒罢去，聚朋友再回楼。你们四个，仨人的骨灰都在河里安息了，还剩下我一个。等我嗝屁了，骨灰也撒河里啊！你得见天看着这小清河，欢歌笑语。
1: 我听明白了，您放心吧啊！我涛子还有小关，再加上我那几个在这插队的同学，我们一起为良乡出力，保证把这条河重新变回小清河。
0: 那往前走走。
1: 甭走了，兄弟，这天多热啊！
0: 不回了，我还是回山里了，不想瞅见这些个烂事儿，能活天算一天吧。
2: 爷爷，我跟涛子已经想好了，我们俩去照顾你，餐馆我就交给我爸妈打理。
3: 您去哪儿，我俩就跟着。
1: 不用，我来再陪他。我这青菜厂已经开始施工建厂了，就在黄山。这么着，涛子，你回去告诉小董，让李元庆开车过来，他们俩照顾老爷子更放心一些。
0: 我干成。
1: 行行行，那就这么定了啊！沾您的光，我也跟着走走亲戚。
3: 这回你跟苏萌又没完没了了啊！
1: 邪性着呢。
2: 什么？
4: 我真的没想骗你。完全是善意的谎言。你想想，我打眼了，一夜之间6000万没了，惭愧啊！老了老了，这一辈子心血付之东流了，什么都没了，就剩这点没卖出去的房产，还有这没产权的酒楼。苏萌压力更大。

0: 他刚跟朋友借了2000万。你要离婚，我没有资格了阻拦你。我实话实说，全跟你说清楚了，想要什么你开价。你的为人我也知道，我不还价。啊！
1: 你把我当什么人了？你觉得我现在跟你提出离婚是为了钱是吗？是因为你的不信任？你是不是觉得我当时因为你的钱才嫁给你的？那行，那我换着问一下，你娶我是不是因为我当时我爸那手里存当着几件东西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啊你？
1: 我怎么就不能这么说？姓刘的也算老天有眼，你说这么多人怎么偏偏就你吃亏上当啊？行了，你这时候我也不想刺激你了，离婚我什么都不多要，你把我当时那投资还给我就行。
0: 那不行，那是对不住你。
1: 你对得起谁啊？你就对得起你自己。
2: 大舅，大舅，我是不是打扰你们俩了？怎么这气氛有点不太对呀？两个人跟斗鸡似的。
0: 我把咱被骗的事儿，我跟你舅妈说了。
2: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当时我就说这事儿您办的不对，这事儿怎么能瞒着我小舅妈呢？是吧？
1: 别生气啊，别生气。我说你还有心思开玩笑呢？都折那么多钱，你还笑得出来？
2: 我今天来呀，就是告诉你们一好消息，你们听完这好消息，心情立马就好了。韩春明已经帮我追回来了4000万。
0: 啊？
1: 真的？
2: 怎么不信啊？钱都已经打我账上了。
1: 真是春明帮你追的钱？
2: 是啊。
1: 哟，那我知道谁骗的你们了。
2: 谁呀？
1: 还能有谁啊？陈建军啊，我爸100%知道这事儿。我老觉得他们俩这几天不知道嘀嘀咕咕的密谋什么呢。
2: 不是，你确定吗？
1: 啊，确定。
2: 行，我非找陈建军算账不可。
1: 我你急什么呀？你有什么把柄啊？你当务之急赶紧找春明把事情问清楚再去找他。
0: 苏哥说的对，把证据弄清楚了，办着。
2: 行。好你个程建军，我这把我非告你一个诈骗罪不行。
0: 你告不下来，是咱自个儿打的眼，这告不下来。
1: 你还好意思说你？
3: 你好，你把车停到停车场去。
4: 我不想停。
3: 春天，过来，这来个找茬的。
4: 喂，妈，你出来一下，我在你们门口呢。
5: 鹏鹏，
4: 哎，
5: 你来干什么呀？
4: 我来接您来呀。
5: 接我？
4: 啊，对，来来来。
5: 干嘛呀？
4: 我爸新给我买的车。
5: 这是你一个学生买什么车呀？
4: 哎呦，您甭管那么多了，跟我走吧，走吧，走吧。
5: 干嘛？我还上班呢。
4: 我爸人在民政局门口等您半天了，走走走，我带你找他去。
5: 我不去。这还派你来了？这婚事想结就结，想离就离的。
4: 您真不去是吧？
5: 我不去，我就烦他这点，逮谁利用谁。
4: 那您可别怪我。
5: 你想怎么着威胁我呀？
4: 我不威胁您，我威胁我自己行了吧？反正那边我已经给我爸打保票了。您要是不去的话，我干脆啊就用这车当赌资，您就等着去公安局门口捞我去吧。
5: 鹏鹏。
4: 没您这样的，我爸人那儿已经改过自新了，您还不依不饶的。您跟我说实话吧，您是不是又看上别人了，想给我找个后伴？
5: 你别胡说八道了。
4: 哎呦妈，您还有什么好想的？我跟您说，以我爸现在的条件，就是在我们学校随便找一个都有那想都不想就去登记去的。您赶紧上车，来来来来来来。这车呀，小家伙都不让他碰。我跟您说，
5: 你快走吧。
4: 我得看你跟我爸进去，我再走。
5: 有你这样的吗？

0: 孩子希望咱俩复婚，你说我有什么办法呀？走吧，
1: 走走走。
2: 啊，行行，我知道。
1: 你慢点开。
2: 跟我爸态度好点啊。

0: 哎，你干嘛去啊？我没想好呢。你是真不想跟我复婚？
1: 建军，我真的没想好。
0: 来，你看看这个。什么呀？
2: 这个想要跟我复婚，你太自私了。我没想要连累你，我治病有的是钱，我也不需要你的考虑。实话跟你说了，我是想在我生命结束之前，还给儿子一个完整的家。看来在春明的问题上，我是犯了大错误啊。
3: 你何止大错误呀，要不是你在中间搅和，人苏萌跟春明早结婚了，还至于有今天呀？我早都跟你说过，人春明是世界上难找的好人，你就不信啊？你呀，但凡要有春明那条件，你就不知道换几个老婆了。
2: 你这话怎么难听啊？我这不是也反思了吗？
0: 你是该好好反思一下，这苏萌都多大了？ 你没听吗？韩春明一直帮他追款借钱，到现在一个电话都不接，你不明白什么意思呀？这就是北京爷们儿，一个纯爷们儿，人为你贡献了半辈子了，人现在帮你了，也算两齐了。现在呀，爷不喜欢你了，爷臊着你。
1: 我说侯姐，您能不说了吗？你是不是现在让我再把那些钱再退回去啊？哟。
0: 这还一个北京女爷们儿呢，行行行，我不说了。哎，我可得告诉你啊，你这次姿态高点，你别再耍小孩子脾气了。人春明仗义，讲礼数，但是绝不阿谀奉承。还有你，春明为什么对你不理不睬的？人家看出来了，你从骨子里边压根儿你就看不起他。
1: 这话说的一点也没错。
3: 其实我还有句话一直都没好意思说。你说，舅舅现在什么都听得进去。您就是一大财迷。什么？
1: 你别不爱听啊。这话我想了，人韩春明说的对。您但凡淘换点好东西，一心想着拍卖，想着换钱。您说咱老祖宗。 就那么点古董，那些字画，总共也没多少。正是因为它物以稀为贵，所以它价钱一个劲儿往上涨。您倒好，倒腾点玩意儿全卖了。你说，但凡流失到国外，可怎么办呢？
3: 就是啊，
1: 人家关大爷还有侯姐他爸韩春明，他们是一脉相传，那他们搞收藏那是真喜欢，是纯爱好，绝对不会把好东西往外弄的。 可您呢？您跟那官小官他爸他妈一个样，有点好东西全换钱了。你说你这不是财迷，你这是什么呀？还有就是，关大爷他突然出现那天，说的那番话，对我震动真是挺大的。一个古董，一个玩意儿，居然能看清人间百态。我承认。
0: 误解韩春明的时候，就是误解的时间太长了吧？行了行了行了，其实我觉得呀，春明放不下你，你信不信？这春明呀，除了你谁都不会娶。这回可不一定喽，我犯了一个最大最大的错误。什么呀？
4: 把他送我的订婚戒指给扔了，
0: 扔了。

0: 我还是当他面扔的，我现在怎么找我也找不着。
1: 哎呦喂，哎，你让我说你点什么呀？你这样你多伤人自尊呀！
0: 所以，侯姐，我想了半天，这事儿只有你能帮我。你跟他关系好，你帮我套套他的话，看这戒指是不是其实被他捡回去了。哎呦，小舅妈，小舅妈，我求你了，求你了！哎
1: 呀，行行行，不帮你，谁让我是你舅妈呢？
2: 嘿嘿，他还是承认是小萌的舅妈了吧？
1: 带着去。谁原谅你了没有？
0: 你俩就先别斗了，现在我的事儿最大。这样，我妈跟我说了，让我晚上请你到我们家吃饭去。
1: 行，我去。你不许去。
3: 那哪行啊？今天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小萌，你给春明打电话，你告诉他我请客。
0: 合着我刚才说半天，他一句没听懂。
1: 就是，
0: 春明现在不理我，人不接我电话。
3: 苏德。你打，
1: 我也不打。我要韩春明，我也臊着你。
3: 成，拿来，我打，拿来，我打。
4: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1: 得，
3: 我机呀。
1: 谁也别打了。
0: 说什么来着？
5: 蔡经理在办公室呢吗？蔡经理，
6: 蔡经理呀、啊！哎呀，行啊，这真让韩总给说中了。
1: 你和陈建军复婚了？
6: 是，想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呗。
1: 瞧你那脸拉的，这是好事儿，哪有复婚不高兴的？
6: 你还不了解他。
1: 行了，我来啊，是那啥，韩总让我问你件事儿，你是愿意搁咱酒楼继续干呢，还是辞职了？
6: 其实我也没想好，他现在都不直接打电话给我了。
1: 其实吧，我也挺奇怪的，
0: 我觉着吧，没准韩总真喜欢你。
1: 真的？你看你笑啥？那你说，要不你俩一复婚，他就不理你了呢？
6: 他跟程建军是死对头，明白了？
1: 你要这么一说吧，那我就知道了。
0: 不是韩总喜欢你，是你喜欢韩总吧？
1: 对不？你看，让我猜中了。
6: 我喜欢他也没用啊，他也不喜欢我。他喜欢苏萌，结果现在鸡飞蛋打了。
1: 那就证实了我怀疑的一件事了。
6: 什么事儿？
1: 那戒指是你捡的吧？
6: 你怎么知道呢？
1: 我咋知道？就搁这儿调我们酒楼那保安说的。他那天值班完了，就看苏萌咵就扔了一个东西，完了你就给捡着了，就不知道是啥。
6: 是在我这儿。
1: 那你干啥不交给韩总呢？
6: 我是觉得苏萌太不懂得珍惜了，我想等他真正明白了，我再给他。
1: 哎呀，又多一痴情女。
6: 说正事儿，我要辞职不干了。
1: 真的？
6: 陈建军在我们那个新建的小区买了一个酒楼，虽然现在小区还没入住，但我想等入住了以后我就辞职。哎，你千万别跟韩春明说，我自己说。
1: 行，我知道了。那行，那我走了啊。哦，对了，韩总说要长期在房山住一段，就为了咱工厂那个项目的事儿，以后的例会他就不参加了，完了一个月给他汇报一次就行。啊，那我走了。

0: 苏萌，怎么了？
1: 回头您告诉他们家，就说这玻璃啊是我砸的啊。
0: 哎呦，这丫头从来没发过这么大的火。
2: 二姐，哎，你怎么在家呢？
3: 我来上我妈来了，快进来。妈，苏萌来了。妈，快来！
2: 哎呀，瞧什么妈，叫唤！你管叫唤是不是？
3: 那是啊，人家买啥新鲜东西都给我送了，你行吗？
2: 不行不行不行！
3: 快动手！哎，不用倒，我不喝，春明没在家。
2: 得，明白了，你们俩是不是用到别扭了？ 要不怎么连春明去房山你都不知道呢？他去房山了？
4: 是啊，连小嫂都去了，我回来找我妈来了。他去房山干什么呀？不是在那买块地吗？搞行财场，他得在那盯着，一直到把工厂搞起来，公司的人都调过去了。嘿嘿，现在我是公司老大。
2: 不光是工厂，主要是官大爷，官大爷愿意让春明陪着他。
3: 让他留在房山了。那应该的，应该陪着。应该什么呀？这应该。那你呢？我问你，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啊？还不趁老爷子健在，赶紧把婚事办了。
1: 我也觉着，趁早别趁晚。
2: 苏萌，你放心啊，回头见见春明，我敲他的脑袋。
3: 这小子是不是胆肥了？居然敢惹我们苏萌不高兴，真是。
4: 二姐啊，这回真不怪他，全怪我。妈，妈，你听见没有？这苏萌说怪他自己，可开天辟地头一回啊！去，买早点去吧。买早点去，行行行，我这就去啊。哎，
0: 苏萌，
4: 今儿在这吃啊。苏萌，不是妈劝你，你说你官大爷都快到百岁的人了，咱不是咒他不好啊？ 你说万一要是哪天一出点事儿，这一耽搁是不是又得一年啊？春明那儿啊，我不敢说，他对他师傅的感情那胜过一切。可是你心里得明白啊！我明白，我明白，我现在就去找他，这是大事儿，快去吧啊！去，
0: 谢谢妈啊！哎。
5: 我们厂不应该停留在这个行财上，将来回收利用科研成果出来了，我们还会有新的变化。啊，
6: 陶老板，哎，外面有一女的找你。
5: 谁啊？
6: 她说是您的太太。
5: 就是我不在，说我跟我师傅奔驰路去。
6: 可是我已经告诉她您在了。
5: 那你就说我又走了，去。
6: 好嘞。
0: 怎么着啊？没找着春明啊？
7: 我去事故现场了，人家告我春明没关大爷去十渡了。哎呦，
6: 那你这个受老罪了，你这。
7: 我合着是受罪，忘了今天放假了，到处人山人海的，再加上路上堵车。嗯，你说我傻不傻呀我？这都傻了。我告诉你，傻的还在后面呢。我刚回来的时候，一下高速进五环口。
0: 赶上交通事故了，把我活活在路上堵了俩小时啊！
7: 我呀，现在再告诉您件事儿，你就更傻了。蔡小丽和程建军复婚了，
0: 复婚了？嗯，傻了吧？你还想治人家程建军呢？现在怎么治啊？啊，蔡小丽现在家中间了。
7: 不是你没告诉蔡小丽，程建军那就是一大骗子。
0: 我傻呀？
7: 啊，人家俩人现在复婚了，我现在去跟人说这事儿去。这没事找别扭吗？
0: 行，别让我看见蔡小丽，我但凡看见她，绝没好话。哎，你说，要不咱们找蔡小丽，在他们复婚之前跟她聊聊，咱们就告诉她，程建军。

0: 骗人这事儿，兴许啊，他们这婚还复不了了呢。
1: 你发现没有，这蔡小丽呀，也属于蔫不出出干大事儿的那种人。
0: 嗯，没错。
2: 二姐，塔吊停工保养是要耽误工期的。
3: 我不管，必须得停。
2: 我的亲二姐，如果停工保养，春明是不会同意的。
3: 韩春明是谁？我不认识吗？
2: 不是，我见过认私立的，没见过你这么不讲道理的。
3: 你停不停？你要不停，我就去断电。
2: 哎，停停停停停！哎呦，我的活祖宗啊！喂，杨花姐，赶快让春明接电话。
4: 二姐，我算是服了，你们谁是老板？
3: 服了就好。我告诉你啊，韩春明在我们家最小。
2: 但是你知道吗？这一停一开得耽搁两天的时间啊。
3: 两天怎么了？这要是万一出了事故，那岂止是两天的事儿啊？来一个停工检查，那也许是一个月，也许一睁眼一闭眼那就是一年，你知道吗？
2: 不是，我跟你说。
3: 喂，春明。哎，你快过来看一下吧，那个塔吊的声音啊，啊，不是这事儿，那什么事儿啊？你说吧。啊，九楼拆迁，让我去趟拆迁办。大事儿啊？行，我知道了，那我马上去啊。你得了吧，你少啰嗦你，我就是你的催文。啊，行了，嗯。
4: 哎，
2: 二姐，刚才你不是说春明在你家？是这个吗？
3: 他说的对，就得听他的。
5: 这叫什么事儿啊？这会儿替你办好，咱俩回来，回来就拆迁，这不诚心跟咱们过不去吗？你爷爷倒好，多亲钱去了。
6: 少说两句，憋不坏你啊。
5: 行行行，反正我不干。这九楼的合同期限还有十年呢，他们要不给满意的补偿，我是绝不会同意搬迁的。
7: 妈，这不是你能说了算的问题。
8: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9: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10: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种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得练下去。
1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12: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13: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慢性病也就都没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1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8: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5: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6: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 的确也有一定的想

0: 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

0: 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

0: 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舌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那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糖高脂高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

0: 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1: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是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3: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畅，我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上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

0: 最后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好过。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差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4: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3: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6: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3: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4: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3: 快点拨打4001167979。

0: 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现面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面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6: 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7: 天亮之前占领3座里，
8: 一夜跑出140里公里，
9: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10: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炮！
11: 坚守阵地，誓死不退！杀！
12: 朝鲜战场
13: 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能打硬仗的。
14: 超爱生活，
15: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14: 超爱科普，
16: 这是个三线式的，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17: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14: 超爱美食，
18: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14: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9: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拌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

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新北京新奥运，是不是？那就应该是个人服从组织，小局服从大局。
1: 不用你来教训我，国家是保护个人投资的。
2: 你们呐，这就是在国外待的时间久了，一点北京人的意识都没有。
0: 就是我们北京人最大的特点，那就是顾大局失大体。你甭说拆酒楼了，就算把我拉去当志愿者，我都心甘情愿。
1: 这没你说话的份儿，你给我一边待着去。
2: 你不愿意听也由不得你。你没听人业主说吗？咱这餐馆的合同当初就不是跟咱们签的，那是跟人韩春明签的，所以人家压根儿也不会找你。
1: 更好，让他韩春明找我来。
3: 你先别着急。那个茶飘香酒楼也是韩春明签的吗？
0: 啊，
3: 那不就简单了吗？等春明回来再说呗，看他那边怎么弄，咱们这儿怎么弄，不就完了吗？
2: 我这说半天跟你们白说。爸妈，你们呢？这就是欠韩春明把我爷爷找来给你们臭骂一顿，不信你们瞧着吧啊！走。
0: 好。
1: 哎呀，这倒霉催的我！你说我这是，你就不该回来。
4: 我说大舅，这事儿啊，你就别瞎掺和了。那北京拆迁补助人有明文规定，所以人业主干嘛把这补助给咱们呀？人家还想自己留着买房呢，是吧？
5: 就是，现在这个地方呀，可买不了了，寸土寸金的，所以啊，咱不能便宜业主啊。
4: 你放心，人家找不着你这儿，当初人这合同都是跟春明签的，
5: 所以得你说一句话呀。你要说句话，咱损失不就小了？
6: 哟，这可看出你的地位了啊。
4: 那是，跟你们说啊，我今天去了趟房山，我一到那儿，工人就问我了，你谁呀？我说我是春明的太太，呵，那态度180度的大转弯，那叫一个好啊！
7: 呵，这么热闹啊！
4: 哟，二姐，
8: 哎，
4: 春儿来了。哎，服务员，交套餐具。
8: 对，哎，不用，
1: 我说点事儿就走。拆迁的事儿，
5: 这消息可够快的呀！
1: 嗨，我消息灵通什么呀？业主找到我们家里去，跟我妈急了。这我赶紧给春明打电话，嗨，手机关机。春明说了，茶飘香酒吧去，聚朋友再回楼，是他师傅的四个酒友，四个酒楼不分你我。哎，苏萌让我告诉你啊，再回楼的蔡小丽肯定是要辞职走的。如果她要走的话，你就通知她可以先走，让侯姐呢去当经理。还有就是拆迁呢，不管这个补助给多少钱，按照政府的标准来。如果你们愿意折合再回楼的股份，可以再折回来，剩下的事情呢，让苏萌看着办。
4: 瞧瞧人家，哎，他没说给我打一电话呀？
1: 没有，他也是简简单单的跟我说了几句话。他那边好像特别的忙。行了，我跟你们说完了，我该走了，我还得告诉小关，让他呢也照这个方法办，把西单的聚朋友啊一起开了。得了，
4: 哎，春儿，谢谢了啊。
1: 客气什么呀，咱都一家人了。哎，我跟你们说实话。我是真不愿意到小关那边去，他妈烦死我了。关老爷的面子谁敢不给呀？走了走了啊，走了。
4: 哎，我送你，我送你
9: 啊。
4: 二姐
1: 啊，
4: 回头你把工程部经理的电话发我手机上。
1: 哎，你不今天去了吗？
4: 没见着他人。
1: 嘿，这个小五，你放心，回头看我怎么收拾他。啊，
4: 行了，别忘了发电话啊。
1: 忘不了。
4: 慢走。
1: 哎。
10: 朕要是能出这门了，你还有办法让朕再回来？
11: 是的。

0: 下来，
1: 你的电话
0: 出来了，你想什么办法让朕回去啊？
2: 谁呀、
0: 啊？
3: 皇上，您刚才不是说了吗？只要臣能让您出来，您就答应了。
2: 喂，苏芒，
3: 您现在不是……
2: 我还正要给你打电话呢。
4: 您怎么这么在这儿等着？
2: 什么谁先说？你先说吧。
0: 在这儿等着朕呢，那朕输了，朕赏给……
2: 我知道了。没有，既然春明都这么说了，明天就过来交班吧。嗨，我要跟你说的也是这个事儿。挂了。
1: 苏萌给你打电话，什么事儿？啊？
2: 让我去交班。
1: 嗨。我说什么来着？现在被动了吧？你以为韩春明有多大度？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现在看着你要复婚，立马就给你来个下不了台。
2: 得了得了啊，我不想听。
1: 好，你不愿听啊，我就不说了。哎，咱们呢就慢慢看，看看这个韩春明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2: 这不应该呀。他就算是跟你有什么过不去，也不能冲我来啊！这样，我出去一趟，你在家等着我啊！我回来咱俩一块儿去医院啊！
1: 哎，你交接班还得去医院，来不及了。
2: 嗨，没什么来不及的，我一会儿就回来。
1: 哎呀，我觉得医院就甭去了，我这病他已经定性了。
2: 不行。这把去协和检查，我请了专家。你等我回来，一会儿就回来。
5: 太爷爷，苏萌他们来了，在楼下等你。
2: 我没什么好交接的，这儿他一切都不是我的。
5: 那我把这个月的工资和提成部分全都打在你的卡上。
2: 行，等我酒楼开业，我请。
5: 那我先谢谢蔡经理了，
2: 走了啊。
6: 小丽，
2: 你好，
6: 我还能怎么好啊？你们可能不太了解韩春明，他企业里的人一个萝卜一个坑，每个人做好自己分内的事儿，不用交什么班。
7: 总得介绍一下情况吧。
6: 你就站着看着大家上班，一天下来全明白。
7: 上班前不用说一下吗？
6: 春明说那是白浪费功夫。不过倒是下班的时候要做总结，我也等不到下班了。哦，对了，我跟会计打完招呼了，他会带你们去见厨师长。我走了。
8: 等等，我想问你个事儿，你为什么要跟程建军复婚呢？
6: 您这话问的确实有些多余，他毕竟是我孩子的爸呀。
8: 那难道就必须要复婚吗？
6: 您没有孩子，您不知道，孩子就是我的一切。
8: 可是程建军骗了我6000万，现在还差2000万没还呢，你知道吗？
7: 什么？大舅，小丽她不知道这事儿，我问她。
6: 我不用你替我说话，
8: 回去问问你老公，剩下的2000万什么时候还我？
6: 我蔡小丽帮理不帮亲，对事不对人，你有证据吗？你有证据你给我，我替你要。
8: 现在还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是会有的。
6: 那我可就爱莫能助了。不过要是程建军听您这话，他会告你诽谤。
9: 看见没？让您别问吧，他就不知道这事儿，咱自己问程建军不就完了吗？
10: 我觉得问一下也好，让他回去跟程建军说说。2000万呢？
11: 这是小数点，
8: 这不是。
9: 我们俩是同学，让不让我们俩以后说话了？
10: 这事欠考虑。
2: 说吧，怎么回事啊？
1: 哎呀，你是信我呢，还是信他们呢？
2: 谁都不信，无风不起浪，干嘛要怀疑你啊？
1: 韩春明在场吗？
2: 没事提他干嘛？

0: 我守着你，咱呢给韩春明打个电话，咱问问他，你马上就能知道春明到底是不是在挑拨离间。他关机了，他为什么关机呀？哼，韩春明啊，他就是一个道貌岸然的小人。我跟你说，这件事情是春明找的我。经过是这样的啊，苏萌跟他大舅啊买古玩打了眼了，赔了6000多万，然后春明找我通过道上关系要回了4000。哎，这不但不感谢我啊，该给的回扣不给。现在倒打一耙，这都什么人呢、啊、你也不想想，如果真的是我骗了他们6000多万，他们现在坐得住吗？恨不得把我吃了的人啊，见着你的面就问了一下就完了。哎呀，你也不想想，怎么可能啊？
1: 又疼了，我去给你拿药去。哎
0: 呀，行，不用，我一会儿就好了。
2: 咱去医院吧。
0: 先别去医院，先把这件事情说清楚了。哎，我跟你说啊，这是春明的一计、啊、他想讨好苏萌，往我身上泼脏水。如果不是这样，我把脑袋拧下来给你。他们真的是一伙的，看见咱俩要复婚，他排挤你。
2: 是，他排挤我，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0: 你要记着啊，自己活自己的，你好了，有人会不高兴的。
2: 他爱高兴不高兴。咱现在什么都不说了，去医院行吗？哎呀，
0: 去医院我也得说。
2: 是，哎，走。
0: 我跟你说，这辈子我要不把韩春明的气焰打下去，我活着都没意思。
3: 是，咱先活着。我这边我拿包拿衣服啊。
0: 对。
2: 哎呀，来，你看这个账是不是有问题？
4: 这还真有毛病。
2: 是吧？
1: 你说怎么这么聪明？这韩春明把西单的酒楼跟你合作，倒把这扔戒指的酒楼给你了，
5: 就像扇我嘴巴一样难受。
6: 我现在就是想找个老鼠洞钻进去，我无地自容。我
1: 觉得吧，还有一层意思。
5: 什么呀？
1: 这也许是在给你机会啊。
5: 给我什么机会啊？
1: 完了，你这当年呀那点睿智全没了。找戒指啊！
5: 是啊，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
3: 哎，你们几个过来，
5: 问你们点事儿。你们有谁听说过有人在门口那或者停车场那边捡到过一个戒指？
7: 没有。
5: 有没有听说客人捡到过？
7: 没有。韩太太，是这样子的。我们这儿呢，不管是谁捡到了客人的东西，都要交给经理，然后经理会放在前台等待客人来认领。
5: 行，知道了，忙你们的吧啊。
7: 好的。

0: 你说的是不是啊？酒楼现在账上呀，什么问题都没有。现在所有的问题都集中在了蔡小丽的身上，就她一个人胡吃海造，一年光招待费花了20多万。
1: 是吗？查清楚了吗？
0: 查清楚了，每笔账上都有她的签字啊。对了，侯姐说让你过去问问你该怎么办。
1: 好办呢，打电话把她叫来问问不就行了？
0: 你说这真是什么人找什么人，这夫妻俩一个骗人一个贪污。
2: 妈，我回来了。

0: 对。
1: 你怎么没买菜呀、
0: 啊？哎呦，
2: 妈，怎么了？哪儿不舒服啊？
0: 哎呀，我不知道啊，就是不得劲儿啊。
2: 忘吃降压药了吧？
0: 刚才吃了。
2: 这降压药一定不能忘了。您这个岁数，这血压一高就容易得脑血栓。说实话，是不是忘吃了？
0: 吃了，还告诉你吃了。
2: 要不这样吧，我去村民的酒楼啊，打点饭菜回来，咱俩凑合一顿。哎，我这今天也累得够呛，一下午腿都没得闲。
0: 歇着你的，歇着你的啊，我没事儿。那小丽说让酒楼给我送饭，我都没答应。
2: 干嘛不让他们送啊？这村民恨不得把外人照顾的吃喝拉撒睡全管了，他们照顾照顾您有什么不行的？
1: 您也是，你真会为人着想。哎呀，我这就去啊！
3: 你歇会儿吧。哎呀，你
2: 妈，您别起来啊，头不晕再洗啊，我去回来啊。
0: 添乱。
4: 这账怎么了？
5: 这是今年经理手签的一些招待费，你看一下。
4: 怎么了？
5: 以前的单子都在仓库里，我们查了一下，应该是每年有20万的支出，所以就想问问你，这个韩春明知不知道这事儿？
4: 不知道。韩春明从来不看原始单据，就是每个月在财务报表上签字。
5: 那这些费用包括公司的招待费吗？
4: 不包括。还真是明知故问吧？
5: 就是说这是你一个人招待的了？
4: 是，不可以吗？
3: 不是说不可以。我们今天请你过来呢，就是想把你之前招待过谁、请过哪个单位、哪个部门，给我们列一单子。
4: 时间久了，我记不得了。
3: 怎么可能呢？
4: 有什么不可能？你是不是在找我别扭？
3: 不是，我这怎么是找你别扭呢？我们就是想，既然我们接了这酒楼，就是想把之前的账我们交接清楚。
4: 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5: 哎，次小丽，你今天要不讲清楚，那我们就觉得你是贪污了啊！
4: 告吧，不正想找机会办我吗？贪污、
5: 渎职，
3: 不是次小丽，你今儿是怎么了？吃枪药了？我可是一直念在咱们是同学的份上，我给你留余地呢。
4: 我不需要，苏萌，我以前挺尊敬你的，可我真没想到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你心。你根本就不配韩春明为你这么死心塌地。
3: 不是蔡小丽，我怎么你了我？
4: 你知不知道程建军跟他死掐这么多年，我为什么不恨他？他是纯爷们儿，他有事儿错在明面上，光明磊落。而你苏萌呢？你知道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道理吗？
3: 你是不是就正好利用春明这一点啊？
4: 你让我利用，我还不往前凑呢。苏萌，我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你不配，你就不配做韩春明的老婆。
3: 蔡小丽，你是不是嫌我好欺负呀？
4: 你口咬金牙，你给我站住！快呀，
3: 苏萌，犯不上，跟他真犯不上。
4: 进去就坐下，
3: 坐他。打电话，给警察局打电话。
2: 他什么意思啊？贪污犯怎么那么嚣张啊？
6: 别打，先别打。证据全在这儿，可他还这么理直气壮，故意的激怒你，我看这里有名堂。
3: 那就说对了，有什么名堂？这谁惯他臭毛病？怎么这么嚣张啊？跟谁呢？我怎么他了？
7: 蔡经理，您坐。
2: 蔡小丽，工作交接完了。哎，哎，
3: 我又没招你。
7: 蔡经理，您几位？
2: 啊，我没有客人。麻烦你跟底下人说一声，给我打3个菜，我妈在家里还饿着肚子呢。
8: 对不起，韩经理，新来的侯经理说，今后不管是谁来，一律不准签字，都要付现金。
9: 我也不行吗？
8: 不知道。
9: 哦，那我自己跟他说去。
10: 哟，这气氛不大对啊！我说蔡小丽怎么气呼呼的走了呢？
11: 二姐夫，什么事儿啊？
10: 啊，没大事儿。哎，正好你们都在。侯姐，
9: 那个麻烦您跟提前人说一声，让我打个包，你看行吗？
5: 这恐怕不行，那之前都是先签个合同备个案，然后一个月一结。
9: 那你的意思是，我得付钱？
5: 不光你付钱，这酒楼所有人都得付钱。
9: 哦，那你呢？
4: 哎，二姐，是这样的，
10: 别二姐，你还知道我是你二姐啊？
9: 哎，你说你们这些人哈，穿的挺有人样的。这做起事儿来怎么还不如人蔡小丽呢？我说刚才蔡小丽怎么气呼呼的走了？哦，原来碰到你们这帮认钱不认人的家伙了。这酒店好像还没全姓你们家的姓了吧？
4: 二姐，你先别生气，侯姐她也不是这个意思。
9: 那什么意思啊？春明辛辛苦苦的不舍得吃不舍得喝积攒这点家业，全让你们占了便宜了。你不知道我大哥大姐早就下岗了。他们早就想来经营这个酒楼了，但是他们不来，是他们因为不好意思提出来。我来打点饭菜怎么了？我是不是从进门就好说好商量再跟你们说？
10: 这合着你们占了便宜不说谢谢也就算了，还这么心安理得的拒绝我？
9: 你的韩春明真缺你们那点钱呐？我告诉你，他是仗义，他不愿意看着你们没素质。我告诉你，跟他做朋友，他能把心窝子掏出来给你们吃。可你们呢？
10: 我妈那么大岁数，在家里生病，没人照顾，没人做饭，我还得去工地。我来打点饭菜，怎么了？啊？合着我弟弟全都为你们想了？你们谁为韩春明他妈想过一口吃喝？你素蒙，你去照顾一次吗？还有你侯素娥，你回家问问你爹去。三天两头的来吃来喝，韩春明向他要过一分钱没有？
5: 陆春燕，你这事儿应该误会了。我爸在这酒楼可一个单子都没有。
10: 那是你没睁开眼。哎，你们怎么不去问问蔡小丽啊？但凡你爸来喝酒，但凡我大哥大姐二哥来吃个饭，都是蔡小丽签的单。为什么？蔡小丽怕韩春明生气，那是因为韩春明信任他。你再去问问西单的吕玉芝，韩春明信不信任他？就你们啊，不行。
9: 我算看明白了，一群白眼狼！你苏萌，空有其表。
8: 你们谁能教教我啊？教教我该怎么办？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2: 其实二姐说的并不是没有道理。按照企业管理，我们的做法虽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确实缺少人情味儿，在这点上呀，蔡小丽做的确实挺好的。说起韩春明手底下那些人呢，也并不是在讨好他，而真的是被韩春明所感动了，你们说是吧？
6: 嗯。
5: 我觉得该骂，这人啊，不能掉到钱眼里。
4: 甭干了，这酒楼我们没法接，
5: 是不能接了。
6: 受教育啊，
13: 社会的意识形态啊，它是几千年文化的沉淀啊。这和谐社会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非常的难，因为它就是我们身边一点一点小事的积累啊。不触犯到自己的时候，谁都会说，可是一旦要是跟自己的利益发生冲突了，那首先往往想到的是自己，就忘了别人了。这个韩春明啊，他为什么能做得好呢？他就是因为他是时时刻刻、事事处处，他都在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你看，
14: 要我说呀，你就甭干了。你现在实在不是咱北京人了。
6: 那我也不能坐吃等死啊。
14: 向老苏学习啊。
6: 我向他学，天天在家看报纸。
14: 现在萌萌他爸早晨一起来就去什么大石蜡、前门，还有那个胡同，给那些个不认路的，还有老外指指路，当个志愿者，这不挺好的吗？
13: 哎，你还别说啊，他大舅如果去当志愿者呀，他外语比我好，准能派上用场。
14: 就是。
13: 这就是新北京新奥运，你明白吗？
6: 那多难为情啊！
14: 你把你。

0: 你这身名牌脱了，就不难为情了。
1: 就是那难为情什么？
2: 哎呦，怎么去了那么长时间啊？
3: 我去大石烂了。
2: 哦，他们叫你干什么去了？
3: 还能干什么？二十万。什么二十万的招待费，让我列出跟谁吃的吃了什么？
4: 怎么样？我说什么来着？
2: 他们是一伙的，哎呀，就是整人。我觉得你也不容易，那点工资吧，也养不活你。哎，咱们是不是先把钱还了，省得呀他们抓咱们把柄。
3: 我凭什么还？
0: 哎，那是公司的招待费，又不是我一个人吃的。
2: 好好好，喝点水休息啊。
5: 小丽，
3: 苏萌，你还有完没完？我告诉你，
5: 这件事
3: 你爱怎么告诉
5: 我，冤枉你了，我不对。我给你打电话是想说声对不起。咱俩谈谈吧，希望你别拒绝我。
3: 好，晚上见。你把地址发我手机上吧。
2: 你干嘛还去见他呀？
3: 这都承认错误了，我不给面子啊。
2: 我这晚饭都快做好了。
3: 怎么又做起饭来了？晚上你自己吃吧。

0: 没有你可回来了，你。
1: 苏哲，怎么回事啊？
0: 当时那事儿，就是孙蒙跟侯姐呀，觉得我们现在接这个组能不能太自私了。
1: 你说你们家人现在还没什么事儿干呢，我们这，不因为别的什么吧？
0: 不是，
1: 苏蒙呢？
0: 找蔡小丽去了，还是想请她回来？
1: 哎呀，不可能。
0: 为什么呀？
1: 还能为什么呀？这程建军不会让她回来的。
0: 那也未必吧。
1: 哎，不信你就看着。啊，你们是真不想干。
0: 嗯，行，
1: 我这儿还有一后备人选，绝对一把好。
0: 哎，你先别走，等着我话还没说完呢。哎呀，
1: 不就是想问我和苏萌的事儿吗？你为什么不接他电话呀？哎呦，这原因你应该知道。
0: 戒指，
1: 这只是原因之一啊。原因呢，一共有三个，他要都想明白了，我自然而然就回他的身边了。
0: 你能不能说的再明白点？
1: 我要再说到明白点儿，那等于是帮他作弊了。您就甭问了啊，苏萌的优点呢，我都喜欢，但是缺点不改啊。哥们儿，我也豁出去了，他不嫁我不娶，我跟他怎么耗着啊？告诉他，哥们儿忙着呢，甭给我打电话。
0: 哎，
2: 完了，苏萌现在后悔了。
1: 他要是真后悔的话，那还来得及。那什么，我们这酒楼没有经理，可以正常营业，您也下班了啊。
0: 哎，我真走了。
3: 哎，苏萌，找着蔡小丽了吗？没呢，还没来呢。不知道，过去堵车吧。那个刚才韩春明过来啊，我问他为什么不搭理你，他说呀，原因有三点，听见没？三点。那他还说什么了？什么意思？他就是说，即便我把戒指找着了，也没用是吧？
4: 别搭理他，他就是人进。我跟你说，蔡小丽来了啊！站着，小丽。我知道你肯定会来。喝点什么？不用了。还生我气呢？小丽，这次是我错怪你了。 实在对不起，我真的没有想到你签单是为了不想让春明的家人对他有意见。
5: 还有别的要说吗？
4: 小丽，我发现其实自己有很多事情，其实做的根本都不好，而且也不如你，所以我来是想告诉你。

0: 你还是回去当经理，我们能力有限，撤出，不干了。
1: 听过好马不吃回头草吗？我不会回去。
0: 我既然出来了，就不回去。何况现在我跟建究又复了婚，
1: 他跟春明死掐，我不想让他俩都为难。
0: 那我就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怕没效果，
3: 是的，
2: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4: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的都清楚了。
5: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2: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6: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7: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2: 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8: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2: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4: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5: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
2: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

0: 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1: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怕没效果，
2: 是的，
1: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3: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的都清楚了。
4: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戴了。休息的时候啊，就戴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1: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0: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1: 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6: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00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1: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
1: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
0: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

0: 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

0: 了，怕没效果，
1: 是的，
0: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的都清楚了。
3: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戴着，休息的时候啊就戴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4: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5: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6: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3: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

0: 了，怕没效果，
1: 是的，
0: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3: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戴着，休息的时候啊就戴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4: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5: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6: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3: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让世界从这里认识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期待与您共建美好赋能城市新高度。 CZ 核心之上，遇见石家庄澎湃势能。
1: 中午好，欢迎关注天气。未来几天呢，我省几乎没有降水的身影，大都以晴天为主。那在阳光的助力下，气温也是快速的升高。到了周六，也就是30号，最高气温都会保持在30度及以上，尤其是石家庄最高气温能达到36度，要注意防暑降温。晴热主导下，白天时段呢，紫外线辐射强度较高，大家呢要注意做好防晒的工作，比如说遮阳伞、遮阳帽以及防晒衣，这些物理防晒装备都可以派上用场了。同时，昨天开始的大风今天还在继续，张家口、承德和保定、石家庄、邢台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由北到西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可达9级以上。大风蓝色预警信号还在持续生效当中，那大家出行呢要注意防风，同时呢要远离临时搭建物、广告牌等，注意出行的安全。风大，气温高，大部分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那去往林区草原呢，务必要提高防火的意识。扫描二维码，你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晴，28到16度，西柏坡晴，27到16度，南大港湿地晴，24到14度，坪山、腾龙山晴，27到16度，塞罕坝多云转晴，16到3度。来看海洋预报。今夜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2到0.5米，浪级小到轻浪，海况优良，适宜海上作业及交通。秦皇岛海域水温20.5度，浪高0.4米，最高潮18点37分，最低潮3点51分。唐山海域水温17.7度，浪高0.5米，最高潮14点12分，最低潮7点19分。沧州海域水温21.6度，浪高0.3米，最高潮14点53分，最低潮8点28分。感谢关注天气。
2: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我叫赵大恒，是101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集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集。

0: 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1: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2: 对，
3: 就怕出问题。
4: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
5: 就怕出问题。
4: 试试双妙吉，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6: 我也一直在吃，
4: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6: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4: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7: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
8: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9: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10: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1: 怪不得总迷糊，还踏不清呢。
12: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1: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6: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5: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7: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5: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10: 帮你把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9: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1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典剧场由万通金谷贴特约播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天。
15: 哎呦，

既然你把话说完了，我告诉你我为什么过来见你。你大舅那六千万到底怎么回事？你知道我帮吕不帮亲？如果真的跟建军有关系，我帮你把钱要回来。春梅没告诉你吗？他手机一直关机，我也打不通。其实他也没告诉我，只是我们的猜测而已。那你怎么猜的？ 小丽，我的脾气性格你是知道的，我做事情眼里从来容不得半点沙子。即使今天你不让我说，我也会找机会告诉你的。你们家程建军利用外人做局，用现代仿品让我和我大舅上当。当然，这事儿也不能全怪他，怪我们自己打眼了，贪心在作怪。其实。 这件事情我自始至终我都蒙在鼓里，人家春明知道是程建军做的，都没有告诉我。可是侯素娥一直跟孟小杏在一起啊，韩春明几次去找孟小杏核查情况，还动手打了小杏，这一切。

0: 都被侯姐看在眼里，所以侯姐猜出是怎么回事就告诉我了。
1: 是这样，
0: 我没有必要骗你，而且都在一个院里，所以为什么我一开始反对你们俩复婚呢？就是我怕你也跟着掉进去。你们家程建军这把坑人坑得太惨了，而且都坑的是咱一个院的人。知道孟小星为什么要跟他离婚吗？就是因为他把咱院的郭大爷给坑了，坑的人家都要自杀了，所以小星必须要跟他离婚。
2: 哎呦，我说老爹啊，您能不能快点啊？这黄花菜都凉了。
3: 你别着急，我这一把好牌非给你粘上。
2: 想翻盘啊？这也往我们哥说的是一点没错，您就是典型的丢了西瓜捡了芝麻，顾小不顾大，这辈子就只能当个破破烂烂的破烂猴了。
3: 啊！撒开，带一三。
2: 是吗？撒开，带一三。我看看啊，我炸，四个三炸。
3: 这不对，什么时候出五个三了？说你偷牌你！
2: 我
3: 你这
2: 等会儿，
4: 您老糊涂了吧？这一字牌里本来就有五个三呀、啊，是不是、啊？你想想，啊，有大的过的吗？大的过下，大不过我可出了啊！
3: 不是，一字牌五个三
4: 啊？这大的过吗？大的过吗？大的过就下。
5: 楚姐回来了，我们斗地主斗您，
4: 来。
6: 子佳呢？
4: 哎，
6: 玩着呢啊！
4: 王春明，谁让你进来的？我们家可不欢迎你啊！出去吧。
6: 不欢迎？
4: 不欢迎。
6: 您不后悔？
4: 不后悔。
6: 得嘞，我呢本来是来通知他，这蔡小丽走了，想请他呢回去当这再回楼的经理。既然这样，算了。
4: 哎！
7: 我让你下来！
3: 嘿，把我闺女放下，把我闺女放下。
7: 下来！
4: 不行，你得先表态。
7: 啊！我来不就是通知你让你上任去吗？
4: 哎呦，这才像我五哥说的话吗？哎呦，这两天我可生气了，我都快恨死你了。
6: 不过咱得约法三章啊。
4: 得，我知道。这第一，不许随便炒人鱿鱼；第二，不许随便骂人；第三，
5: 不许私自拆腰包。
6: 还有第四，
4: 咱都说好是三章，怎么又跑出第四来了？
6: 照顾好你二姨。这小枣去房山照顾关老爷子了，你二姐一时忙不过来。
4: 就这事还用着特别吩咐我呀？
3: 哎，这哥们儿，那我呢？
4: 哎呦，我说老爹，
1: 您这人，您闺女当上经理了，那还管得了您的呀？好酒好菜一定伺候好了。
3: 那是。
6: 那什么，你对你大哥大姐二哥二姐可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4: 哎，这知道，就跟原来一样呗。这要好酒没有，那便宜的酒随便喝啊；要好菜没有吧，那便宜的菜只要不给浪费了，随便吃，是吧？
6: 这一点我最放心啊！
1: 听见没？
8: 明儿我跟你说，我想那个跟关老爷子待两天去。
6: 那行啊，没问题，明儿我派车来接你。
3: 得嘞，就这么定了。
6: 得嘞。
4: 哎，哥，来，接着动弹。
6: 不是你上哪儿去啊？
4: 不是让我上任当经理去吗？不是，我这两天在家待着，真的，我这是观影吃饭。我先走了。
3: 来，四五六，
6: 炸了你！我
0: 该说的我已经说完了。既然你不愿意回去，我也不勉强了。那就让春明自己回去继续经营吧。我先走了，希望你别恨我。
9: 苏萌。这个东西还给你，
10: 本来早就想给你来着，可是我觉得你还会把它扔了。爱情需要经营，更需要维护，好好珍惜它吧。

0: 道那天苏萌扔韩春明给他那钻戒的事儿吗？
1: 怎么苏萌把韩春明送给他的戒指扔了？
2: 你太过分了，你应该向我道歉。
3: 做梦你！我就告诉你，就这东西，我现在还不够稀罕呢。你以后再给谁给谁去？咱俩现在谁不欠谁？
2: 你知道你扔的是什么吗？啊！
4: 但是我已经对你绝望了，就在。

0: 回来了。
1: 怎么了？见了苏萌回来之后，干嘛用这种眼神看我呀？
2: 我问你，是不是你骗了苏萌？
1: 哎呀，这事儿啊，我真不想解释了。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是我帮春明追回的款。你不信，你可以打电话问问春明。
2: 我是要打。不过我再问你，郭大爷自杀跟你有关系吗？
1: 哎呀，这事儿我也不想解释。你要是想知道，你就打电话问问那个孟小杏，是不是他的妹夫黎跃进，还有那个春明的二哥，他们俩办的这档子事儿。我自始至终认为啊，是春明他二哥打了眼，然后把东西哎转手卖给了郭大伯。哎，是不是这么经过？你打电话问问那个就知道了。
2: 我真打了。
1: 我也劝你啊，不要因为别人的挑拨离间，弄得我们两个在这窝里斗。
2: 你看着。
3: 哎。
2: 哎，春明，我是小丽。你可真行啊，这阵子一直找不着你。
4: 我有个事儿问你。
2: 苏萌被骗的6000万，跟建军有瓜葛吗？
3: 这事儿我没证据，啊，我就是怀疑。
5: 小丽，你听我说，你呢？
3: 和建军已经复婚了，
5: 你们俩就好好过啊！听我去劝。
3: 你干什么，让程建军跟着你干什么？我信得过你，
5: 因为你这人从来不撒谎，但我信不过他。
3: 说实话，他背后那些事儿啊，我到现在没弄明白呢。
5: 我有一点我能肯定的，只有你能管住他，
3: 因为你们俩有孩子。你替我转告程建军，那些耍小聪明的事儿，让他趁早别干了啊，没好处。挂了。别想了，什么都别想，就当你撮合了一家人。听到没有？
6: 他这小子，他就是害群之马，他就是不该。
7: 喊什么呢？
3: 二姐，没有，刚才车胎好像有点。
7: 别叫我二姐啊，没你这个弟弟。
3: 不是，怎么了？什么事儿啊？
7: 别套近乎，别跟着我，我上厕所。哎，
3: 行，我谁都欠。该。

0: 妈，回来了。
1: 不是我二姐她怎么回事啊？跟吃了榨菜籽了？
0: 跟苏萌发火了，还不是为了你？
1: 跟苏萌发火，这我可得听听。

0: 这是我千钧，现在所有的家当都交给你了。什么意思啊？咱俩婚姻靠钱维持吗？当然不是了，这只是我一个态度。我是想把这些家当，加上我这个人，全都交给你。真的？真的。
1: 我得了这个大病之后呢，突然觉得，这不是一件坏事啊。

0: 我想了很多很多。
1: 我建军以前呢，不是没有骗过人，但我现在说的都是真心话。我觉得在我的生命里，最重要的就是你，儿子，这个家。我想在剩下的时间里，跟你们好好过日子。我病了。
2: 我也想跟你好好过日子，建军，咱俩毕竟夫妻一场，其实好多事我都不想跟你再闹了。我现在满脑子就是想把你的病治好，看着儿子赶快成家立业，这些钱还有你这个人，可都是你亲手交给我的，你不后悔？
0: 我不后悔。
2: 那以后我说什么你做什么，你要做的事情必须让我知道，你能做到吗？
0: 没问题。
2: 心疼。

0: 别看烂，现在你这个已经不是唯一条件了，知道吗？三点，你想出来没有啊？
1: 我想不出来。他不是说要跟我耗吗？那就耗吧，反正强扭的瓜不甜。你说我总不能上赶在我跪那儿求他吧？我说韩春明，你赶紧把我娶了吧。这事我真干不出来。不过今天他二姐啊，算真给我上了一课。他说人呀，不能总想着自己，所以我还得想办法，我感动韩春明，我得让他主动上门来求我。
2: 哟，你想干嘛呀？
0: 我大舅跟小舅妈不是不干了吗？
1: 啊，所以我决定，从今儿起，你当常务总经理，我当董事长。哎，我明天我就去他们家，把他妈接来，接到我们家。我每天给我爸、我妈还有这婆婆做顿饭，我没事就带他们出去溜达溜达、走一走，孝敬老人总可以吧？我学韩春明总可以吧？
0: 哟，你这可真聪明啊，这招可想绝了。我觉得真是，这韩春明啊，非得被你感动的呀，感激涕零了。
1: 就这么定了，我明天我就下手。
3: 要不了多久呢，这奥运会就要在咱北京召开了。
4: 你们大家伙来北京的时间也都不短了，是吧？只要你来了北京，只要你为北京建设出力了，你们就都得算是新北京人。
3: 现在不是提倡那个，新北京新奥运吗？咱酒楼也得有个新的面貌。所以我决定，打明儿个开始，所有人提前20分钟上班，来酒楼跟我一块儿学英语，别都跟今儿个似的。
4: 这跑来一老外不会说中文，你们大家伙全跟着抓瞎，就没一个人听得懂的啊！
3: 这事儿我跟你说，不光是走了一笔生意的问题，这还是给咱酒楼丢人了，给咱北京丢人了。你看看那胡同里头的老头老太太，连他们都知道得学学英语了，你们怎么就不知道要跟上形势了啊？记住了吗？
5: 记住了。
3: 长点心眼吧，下班。
6: 妈，我来了。
7: 来的不巧，春明刚上房山了。
1: 我不找他，我是来接您的。
7: 接我？
1: 啊，我妈说想您了，让我把你接过去跟她住几天。
7: 不行，那咋能行呢？真是。
1: 怎么不行啊？家里有空房，你们俩在一块儿天天聊聊天，出去溜溜弯，多好呀。
7: 那不行啊，你爸还在，那不行。

0: 我爸不在，他天天到外面当志愿者，就我妈一人在家。走走走，哎，
1: 是不是昨天春燕跟你说什么了？哎呀，
0: 妈，您就甭刺激我了，我这回是真知道错了。二姐她批评的一点也没错，您就给我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行吗？
1: 非得跟你走。
0: 您非得去不可，你要不去我就不乐意了，我生气了，我。这
1: 别生气呀，别生气呀，哼，
0: 知道我喜欢你。
1: 哎呦，你说我这去我带什么东西呀？
0: 哎，我来帮你弄。
2: 哎，带。

0: 你找谁呀、
1: 我来找我妈。
0: 这家里只有我妈，没你妈。你给我出去、你要不出去我报警了，我告诉你。
1: 正好省得我报警了，我可以告你绑架我亲妈的罪。
0: 行，想见识吧、那我问问你，什么叫做我就跟你耗了啊？什么叫我不结婚你就不找别的女人啊？
1: 那就是随便一说。
0: 春春，我告诉你，妈说了，打今儿起她就住这个家了，她哪儿也不去，她不认你这个儿子了。
1: 我有招让她认。
0: 不可能。
1: 妈，你要再不让开，我可来混的了。

0: 怎么样？我在这儿呢。哟，呀，坐着呢。啊，我这小关还特意去京味楼打包呢。
1: 要帮忙吗？
2: 啊，用不着，用不着。
3: 我跟你说，苏蒙现在就去给老爷子买台自来车的茶糕去。
0: 他说了，今儿啊让他动手，让他回来。
4: 哎，
5: 嗯，
4: 我说爷爷突然回来，是不是有什么事儿？找什么事儿？
6: 你别瞎猜。
3: 找抽呢吧。
6: 走走走，
3: 又来了啊！给您请安，您免了，穿棉不能免。
6: 凭什么呀？啊，就凭你手里多两瓶酒啊？
3: 啊，就凭这俩手榴弹，今儿把你灌趴下，要不然我就是你二师傅。
6: 我告诉你啊，你这话要让我师傅听见了，不拿酒瓶子啐你算我白说。
3: 哎，我说老爷子怎么把大家伙都叫来，有什么大事啊？
6: 跟谁都没言语。
7: 哎，我说涛子，
3: 你那个老丈干才来吗？
1: 来，一会儿就到。
8: 炸都买回来了，哟，够快的，你们。
1: 来来来，
3: 给我。
6: 哎，你赶紧把那个春明给踢下来，我们俩先喝两口。
1: 得，今天我当把好媳妇儿，表现一下啊。
8: 走走，
1: 你们先不聊。
8: 里边请，里边请。
9: 最后一道菜，连年有余。

0: 知道这么晚了，把你们叫来是为什么？
1: 爸，没有为什么，您说什么我们就听什么。
0: 我说我大限到了。
1: 哎，这玩笑不能开啊。

0: 都听着啊。我死了要火葬，甭回我，喝酒就是默认。骨灰搁哪儿？跟你原意了吧？
1: 小清河，您哥死了，咱一块儿。
0: 倒酒。
2: 啊，您慢着点喝，别喝这么急。
0: 是你说了算呢，还是我说了算呢？
2: 你，
0: 那就甭废话。你们俩听着，从今往后，老关家韩春明是掌舵人，不分你我。
2: 爸，我们现在已经这么做了。
0: 他呢？
3: 我更佩服春明了，
4: 爷爷，你什么也不用说了，我们知道该怎么做。
0: 爷爷晚年做的最明智的一件事儿，就是把你从你爹妈那儿叫回来，交给了我徒儿。
1: 哎，您高看我了啊？
0: 没有，甭谦虚。看你，看破烂猴，看我这个百岁的人，骨子里想的是什么，别人还真不知道。徒儿媳妇儿，我说的对吗？
3: 对，你们都是正阳门下人的魂儿，那是北京人的魂儿。是中国人的话。
0: 说得好，说得好。其实我早就认可你是我徒儿的媳妇儿了。
3: 是我辜负你了。
0: 我陪你喝一杯。

0: 你就是他们这儿这儿的教门提督。
1: 师傅，
2: 哎，爸，
3: 师傅，
4: 爷爷，
2: 爸，你可别吓我，
4: 爷爷，
1: 师傅你醒醒，师傅，
0: 干什么？都坐下，坐下，
1: 坐下。
0: 我就是困了，想眯的会儿。徒儿啊，
5: 哎，
0: 让我靠会儿。

0: 不想你师父了，老爷子没赶上好时候啊。想开点，谁都有老的时候。这关大爷要是能活到现在，估计能算上北京最高手的人了。
1: 我相信师父在天之灵，会为今天的奥运高兴的。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4: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慢性病也就都没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百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拔断筋、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五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 便秘。

0: 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舌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的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

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胀，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

0: 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糖高脂高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0: 这个户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我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那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差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2: 敌人大部队朝我方阵地前进，
3: 还有多久到？
2: 2个小时左右。
4: 来的都是客，
5: 大胆的放进来，越多越好。
6: 给我打！
5: 我要通电嘉奖你们。
7: 西川的守军是李承晚南朝鲜部队的一个营。
2: 王元宝，立即发报。
8: 是。
2: 电台被打坏了，只能派报务员跑步回去报告，所以给耽搁。
9: 撤销你侦察排排长职务，调到炊事班。
10: 梁兴初知道自己犯了错，正全速赶往云山方向。
5: 我担心这个38军一步跟不上，他步步

0: 敌人正在收缩阵地，这时又跑啊！
1: 我建议马上进攻云山。
2: 可彭总命令我们要等到三十八军到达指定位置之后才能进攻啊！
3: 三十八军到哪了？
2: 快到新兴洞了。
1: 贼又耽误一天，
2: 命令三十九军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
4: Hello，Hello。别过来，一会儿送你上西天啊！
0: 彭老总这次穿插的漂亮，只要三十八军控制了青川江军医里一带，这盘棋咱们就胜券在握了。
1: 三十八军呢？还没有到指定区域，
2: 还没到。
0: 飞虎山控制着我军北上军医里和敌军南逃的交通要道。
1: 我军先头部队112师已在飞虎山建立指挥所。
5: We'll get Feihu Mountain in the next attack.
6: 告诉梁兴初，这是三十八军最后的机会。飞虎山守不住，提着脑袋来见。按照目前我军速度，凌晨5到6点，主力部队就可以赶到飞虎山，然后一路追击，直取军营里。
7: 司令部急令，
8: 彭总有令。
9: 停止向军医里穿插，
7: 再不占领军医里，这口袋可就漏了。
10: 口袋已经漏了，
11: 飞虎山往草岭，阻击任务已经完成，命令他们有序撤退，诱敌深入。
12: 后退30里，这让人想不通啊！
13: 这是命令，必须执行。
14: 诱敌深入，这一招高啊！
15: 这第一场战役啊，就是个满堂彩。
16: 唯一遗憾呢，没能全歼口袋里的敌人。
17: 梁军长，彭总说单独给你加个菜。我梁兴初从来不吃独食。
18: 你尝尝，
17: 你学一学啊。哎，野战医院警卫排刚调走了一批人，正缺人手呢，所以我提议啊，让你先去那里顶个差，站个岗。
18: 你们这是大材小用，像我这种人就应该去前线。 你要是想永远留在这里被打过，你就别去。我去。你怎么来医院了？你哪受伤了？我好着呢。我们的战士在前线现在基本上已经是一触即溃了。
19: He's given up all their positions. The Eighth Army is sprinting full speed ahead. Don't you want to be the first to arrive at the Yalu River?
20: No, I don't.
19: What?
21: 可是不管麦克阿瑟怎么再三催促。 这西线的美第八集团军和东线的美第十军始终表现的是小心翼翼，反复试探。我倒是有个想法啊！哼哼，
22: 说吧。
21: 上车，去哪儿？任务请进，跟我说。
22: 最近啊，这美军飞机来的太勤了，主席昨天晚上还发电报叮嘱说，一定要注意司令部的安全。
23: 其他几位首长都已经进洞了。
24: 你也赶紧进洞吧！
25: 哎呦，进什么洞？进洞！我在看你干什么？
26: 想看到山洞里去。
27: 刘秘书，你干嘛去？
26: 我还有些资料需要整理。
27: 好。
28: 要不及时躲起来，现在就一锅端了。
29: 我还得感谢你的救命之恩喽。
26: 你不用感谢我，你要感谢的话，你就感谢毛主席的电报吧。
27: 刘秘书是不是正在大地铺啊？
26: 没有。
30: 刘秘书有返回的作战室，他说要去整理点资料。什么？坏了！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蓝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 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1: 情感剧场由万通坚果贴特约播出，万通坚果贴痛了难一天。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咱儿子在现场看得多高兴！你呀，就是抠门。当初都买两张票，至于在这儿大眼瞪小眼。这跟这看不一样吗？哎，我跟你说的事儿，你办了吗？办了，给韩春明打个电话，他说等有空回来再说。
1: 约上苏萌和几个同学，咱们一块聚一聚吧。人家说了，这冤家宜解不宜结，春梅也没想永远不跟你说话呀。那就好啊。
0: 你这是不是伺机报复呢？
1: 没有，我就是想让春明看看我这几年收藏的玩意儿。
0: 还不是憋着劲跟人比试比试？
1: 那有什么呀？这东西它又不是打架，它比的是眼力啊！哎呦，
0: 都老花眼了，还比眼力？不过这两年你是真不错呀，大门不出，二门也不迈。
1: 那是，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厚积才能薄发呢嘛，是不是？
2: 哎呦，你还厚积薄发，怎么
3: 不对啊？肯定是个心事。萌萌，来吃早点了。
2: 哎呦妈，我不吃了，来不及了。春明啊，等我去房山呢。啊，我先走了。
3: 走吧，走吧，快，
2: 老婆，这还姨妈，我今天就不吃您做的早饭了啊。
3: 来不及了，哎，
4: 那你去吧，放心吧。
2: 我们俩忙得不可开交了，我们还参加什么社区的老年合唱团呢？
5: 是啊，是我爸参加了吗？没有，
2: 你爸跟你大舅啊，就像打了鸡血似的，每天去当那个志愿者呢。
4: 好事儿，这是好事儿，全当锻炼身体了。
2: 行，那你们吃，我走了。
3: 哎哎哎，
2: 你看，
3: 咱俩吃吧，
2: 吃吃吃，来来。
6: What's the rate of moving back after the reconstruction of Dasilan Walking Street?
7: 哦，我看他们是记者，他们在问回迁率的事儿。哦，回迁率，哎呦，那这个事儿你得认真的回答一下啊。回迁率是30%，而且当时拆迁时候就说好的，回迁是自愿。好。
6: Probably 30% people were voluntary to choose move back or not when the demotion started.
8: Civil architecture seems to come back to the period.
6: 哦，我知道了。 This Qianmen branding buildings and all the famous shops which were rebuilt is belong to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which cannot be changed. The style of them is like which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rchitects.
9: 马厩，马厩，你得给人翻这段啊！头顶马厩园是身穿八大祥，脚踏内联升，腰缠四大横。这片极具北京特色的古市街啊，保留了咱四九城原汁原味的古建筑，还有咱老北京的市井生活。你得来这个，
10: 嘿嘿，
11: 这我哪做得了？
10: 先试试啊！你怎么受不了？那这
9: 小萌，小萌你来，小萌行。
10: 小萌行，我试试吧。
8: There is old thing black. It was most honorable to wear in the head of 马巨源.
9: 马巨源
8: ，clothes made of 瑞夫祥 silk, and a pair of footwear from 内联升 shoe store.
9: 内联升
8: ，a lot of money at the waist. This old street reflecting.
12: 挺好，鼓励鼓励！哎，你是要故意难为我大舅啊，还是有意要接近他呀？啊？
13: 我是想让你展示一下你的英语风采。

0: 拉倒吧你，我看你就是故意难为他。
1: 哎呀，你那就都已经放下身价去当这个志愿者了，还跟他有什么过不去？
0: 那怎么着啊？那你就是想接近他，跟他说说话？
1: 只要他不往国外倒腾猛子啊，我跟他就能当朋友。
0: 他都说了，再也不卖了，一件都不卖了。
1: 真的？
0: 啊？
1: 定个时间，我请他吃饭。
0: 你可别反悔了。
1: 绝不反悔，啊。喂，蔡小丽，啊，要今儿不行，今儿我跟苏萌啊得去趟房山。哦，不是不是，我不是不愿意见建军啊，建军这两年呢跟你在一起，你给他改变不少，我跟他还是哥们儿。啊，对对对对对，不计前嫌啊，我们家苏萌也这么说的。啊，行啊，欢迎来参观。正好今天杨华健啊、毛底东他们都在。好，好，好。那我就在高速上的粮箱出口等你吧。啊，好嘞，一会儿见啊。好好好。
0: 什么时候说不计前嫌了？他还欠我2000多万呢。
1: 这叫战术啊！这程建军呢，咱们可以跟他不当朋友，但是不能当敌人。
0: 赶紧的，让他把钱先还我，他那一堆破烂我给他留着呢。
1: 我跟人都说过了，我那钱我不要。
0: 谁的钱？
1: 哎，你的。
0: 哎呀，你现在是不是觉得我已经变得特别不讲理了？
1: 哎呀，这墨索里尼总有理呀！
0: 讨厌，你就
1: 好好好好开车。我跟你说啊，哎，其实想想，你要早点把我的当成你的，咱俩估计早就成了。
0: 是。这就是你说的第二点要求，对吧？我也是后来才明白，你还没告诉我第三点是什么呢。
1: 今儿我会告诉你的。
0: 得，算了吧，我还是自己想。
1: 哎呀，忘了个事。喂，小杏儿啊，出门了吗？哎呀，没出门那太好了。啊，我跟你说啊，今儿这个活动啊，它这个时间呢有点变化。哎，对对对，你不用来了。真的有变化你就别来了。你跟你那个退役的团长，你们该干嘛干嘛去啊。哎，别来了别来了，就这么定了。好了，我这信号不好，我先挂了啊。挂了挂了，好了。
0: 哎呀。你啊，你就是一操心的命，想的比谁都细。你是不是怕这孟小杏见了程建军和蔡小丽？

0: 给你一个惊喜吧！
1: 我说你们怎么都不进去？哎，我说你小子，我们在这站着小半天，你这一下来就撞得跟没事人似的，也不知道昨天晚上是谁给我们打电话。我老婆不来，你们可都别进啊！
2: 是啊，是谁说的？拜托哥几个呀，明天一定要给足我老婆面子，谁说的呀？啊？
0: 那必须的啊！
3: 他们俩还没下车呢。
0: 兄弟们，我把咱们老哥们儿给请来了啊！
4: 程建军可是我们中间不可或缺的大人物啊！
5: 没错，有这怎么见？
6: 慢着，女士优先啊！
0: 来来，先看看啊，
5: 展厅吧。
7: 宝宝，
0: 行。别呀，二姐在这儿，
7: 我哪能先走啊？你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吧？您不说我就行了。得，我跟你一起进，走。
0: 走。
8: 根据韩总的要求，由我来向苏萌姐介绍一下。
0: 应该叫韩太太，你们说是不是啊？啊。

0: 来，大家来这边。创新赛木是集赛木木塑、新材料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而赛木的原材料全都是来自于生活当中的废品，像是废旧的矿泉水瓶、废旧的塑料等等。而我们呢，就是把这些废旧物品集中起来，经过再加工处理，研制出了我们今天的新型赛木。然后我们进展厅来一起看一下，走吧。
1: 小子叫过来了，是炫耀自己。
2: 气死我了！不带他们这样的。
3: 啊？谁又惹你了？
2: 还能有谁呀？再喊出名儿呗！不是，您说这叫什么事儿啊？那所有人都去良乡了，嘿，就把我一个人给甩这儿了，这叫什么事儿啊？这叫不是。真的，老爹，我就不明白了，您说韩春明他什么毛病啊？那么多年，那么大岁数了，怎么什么事儿只要一挨上他苏萌，这谁说话都不管用了呢？
3: 我呢？我不是啊。哟，
2: 不是，老爹，真是，我怎么把您给忘了呢？这事儿还真就得您出面才管用呢。老爹，咱来不及了，我老公听说不去，他从酒楼直接上班去了。
3: 他离开你能死啊？那你不去我去。
2: 哎呦，能儿了哈，那我不去您怎么去啊？哦，您自个儿腿着去啊。
3: 我给姑娘打电话让素娥陪我去。
2: 哟，
3: 这韩春明这小子喝酒的事不叫啊，我得臊臊他。
2: 哎，老爹，哪个闺女不是闺女啊，是吧？要不这闺女带您去行吗？
3: 是这种。
2: 慢点啊。
3: 好。
2: 哎呦喂，好嘞。哎，老爹，不是您老糊涂了吧？这大门在那儿呢。啊，
3: 我拿点东西。
2: 哟，那您稍快点啊。
3: 啊，
2: 我先去把车开到门口啊。
3: 哎，
0: 来，咱们继续往前走。咱们这个展厅里所有的地板、内外墙以及门窗，全都是由刚才我跟大家说过的那些废弃物品生产而成的，而且它们呢都具有环保、降耗、节能、抗震、保温、防水、防火等一系列的特点。
4: 那这墙体也是吗？
0: 对呀、而且它最大的特点是还可以再回收。
2: 这怎么个回收法啊？
5: 这么跟你说啊，就是这窗户，你呢买了我们的窗户，等用旧了不想用了，把这旧的拿来，我给你换新的走，只收成本费。
2: 您这成本得多少钱呢？
5: 2000。
2: 嗯，才2000呀、
6: 你才2000啊，
2: 那太不可思议了。
5: 不可思议的事还在后边呢啊。在这儿我还得宣布一个好消息啊，我们厂里决定了，等我和苏萌成亲那天，用我们厂里的材料给我们盖一个新房。
7: 八戒八戒。
2: 坐在门口耍赖，拿着酒瓶子死活要买咱们工厂。
5: 破烂
2: 货！
8: 牛干了汤卖我，酒干了汤卖我，酒干了汤卖我，酒干了汤。
5: 穿这身来给我上眼药了，
8: 多么熟悉的声音，陪我多少年风和雨。
5: 好了啊，没有天哪有地，没有地哪有酒，没有酒哪有地。
8: 你他妈胡说！井淘三遍出好水，人从三尺毁高。兄弟，我怎么也是你半个师傅啊？哎，你这……这他妈冤家路窄啊！啊，
5: 说话呢，这程建军是我请来的客人啊，
8: 有点好脸了。那你就更不对了，你请他，你都不请我。
5: 行，算我不对啊。走，换衣服去。
8: 换衣裳？
5: 换衣裳，喝酒。走。
8: 啊，这看得起。
5: 好，小关呢，照顾好大家啊。
0: 那走吧，咱们去参观一下生产车间。好吧，这边。

你至于吗？不就一成建军吗？你不跟他说话不就完了？

0: 年的东西老物件了。
1: 师傅，您知道哪有卖花篮的吗？
2: 不知道。
0: 那有钱，太多了。
1: 师傅，
0: 哎，
1: 你知道哪有卖花篮的吗？
0: 买件东西，我负责给你送过去。
1: 这笔筒多少钱？
0: 500。
1: 行，给我包起来吧。
0: 哎，好嘞。
1: 还有这个香炉。
0: 好。
1: 啊，花篮呢？500块钱一个，我买2个，剩下的钱归你了。啊，认识那个新建的赛牧场吗？
0: 认识，认识，认识。
1: 啊，我送那儿去。
0: 哎，好的，好的。哎，请拿好。哎，那香炉你得给我钱吧？
1: 哎，看到了吗？黑的，那是我的车。啊，我不差你这点东西的钱，这个呢算是押金。半小时之内你把东西给我送过来，这个我就还给你啊。
0: 哎，这么做生意的，我要不收还
1: 快点啊。
3: 哎呀，这保完眼福，接下来就该保口福了啊。大舅已经到了，咱们餐厅开饭。
4: 快走吧，走。
1: 这是春明，这大喜的日子你也不提前说一声。那现补你2个花篮，祝你的生意呢是越做越红火。
5: 有心了，谢谢。
1: 麻烦你们放到那个展厅门口。
5: 走，吃饭去。
1: 哎，
6: 吃饭去，走。哎，爸。哎，
7: 你们家建军跟你复婚以后进步不小。
6: 你行了啊，今天大喜的日子别给我闹啊。
5: 谁家的烟囱不冒烟？
8: 谁家的牛犊不撒欢？哪吒。
5: 行啊，老东西什么都知道啊。嗯，买盆要敲打敲打。嗯嗯，
9: 侯老，这得喝了啊，
1: 得喝两杯，两杯。
8: 着什么急呀？还没说下文呢。
5: 下文是，娶妻要打听打听。
9: 嗯嗯，苏芒，听见没有？
6: 啊，
9: 韩春明可要打你啊！
6: 是吗？
1: 我可没那意思啊！
6: 我告诉你啊，韩春明那句说的不对，他上下联都不对称。这上联应该是找老公要敲打敲打，下联才应该接找老婆要打听打听。
1: 你看看啊，没过门的胳膊肘往外拐，回家我收拾你。哎，得罚酒啊！
10: 我来一个，
8: 老女婿。这得是良乡当地的啊！
10: 你听着，梳头不好一早过，
8: 没这个
1: 有，
5: 嫁夫不好一世土，
8: 没得，这说我女儿呢？
6: 对对对，说我呢？老爹，您今儿这句话说的太对了，你说这女人嘛，是吧？就嫁错男人了，一世都错，您说太对了。
5: 哎，
7: 那我现在是憋着要打架是吧？
6: 打呗，我还怕你呀？怎么着，蔡小丽，我还告诉你了，我孟小心这辈子就后悔这么一件事儿。
11: 我这辈子最后悔的是什么？是认识你。
6: 哎，
11: 我没
6: 看
11: 你认识我，
6: 你们两个别见面就掐了，
12: 要不就直接亮剑。
6: 看什么呢？
13: 吃饭，吃饭，
6: 行，苏公鸡，我就冲你面子。
13: 行，吃，吃。
5: 咱们接着来啊，我还没喝呢。
8: 啊，怎么着？你想喝呀？哎，
5: 想喝
8: 啊，我给你说一个。世上好雨书说尽。
5: 不，怎么到我这儿就变味儿呢？
14: 天下名山僧占多。
1: 好，哎，有。

0: 来吧，我以茶代酒，敬你们各位，走了啊。大舅，来
1: 一杯茶，
0: 干杯，
1: 把我们都圈进去了。
0: 来来来，
2: 好的，
0: 哎。我刚才一直都在想一件事情，
3: 就是女同志为什么不喝酒？
4: 女同志得开车。
0: 你俩别打岔，我说正事儿呢。我是想说，这赛姆工厂生产的建筑材料成本太低了，这又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个商机啊。北京四合院的改造，这四合院啊是北京最有特色的建筑和居住形式，也是咱们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可是因为年久失修，改造起来也很难，所以呀，如果我们要是能生产出这四合院的建筑材料，然后咱们在这个院内完成拼装，这样我们把成本控制在每平米2000块钱，到时候政府补一点，然后自己拿一点，企业少要一点，这样咱们不就立大功了吗？
3: 嗯，盖帽了。我老婆这是站在黄山看北京的，老婆我敬你一个啊。
0: 何止，我这要是把这个方式推向全国，那我就是站在北京看全国，
5: 弄到美国去，把他那 house 全占了，你就站在北京看世界了。
0: 哟，建军儿，你这拿的什么东西啊？
6: 刚才啊，我不是找一个人买俩花篮送给春明吗？结果那哥们儿练摊儿了，我看中两样东西，这不刚给我送过来。
1: 嗯，师傅拿出来让我们看看，
7: 让看，那叫长长眼，知道不？
6: 哎，不行不行，哎呦，这要是打了眼，这丢人大了，不能不能。哎呀，
1: 行了，来，哥几个好好看看啊。红老，这几年来您权威啊

0: 这两件啊，八千，
1: 有点意思啊。建军，这样得了，这俩我出1万6，打野我认了。哎呦，
0: 我6万6我都不给你，是不是啊，春明？
2: 哟，这我弟弟都认可了，那这东西可值钱了。
3: 不能让你一人独吞了啊！现场拍卖，
4: 对，
3: 不能让你一人独占了。
0: 我看行。你这叫夺人所爱啊！
5: 爱什么爱啊？
6: 我不同意拍卖啊！
2: 青苗大姐一句话，两头都给占了。出来！
6: 我没跟你说话，
2: 我也没跟你说话。
6: 春明啊，苏芒，哎，今儿是我们家建军从粮乡淘货淘来的，干脆送你们作为结婚礼物了。
0: 哎，不行不行啊，这礼太重了，我们可承受不起。我看这样吧，我出个价，我把这两件东西卖了，怎么样，老婆？哎，
6: 行，我做主卖了。
2: 那10万吧。
6: 太高了。
0: 哎，我老婆是金口啊，金口一开那就这个价了，10万啊。建军，怎么样？哎，你们把事儿都弄到这儿了。你说我能说什么呀？我能说什么呀？
7: 啊，
0: 头儿郎，是吧？
7: 你小子精得跟猴似的，还用我说呀？
0: 行了，这物件归我了啊，谁都甭惦记了，老婆收好。
3: 看见没有？玩心眼咱谁都玩不过春明。

0: 上这茶啊。
1: 办公室不小啊。
2: 韩总，陈先生的10万块钱已经打上去了。
0: 知道了。

0: 钱已经打过来了，
1: 谢谢你啊，建军。
0: 话不能这么说，得我谢谢你呀。哎呀，你实现了我一个心愿呀，我都不好意思告诉你。这个笔筒啊，它是高仿的。对对对，就这个，你看看，就值50块钱呢。哎呀，别生气，生什么气呀？你虽然号称大收藏家，打一回眼又怕什么吗？
1: 建军啊，这回我给你讲个故事啊，这故事我不能当他们面讲，我怕把你给气吐血啊。这个笔筒是赝品，但你给我的那个香炉，
0: 炉子，
1: 那可是真正的宝贝。良乡这个地方，谁在这打过仗，你知道吗？杨六郎。那一仗叫天地绝命阵，辽邦费尽心思设计的阵法，那是阵里有阵，阵外有阵，阵阵相连。杨六郎吃了败仗，是他的白马救了他。等他醒来的时候，他已经在山间的一座古庙里，这座古庙就叫白水兴隆寺。那会儿杨六郎饿的是头晕眼花呀，相传是他的白马啃下了一块墙皮给他叼了过去。杨六郎一试，发现这墙皮是用江米面糊的。四天四夜，杨六郎和他的白马就靠着墙皮活了下来。事后，杨六郎发誓，打败辽兵，重修白水寺，再塑金身。你给我的那个炉子，正好符合北宋年间的特色，而且上面有四个字：
0: 天地绝命。不可能！你在给我编故事，
1: 是不是编故事你自己琢磨。不过我真心的谢谢你，给了我一件无价之宝。
0: 那个，你拿来我再看一看。
1: 晚了，这会儿这炉子已经送到博物馆了。
0: 那东西我看过，是后人高仿的。
1: 你要是不信，你可以问破烂猴去，他也一定看出来了。不离
2: 不弃就不离，不弃就不离。只吃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异常通，排空肠道真轻松。异常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进电话只要6.6元，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

0: 肠轻松，
1: 每天一点益肠通，
2: 肠道不畅通就喝益肠通，只要6.6，肠道润滑了，排的舒服更顺溜。
3: 益肠通只要6.6，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4: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益肠通。
5: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现在买很划算。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7: 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欢迎来到畅快之便，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有关蹲厕所便秘的问题。
5: 这个益肠通啊，才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它是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
4: 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益肠通，
5: 每天只需喝一袋，现在就打电话购买，很管用，很划算。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7: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5: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7: 那咱们的这个益肠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排便障碍、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4: 益肠通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益肠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即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等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益肠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0: 不存在，肠道排空了，身体的负担啊也就小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益肠通在改善排便障碍、排空肠道方面的独特优势，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还能够享受6.6元的惠民活动价。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2: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1: 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3: 哎，老冯大哥，走，请你吃饭去。
4: 哎，算了吧，我可不敢再吃了。
3: 吃个饭怕啥？
4: 你不知道啊，我这3-5天呀没去一趟厕所，天天呀只吃不排，这肚子呀胀得难受，像个小鼓。
3: 排便困难，便秘了，跟我以前的情况啊一模一样。
4: 那你是咋好的？
3: 我啊，每天喝一袋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这肠道一排空啊，身体越来越轻松。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5: 有10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益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的当晚啊，我就喝了一袋，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这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还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6: 他去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5: 自从发现这益肠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6: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元也不贵，每天呢都能按时的排便。说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5: 我们非常感谢益肠通。
1: 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元，6.6元远离排便障碍。
3: 往人堆里一站，人家就知道我排便有障碍，便秘，脸色暗黄，皮肤干燥，满嘴口臭，出去跳舞都没人跟我站一起，哎，真丢面子。60来岁了，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蹲厕所。后来喝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价钱不贵，才6.6元，不伤害肠胃，身体一下子轻松很多。现在我还在继续喝。
4: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排子还特费劲儿，你就拿它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

0: 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元，买着省心呐、啊，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益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只吃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益肠通，排空肠道真轻松。益肠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只要6.6元，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2: 每天一袋益肠通，
3: 肠道不畅通就喝益肠通，只要6.6元，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0: 益肠通只要6.6元，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4: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益肠通。
5: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元，现在买很划算。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6: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5: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6: 那咱们的这个益肠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排便障碍、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4: 益肠通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益肠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即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

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等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益肠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0: 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大千票化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1: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0: 一肠通，又一肠道，常喝常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一肠通，又一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2: 有十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一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的当晚啊，我就喝了一袋，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着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还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3: 他就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2: 自从发现这异肠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3: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块也不贵，每天呢都能按时的排便。说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2: 我们非常感谢异肠通，
0: 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块，6.6块远离排便障碍。
4: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排子还特费劲儿，你就拿着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块，买着省心呐、啊，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益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块，6.6块让您排出老宿便，6.6块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9: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0: 这个好，这个。

0: 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1: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4: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三八线是道坎儿啊，把我们20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9: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8: 天亮之前占领3座里，
10: 一夜跑出140里公里，
8: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11: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跑！
12: 坚守阵地，誓死不
13: 退！杀！朝鲜战场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能打硬仗的好兵。要你们起立！
14: 是万岁！
15: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16: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4: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6: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5: 哇，眼睛好清晰啊。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7: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1: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4: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

0: 退款。
1: 包健类眼贴，包价眼健康。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两天了都不头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油。
5: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6: 两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哎呦！

0: 这个建军呐，聪明反被聪明误啊！多吃点啊，这房山的水果那是绿色无公害食品。大舅，多吃点。哎，
1: 春明啊，我是越来越佩服你啊！古玩这玩意儿。 一辈子都得学呀！
0: 您过奖了，我那就是瞎猫撞上死耗子。
1: 谦虚，谦虚。

0: 行哈，
1: 建军老儿，
0: 拿上钱了。
2: 那东西是好东西吗？
1: 你给我们拿钱没有？
2: 没拿。
1: 留着玩。
2: 哎，别！哎，别走！我拿到钱了。
0: 你拿着钱，那韩传明应该跟你说了。
2: 真的是天地绝命。
0: 那他说你打了眼了，对吧？我跟你说啊，30年前，我拿几本书跟韩春明换了一馒头吃，那书上可就记着了：北宋杨六郎中计天地绝命阵，兵败白水寺的事儿。我一眼就看出来，那个卢是老大。不过这行里人看见好玩意儿，绝不再看第二眼，再看那货主就醒了。哼哼，小子，你还嫩了点儿。哼。

0: 这就是你行李呢！来人呐！
1: 哎，怎么了？
0: 赶紧叫蔡小丽！程建军吐血了，叫人搭把手啊！

小丽，怎么样啊？都查出来了吗？肝癌啊，晚期。其实早就查出来了，这个老家伙不让说。

0: 心里美滋滋的，对吧？
1: 没错。哎呀，我说郑建军呐，咱们甭躺着行不行啊？起来吧，起来，咱哥俩接着练吧。
0: 你以为我不会啊？
1: 哎，那说到就得做到啊！谁躺着谁是孙子吗？
2: 你干什么呀？他现在还是个病人。
1: 哎呀，他们一定给他装了。
3: 那你看，这不起来了吗？哎，
0: 好，既然你看出来了，我就不躺了。只要我建军不倒下，我一定让你春眠打一次眼。
1: 好，我等着你。
0: 谁是病人？谁是病人？你让他走，让他走！
1: 你听听这嗓门啊！
2: 韩春明，你过分了啊！
1: 我一点都不过分。
2: 那你刚才那是干什么呢？
1: 我要是让他就这么躺下去，他永远都爬不起来了。
2: 可是他现在是肝癌，
1: 心里有癌更可怕。
2: 那不管怎么说，你这会儿都不该跟他较劲了。
1: 要想让他多活两天，这是最好的办法，这比药都灵。你知道吗？他的那个笔筒是想让我打眼，结果他自己却打眼了香炉。
2: 怎么回事？你跟我说清楚了。
1: 你去问蒲兰红吧。
2: 我。天意啊，这就叫天意，看见了没啊？这老天爷啊，就是这么惩罚坏人的。
4: 小杏，这建军人再坏吧，可是他得了肝癌，我还是挺替他惋惜的。
2: 一点都不用替他惋惜，二姐，就程建军这种人，他在世上多活一天，他就多坑人一天。你们都是太不了解他了。就我跟他生活这些年，我就看着他做的这。
5: 说那些恨人不死的话，你就先出去。
2: 不是，我这什么都没说呀，是吧，二姐？
4: 春明，别像凶神恶煞似的啊。
2: 就是。
6: 春明，真是癌症啊。
4: 命啊，人这辈子就是命。太可怕了，
7: 春明说的没错，他心里的癌症啊，比肝癌更可怕，能要他的命。我明白你刚才在医院是什么意思了，就得将他一军，让他心里还惦记着，有着念想。他这种人，就得用这种方法，比什么药都灵。
8: 蔡小丽来电话了，咱们呀，谁都甭去了。
9: 程建军呢，已经从医院出来，返回市里了。
2: 瞧，活菩萨吧！
5: 你出去。
2: 你撵我呀？
5: 嗯。
2: 不用你撵，自个儿走。我找我爹去啊！走了。
8: 哎，小杏，我送一下你吧。
2: 不用。
8: 咱也甭坐着走。

0: 咱再跟春明做。行了行了，也都别聊那些不开心的事儿了。既然大家都在，春明，
1: 这得感谢破烂猴。那75年的时候呢，他给过我一些书，其中有一本是专门说香炉的，我前前后后给翻了个遍。要说这好东西啊，现在不多了，但凡咱们能看上眼的，那99.99%都是赝品，珍宝贝。 那是可遇不可求了。我相信啊，在座的各位，还有郭大爷，包括我二哥，你们手里有不少物件，那都是程建军做的。
2: 二哥家里的东西都是假的？
1: 一多半吧。哎，
3: 不，这为什么呀？
1: 简单，你们的那些东西啊，和程建军拿出来骗人的那些。
4: 看上去就像兄弟姐妹，学问，学问。哎，你们这么半天说什么呢？我怎么越听越糊涂，真不明白了。你可不听不明白吗？他们一个个沾上毛笔猴都精，在座的所有人都觉得那笔筒是真的，可是他跟侯姐他爹就瞟了一眼那香炉，然后不动声色的就把东西拿走了。
1: 要不是人家蔡小丽说是送我们的结婚礼物，我看他也就花200块钱就把那东西拿下了。
4: 苏萌说的对，我跟你说啊，他最抠了，小时候天天向我们借钱。
1: 哎，话可不能这么说，我也有大方的时候，只是我大方的时候人都给忘了呀。
4: 你什么时候大方了？ 您就偷面包送给过我，还有什么呀？
1: 那说过好几回了，这面包是涛子给我的。
4: 行，就算是涛子给的，那还有什么呀？
1: 什么？
4: 铁盒呀。
1: 嗯。
4: 完了，我给我奶奶了。哎，不会是奶奶送人了吧？
1: 哎呀，那个铁盒可是康熙年间的物件啊！那一桌你就知道它是宝贝了。哎呀，何止知道，那可是我亲戚所有给换来的，谁知道人家不当好玩意儿啊？嗯。哎，你干嘛去？
4: 肯定回家找东西去了呗。
5: 这么晚了，你说明天再找不行了，苏萌。
6: 得，又报一新闻。
5: 哎，今儿这怎么了？这是，
6: 这事儿啊，都赶一块儿喽。
5: 你说这东西放哪儿去了？我怎么就找不着了呢？
1: 哎，别这么说啊，我可不想当光棍。
5: 你还有心思跟我这开玩笑啊？
6: 八成是让苏奶奶给送人了吧？萌萌，这黑天半夜的，你让我去哪儿找啊？这整个房子我都翻遍了，没有。
5: 这怎么办呢？这跑哪儿去了？
6: 会不会在四合院啊？
5: 什么？哎。
6: 书桌旁边那椅子上，行了，
7: 就别忙活了啊！啊，怎么能睡觉呢？
8: 萌萌呀，哎，
5: 春明送他的贵重礼物给丢了，
6: 不就是戒指吗？不找着了吗？
5: 比戒指还贵重。
6: 爹，那东西啊，肯定放在四合院了。我奶奶那些东西，我爸全都给四合院留着呢。
5: 哎，等等等，
6: 你奶奶什么东西啊？
5: 铁盒，就这么大一盒子。
6: 行，赶紧去去吧。行，别找了，再往那儿。
7: 妈，你别逗了，这添乱呢吗你？什么叫逗啊？是不是苏萌过生日的时候，你送给她的生日礼物啊？
6: 对对对，就那个就那个。
7: 您真知道啊？
6: 什么叫真知道？我当然知道了。苏奶奶去世那年啊，哎，拿一个小盒，说放在我这儿，让我给保存着。 说，等到你们俩结婚的时候送给你们俩，这都多长时间了，我都给忘了。
5: 不是妈，那东西您放哪儿了？
6: 放柜子里了。我放针头线脑了。
5: 哎呦，我的天哪！你可真是我亲妈，我爱你。
6: 得了，我这亲妈也不是。
5: 您也是，您也是。

0: 取东西去啊？
1: 别，还得我去。你别玩玩小心眼儿，回头再给我偷一药包，我给你拿。
2: 早点睡啊，早点睡。
3: 哎，我跟你说，真般配呀、啊！啊，
4: 是啊，我家萌萌这辈子就喜欢了一个男人，就是你家春明。哎呀，但是他俩太闹，太折腾。
3: 哎，真是可惜呀、啊。岁数这么大了，还没个孩子。哎，
4: 你说怀上了。萌萌不让我告诉你，说不好意思没举行婚礼呢。
5: 你说这孩子啊，还不好意思，有啥不好意思的？比我老太太还封建，这都登个记了，咱怕谁呀？你看刚才这走，蹦蹦跳跳，蹦蹦跳跳的，多危险呐！
4: 可不，这我不也担心着呢吗？
5: 你担心，担心管什么用啊？啊，担心管什么用？你快给我打电话去，你告诉春明，你知道吗？
4: 啊，知道了，知道了，这是最大事儿了。哎呀，我马上就去，好，马上就去。
5: 哎呀，你说你个老太太，真是，哎呦，糊了，哎呦。
0: 你妈来电话。哎，妈。不是，妈，你再说一遍什么？啊，我知道了。哎，
6: 出什么事儿了？我妈说什么呀？
0: 你怀孕为什么不告诉我？
6: 我这不是还没来得及跟你说。
0: 什么叫没来得及啊？
6: 怎么了？这还生气了？
0: 不是，
6: 我不是想给你个惊喜吗？
0: 讲讲你多大岁数了？
6: 我多大岁数我也能生，人家国外人70岁还生孩子呢，怎么了你？
0: 行，你坐着别动啊，哪儿都不许去。
6: 我还要找我那铁盒呢，
0: 你别动，你别动，我告诉你啊，你的都是你的，我的也是你的啊，你要敢下车，我跟你急。

0: 我求求你，咱能不做了吗？
1: 你这又憋着害谁呀？
2: 我又害谁了？哎呀，我不说了吗？这东西啊，我一件都不卖。哎呀，我呀，就想在我死之前，我让春明打一次眼，不然我死不瞑目。
1: 又何苦啊？我要知道这些个东西都是你弄的，我都不跟你复婚。
2: 哎呀，小李，你这次就让着我吧，啊！你记着我的话，只要春明打了一次眼，我把这屋东西全砸了。你说的那些害人害己的事啊，我不做了。我就是想争口气。
1: 你又为什么呀？
2: 我要证明我比他强。
1: 哎呦，我受不了了。

0: 跟这几家客户说，这钥匙呢是绝对不可能提前给他们的，啊，合同上有，该什么时候给咱们一定给，这是为他们负责，出于质量考虑。
1: 这长阳音乐节办的可场面真够大的，咱没去现场看太可惜了。
2: 可不是嘛，还是人家杨华健想得开，把这一摊子扔给韩春明走了。
0: 哎，这杨华健跟我能比吗？啊，他成天没个正形的。
3: 听你这话的意思是，你想带着咱家孩子在这人山人海里边蹦蹦哒哒是吗？我告诉你啊，我不同意。
1: 我告诉你，我真是没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2: 就是，人家苏萌要赶上。

0: 现在的时候，现在就是当个歌星影星也不是没可能，绰绰有余。
1: 好好好好，这个希望呢可以在下一代身上付诸实施啊。你坐下吧。
0: 行了，素萌，我现在呀就去给你熬银耳汤啊，咱们养养嗓子，准备当歌星。得了，
1: 二姐啊，来来来，过来坐吧。
0: 来，
1: 哎，一会儿喝完银耳汤差不多就该回去了。
2: 我来长阳干嘛的呀？您都半个多月没回家了。
1: 哎呀，等忙完小清河的绿化，这个老爷子的遗愿完成了，我立刻回去报道，好不好？
2: 用不用我再给你搞个仪式啊？
1: 用不着，到时候通知谁，谁该来就得来。嗯，
2: 我还想去小清河看看呢。
1: 等几天吧，到时候一定给你一个惊喜。
3: 苏萌，现在的这小清河和你前几年看见的完全不一样了。这长阳光在这个两岸的绿化上就投资了50亿。
2: 50亿呢？
3: 你没看见你二姐现在都变成什么德行了？堂堂一个工程部的经理啊，这天天带着那民工在那岸上种树种草的，就这个管理人员还不够用呢。这不春明把我大哥和大姐都给叫来了，整整干了一个月。
2: 得，又惹祸了。我告诉你，你要是不赶紧把这钱落实了，你就等着他们一个个过来给你开批斗会吧。
1: 不能够，我丑话都说前面了，义务劳动是不是？涛子，是不是？
4: 他就这么一说啊，你们就这么一听。
2: 你看，
4: 你们家他就是这个。
1: 哎，
2: 不是，他是那个，我是什么呀？
4: 您上宾，上宾啊。
3: 哎，得了吧，那苏萌在我们家那得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大熊猫啊。
5: 春明，
6: 哟，小丽。
7: 哎呀，我可找着你了。
6: 今天怎么样啊？
7: 哎，先别说那个，我有事儿想求。
1: 我知道你要求我什么，但我没法答应你。我要是答应了你，那等于是在坑程建军呢。
7: 你是不知道，他现在也不好好配合治疗，也不好好静心养病，现在成天着了魔了，就是想让你打眼。我也没办法了，我是真担心他身体。春明，就算为他减轻心理压力，帮他一把，打回眼啊。
2: 我觉得小丽说的也没错，咱现在就当同情建军的身体，你装也得装打眼一次啊，行不行？
3: 不行，这小杏说的对。他之所以能撑到现在啊，这完全就靠他活在这种意念当中。你这兴许让他高兴一次，那他这剩下的话我就不说了啊。
7: 反正我现在是没办法了，他成天这么折腾。
1: 你是不是已经找过破烂猴了？
7: 是啊，这侯老在他面前是装的，打眼给他看的。我也搞不清楚他怎么就那么多花花肠子弯弯绕的，哎，绕着弯的想的法的，就把那破烂哎就摆在侯老面前了。啊，反正我是没办法了，你帮他一把吧。
1: 啊，还是巴金那句话呀，
2: 有人看不见前门，有人找不见前门，结果走了后门，最后一头扎进骗子怀里。我看你也甭求他了，要不我来，你让他骗我一次得了。
1: 骗你有什么劲？这程建军就巴望着我在他眼门前摔一大马趴呢，我不能给他这机会。
7: 你怎么这么心硬啊？
1: 不是我心硬，刚才二姐说的话你没听见吗？得给他留点念想，有了念想，他兴许能走得再久远一些。

0: 当我没来，
1: 就神经病。
2: 日子久了，他自然就明白了。

师父，您看看吧，您的心愿我已经替您了了，您安息吧。

0: 我喜欢哭。是啊，我都说好了吗？我们不哭了，正好今天大家都凑齐了，一起合个影，留念啊。
1: 你是建军吧？
2: 请拍照。来，涛哥，你们来了。有个拍卖会，我特意来邀请你。你是想让我在拍卖会上找出你那些骗人的物件吗？
3: 没错，只要你能找出来，我当场就把它砸了。
2: 建军呐，咱们哥俩能不能好好聊聊？你呢，也听听我的意见，兴许能改变你的看法。何林，你让我们俩待会儿。其实我特佩服你这股劲儿啊！
3: 少来，
2: 真心话，建军，你的手艺啊，已经是炉火纯青，登峰造极。 都能上拍卖会了啊！不过你想过没有，为什么你造的物件，我一眼就能看出来？是挺奇怪的。为什么呀？古玩这东西啊，就跟人的长相一样。这么说吧，我韩春明不管打扮成什么样，我相信你程建军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 扒了皮我都认识，
2: 那不就得了？ 建军，放手吧。咱们哥俩这么大岁数了，甭较劲。我现在经常能想起咱们小的时候一块打架，一块在胡同里边跑来跑去捉弄别人的场景。这闭上眼睛，我就能想到咱们那四合院。您说，您手艺这么好，为什么不造几个好物件留给哥们儿我？为什么非要去模仿别人的东西？啊，你是为了钱吗？
3: 我怎么可能为了钱呢？别，你刚才说你要收藏我的作品，
2: 没错，
3: 真的假的？
2: 有多少我要多少。不过我有个条件啊，你得在你每一个物件的底部上刻上你程建军的大名，我好让后人知道这宝贝是出自谁的手。<笑>
3: 我怎么不相信你？
4: 你干嘛不早说呢？
2: 哎呀，我说哥们儿，你也没给过我这机会啊！
0: 他俩这是说什么呢？说了这么长时间呢？
4: 你问我，我问谁去？
0: 骗呗，看谁能骗过谁去。
4: 你怎么嘴里一句好话没有啊？对程建军，我是半句好话都没有。
0: 你们俩能不能别一见面就掐呀？都这么大的人了，就不能互相给对方留点面子啊？
3: 让我答应也行啊，但我有个条件，你得把我那耻辱还。

0: 还给我香炉，行，给你啊！哎，这事儿你可得保密啊！哎呀，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谁要说出去，谁是对的？
1: 那可就等于你认输了。
0: 认输就认输呗，不过你也得说，你那些东西怎么样？上拍卖会的我给他撤了，
1: 窑里的我给他砸了，
0: 一言为定。
2: 哈哈哈哈哈！哎，你们看，
3: 这颠倒黑白了，这个，
2: 这俩还真是黑白不分了，嘿，不行，我得弄清楚，他俩这是唱哪出啊？
4: 这大管家的好奇心又起来了。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付钱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

0: 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付钱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

0: 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付钱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 不用出门，在家就。

0: 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

0: 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5: 我叫李洪涛，来自张家口市桥西区。今年已经60岁了，喜欢走模特，还喜欢跳舞。我48那年就发现眼睛有点花了，给我的生活带来了特别多的不方便，看手机也看不清，配了一个老花镜，戴上之后看远处看不清楚，看近处能看清楚。我无意中就在电视上发现了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广告，看了之后这眼镜也挺好看的，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就来到了超视力眼镜店。验光过程很专业，验光准确，验光很负责，解决了很多的困扰。现在是看书呀、看手机呀，老经常得带着它。走模特的时候，老师的动作也看清楚了。戴上之后，现在是离不开，一天24小时有17、18个小时都在戴着，一个星期或者2个星期来店里头保养一下眼镜，做一下眼睛的护理。工作人员态度特别好，胸针、贴眼膜，做完了这些眼睛护理之后，眼睛是清亮了、舒服了，特别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你要有眼睛问题，请到超视力眼镜店来体验一下超视力的眼镜，看远看近一副就够了，戴上也舒服。我的朋友都夸我年轻了，有气质了，而且我的老公还说我，你戴上这个眼镜之后特别富态。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德厚流光，薪火相传，威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三八线是道坎儿啊，
2: 把我们二十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
3: 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4: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5: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6: 一夜跑出140里路，
7: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8: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九块九。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情感剧场由万通金骨贴冠名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我们不是刚从山上下来吗？
1: 怎么不见人影？ 算了，不等了。

0: 刚才吃过了吗？
1: 刚才在船上都吐了。
0: 那
2: 爸爸为什么要来这儿啊？我家不是挺好的？
0: 支援国家建设。
2: 什么是支援建设？
0: 就是让我们啊天天有锅巴吃。
2: 那挺好的。
0: 好像到了。阿丽啊，快叫门，要有礼貌啊。
2: 有人吗？
0: 这是你自己的家，你爸妈在里面，别光叫门不叫人呐。
2: 爸，我是阿丽，还有阿奶。爸，开开门。
0: 长胜，
3: 您是何家老奶奶？
0: 啊，
3: 长胜叔和美星婶去保健院了，美星婶要生宝宝，我妈让我在这等您。啊，这个是长胜叔让我交给您的。
0: 哦。哎呦，你看看，你爸给你留的，快拿着。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啊？
3: 张秋芳。
0: 秋芳，带我们去保健院好吗？

0: 哟，
1: 长胜叔，
2: 长胜，
3: 妈，奶奶来了，
0: 妈，舅舅来了，
2: 母亲在里头啊，
0: 说话就要生了，哎，快把东西放这儿，来来过来，
2: 阿丽啊，在家老惦记着你爸，见面怎么不叫人呢？快叫呀！
4: 都长这么高了。
1: 爸，
0: 哎，哎，叫文，叫奶奶。
2: 有我来，奶奶抱，
0: 奶奶抱一下啊。我，
2: 哎呀，叫文啊、哎！
5: 不知道叫奶奶啊？啊？
0: 妈，找人看过了。啊。这回啊，一准是儿子。
2: 真的？太好了。
5: 妈，你们别在这儿等了，
0: 钥匙。
2: 不用不用，一起等，一起等。
6: 唐主任，我知道你发愁什么，你不就是为了长胜和美心发愁吗？我的预感100%准确，他前面都生了俩丫头片子了，这次保准生男孩。
7: 他和长胜有这命吗？啊，从江都到淮南，我可一直盯着呢，这小子就没有这样的本事。
8: 刘美心家属，
0: 哦，我是
8: 小妹。
0: 啊，
2: 嗨，长胜，一样，男女都一样。
0: 这都第三个丫头了。
2: 我爸咋了？
9: 没咋。

0: 美心，喝点吧，月子做不好，姥姥要受罪的。你看，长盛托人却弄来了红糖。现在这年头，红糖多难弄呢。来，他心里有你的，喝吧。
1: 他要是心里有我，怎么到现在都不回来？
0: 说是单位里有什么事儿。
1: 我知道他对我有意见，我知道他想生男孩，我也想啊，可我就没这个命。
0: 呀，照理说啊，现在生男生女都一样，毛主席都说了，妇女能顶半边天。哎，要怪啊，就怪我。我要像别人那样秃噜秃噜三个五个光头生出来，怕谁呀？长盛也是心里寂寞，我们家里四个女的，就他一个光头。行了，不说了啊，快喝吧。
2: 恭喜啊！
3: 恭喜啥呀？嗯？恭喜我有三个丫头啊！
4: 哎呀，你怎么现在还是这种思想呢？
3: 可你说我背井离乡来到这个地儿，家里没个男孩，这咋顶门立户啊？
4: 我个人认为啊，这个人啊，到了一定的年纪，得认命。你嫂子不走得早吗？我就咔嚓一下，我就断了这念想了。我的命，他就这样。

0: 你还知道我回来？
1: 你看咱们闺女多懂事啊！

0: 你看，
1: 来，明天我再去搞点馓子，泡着给你吃。
2: 你联系学校了没有啊？家里得读书。
1: 联系了，都办好了。你就在家好好做你的月子，什么事你都不用管啊。
2: 何长生，你给我听好了啊！不要以为我生了丫头，你就给我挂着个脸，怪我。咱们可是生产合作社，我不是独家经营，知道吧？
1: 合作社，知道知道。
3: 长生，
1: 哎，
3: 要帮忙不？
1: 啊，不用不用。
4: 哎呀，老何啊，你这个速度不快呀！啊，这个羊皮、兔皮都点了，猪鬃什么时候点啊？午饭前能不能过？
1: 我抓点紧，应该没问题。
4: 这个快可以啊，得保证质量。这玩意儿就像生孩子一样，是吧？你光多不行啊，你得有个小子能接咱们这班啊。对，听说又生了一个丫头啊？
5: 对，丫头。
4: 哎，恭喜啊！
6: 哎呀，又生个丫头啊！
7: 第几个了？
8: 第三个？第四个？
6: 这是第几个？
9: 三个。坐。哎呀，这可太有本事
5: 了！恭喜了。
4: 哎呦呦，你脱露猪毛呢？
5: 哎呀，怪我！
4: 哎呀，
5: 我忘了跟您说，我。
10: 新同学，吴佳丽同学，你自我介绍一下。
11: 打一套全行吗？
10: 也行。

请坐到中间第四排。谢谢老师。同学们拿出课本，翻到第五页。

0: 让开！
1: 上午打的那拳看着很厉害呀、啊，
0: 你管得着吗？
1: 你哪个山头的？
0: 我数到三，你要是再不让开，我就不客气了。
1: 哎呦，那我来帮你数，一，
0: 快来帮忙啊！

0: 佳慧，拿好了没有啊？
1: 妈，我回来了。
2: 啊，回来了。嗯。哎呀呀，爸爸回来了。哎，怎么了？
1: 嗯。
2: 愁眉苦脸的，单位不顺心啊？
1: 嗯。

0: 你说他哪儿好，还是同乡吗？妈，你说，就那点陈芝麻烂谷子事儿，他怎么就真真是的？嗨，
1: 我们两家结的仇啊，又不是一天两天。
2: 他今天又取笑我，说咱们家没儿子。
1: 阿丽啊，你爸回来了，摆桌子吃饭。
2: 嗯，菜这个汤里，这点油性子都没有。这几年国家困难，熬吧，早晚会好起来的。回头我再想想办法，找找朱老大，看看能不能再搞点馆子，搞两张肉票什么的。
1: 哎，对了，我今天啊，我炸了油资了。嗯，家里快去拿来。 去啊！
2: 嗯，奶奶使唤不动你了，我去。

0: 没有啊，哪有油渍了？
1: 兴许是让耗子给吃了吧。
2: 哎呦呦，瞧我这记性，你今天忘炸了，明天再炸啊。
3: 妈，用什么炸呀？统共就那么点猪皮。还不说，以后你要偷吃啊，嘴抹抹干净，搁着桌子都能闻到味儿。
4: 我没偷吃，我就是不小心看到了，没忍住，
3: 然后就放自己嘴里了，那就叫偷吃。
4: 不叫偷。
1: 那不叫偷吃什么呀？那是给你妈补身子的，快给你妈道歉。
4: 我错哪了？新社会人人平等，为什么咱们家东西都紧着妈吃，我们就不能吃？地主阶级才搞特殊。
1: 你怎么说话呢你？你是不是倒打了你啊？
3: 行了行了，吃了就吃了。尝尝，你别在外面吃了气啊，回来撒啊。
2: 多少说两句啊。

0: 少放点。你妈呀，这不是搞特殊。
1: 馓子是她吃，豆腐乳是她吃，油刺辣是她吃，唯一的鸡蛋也是她吃。我们就只能吃咸菜、面糊、窝头、酱油汤。凭啥？
0: 凭她给你生了妹妹，凭她对家里的贡献。你知道生孩子多辛苦吗？一家人呐，要团结啊。
1: 那爸也不团结。来的那天生了妹妹就不高兴。
0: 你爸呀，有自己的烦恼。
1: 什么烦恼？我就是想要个儿子嘛。
0: 你人小鬼大呀你！你长大了什么都知道了。
1: 那我得多吃点，才能快点长大。现在老是吃不饱。
0: 哎，过两天来给你做个小灶，怎么样？
1: 好，我去跟妈道歉。嗯，妈，我给您道歉。
2: 你看，你看，你看，孩子知道道歉了，你这当妈妈的大人大量啊！按理说今天呢，我也有不对的地儿，哈。
3: 何佳丽，你知道来道歉，知错就改。是个聪明丫头，你是个女孩儿，女孩要有女孩子的样子，整天疯疯癫癫的，你又是老大，你得帮着家里干活儿。

0: 还要帮着妈妈一起照顾好两个妹妹。
1: 嗯，对，那以后啊，你想吃什么你就直接跟爸爸妈妈说，就不能偷吃东西了啊。
2: 知道了。妈，祝您早日给爸生个大胖小子。嗯，
0: 这是你教的？
1: 没有啊，你胡说什么呢？
2: 你自己想要个儿子，还说我胡说。哎，谁啊？来了来了。
0: 谁？呦呦呦，凶手呢？啊，把凶手交出来。
3: 你说的什么凶手啊？
0: 你文婶，您看看，头都打破了，打出血了，
4: 这笔账必须算清楚了，全是你大孙女干的呀，这才来几天呀，这不活土匪吗？
3: 你说什么呢？你
1: 谁是活土匪啊？
3: 这话说的这么难听，
1: 怎么了？
0: 长胜，我儿子让你女儿给打了，你看看啊，看看这脑袋都打秃噜皮了，这事儿得给个说法吧，怎么办？
1: 小李，小李，这是不是你打的？
0: 老实交代，
2: 不算是。
0: 你还狡辩！
1: 你让孩子好好说。
3: 是啊，
2: 他们拦着我不让我回家，还说要对我不客气，我就轻轻推了他一把，他自己没站稳。后面的事我就不知道了。
5: 对，是我自己。
0: 你别说话。听见了吗？听见了没有？推了一把，承认了。
1: 小丽啊，去跟魏明道个歉。
2: 怎么又道歉？
0: 长胜，这可不是道歉的事儿，这事儿说小小说大大。今天我不怕说句咒自己的话，如果我们家魏明这脑袋让你们女儿打坏了怎么办？啊，怎么办？我们家以后的日子还怎么过？
3: 那个家里有红药水，我看就蹭了一点皮，我给他擦一下吧，消消毒。
0: 不是，这可不是就擦了点皮呀，啊，你表面上是啊，只是打破了皮，可脑袋呢？脑袋有没有打坏？脑袋要是被打坏了，你们谁负得起责？
1: 小丽，道歉。
2: 我没错，他们欺负我，我是自卫反击。
1: 道歉。
2: 对不起，
1: 你开车再诚恳点。
2: 对不起。
1: 去，跟魏明握个手。
3: 来来来，很好了啊。
5: 我可没告状。
1: 你看这孩子也算是和好了。魏明呐，你个男孩怎么打不过女孩子呢？
0: 我们家魏明，那一直都是三好学生，从来不打打杀杀。这世界上有一种人真可怕，那就是看别人有啊，他自己没有，他真难受啊！
1: 你怎么说话这么难听呢？这都已经道过歉了，还
0: 道歉也不行。
3: 这样这样，我熬了一碗猪油，给魏明补补，好吧？
1: 妈，
3: 魏明，来，猪油给你补补身子啊。啊。
0: 拿着，
3: 好了，
0: 要有什么后遗症，我还得来找你们。
3: 走，
1: 记得把碗拿回来。
6: 这下好了，猪油没了。
1: 罚你晚上就在院子里站着。

0: 高兴啊。
1: 阿奶不是答应给你弄小灶吗？
0: 阿奶，啊，这守门院能吃吗？
1: 苦菜能吃。那阿丽，
0: 这个
1: 一会儿啊，再去找点大姑娘腿儿，还有啊，
0: 灰菜，
1: 都能吃。

0: 少刷点啊。
1: 好。
2: 妈，这是什么？能吃吗？没见过。
1: 能吃，大补，
3: 大补补。
4: 嗯，不错不错。
5: 对呀。
1: 对呀，你看姐姐吃的多好。佳丽啊，别紧着吃，喝点汤。嗯。还行吧。

0: 这都是没用的下脚料，拼的。不过质量是没得说。你看，你看这里子，嗯。行，这样吧，明天呢，我就出船，到那儿我就帮你打听。
1: 行，
0: 但是咱把丑话说到前头，这个东西也不好出手，肉票也不一定好换，啊。
1: 你得耐心等待。哎呀，不行，我是能等，我老婆等不了的，着急吃肉，她没有肉吃，她就说她心慌，她就说她没力气，身体不好。她再吃不上肉，都回头把我都能吃了。
0: 好，这样吧，我这儿还有一斤肉票，是帮别人换的，你先拿回去给弟妹应个急，弟妹的身体也要紧啊。哎呀，先拿着吧。
1: 行吧，总好过没有。
2: 怎么还不睡啊？嗯，哎，猜我漏到什么了？嗯，什么呀？
1: 解开。啥？哦，就一张一斤呢。知足吧，要不是朱老大帮忙，连这也都没有呢。
3: 嗯，啊，我回头再想想办法，再去弄点儿。
1: 你放心，但凡有，肯定紧着你。要不咱们这个生产合作社怎么经营下去啊？你得把地养好了，才能种庄稼。
4: 我你的，种子才重要呢。<笑>
3: 妈，
4: 哎，回来了。
3: 哦，
4: 咱俩回来呀？
3: 排队，但是人太多了，没弄到。什么呀？肉。哎，
4: 妈，明天早上我上早班，
3: 你去兑行吗？
4: 行，
3: 吃肉吧，我去兑。
4: 你这个丫头病样子的，你这凑什么热闹？
5: 他呀会兑，兑过别的东西。<笑>
6: 妈，奶，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

0: 您好，哎，请问这肉怎么卖？你家大人呢？一会儿
1: 就到，我先来排队。
0: 哎，来了来了，肉来了！哎呀，这一天啊，也就头十号吧，能买上肉那就不错了。

0: 是，这怎么办？哎呀，
1: 有的时候也不一定，咱等着哈。哎，不是同志，哎，你怎么是还串钩呢？
2: 我来半天了，
1: 看见没有？看啥啊？
3: 你们当这是垫脚的？这是我排队的记号，你没来之前我就到了。这不家里有事回去一趟吗？懂了吧？
1: 懂什么呀？哎哎，同志，你不能不讲道理啊！你
3: 我讲的就是理。
1: 这人怎么这样呢？干你啊！
4: 谢谢。
1: 哎，你这里头还有没有肉啊？
5: 半个月以后。小姑娘，你干嘛呢？还不回家？
0: 师傅还有肉吗？
5: 你没听到吗？卖完了。
0: 您看我瘦的。
6: 时代，
7: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8: 我不知道。
6: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9: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0: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1: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12: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6: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9: 不该还不洗，
13: 我能蹬下去了。哈哈哈，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的。
6: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4: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6: 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5: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1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6: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6: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但是肠胃畅通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9: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哎，我都喝了6年了。
16: 哇，6年了。
9: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6: 第5次啊。
9: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6: 方清卓。

0: 老师五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2: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4: 太好了。
5: 我是在央视的。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我现在腿脚有劲儿，吃喝拉撒都很好。
6: 我也是，
7: 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改还不洗，这几年感觉这身子骨越来越好了。你看，你看我这皱纹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年轻了，得是了。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8: 对
7: 对
8: 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又见面了，方老师。
10: 又见面了，
9: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10: 是的，
9: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了。哈哈，
10: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1: 就是啊，
9: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哦，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哦，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0: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2: 没错，
13: 来，方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2: 太棒了。
13: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哇，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0: 是的是的，
13: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2: 对，
13: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12: 太棒了。
13: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

0: 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
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1: 太好了。
0: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少年季人很容易缺钙，出现关节疼、骨质疏松、牙齿松动、睡眠不好的问题，而硒呢又是被称为长寿之王、防癌之王，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1: 哎呦，太好了，
2: 太好了！
1: 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2: 没错，对
1: 呀，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3: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4: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4: 咱们老规矩，嗯，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1: 哦，不行
2: 不行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呀。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2: 不是三折，三折，三折。
4: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4: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错，
1: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1: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4: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哦，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2: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哎呀，
1: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
5: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2: 对，
5: 来一箱，
2: 来一箱，
1: 有 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0: 对呀，一箱也行啊，
1: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6: 是呀，是呀，是呀。
7: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

0: 进场团购全面启动，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0: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4: 这是我的生日，
5: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4: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菜，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这
4: 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身上舒服，肠道通畅，腿脚好使，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7: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免疫力呢也提升了。精气神呢也越来越好了，他们都说呀，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8: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还特别刺挠，不

0: 几年背离优阳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关节也不疼。

0: 这贝利优氧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以前那什么便秘啊，或吃什么不对付腹泻的毛病啊，它都没有了，抵抗力啊都增加了。嘿，它都不感冒了。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氧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氧奶粉三折十公，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超爱生活，
4: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
5: 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嗯。
3: 超爱科普，
6: 这是个三线式的，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7: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3: 超爱美食，
8: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3: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9: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10: 哎。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1: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2: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1: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0: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9: 哇，眼睛好清晰啊。
1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1: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11: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2: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1: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镜。

0: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4: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两天了都不头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油，
5: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6: 两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8: 痛了！万通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花不花，人家讲究都是48，48岁的下半年吧，突然有一天看那个屏幕，这字不清楚了，眼花了，看书看字是双影的，看屏幕打字也不清楚了，就是看什么就是皱眉头，不舒服吧，总之眼睛眼憋眼胀，环境就是配眼镜吧。完事就是在我们门店，就是那个商场上哈，买了一个就是那种折叠小型的，戴了一下，戴了一段时间就是不方便。后来就是听我爱人说有一个就是叫超视力了，完事我们俩就去那儿配的眼镜，一试到那一试啊，眼睛特别清楚。这是第二副眼镜，配了有5年了，很专业，很仔细，还非常认真，而且他们这儿的这个员工的服务态度非常好。哎呀，一刻也离不开了，方便呀，就是看远看近，就这么一副，时时刻刻带着它，看书、写字、画画，运动都带，包括打球啊。做瑜伽呀，做点操啊，八段锦呀，都带着它，基本上不摘了。而且现在我配这个是，变色的，渐变色属于是吧？还防蓝光。初期它变成茶色，进屋以后慢慢它就变成平色了，挺方便，就是看远看近，屋里屋外都方便，而且特别轻便，舒服。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0: 您给欣欣好，行吗？就剩这个了，要吗？你看着我干嘛呀？这也是猪肉啊。那这怎么算？这个呀，
1: 我还真没算过呢。
0: 要不这样，这次先算二两，记下，下次我来再用另外八两。这小丫头，行。
2: 做好了，哎呦，这味儿出来了哈！
3: 你我不吃。

0: 吃
1: 的。我不吃。
0: 你看看，这猪这么肥，它尾巴那么小啊！
1: 哎，你还切它干什么呀？你弄点滋味，你就嚼吧嚼吧，你就都吃了就完了呗。
0: 有肉一起吃。
1: 可惜了啊！这一大早让他去买肉，你拎了这么个玩意儿回来，还把肉票给用了。哎，关键的时候啊，这丫头啊就是不如小子。嗯，小丽，
2: 开门！开门！开门！
3: 别抢！
4: 谁呀？
3: 何家大丫头呀？
2: 汤婶，把早上串钩的肉还给我。
3: 谁串钩了？我早起不是给你们讲清楚了吗？那傻丫头怎么听不懂人话？赶紧回去吧。
2: 你不把肉还给我，我就不走了。
3: 哦，还讹上我了？我就不给你怎么了？这是我们汤家的肉。哎呀，我发现你们何家是真有意思，自己家排不上队就算了，还派个小丫头来恶心我。行，我家就要看看你们能把我怎么着。
5: 妈，爸让我出来看看，他等你端菜等急了。
3: 真不是时候。来了来了，
1: 关键的时候啊，这丫头啊就是不如小子。
6: 丫头，你这辫子真格呀，
2: 割了就送你。
6: 我说的意思是那个太短了也不太好看呀。
2: 我不要好看，我就要短，男孩那样的短头发。
6: 好吧，

0: 小李，还真是你啊，你做啥妖呢你？你大晚上一个人坐这儿干啥呢？这还把头剃成这个样子，我都没认出来你。咋了？谁欺负你了？说话呀。
1: 爸，你是不是觉得丫头特别不顶用啊？
0: 没有啊，我啥时候说过呀？
1: 那你是不是想要个儿子？
0: 因为这干啥？是，我一直想要个男孩。咋了？这男孩跟女孩不一样啊。那男孩吧，可以留在家里头。
1: 女孩也可以留在家里。
0: 女孩长大了，迟早是要嫁人的。啊，嫁人就去别人家里了。
1: 我可以不嫁人。
0: 净胡说！你哪有女孩子不嫁人的呀？你长大了也要嫁人的。你说一个家里头能没个男孩吗？要是没有男孩，你一家人将来都得受人欺负。
1: 爸，你就把我当成男孩，我比儿子还要厉害。谁要敢欺负咱家，我就跟谁干。我保护你，保护我妈，保护奶奶，保护妹妹，行不行？
0: 行，嗯，咋把头剃了？
1: 像不像男孩？
0: 像，还挺好看的，挺好看的。

0: 咱别给他都吃完了啊，朋友想来的时候咱们还过来好不好？
1: 好。
0: 你好，你得问你猪呗，看看他同意不同意。嗯，
2: 使劲吃，多的是。看得出来啊，
0: 嗯，
2: 偏心眼啊你。
3: 后来他就拿了好多大胜仗，最后这花木兰就成了个大将军。
1: 哎呦
3: 回来了。
1: 怎么回事啊？来我看看。
4: 那是头上有虱子，索性就给剪短了。
1: 啊，
4: 慢慢再长吧。嗯，
1: 哎呦，都是碎头发，赶紧换衣服去。
4: 得先睡了。
1: 啊？怎么回事啊？哦，
5: 人家想当个男孩，好保护咱们全家。
1: 这孩子心真重。

0: 干嘛呢？
1: 我来吧，我自己能行。
0: 这水深，掉下去可麻烦了。给我。
1: 那可说好，钓两只，一人一只。
0: 好。
2: 跟谁都不许说，谁说谁就是叛徒。
0: 保证不说。
2: 哎，我到了。
1: 合作愉快。
3: 哥，
4: 你干嘛呢？不回家？不回家站这干什么呢？
0: 哎，我眼睛迷了啊！
4: 来来来，我看看。睁开。哎呀，睁开。睁开。

0: 我家里一起掉的，这么钥匙他，这个小魔性，来，进来，你看着他，我得抓他去。
1: 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
0: 哎呦，
1: 别，
0: 这可是大补的。
1: 哪来的？
2: 早上钓的。
0: 你钓的真肉啊？可不真肉嘛，有形补形。
1: 补什么形啊？
0: 你吃了就知道了，吃了就行了。谁呀？
3: 敲门呢。
4: 对，
5: 我们是市场管理处的，根据群众举报说你没有资产阶级生活作风，

0: 我们要把社会主义墙角走资本主义道路啊，
1: 同志，这怎么说的？我们可是劳动人民。对呀，我们都是工人阶级。对呀，
2: 那你这端的是？
0: 这都是前两天他爬进来的。哦，就前两天下雨哈，他从那个门底下那缝里。同志，他们挖社会主义墙角，这样的坏人一定要抓。
2: 你别听他胡说八道哈，没有这事儿。是，他说的都没证据。
3: 怎么没证据？人正在这儿呢，儿子。 别怕，说。小朋友，别害怕，实话实说。告诉阿姨，他们有没有逼着你去钓老鳖？
0: 是，不知道。哎，同志，是这样的。
4: 我这个肚子哈不争气，只生女孩，生不出男孩，所以我妈这是药。
0: 哎，对对对，同志，那个我能证明，我给他作证。是，是啊，是药。
1: 对，
0: 你看看，我们有人证。
4: 对，这是国家财产，不能你们私自占有。
1: 这他妈自己爬进来的吗？同志，这盆是他家的。
0: 对，是吧？哎，走吧。
1: 同志，这人证物证都有啊，这就走这么走了，啊？
5: 哎，都散了，没什么好看的，
1: 回家给我干去。
0: 狗熊，
1: 是，
0: 走。
1: 哎呀，快回去吧，别在这儿蹭着了。

0: 来来来，看看，雪霸山，这么低，人生的，何事？还是你有本事啊？嗯，
1: 我不能眼睁睁的看他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我得救救他呀，帮帮他呀。
0: 有好戏看了。

0: 老何，
1: 哎，出差回来了。
0: 对。哦。
2: 长盛同志，你在单位的表现呢，大家都是有目共睹。在业务上呢，你也是一把好手。但是最近这段时间，有人反映你挖社会主义墙角。
1: 这都是没有的事儿啊，这肯定是有误会。
2: 只要你继续要求进步，组织的大门一直都是向你敞开的。
3: 你是说我这回入党又没通过？
2: 将来还有机会，继续努力。
4: 哎，长盛，
5: 听说入党申请又被退回来了，这人呐，
4: 未有自知之明啊。
6: 虽说吃什么补什么，好像对你来说没用啊。
4: 对，没用。哎，
6: 长得挺像个爷们儿的，哎，关键时刻使不上劲儿。
4: 哎，使不上劲儿。

0: 堂也太不是东西了，暗里写举报信造谣，明里对你下这么重的手。我看我们跟大老汤家的仇是解不开了。
1: 解释多少遍了，人也不信呢。你说当年汤叔让日本鬼子的飞机给炸死了，这账怎么能算到我爸头上呢？那日本鬼子轰炸上海也不可能事先通知我爸呀。
0: 谁让那个德国人开的灯泡厂里面就他们俩人是老乡呢？
1: 你说我爸跟汤叔有啥仇啊？啊，汤叔死了我爸有啥好处？好了
0: 好了，你说这汤叔啊，这真惨，辛苦挣钱一辈子，好不容易生了三个儿子，三个儿子倒是一脚踏入了新社会，他呢留在了旧社会。

0: 热闹了，什么呀？这不也有马路通吗？啊，这一直在见着那条。啊，
1: 今天刚通的，从那个南菜市一直到建国路。哦，是吗？哎，本来不是一直在建北菜市吗？怎么又是南菜市了呀？
2: 何阿姨，哎呀，这南菜市不远，这北菜市地方太小了，人多地少，一家挨着一家，那一发水就淹，一发水就淹。
1: 怎么进啊？哎呀，老先生都在那看热闹呢，你们也去看看呗。哎，我听说今天还请了黄梅戏班子呢。啊，看看去。
0: 走走走，美心就别去了。哎呀，这几个丫头，
1: 我看一会儿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去吧。
0: 没事儿，
1: 阿姨，我陪着她，我不往里人多的地方去，
0: 小心点啊。哎呦。
3: 妈，怎么了？怎么了？啊啊啊！怎么了？怎么回事？有动静了，
4: 应该是。哎呦呦！来来来来，快快快，要生了！等着别动啊，我去拉个车去。
3: 坐着坐着，来来来，扶你妈坐。
4: 妈，一床被子就行了啊，床上不跟我睡啊。
3: 为什么？真是，我一会儿说他去。不用，不用说他。长生有长生的难处，可我也有我的难处。在外边得听风凉话，回到家还要看他的脸色。
4: 这容易吗？生儿育女的，哦，不对，没有生儿，只有育女。你别这么想，你们还年轻，有的是机会。
3: 要是这么不喜欢老四，干脆把老四送了，算了。胡说八道，自己身上掉的肉，你舍得呀？切。
4: 不舍得，都还没名字呢。要不，我来给老四起个名字。
3: 啊，你不识字啊？
4: 识不识字无所谓啊，我又不瞎。明天我去买张报纸，我挑好看的字儿，给我孙女起个名字。
3: 能这么取名的吗？
4: 怎么不能了？
3: 长生回来了，我说他去。算了，不用，不勉强。
4: 你回来了？哎，
5: 妈，你不是说女人坐月子吃这个补吗？
4: 这怎么切呀？人家女人坐月子，适合蹄膀汤，那又直接吃酱猪蹄的呀。啊？
5: 白弄了，
6: 哎，那我值班去了。哎。

0: 你不去看看美心啊？刚才我们还说给老四起名字的事儿呢。
1: 哎呀，孩子的名你们随便起吧，没心情。
0: 常胜，犟脾气。

0: 心啊，长生啊给你带了蹄膀，我明天给你做好吃的啊。
1: 你看看心里都是你。
0: 不说这个了，哎，我把他包蹄膀的报纸啊拿下来了，我看看这上面有一字儿，还挺好看的，你来看看。你看这个字儿
2: 啊，欢
0: 啊，多欢啊。
2: 嗯，欢乐的欢，
0: 欢乐的欢，那就叫家欢，
2: 合家欢。
0: 将来有了老五，有了儿子，就叫乐，
2: 欢乐的乐。行，
0: 是吧？家欢
2: 和家欢，
0: 可以。
3: 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哈哈。恭喜呀、啊、恭喜呀、啊、
4: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
5: 喜，祝贺祝贺
4: 祝贺祝贺祝贺祝贺。
6: 听说昨天
7: 许德贵子，
6: 哎呦，你这叫缺德，不是叫
7: 得偿所愿。
8: 对对对对，
7: 得偿所愿。哎呀，好啊。哎，红皮鸡蛋准备了，咱准备了十个八个先垫垫。
9: 你也不怕撑着你自己？
7: 我撑不着。
8: 对，
9: 你们该干嘛都干嘛去吧啊，我生的是丫头。
8: 啊，丫头！
9: 丫头好。
7: 对呀、啊，
9: 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丫头丫头，
7: 那是天使的小棉袄。
8: 对呀、啊，
7: 哎，老何，说实话，我就喜欢丫头。
9: 是吧？要不这么地吧，咱俩先换换。
7: 我给你个儿子，你给我个丫头。
10: 哎，哥，你别跟我抢啊！我还想跟老何换个丫头片子。
8: 老何，要我也想要个丫头，你们家那么多，要不给我们一人一头
9: 等会儿。哎，都什么了？
10: 老何，大伙儿跟你开玩笑，你还真生气了？
8: 哎哎，那还动手呢你？
10: 跟你开玩笑呢，老何，这还真生气了。
0: 长生，你干嘛呢？
2: 说这棵树遮阳。
0: 遮阳怎么了？
2: 咱们院里阴气太重啊，所以人生不出儿子。
9: 我可没说那话。
0: 你又抽什么风呢？
2: 好好好，你砍，
0: 你把房子也拆了好不好？
2: 这是干嘛呢？
0: 说是要在墙上凿个洞。
2: 凿个洞干嘛？
9: 我开个窗户，屋子里光线太暗。
2: 我从来没见过一个房间里四面都是窗的。
9: 你没见过的多了。
2: 还是嫌阴气重是不是？我看你啊，索性你在天花板上开个天窗得了，让太阳直接照进来。折腾完树还折腾房子了，
0: 咋了？长生，不闹了好吗？
11: 爸，爸，你等会儿我。为什么要开窗？
9: 不说了吗？这家里阳光照不进来，南面有树挡着，就只能从东边开窗了。
11: 树不是砍了吗？
9: 我自家的砍了，还有别家的。别跟着我了，回去吧，回家吧啊。
11: 汤婆子家那棵。
12: 你是打算原谅我了吗？
11: 是准备原谅你。
12: 你什么时候正式原谅我？
11: 总得有点实际行动吧。
12: 你说，我汤为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阿丽啊，去看看，是不是你爸又在瞎折腾？
1: 不是他。
0: 你怎么知道不是他呀？是不是你撺掇的呀？
1: 撺掇啥呀？阿奶，还让不让人睡觉？
0: 死丫头！
2: 哎，你说生男生女有那么重要吗？儿子是人，女儿就不是人了。除了生理上的区别，其他有什么区别？该能耐还不是能耐，该孝顺还不是孝顺。新社会，男女平等，
3: 不是一代人，说不清楚。反正我现在就想着早点长大，组建自己的家庭，小家庭，有自己的屋子，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2: 你想的倒挺多，
3: 你难道没想过吗？何佳丽，我有的时候都觉得你不是个女孩。
2: 女孩就该想这些吗？
3: 不是该，是形势如此。很多人说是男女平等，但是思想一时半会儿改不过来。大人忙，孩子多，顾不过来，咱就该多为自己打算打算。
2: 再说吧，
3: 你是女中豪杰，你不怕？哎，你来，那个，
2: 哪个？
3: 就是那个
2: 入团申请。
3: 哎呀，不是，就是那个女孩才有的。有了那个，就表示你从女孩变成女人了。
2: 那你来了吗？
3: 昨天来的。
2: 我也来了，也是昨天。
3: 那你跟你妈说了吗？
2: 我只能跟奶奶说。
3: 我怀疑我跟你说的都是两码事。

0: 怎么了，阿丽？
1: 我流血了。
2: 啊？哪流血了？
0: 疼不疼啊？哎呦！什么时候发现的？
1: 刚刚。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4: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5: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6: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

0: 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1: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2: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慢性病也就都没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5: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6: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5: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1: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1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7: 既简单还好学。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5: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6: 对，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

0: 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舌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那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

0: 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糖高脂高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啊，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

0: 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那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好过。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7: 三八线。是道坎儿啊！
8: 把我们二十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
9: 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10: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11: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12: 一夜跑了140里的路，
13: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0: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炮！
1: 坚守阵地，誓死不退！
0: 杀！
1: 好简单，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能打赢。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瑞格纳斯胶原肽，养肤润发，好气色，年轻状态天天在。
1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1: 情感剧场由万通金骨贴冠名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1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没关系，不害怕，这是很正常的事儿。以后啊，妹妹们长大了也会有的，不害怕。
1: 为什么？
0: 你流血了，就成大人了。
1: 大人？
0: 我们阿丽啊，成女大人了。
1: 那男大人呢？男大人不流血？
0: 这是女人的事儿，跟男人没关系。以后啊，一个月会来一次。哎呀，月有阴晴圆缺。
1: 那男人呢？
0: 男人是太阳嘛。哎呀，天地阴阳，有男有女，孤阴不长，独阳不生，男女啊得搭配着来。一会儿啊，阿奶带你去换一下啊，收拾收拾。

0: 姑娘长得真快，
1: 又撞个了，
2: 半年就一个样。
0: 是啊，大姑娘了，再过几年啊，
1: 该嫁人了。
2: 我不嫁人啊。
1: 哪有姑娘不嫁人的？把手睁开。
2: 不急不急，还小。
0: 要不再加一双鞋？
2: 不用不用，鞋就不加了。哦，好，
0: 可以了。
2: 好了，
3: 奶奶，
2: 谢谢师傅。哎，你怎么来了？老二呢？
3: 在家呢。啊，
2: 我们好了，咱回家了，走吧。哎，回家了。
3: 我也要做新衣服。
2: 你有衣服穿啊？
3: 这都是旧的。
0: 这丫头胆大。
3: 我不想总是旧衣服，我要新衣服。
2: 知道不知道什么叫勤俭节约啊？来，回家了。呦呦呦！你不回家，我们走了啊！走。你。阿奶，要不给他做一件吧？没到做的时候。
3: 我马上就要上小学了。
2: 等你上了小学再做，好不好？起来，快起来！不哭了，衣服先不做，今天先给你买根红头绳，怎么样？嗯，给我拿根红头绳。
0: 哎，好。
2: 哎，多好看呐！
0: 笑了。
2: 再来一根。
0: 哎，好。
2: 阿奶，我头发这么短，我不用了。不是给你，老三有了，老二怎么办呢？一人一根。多少钱呢？
0: 啊，今天不用付，过几天拿衣服的时候一起付。
2: 那谢谢，帮我记个账啊。
0: 行。
2: 就你倔，红头绳成喜儿了你。
4: 喜儿喽。
5: 汤总，
6: 是吧？

0: 这批鬃毛的质量不行啊，这可是战略物资啊！啊，万一要打起仗来，我们提供了伪劣产品，你担得起这个责吗？再说了，根据要求，我们要收购的是土猪鬃毛，怎么还收改良猪啊？谁让你收改良猪的？
1: 这就是土猪鬃，韧性好，吸附性强。
2: 可能是因为换季的原因，颜色上看着有点出入，但还是一等货。不过这批货不是从我这儿出的，你问老朱吧。是吗？那羊皮呢？
0: 备齐了，随时都能发货。
1: 生漆呢？茶叶呢？
2: 这些货昨天就点好了，就等着你批条子呢。运输科已经催了两回了。
0: 你昨天一直不在。哦。 这样吧，下班前给我写一份明细，送办公室来。
2: 没问题。
3: 待会儿再吃。二姐，我知不知道？是因为大姐中午不爱吃。

0: 肉了。
1: 什么意思啊？
0: 老三馋肉吃。
1: 咱家不是周六吃肉吗？
0: 那是因为你周六中午在家，好肉不怕晚。
1: 哎呦，这老三怎么了？老三馋肉了。
2: 阿奶，
1: 今天加个肉还来得及吗？
3: 等你爸回来加。
0: 大姐最好啦。
3: 长生有说有什么事儿吗？
4: 没有啊，没跟我说呀。
3: 那怎么还不回来啊？
1: 那说不定已经在回来路上了。我去迎一下。
3: 去吧。
0: 我跟你去。
1: 你就别去了，我一个人走还快些呢。
5: 你找谁呀？
1: 我是何长胜的女儿何佳丽。
5: 哦，何长胜啊。
1: 嗯。
5: 他好像和汤主任一起去粮食三仓库了，说是有货物数量没对上。
1: 谢叔。
5: 哎，
6: 佳丽，去哪儿啊？
1: 哎，汤小明，正好你带我一段呗。
6: 上死的，上活的？
1: 上活的。
6: 哦。哎，去哪儿啊？
1: 三仓库，外贸局三仓库。
6: 好，
1: 好，好，
6: 等我了，
1: 快点
7: 啊！咱们库里所有的货，不管是出库还是入库，那都是有详细记录的。

0: 你不信可以查嘛。爸，
1: 佳丽，
2: 爸，你坐下，
1: ，
0: 干嘛？
3: 开门！
1: 哥，
3: 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
2: 喊什么？喊什么？你要干什么你？
0: 爸，
1: 小丽，你怎么来了？
0: 我叫你回家吃饭啊！你在这干嘛呢？
4: 你爸爸呢？贪污公款，正在接受组织调查，这也是局里的意思。
0: 贪污公款，有文件吗？有什么问题光明正大的聊，别躲在这儿人不人鬼不鬼的地方。
2: 你怎么说话呢你？
0: 你们要是再敢这样，我找组织举报你们。
4: 举报？举报什么呀？啊！举报我们正常盘库。
5: 哎，
1: 干嘛？
2: 你放开！
0: 你放开我！
2: 干什么？
1: 干什么？
2: 你小孩，你赶紧回去！
1: 别走！
2: 小孩，你我不跟你计较，走开！来，你干什么？
1: 哎，别动枪！干什么？
0: 你
1: 哎，
0: 你我看你们谁还动？
2: 你放下！
1: 你放下！
2: 你给我放下！
1: 你放下！是不是？
2: 放下！
1: 你
2: 干
1: 什么？
6: 满地打滚，
7: 只要你儿子疼得都不行了，啊，你快去看看吧。
1: 啊，咋回事？
7: 说你们跟我妈一起去看看吧。
1: 不是，
7: 快快快，
1: 我老老实待着。
0: 爸，
1: 真有能耐你。走走走走走，快回家。
4: 你妈好好的啊！你为什么要谎报军情？
7: 爸，你不就是因为咱家跟何家有仇才这么对何叔的吗？那当年的事也不是何叔干的，有那么大仇恨吗？
4: 什么叫有那么大的仇恨？妈呀！
8: 我跟你讲，我一提到这事儿，我这心里我就难受啊！你知道不知道？你爷爷走了以后，咱们家过的是什么日子？
7: 我怎么不知道啊？吃树根，啃树皮，到处要饭，我耳朵都听出茧子了。
4: 听出茧子你也得听，这是咱家的历史。哎呀，
8: 列宁同志曾经说过，忘记过去就等于背叛，我们不能忘记过去。
1: 当然了，后来共产党来了，毛主席来了，

0: 我们才翻了身啊，过上了今天幸福的生活呀。你以为你爸爸这叫公报私仇吗？我这是工作。你个小屁孩，什么都不懂。
1: 这我不懂。
0: 读那什么？
1: 没错了。
2: 你们是没看到那个大老汤，一整个蛤蟆精转世，那丑那怪，我都怀疑汤唯明不是他亲生的了。汤唯明哪里长得像他
3: 啊？你也太毛躁了。往后啊，这种大人的事儿，你一个孩子别再跟着掺和。
2: 爸，我不是小孩儿，我也是大人了。在家里我是长女，那出去我就是何家的门面，我就得能站出来顶门立户。
4: 我能帮大姐顶门立户。
1: 少说几句。
3: 汤家老大怎么也就过去了？
2: 跟我一起去啊。
5: 你叫他去的？
2: 路上碰到了。
5: 这么巧啊。
2: 阿奶，这不是重点，怎么老关心一些鸡毛蒜皮犄角旮旯的事情？
6: 这摆明了，这就是公报私仇，就是不想让我们的日子过好。
5: 怎么办啊？官大半级压死人，县官不如县官，他在你上面顶着，你有什么办法？冤家路窄，窄路难行，真不好。路啊，还得往宽里走。

0: 谁呀？哎，谁呀？
1: 汤嫂啊，在家呢。哎，
2: 文婶儿，这干嘛呀？
1: 听刘妈说啊，你奶水不够，正好长盛在农场有个朋友，托他买了两瓶。
0: 客气了，文婶儿，这东西放不住，我们家有两瓶都让我喝了，我们家老三不爱喝牛奶。
1: 那就你自个儿喝，补补身子。大汤嫂，我今天来就想跟你说句话，上辈子的事就让它过去吧，别再纠缠我们长盛不放了。那老一辈的事你们也不了解。
3: 文生，这事儿我说了可不算了，
0: 这是上代人的恩怨，这认准了就改不了。
3: 退一步说，那是我公公，不是我亲爹，我就是想管他也没这分量啊。嗨，
1: 俗话说了，一根绳容易断，三根绳不易折。你公公的事儿和我长盛他爹的事儿，我们在解放前就说清楚了，我们都是小老百姓，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
3: 文婶儿，您将来就为了说这个啊？
1: 我在这儿跟你鞠躬。
2: 哎呦，您这是干嘛呀？
0: 我是女人，男的事我管不了，也说不上话。
1: 你们老汤家呀，大家都知道好像是老汤说了算，可那里呀还是你说了算。劝劝你们老汤家，就别跟我们长盛较劲了，好吗？
0: 话是能说，管不管用我可不好说。
1: 那就跟你说好了啊，谢谢你了。
3: 文婶儿，有些话哪说哪了，你们家佳丽得注意着点儿。
1: 佳丽怎么了？
3: 一个女孩子天天跟我们卫民这些男孩子泡在一起，影响多不好啊。你看看人家秋芳就不这样。
1: 我知道了，那我走了啊。
0: 慢走啊，文婶儿。

0: 这干啥呀？证据，贿赂？
1: 啥证据啊？谁贿赂谁呀？
2: 汤主任，这中间大概有什么误会？

0: 有误会吗？
1: 嗯，这是你儿子为了逃避审查公然给我送了两瓶牛奶。
0: 啥？
1: 他想干什么？他想堵我嘴。你以为这样就能蒙混过关吗？恰恰相反，罪加一等。哎，老朱啊，这种行为能姑息吗？
2: 哎呀，这恐怕不行。
3: 汤主任，是这样的，我呢听说啊，你爱人奶水不足，是我送过去的，想给你们家老三补补营养，这属于我们邻里团结，互帮互助。跟你说的这个会什么路啊？这你话说的太难听了。
1: 难听吗？这不是贿赂，这是什么呀？铁证如山啊！你是不是以为拿这个糖衣炮弹就能堵住我的嘴呀、啊？就能腐蚀我？我告诉你，没门儿！
4: 老汤，你这个人别不知好歹啊！我妈送牛奶只是好心，你不要送过来就行了，用不着小题大做的啊！我们家不欢迎。
1: 哎，
5: 出去！
1: 哎，
5: 坐。
1: 这是原则问题。
5: 什么原则问题？我不跟你说。
1: 性质问题。
5: 你出去。
1: 这是敌我矛盾。
5: 谁给你敌我矛盾？
6: 什么敌我矛盾呢？是我干的，冲我来！
1: 婶儿，这个事儿跟你没关系。
5: 出去！
7: 我跟你说话，我跟你说话。老太太万一跟
6: 到了那儿，这
7: 事儿
6: 就……大老大，你给我站住！
5: 干什么？
6: 干嘛？太欺负人了！
3: 你看到了吗？啊？能去招他们吗？
7: 哎呦呦呦！
4: 回屋，回屋，回屋！走走走走走，回屋！
6: 真是！
3: 建文，去。看着妹妹们啊，不玩了。
8: 嗯，来，阿奶，你成地下党了，要跟我接头啊？
3: 先别弄了，我有话跟你说。
8: 哦，来，进来。怎么了，阿奶？要说啥？
3: 不许跟汤卫民来往。
8: 什么意思啊？
3: 就是这个意思，不许跟老汤家的大儿子来往。
8: 为什么？谁规定的？
3: 老何家家委会规定的。
8: 什么家委会啊？什么时候创立的？我怎么不知道？我还是何家大姐呢。
3: 我还是老祖宗呢，让你别来往就别来往。
8: 阿奶，你怎么也不讲道理了？我跟汤卫民压根就没有来往。
3: 嘿，那我问你呀、啊，你去三仓库找你爸，他为什么也跟着去啊？
8: 巧合呗。
3: 天底下哪有这么巧合的事儿啊？
8: 阿奶，我小时候你给我讲的那些戏，什么四郎探母、苏三起解、天女散花、贵妃醉酒啊，这哪个不是巧合呀？无巧它都不成书。
3: 那是戏，是演给人家看的。我们过的可是平常日子啊。汤家和我们什么关系你不知道啊？啊，那是上辈子就结下的疙瘩，这辈子也没解开，是死结。你跟汤卫民走那么近，对你爸是什么态度啊？对我们老何家是什么态度啊？照你们现在的话说，你什么立场啊？就算我当你以前是无心的，现在你给我记住了，什么人该接触，什么人要绕着走，你别糊涂，心里得明白。
8: 我没糊涂，糊涂的是您。我跟汤卫民那是大路朝天，各走半边，井水不犯河水。哦，一个学校上着，邻里邻居住着，这抬头不见低头见呢。如果这都叫做走太近，那我无话可说。
3: 你别狡辩啊！
8: 这况且八辈子的仇老记着干嘛呀？汤家恨我们，那是因为他们的阴谋没有得逞，现在都各成各家了，估计啊早都不恨。
3: 你说的是什么阴谋啊？

0: 阿奶，你就别瞒着我了，姑姑早都跟我说过了。过去大老汤暗恋我妈，汤婆子暗恋我爸，结果双双失败，他俩成了一对，所以啊，怀恨在心。
1: 我在乎的是你的名声。
0: 我谁又说什么了？这是别的不会，嚼舌根一流，社会主义建设不想怎么好好参与，污蔑诽谤革命下一代倒是一把好手，祖国的花朵都被他们摧残完了。
1: 收好了啊，不许来往了。
2: 咱们三个臭要破裂，我跟他们家就是八字不合，你看他爸那个样，刺猬都怕。
3: 让让让让，
4: 来，上你一段。
2: 方民，从今天开始，你和我保持距离，3米以上。
3: 不是，我又哪儿得罪你了？
2: 你没得罪我，但我们不适合当朋友。
4: 你不当朋友可以当战友啊，当革命同志都可以啊。
2: 哎呀，走走走，说不清楚。
0: 老跟着我们干嘛？
4: 不是，我到底哪儿得罪你了？你今天不说，我就一直跟着你。
0: 跟屁虫！走。
4: 哎，你跑啊！哎，佳丽，别跑！
2: 快点！
4: 不是你跑什么呀？别跑了！佳丽，你慢点跑，别摔了。佳丽，
5: 就一直这样吧。
4: 别跑了！别跑了！哎哎，不是哎哎哎哎！
0: 别摔坏了，没事儿，摔不坏，走。
2: 今天吃什么呀？
6: 阿奶炖的猪蹄汤，说等你回来喝。
0: 我现在可听不得汤这个字。
6: 汤多好喝，你不喝我喝。姐，你找什么？
0: 眼药水。

0: 何家丽，你给我个理由。什么理由啊？
1: 你跟我绝交总得有个理由吧？
0: 不是给过你了吗？立场不同，阵营不同，敌我矛盾不可调和。
1: 我不接受。那就是你的事儿了。
0: 我家是我家，我是我，除非你讨厌我汤为民这个人，否则我都不接受。胡搅蛮缠！
1: 你不就是不喜欢我姓汤吗？我改姓李，跟我妈姓。
0: 我可不能让你违背祖宗啊！
1: 要不这样，大人在，我们就假装势不两立，私下里就还是三个臭皮匠，继续做好同学、好朋友。
0: 你可真是和地下工作啊！
1: 对对对，转入地下。
0: 红药水儿。

0: 来了。又来送牛奶，真不需要。
1: 今天没牛奶了，
0: 那有话就说吧。
1: 这儿说不合适吧？
0: 有什么不合适的？青天白日朗朗乾坤，有什么事都摆在台面上。
1: 好吧，那我就在这儿说了啊。
0: 说吧，您甭为难了。
1: 你们家汤卫民有个三爷叔，你知道吗？
0: 什么三爷叔、五爷叔的，甭在这套亲戚啊。
1: 那时候你还没嫁过来，估计也不知道。就是老汤的三叔，原先他是参加了共产党，
0: 我们家进出先烈，
1: 可之后啊他改信了国民党，临解放前跑到上海，跟着去了台湾。
0: 胡说八道！
1: 老一辈的事儿你知道还是我知道啊？
0: 你想干什么？
1: 告诉你们家老汤，你走你的阳关道，我们走我们的独木桥，谁也犯不着谁，兔子急了还咬人呢。老乡总归是老乡，有情有义才好做人嘛。

0: 出事儿了，出大事儿了！
1: 出啥事儿啊？
0: 刚才文婶跟我说，你三叔根本就不是革命烈士，说他当年先到了上海，又跑到了台湾。不可能啊！怎么不可能？
1: 还跑台湾去了？
0: 是啊，有这事儿吗？你？人家文婶刚才说的真真切切，差点就宣扬出去。老唐呀！这时候你说万一让外人知道你三叔是个特务，那咱们家可就完了。你现在记住，你不能再做得罪人的事儿了啊！你得对人家老何客气点，听见了吗？
1: 我对他客气啊！
0: 你必须对他客气，你要知道现在这个事情的严重性。

0: 没了，
1: 没了，
0: 没了，没了。
1: 好，上班。
2: 哎，等等，要不要再点一下啊？
1: 啊？没点吗？
3: 点是点了，
1: 这后边又加了几段，
2: 加了重点啊。
1: 我刚才不是给您买猪肉去？
2: 有这事儿吗？有这事儿吗？
0: 我来吧。
1: 哎哎哎！啊，对对对对，哎，老何老何，你怎么还跑上去了？我来我来我来。老何，你下去下去。
2: 哎，老何，辛苦啊！啊？

0: 那
1: 回来了啊？在忙什么呢？
0: 哎呀，厂里可忙了，我都落后了。
1: 哎呦，忙啥？
0: 学习，自我教育。哎，成儿，你怎么早回来了？
1: 啊？没录上档。
0: 凭什么呀？是不是又是大老汤搞的鬼啊？
2: 你瞎说什么呀？你没个啥凭证，别胡说。他这阵子对我还挺客气的。
1: 啊？对你还算客气的？你看看，我就说嘛，邻里邻居的就得和睦相处，是吧？社会主义嘛，就得互帮互助。啊，你觉悟高了，

0: 石油工人一声吼，
1: 地球也能抖三抖，真了不起。
0: 你已经是劳模了，心不要太高。
1: 哎呦妈，我那才是厂里劳模，连个区劳模都不是呢。你看看人家全国劳模是要去北京受表彰的。
0: 一人一命，不要去比。红颜烧红梅开，千里冰霜几万。
2: 你这唱的是重庆，在西面。
1: 那北京是在北面。
3: 我知道北京在北面。
1: 哎，我记得你之前说过你去过北京的吗？是吧？说来听听，什么时候去的？快快，
0: 确实去过。那时候啊，他爹带着我去北边做生意，人那时候还不叫北京呢，叫北平。
1: 什么感觉啊？
0: 风大，灰大。
1: 风大灰大，那是解放前。现在解放了，现在的北京是金山上，光芒照四方。

0: 怎么了？啊？又怀上了？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一周以后了，就感觉我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3: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4: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5: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慢性病也就都没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8: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9: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8: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能领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8: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9: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8: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9: 对，
8: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9: 如果你

0: 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1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 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儿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三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糖高脂高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哎、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哎嗯、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

0: 的天突穴啊，往上推，
1: 左右一次为一次，
0: 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3: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4: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畅，我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那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4: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 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

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美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面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 2626 400618 2626。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两天了都不头油，
7: 公主当然不会油，
6: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8: 超能力觉醒了，
6: 不是心飘柔，
7: 两天了还蓬蓬的，
6: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心心凉整天。
9: 虾是我们今天的主食材，
10: 就喜欢吃虾。
9: 这是咱要做什么？
11: 咱做一个鱼香脆皮虾，
12: 看看这个虾的酥脆程度。
9: 哎呦，漂亮！
13: 我们建议啊，吃蔬菜的营养原则真是多多益善。
14: 酒香虾饼，
15: 这虾仁配酒才是绝配。
16: 牛师傅这些食材啊，就证明这是一道特别有中国传统文化气息的一道菜。
17: 简单的装饰得了，
18: 做一个虾胶酿苦瓜，
19: 它能解暑，能降燥，
20: 哎，特别香。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1: 油壁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

0: 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哇，这不可能！
0: 碧朗洗衣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

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家政女皇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0: 是我们今天的主食材，
1: 就喜欢吃虾。
0: 今儿咱要做什么？
2: 咱做一个鱼香脆皮虾，
3: 看看这个虾的酥脆程度。
0: 哎呦，漂亮！
4: 我们建议啊，吃蔬菜的营养原则真是多多益善。
5: 酒香虾饼，
6: 这虾仁配酒才是绝配。
7: 牛师傅这些食材啊，就证明这是一道特别有中国传统文化气息的一道菜。
8: 简单的装饰得了，
9: 做一个虾胶酿苦瓜，
10: 它能解暑，能降燥。
0: 哎，特别香。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1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1: 哎呦，老方，拿的什么呀？
0: 虾呀。
1: 哎，你怎么说话呢？你怎么说话呢？这是
0: 怎么了？
1: 你怎么还骂上人了？
0: 我什么时候骂人了？
1: 你现在就骂人了？
0: 我说话了，我在家评评理儿。
1: 我刚才问你，我老方拿的什么呀？
0: 虾呀。
1: 你骂谁呢？
0: 我没骂你啊。
1: 你的意思就是说看不出来我拿的什么呀？你瞎呀？
0: 我不是说你瞎吧，我是说你确实。
1: 我问你拿的是什么？
0: 虾呀。
1: 你我问你拿的是
0: 虾呀。虾呀！哎呦，
1: 我的天哪！我跟你讲，哎呀，所以我就说人就是缘分。我来到这儿了，你好意思再轰我回去吗？我跟你说，这就是工作累，实在是寸步难行。我跟你讲，啊，在这儿虾这东西我知道，含有高量的蛋白质。
0: 没错，虾是我们今天的主食材。
1: 接下来既然来了，既来则吃之，既来则安之。我跟你说，接下来这么着，两位老师都坐好了吧？来，接下来谁先坐呀？老好，这等什么呢？赶紧坐虾，急死我了。
0: 好的，主要跟大家说说，今儿咱要做什么啊？
2: 今儿咱做一个鱼香脆皮虾，
1: 你看看，鱼香脆皮虾，
2: 新鲜的虾仁儿，都去好虾线了，给它一破两开。
0: 我们这虾这个能一劈二，出来以后像两只虾似的，
5: 是吧？
2: 对，
5: 现在来说
2: 一劈为二，把这个虾这个水分啊，给它稍微拽一下啊。那这个虾呢，已经处理好了，提前呢入一个底口，盐
1: 好。
2: 那这会儿这个果皮可就全都用上了。
1: 你看，
2: 咱用这果皮来腌这个虾肉。
1: 你看，幸亏我没拿回家去。
2: 哎，把这果汁也给它攥出来，然后苹果皮。其实这种方法呢，不单能腌虾，
1: 还能腌什么？哎，
2: 你腌那个牛肉啊，或者腌一些这个猪肉
1: 啊，都行啊。哎。哎，那比如像水果皮有什么要求没有？
0: 果皮腌这个到底有什么好处？
2: 果皮腌这个呢，首先呢能去除这些食材的它的腥膻异味儿啊。那这个果肉果皮当中还有一些什么弱酸哦？那这个酸可以将这个肉进一步的嫩化。
0: 所以我们现在把这个虾腌上了，其实你看这个虾仁是主食材，
2: 没错。
0: 然后我们这些这个果皮其实就是根据家里的情况，是吧？如果要是说您说家里什么水果都没有，这个咱们可能就是放点料酒啊，什么去去腥就行
2: 了，料酒也可以。对，
1: 明白了。
2: 那这里边呢，一会儿我还要用到一些蔬菜。那主

0: 食材你看用到鸡蛋，这个是玉米淀粉。哦，
1: 玉米淀粉。
0: 对，玉米淀粉。那这个鸡蛋和玉米淀粉搭配起来，咱们就要调制一个脆皮糊，来炸这个虾。那这个糊也非常讲究，一般你看咱这个调糊呢，它有什么糊？有蛋清糊、蛋黄糊、全蛋糊等等等等。那今天呢，就采用这种蛋清糊。
2: 行，太好了。
1: 所以这个脆皮虾，这主要这个调糊是关键。
0: 对，
1: 是吧？
0: 这个调糊的时候，如果咱们要是用上全蛋糊的话，那更适合做什么呀？软炸的菜。
2: 所以这一户千变万化，
0: 对啊，哎，取这个蛋清，
2: 千万不能浪费，我拿回家去。
1: 这啊，
0: 这条户啊，
1: 这直接下手抓了。
0: 下手，把这鸡蛋咱给它抓散，蛋清呢给它打散之后，这会儿在里边加上玉米淀粉，
2: 必须也是玉米淀粉，
0: 对，必须玉米淀粉。
2: 那这玉米淀粉就是只要是脆就是玉米淀粉，
0: 对啊。然后给它。
1: 哎，这跟我们平时玉米淀粉和生粉不是一回事儿，
0: 是
1: 吧？
2: 哎，炸藕盒可以用这糊吗？
0: 炸藕盒可以啊，
2: 可以哈。
0: 那这个淀粉啊，最好是分两到三次加入。
2: 为什么呀？
0: 如果一次加入的话，你这个量掌握不好，这个糊如果过硬了、过稠了，那它很容易什么呀？炸，它不发，不往起胀发。好，那基本上这样。
1: 啊，抓起来它就
0: 能够抓起来，成一条线，
2: 像奶油一样。
0: 对啊，那为了让这糊啊，它更增加这个酥脆的口感，您给我来点油。哦，
1: 好嘞。
0: 来，在里边加上少许。好了，够了。哎，然后顺时针把这油给它搅打进去。哎，这个糊咱就调好了。那接下来
2: 咱是炸了做
3: 油吧，
1: 所以我们现在这虾刚才把这个果皮都摘出去了，
0: 果皮都摘出去了，
1: 又把那个水又攥了攥了，是吧？
0: 那这个虾呢，刚才前期呢已经加了一定的盐了，入了一个底口，
2: 对，
0: 那接下来等这油温升到五成热，
2: 好，
0: 开始炸虾。
2: 那咱可以炸了吧？
0: 可以了啊。那这个虾呢，在炸之前用一些干淀粉，
2: 这就是淀粉了，是吧？
0: 对，淀粉。
1: 这个，然后为了让它能够好挂糊，
0: 对，哎，把它搅拌均匀，把这个糊搅好了，对，
1: 直接浇，我还以为要蘸呢。
0: 给它拌匀，好，那随着油温升高，这会儿可以将这个虾逐一的下锅。
1: 看着都好吃，
2: 我觉得出来蘸点椒盐是没问题的。哎，
0: 可以啊，
2: 可以啊，啊。
1: 我们这虾炸到什么程度就算好了呀？
0: 现在这个虾呢就已经基本上定型了，严格意义说啊已经熟了。这脆皮虾呢就需要一个外边包裹的酱汁儿，这个酱汁呢是传统的川菜当中非常著名的鱼香汁儿。这个酱汁呢咱们在边调的时候，这虾再进行一个复炸，在这过程当中咱做一蔬菜沙拉。
1: 这蔬菜搭配其实是不是只要越多就越好？
4: 我们建议啊，吃蔬菜的营养原则真是多多益善，你一天最少你都要吃半斤，尤其是带这种颜色比较深的半斤。
0: 那这里面再加上
1: 加点糖，是吧？
0: 白糖要少来一些啊。橄榄油，
1: 橄榄油，好嘞。
2: 而橄榄油也特别好，
0: 橄榄油
4: 是吧？单不饱和脂肪酸，
2: 对，
0: 它再加上一些鲜味酱油就可以了。
1: 这干嘛呀？然后用手抓呀？
0: 要不然怎么给它拌匀呀？
4: 来。
0: 咱来那大盘子啊，这个蔬菜呢，我觉得是多多益善。
2: 对，哎呦，
1: 漂亮！
0: 那今天这个汁儿啊，也非常讲究。这里边，首先先来一点底油，这个淀粉加点水，
1: 好，
0: 卸散。油烧热之后，哎，下入这个泡椒啊，这个泡椒一定要给它炒出红色。那这个泡椒呢，买回来之后，一定是什么呀？用清水简单的漂洗一下，因为它相对来说呢，它也是一种腌菜嘛，
1: 腌制的，
0: 所以它的咸度比较重。
2: 这红油出来了，
0: 哎，把它红油炒出来之后，这会儿要放上姜
1: 啊，姜、
0: 蒜，
1: 再开大火，
0: 继续煸炒。
1: 漂亮，
0: 黄酒，
1: 黄酒。这个是
0: 少许的黄酒，然后加入适量的清水。
1: 这时候要加水了，
0: 对，加水。好了，加入清水之后，开始进行一个简单的调味儿，
2: 白糖、
0: 盐，
1: 盐，先来一点盐，
0: 一点点的盐就可以了。哎，
1: 这个刚才您用的这叫什么鱼辣子？这个椒，它是有咸味儿的吧？
0: 它有咸味儿啊。加入白糖，哎，一勺，哦，两。

0: 酸甜口，
1: 这
0: 糖一定要
1: 3勺3勺半的白糖。哎，
0: 这糖和醋是有比例的，是吗？
1: 对，糖醋的比例呢，咱就这样，1:1。哦，醋。大火烧开，
0: 好，好，
1: 水淀粉，
2: 就是鱼香肉丝，是不是拿这也可以啊？
1: 哎，鱼香肉丝也是这种炒法啊，嗯，但是鱼香肉丝里面要加上酱油了哦。好，烧开之后，淋入一些水淀粉，哎，把这个汁儿给它收浓。好，汁收浓之后，改小火，这边呢，把这个虾下锅，来进行一个复炸。
0: 复炸。
1: 复炸之后关火，捞起来。这会儿我们可以看看这个虾的酥脆程度。呵，啊，
2: 哎呦，它是有声儿啊！
1: 直接倒入汤汁当中，
2: 飞了姐，飞了姐，哎，哎
1: 哎哎哎，看看。最后起锅之前，哎，嘿，哎哎，嗯，起锅之前再加上一些蒜末，补充它的蒜香，然后
0: 不会飞太远的。
1: 葱花，
0: 完了下来吃这个呢。啊，太好吃了吧！我觉得都不用加这个酱了。
1: 那哪行啊！
3: 别捣乱，赶紧快点，
1: 把它翻炒均匀。啊，
3: 嘿，别老翻我冰箱。
0: 哎，你别说老好，你知道吗？这角度特别好。
1: 是吧？啊，别着急，咱先装盘啊。哎，把这虾装盘。
3: 我两个筷子都已经准备好了。
0: 哎呦，哎，你知道吗？香味
3: 特别香，
0: 飘到我的这个位置了。
3: 啊，
0: 太好闻了。
1: 加上一些小的酸柑。
0: 不用，我不吃那个。
1: 这个我跟你说，一会儿吃的时候你用一点这个柠檬，
0: 稍微
1: 挤一下，挤一下，哎，它味道就更独特了。好了，那咱这道
0: 我跟你说，
1: 鱼虾成功搞成了。
0: 来吧，牛老师，哎，您再跟我们说说吧。您今天带来这道菜叫
4: 酒香虾饼。
0: 酒香虾饼，
4: 对啊，
0: 这是用的食材是。
4: 你刚才你们老说的大对虾啊，
3: 大对虾，
0: 大对虾，
4: 猪板油
0: 啊，板油
4: 啊，韭菜，
1: 韭菜。
4: 然后我们这儿叫馒头丁儿，蒸汽面包。我帮您炸做点虾馅
0: 儿，虾馅
4: 儿一炸就是虾腻子。哦，这个你看，
3: 哦，刚才那虾已经变成这虾馅儿了。
4: 那可不是，说时迟那时快。
0: 对，说时那时快，我跟你说，所以，哎呦，这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真正的大师，
3: 真的，
0: 对吧？处乱不惊。
2: 看你猪板油就特别兴奋，
0: 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好像已经近几十年在我们家饭桌上都没出现过，是吧？
2: 还真是近几十年啊，很少有人用，
0: 对吧？
2: 不过呢，他用这个做出来的饭呀，有一种独特的这种香味儿。
3: 这是切什么呀？
4: 来点韭菜呀，
3: 韭
4: 香啊，
3: 韭香啊，
0: 加韭菜是吧？
2: 这虾仁配韭菜是绝配。
3: 对，
2: 你看很多海鲜呀都配韭菜，特别你看那烟台那海肠，一定得配韭菜。
3: 对，
2: 好吃啊。
0: 那你这道怎么办呀？啊，你这拌的时候有讲究吗？
4: 这个拌呀，啊，就是普通的加盐拌。
0: 你瞧见没有？韭菜谁家没用过？虾谁家没用过？
3: 这
0: 都是包饺子。
3: 怎么
0: 我们今天就炸虾饼了。
3: 你下来等会儿。
0: 怎么了？
3: 你把这个搬我们家去。我
0: 哎，干嘛呀？我能批评你一下吗？你这往里头呱呱放辣的，人都没看见。
4: 我刚才都跟人说半天了，人都不像你似的。我刚才介绍了，这是姜水，这是料酒。
0: 对，你这什么时候放啊？
4: 不是现在我就往里边搁吗？因为这拌馅
0: 儿
4: 没别的，这没有拌馅儿吗？
0: 别扯了，不听我刚夸你了。
4: 刚才还不精了，现在就精了。对，拿这个去打的，打成发蛋。这个刚才我们搁了黄酒盐，我再多少来点胡椒粉啊。
0: 来，给你。哎，
3: 牛老师，哎，您别受他搅和，您接下来这是干嘛呀？
4: 这个咱们拿筷子一拌，这馅儿都算拌成了。麻烦您啊，给我弄一个盘儿，弄点干淀粉。
3: 好嘞，弄个盘儿是吗？
4: 对，
3: 搞干淀粉啊。
4: 哎，行了，甭费劲了。
0: 啊，别，
4: 哥，等会儿给我搁里边点就得了。
0: 不要，
3: 没放这里淀粉是吧，牛老师？
4: 我可不是生气吗？
0: 你别生气。
3: 牛老师，接下来咱干嘛呀？
4: 这个咱要给他呀，你看这一
0: 搓丸子呀。
4: 啊，对，跟这搓丸子意思一样，咱们搁这里。先拍粉，再脱蛋，再沾上面包渣，我们逐个的给它蘸上这干淀粉，嗯，然后呢再脱上鸡蛋液，
0: 好，
4: 最后再沾上这馒头渣，哦，这个烹调方法叫西法炸，
0: 西法，这是什么？

0: 西洋炸法。
1: 学对学的人，中餐厨师学习的人家的技法，哦、人家是粘面包渣、面包渣、面包糠。哦，我呢是粘点馒头渣。
0: 馒头渣。
1: 对，我蒸汽面包啊。
0: 哦。
1: 是吧？你看，先蘸一层淀粉。嗯，再搁在鸡蛋液里面，从这鸡蛋液里边捞出来，
2: 嗯，
1: 再放在馒头这里，
0: 啊，那这个出来的这种口感呢？
1: 外焦酥里软嫩，
0: 哦，跟那个用什么面包渣什么一样
1: ，
0: 没区别，
1: 有区别，这比那面包渣要好吃，
0: 哦，
1: 而且便宜。得，你看我这，我把这一粘。麻烦您点火。
0: 好嘞，啊，这就压成饼了。
1: 啊，虾饼吗？
0: 这油还不够热吧？
1: 这不，三成热油即可啊，别太热，太热反而不好。
0: 好。
3: 那我觉得今天这个牛老师其实搭配最让亮点就是这个馒头，
0: 哦，
3: 完全可以当主食吃。
2: 哦，
3: 很多小朋友其实你看这个荤素搭配的也不好，可能不爱吃主食，虾也吃多了，怎么办？我们就把这个馒头和虾结合在一块儿，
0: 哎，
3: 是最好的一个方法，一口三种食材全有了。
0: 对，就是孩子可能这一顿饭只吃几个虾饼，这就荤素主辅就都有了。
3: 搭配，哎，再来喝一碗汤啊，喝一碗这个棒子面，这汤啊就没问题。
1: 这关键时候嘞，跟炸油饼是煎锅的，你看，
0: 啊，
1: 翻个儿，这锅小啊，锅要大，连忙管它，它自己熟了就翻个儿了。
0: 啊，真的啊！
1: 炸这时候千万注意，油温不能高了。
2: 啊，
1: 油温一高了，马上上了色儿，金黄色了，里边不熟。
0: 还不熟是吧？
1: 对，马上就好了。
0: 啊，这就马上就好了，是吧？
1: 你看，这先是先下锅的。
0: 对对对对对。
1: 这就成了，捞出来了，对不对？搁这儿控制油
0: 啊，
1: 搁这儿。
2: 这用复炸吗？
1: 不用，这就熟了。好了，你看这全部好了，关火了
0: 啊，这就关火了
1: 啊，关火了，到这边稍微控控油
0: 啊，因为油温现在还在热着，是吧？
1: 对。
0: 哎，这个我们就这么直接吃，还是用蘸点什么东西吗？
1: 您呢，
0: 啊，
1: 觉得不够咸，因为酒它不能太咸了。
0: 哦。
1: 哎，不够咸，您就蘸点椒盐。
2: 哦。
1: 哎，如果要行了就行，您可以弄点番茄 sauce 都可以。
2: 哦，都行。
1: 出来干净利落就得了，是吧？
2: 对。
1: 哎。简单的方法，好选的食材，奇妙的味道，
0: 嘿，
1: 这要得有汁花，
2: 这儿有
0: 小花，
1: 哇，做个简单的装饰得了。
4: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河北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啊，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1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啊，非常方便。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618-2626。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

0: 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2: 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这个虾胶酿苦瓜海白虾，然后我们把它去头，哎，留尾，
3: 留尾，
4: 这尾你要留那壳，哎，
2: 主要是就是做一个造型，
4: 哦，哎，
2: 好看，
4: 哎，苦瓜，然后是葱丝、姜丝，哎，
2: 有一个鸡蛋，玉米淀粉，
4: 玉米淀粉，哎，
2: 这就够了，哦，先收拾这苦瓜，然后这苦瓜呢，我们这个把它切成这个小的段儿，
4: 哦，哎，
2: 这个呢。然后呢，一会儿呢，这个我们把这个芯儿啊要去一下。
4: 行，那您切着，我给您弄着。
2: 这事儿就交给。
4: 行，我这心灵手巧
2: 的。方琼啊，
4: 你这夏天吃点苦有什么好处呀？
5: 这个苦味成分怎么来的呢？通常都是一些皂苷类的、黄酮类的、多酚类的，我们称之为叫植物化学物质。嗯。而这些植物化学物质啊，普遍都有什么作用呢？嗯。比如说抗氧化。比如说防癌抗癌提高免疫力作用，哦，所以这是我们目前吃的苦味食物当中普遍具有的一类特点。而像苦瓜呢，按照这个中医传统的说法说，尤其夏天是非常适合，因为它能解暑能降燥，啊，
4: 解暑降燥。刚才那个邵刚老师，你这里头放了点盐水，
2: 对对对，
4: 为什么要用盐来泡着它呀？
2: 就是盐是电解质，它有这个很强的渗透压的作用啊，把它这个苦味稍微的去
4: 能完全去
2: 没
4: 有，这就是去苦的一部分是吧？
2: 哎，我们先把这虾处理一下。
4: 这邵刚，你是要这个料理机吗？
2: 对。
4: 然后要干什么？
2: 我要打这个虾
5: 泥儿。
4: 啊，把这虾用料理机打一下啊？
2: 对，要打成蓉。
4: 你不用切吗？
2: 也可以，就是那个比较麻烦嘛，相对来说咱们在家里的话。
6: 可是不是所有人说做馅儿吧都要讲究上劲儿吗？
2: 这个
6: 那个料理机有劲儿吗？这个馅儿
2: 有，因为这个我们在制作过程当中啊，就是看这个原材料。像这个虾呢，特别容易上劲儿，根据你放的这个水分啊，多少都有关系。把这个搁里头，搁一点水。
4: 水的量通常是？哎，
2: 基本上要跟它差不多，要不然你打不起来。这里头我们加一点点盐。
4: 哦，这里头要加一点。
2: 对，
4: 让它进味儿。
2: 加盐它就上劲儿了。
4: 哦。
2: 再来一点。
4: 料酒。
2: 胡椒粉，再来一点。
4: 胡椒粉。
2: 好。
4: 行吗？
2: 好。然后我们打这个籽儿，然后我们找一个盘儿，圆盘吧。对，继续打，多打一会儿。
3: 能打成那虾滑是那样的。
2: 对啊。打不动了吧？
4: 啊。
2: 打不动了，行，差不多了。
4: 打不动了。
7: 刚才还觉得挺细的
4: 哈，你看，
2: 哎，你看没有
4: 啊？
2: 这个
4: 正装胶状了，哎，
2: 这个就成胶状。哎呦，
3: 就拉着手，嗯，
2: 哦，啊。然后这个时候呢，
4: 再加蛋清是吧？
2: 我们要加蛋清，但是蛋清不要全加里头啊，
4: 一点一点往里拽着放是吧？
2: 对，要不然您这个蛋清下里它就成疙瘩了。
4: 哦，
2: 哎，一点一点。
3: 老年朋友肯定特别喜欢吃，
4: 嗯，哎，所以我们这个加这个淀粉也得是一点一点加，是吧？
2: 一点一点的，
4: 就跟刚才加蛋清是一样的。
2: 对，找一个袋儿最好。
4: 这样的袋儿行吗？
2: 可以啊。好，来吧。
6: 哦，我看懂了。
3: 对。
6: 这是要用做一个那个挤蛋糕的那个
5: 裱花
6: 小角出来。
4: 我小的时候我们家对面就有一个蛋糕店，你知道吗？我每天去那儿趴着看人家做蛋糕。我那时候还想，我要能嫁给卖蛋糕的就好了，天天看人家在那儿挤那奶油花，又太好看了。
2: 我们现在拿剪子把它找到一个口，
5: 也是一个很好的。
4: 好，
5: 减脂增肌的人，
4: 那我就可以往里挤了吗？
6: 你可以完成你的梦想了，琼姐。
2: 这是个细致活，
4: 就需要靠我这样细致的人来完成。哦，这时候把这个虾尾这样放进去，蒸完以后，小粉色的虾尾在上面翘着，太讲究了，
3: 凤尾虾那种感觉
4: 啊，开了。

0: 好，
1: 真的油都能磨。
2: 你看表，大概七分钟。
0: 七分钟。
2: 我们这个时候要、
0: 啊、要做个什么呀？
2: 勾一个小汁儿。
0: 哦，还要勾个汁儿。
2: 来点色拉油，哎，好。然后下点姜丝儿。
0: 哎，其实油也很少哈。嗯。葱丝儿，
2: 来点葱丝儿，但是最后这个丝儿都不要。
0: 哦，其实是要它这个味道，
2: 香味
0: 是吧？
2: 啊、哎，
0: 所以稍微咱们切的大一点，是吧？
2: 对。
0: 加水，我们现在这是要哦，要勾芡是吧？
2: 要加一点点盐、味精、
0: 葱姜，我就都给你捞出来了，
2: 对，是吧？来一点点白糖。
0: 葱姜味精
2: 白糖
0: 盐
2: 就可以了。这时候我们把这个
3: 丝儿都
2: 对捞出去。
1: 一旦什么食材，然后勾了一个芡在上边哈、啊，哎，就感觉这菜特别高级。
4: 什么叫芡呢？其实啊，就是把这淀粉呢、啊，拿这水调和了以后烧开了，嗯啊，但是淀粉不同，勾出来的芡不同。你比如这淀粉吧。它有什么呀？绿豆淀粉，有玉米淀粉，
0: 对，
4: 有白薯粉，有土豆粉，
2: 对对对。
4: 那么水质也不一样，水的温度也不一样，浓度也不一样，勾出来芡汁啊，效果也不一样。
0: 所以刚才少刚就刚刚往里面就浇了两勺薄薄的芡，是吧？现在就有一点这种，小淡淡的乳白色，是吧？
4: 像它这个呀，我觉得哈，它应该勾的是这种玻璃芡。玻璃芡呢，主要是浇在菜上。一个呢，为了让它好看
0: 透亮；
4: 再一个呢，为了保住这个味儿，把那个味儿啊封在
3: 封里头。嗯，
4: 还有一个呢，保持这个菜的温度。
2: 那我们关火。
0: 关火。
2: 好。
0: 很漂亮。嗯，
4: 那是。像红红的，
3: 我的天啊！
1: 红红绿绿的嘛。
4: 一个一个那个
3: 金鱼尾
4: 巴似的，应该是
2: 吗？哇，
1: 真漂亮！
3: 美，
1: 跟美人鱼一样。
3: 真美，
5: 真漂亮。
4: 这一个一个的鱼。
2: 对。
4: 这道菜是一种本色的啊，
0: 哇哦，一点一点的浇到上面，
3: 不能泼上去哦，
0: 我还以为花这么一浇呢，
4: 那就太粗鲁了。嗯，
3: 什么味儿？
0: 嗯，哎，这直接拌点面条，我觉得就特别好吃，真的挺香的。
5: 对，吃完面条你还得把汤喝了，
0: 哎，特别香。
3: 有这汁儿再加上这形，真是
0: 这汁儿，我跟你说，直接吃这喝这汁儿都特别香。
3: 对啊。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7: 我叫李洪涛，来自张家口市桥西区，今年已经60岁了，喜欢走模特，还喜欢跳舞。我48那年就发现眼睛有点花了，给我的生活带来了特别多的不方便，看手机也看不清，配了一个老花镜，戴上之后看远处看不清楚，看近处能看清楚。我无意中就在电视上发现了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广告，看了之后这眼镜也挺好看的，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就来到了超视力眼镜店。验光过程很专业，验光准确，验光很负责，解决了很多的困扰。现在是看书呀看手机呀老经常得带着它，走模特的时候老师的动作也看清楚了，戴上之后现在是离不开，一天24小时有17、18个小时都在戴着，一个星期或者2个星期来店里头保养一下眼镜，做一下眼睛的护理。工作人员态度特别好，胸针贴眼膜，做完了这些眼睛护理之后，眼睛是清亮了，舒服了，特别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你要有眼睛问题，请到超视力眼镜店来体验一下超视力的眼镜，看远看近一副就够了，戴上也舒服。我的朋友都夸我年轻了，有气质了，而且我的老公还说我，你戴上这个眼镜之后特别富态。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0: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

0: 高级副眼镜，看远地儿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路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00-618-2626。
3: 我们今天主食材就是一西红柿，
4: 得给我们来点新鲜的。
5: 我做一个什么西红柿炒茄子。
6: 西红柿啊，甜甜酸酸的，茄子呀稍微有一点涩，配在一块口感特别好。
3: 您要做什么呀？
7: 春蛋番茄
3: 就是今天
7: 包，一会儿就妙招就出来，妙用。
3: 对，
6: 这银丝
3: 长这么大，我头一回吃这东西了。
8: 加锅开始，15分钟让您吃上这排骨，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排骨骨头出来了，就是肉酥起来了，就已经达到嫩熟阶段了。
3: 有点脆生的那种感觉，
9: 脆爽的感觉。
10: 对，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我在58岁眼睛才花，在我工作学习当中发现看近不行了，后来我找到这个超视力配镜中心，从验光对自己的脸型量身定制给我配了这副镜子。我喜欢摄影，当我带着超视力镜子去搞创作的时候，远看大好山河的风光，近看我相机的拍摄效果和调整我相机的各种参数设置，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你可以在生活工作学习当中不用换。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0: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儿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路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00-618-2626。
1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4: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1次会议，倪岳峰主持闭幕会议并讲话；
1: 我省深入实施

0: 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本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服务业里的新动能》，首篇播出《千亿级软件产业如何炼成》。
1: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雄安安全应急创新技术应用大赛在唐山举办。
0: 推动科创成果规模化落地应用，京津冀科研院所联盟已促成科技合作200余项。
1: 三夏将至，我省585个高速收费站免费通行，设置925个绿色通道和140处农机运输应急救援服务点，全力保障三夏农机运输高效通行。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5月27号至28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在石家庄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主持闭幕会议并讲话。
2: 会议表决通过了《现代商贸物流发展促进条例》《种业条例》《河北雄安新区轨道快线运营安全条例》关于促进特色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的决定，通过了关于批准2026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审议了《港口条例》修订草案、《气象探测条例》草案、省人大财经委关于2025年度全省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调研报告、省政府关于2025年度全省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等8个报告，审查批准了6部社区的市法规和1件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事项，倪岳峰向被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新任命人员进行了宪法宣誓。倪岳峰指出，全省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旗帜鲜明讲政治，原原本本学习领会，凝心聚力抓好落实，要全力保障重大国家战略实施，深化京津冀协同立法，深入开展联合执法检查，支持雄安新区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更好发展自己，要立足人大职能职责，聚焦“十五五”规划实施，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科技创新，做大做强各式主导产业和县域特色产业等，持续做好立法、监督、代表等各项工作，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贡献。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扎实推进4个机关建设，不断提高人大工作质量和水平。
0: 下面播送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82号。
3: 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1次会议决定，接受吕素维辞去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社会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的请求，报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备案，特此公告。
1: 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我省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服务业里的新动能》，记者深入信息技术服务、科技服务、家政快递服务等重点领域，探寻河北如何打造服务业里的新动能。首篇来看，千亿级软件产业如何炼成。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季度，河北粗钢产量占到全国的1/5。作为名副其实的钢铁大省，向高端化突围是眼下众多河北钢铁企业正在努力的方向。然而，一炉钢从矿石到高端材料，前前后后要经过几十个关键环节，上百个细分工序。在以往，生产中很多环节全靠有经验的老师傅，靠眼、靠手、靠经验去盯手把关。
5: 不同师傅之间啊，现在标准难以统一，质量波动大，还容易造成了人为的疏忽，反应的滞后，这样容易在产品产出的时候问题才暴露出来，这样的话成本都已经搭进去了，次品率也降不下来。
4: 怎么降本，如何提效？这家从事软件和信息技术研发的企业从中看到了属于自己的蛋糕。
6: 如果我们给企业降低了成本，省下来的钱就是我们的利润空间，那我们的核心思想就是变

0: 经验决策为数据说话。
1: 而这一切的起点就是必须把散落在各环节的生产数据先收集起来，对钢厂进行数字化改造。
2: 我们采集了包括转炉成分、精炼温度、连柱叶面波动、热闸等数百个关键工艺点位数据。
1: 数据有了，可问题也跟着来了。各环节的数据互不关联，各说各话，于千丝万缕盘根错节中寻找质量缺陷，很容易陷入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的窘境。
2: 于是我们开始了第二步尝试，就是打造一个全流程的质量判定系统。说白了，就是通过一个云平台把数据都接入进来，打破数据间的那堵墙，把炼钢、热轧、冷轧的所有数据全部贯通。
1: 由此，原来东一个西一个散在不同系统里的工艺和质量数据，在云端被无缝连接在了一起。哪出了质量毛病，在线就能精准追溯，快速定位。不仅如此，他们还在系统内部增加了专家标准库，可以通过给产品质量定级，进一步指导现场人员处理不同质量缺陷。
3: 您看，就拿热轧这个工序为例，系统会实时给出判级， A 级是 U 直接过关， B、C、D 三个等级是质量要求情况，再看需不需要进行相关调整， E 级就是不合格，必须调整。这样一来，我们第一时间就能把不合格品的参数调整过来，残次品少了，成品率自然就上来了。
4: 有了这个全流程质量判定系统，我们重点产品合格率提升8%，每年减少损失1260万元。
1: 全流程质量判定系统让钢材生产在数据层面实现了看得清、判得准。然而，想要真正守住钢铁产品的质量大门，还需要一双能揪出漏网之鱼的火眼金睛。尤其是像汽车板这样的高附加值产品，芝麻大的麻点都可能造成巨额损失。
5: 过去因为带钢表面检测系统的识别精度不够，像直径小于1毫米的麻点和点状切线常常漏检，因此产生的废料，我们每吨要赔付客户5000元，这让我们感到非常头疼。
1: 为解决这个痛点，这家信息技术企业又专门为韩钢部署了一套表面缺陷检测系统。这套系统自带图像识别功能，就像一双清澈的大眼睛，把钢板表面的细微瑕疵看得清清楚楚，成像精度达到了每像素0.15毫米。
6: 最关键的是，这套系统背后藏着一个最强大脑，基于深度学习的缺陷检测 AI 算法，我们只需要不断地向其中投喂缺陷图像，它就可以不断地进行自主学习和自我完善，帮助产线技术人员完成缺陷检测，既省时省力又十分准确。目前检出准确率已经达到了97%以上。
1: 小试牛刀，河钢数字的眼光也从服务韩钢这一个点，转向了河北乃至全国的钢铁行业。
0: 我们自主研发了一个通用平台，叫微赛博工业互联网平台，它相当于是一个钢铁行业数字化转型的核心底座，以此为基础，整合了行业资源、算力、算法和应用案例，打造了全国首个钢铁行业垂直大模型应用服务平台。河北的甚至全国的钢铁企业，只要接入平台，就能够享受全链条的钢铁行业数字化解决方案，大大减少了数字化转型的成本。届时，我们也将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信息技术服务供应商。
1: 由钢铁看全省，河北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新动能正向更多领域加速释放。看赋能，2025年，河北先进钢铁关键工序数控化率91.1%，高于全国钢铁行业8.7个百分点。高端装备工业云平台应用率达70.9%，高于全国装备行业6.8个百分点。看规模，2025年全省超1元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达到148个，累计培育工业互联网平台371个，连接工业设备1557.9万台套，工业互联网平台服务企业39.2万家。看效益，2025年全省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主营业务收入1166.9亿元，较上年增长13%，其中软件业务收入835.01亿元，同比增长17.7%，居全国第五位。
7: 河钢数字是生产服务业的一个典型案例，它最初服务于河钢集团内部，经过多年发展呢，逐步研发出微赛博大模型服务平台，进而将服务扩展至河北乃至全国钢铁行业。

0: 实现了行业进步与企业发展的双赢。那这呢，充分表明作为工业大省，河北在发展包括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在内的生产性服务业方面具有显著优势。无论是传统产业升级还是新兴产业培育，都离不开配套的信息技术服务。这既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要求，也是河北做强现代服务业的重大机遇。
1: 用技术创新守护城市安全。日前，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雄安安全应急创新技术应用大赛”初赛在唐山举办。
2: 大赛以智提任创领安全为主题，设置安全应急新技术新场景、城市安全应急先进适用装备、自然灾害防御与救援先进适用装备三大赛道，面向全球共征集到参赛项目920个，经过筛选，792个项目进入初赛。
3: 我们参赛的展品主要是有两款，第一款是这个水炮机器人，第二个呢是我们那个侦查探测救援的一个机器狗，城市的火灾的防灭火，一些周边森林那些植被覆盖的一些地场景的防灭火都可以适用。
4: 我们带来的话呢，也就是我们可以用于没有卫星信号的这种密闭狭小空间啊，然后它可以搜救巡查这样一个无人机，对接了有很多像在本地的一些像钢铁还有一些矿山相关的应急队相关的这样一些客户。
2: 大赛期间同步举办安全应急高新技术装备展，划分地震、洪水、火灾、危化品事故等10大场景，500余家企业和科研院所的2000余件技术装备集中展示，同时举办场景发布与供需对接会、县区招商推介等系列活动，搭建技术成果转化、供需精准对接、产业急剧发展的高端平台。
5: 参赛的选手来自的地方很丰富，高等院校、国有企业，还有很多民营的中小企业，提了很多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方案，
6: 提到了很多一些新的技术，包括大数据、大模型啊，这些东西对我们下一步的城市的规划，包括我们城市的生产安全，都有非常明确的指导力。
7: 记者从省科学院了解到，京津冀科研院所联盟自成立至今，成员单位从最初的91家扩展到125家，已覆盖三地90%以上重点科研院所，促成科技合作200余项。
2: 京津冀科研院所联盟由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天津市科技创新发展中心、河北省科学院、清华大学4家单位共同发起。截至目前，已从最初的91家成员单位扩展至如今的125家，并衍生出知识产权运用联盟、中试验证联盟等6个子平台，凝聚发明专利9417项、创新项目421项。聚焦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重点领域，联盟搭建共性技术研发平台，取得多项突破性成果。
8: 目前，第四代半导体材料项目获批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颠覆性技术创新重点专项，第三代半导体核心技术、新型海水淡化技术等一批成果成功落地。
2: 推动成果规模化落地应用，联盟成员单位与石家庄高新区共建30000平方米创新港，还与沧州、廊坊等地共同打造研发中试产业化全要素创新综合体。此外，联盟深化与12家科创基金、银行及投资机构的战略合作，搭建常态化科技金融对接平台。
8: 接下来，我们将紧扣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规划，围绕区域高精尖产业短板和共性技术需求，统筹成员单位资源，搭建创新平台，攻坚核心技术，产出标志性成果，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转型升级。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深入开展，我省各部门聚焦主责主业，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际实效。
7: 省委金融办、省委金融工委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雄安新区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抓机关、带系统、学查改一体推进，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切实把学习成果体现在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上。
9: 我们要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国家重大战略实施，推进金融机构疏解、金融政策创新，投融资机

0: 制改革取得新成效，同时强化对县域特色产业集群的金融赋能，持续办好河北资本市场大讲堂，助力更多优质企业上市融资，努力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金融实际。
1: 省残联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通过专题读书班、深学细悟、交流研讨，引导党员干部筑牢思想根基，明确工作方向，紧扣残疾人工作主责主业，扎实开展精准助残服务工程，健全社会保障和服务体系，用心用情办好扶残助残民生实事，
2: 始终坚守为民服务初心，用心用情用力做好残疾人就业服务工作，不断提升就业服务能力和水平，聚焦高校残疾人毕业生、农村及重度残疾人等重点群体，深入实施百县千品促残疾人就业工程，多渠道开发优质就业岗位，持续优化就业服务各项举措，不断增强广大残疾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今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发布会，十五五开局之年，省贸促会将充分发挥联通政企、融通内外、畅通供需的功能作用，进一步织密服务企业网，扩大国际朋友圈。
3: 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扩大国际经贸合作圈。今年一至四月，省贸促会以重点经贸活动为抓手，组织十四批企业参加国家级、省际间经贸活动。接下来还将组织企业参加包括进博会、广交会、链博会、服贸会等重大经贸和投资促进活动。此外，2026年还将举办五场省级经贸活动，
4: 包括五月份举办的河北石家庄医疗器械展，九月份举办2026中国地理标志品牌合作大会，十月份举办河北省特色产业“一带一路”国际贸易合作大会，十一月份举办河北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大会及第四届 OTC 品牌大会，十二月份举办2026冰雪旅游及特色产业对接会，推动河北优势产业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
3: 聚焦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扩大国际商协机构圈。省贸促会目前已与39个国家和地区的85个国际商协会建立友好合作关系。接下来，力争紧密联系的国际友好商协会数量突破100家。
4: 未来5年，我们将每年组织5批以上经贸代表团出访，分国别开展寄货出海及验照优品全球行活动，深耕欧洲、东南亚等传统市场，拓展拉美、中东欧、非洲等新兴市场。今年将以出访洽出展方式和项目组的形式，组织我省企业先后集体亮相7月份马来西亚食品饮料展，8月份印尼亚洲时尚展，9月份墨西哥五金工具展等国际知名展会，助力河北特色产业和优势产品的国际影响力。
5: 三夏将至，我省优化服务措施，全力保障农机运输车辆高效顺畅通行，助力粮食增收。
3: 省交通运输厅介绍，三夏期间，我省对运输农机的跨区作业车辆在585个高速收费站实行免费通行，对行驶在高速公路上的农机运输车辆优先救援，免收拖车、吊车等救援服务费。在高速服务区收费站，向跨区农机手免费发放货箱正气水等防暑用品。在通行保障方面，在925个绿色通道对农机运输车辆实行优先查验、优先放行，设置农机运输应急救援服务点140处，配备简易维修工具，提供故障快修、应急加油等服务，加强路网监测，发现拥堵情况及时分流疏导。在提升效能方面，加强审批服务，优化超限运输许可审批流程，对农机大件运输车辆实行优先审批，做到即接即办即批，高效运行12328服务热线，一事一协调解决农机运输车辆遇到的难题，发放农机转运明白纸，依托河北交通直播平台实时发布三下信息。
6: 珠穆朗玛峰与洛子峰同属8000米级山峰，攀登难度高。近日，河北石家庄小伙栾玉坤

0: 成功完成48小时珠峰、洛子峰连攀的极限挑战，回到家乡。
1: 落地家乡，第一感觉是，哎，想哭啊！那个很亲切，感觉是回家了。
2: 刚结束世界级高海拔极限挑战的栾玉坤，面庞带着高原晒伤痕迹，神情略显疲惫。作为一名90后，栾玉坤深耕高山登山运动多年，此前已经完成珠峰南北坡双向登顶，此次48小时珠洛连攀挑战再次挑战自我。
3: 极寒、极强风、极缺氧和极低压，这四个综合在一起呢，就是8000米以上攀登我们要面临的巨大的这种环境自然挑战。你最好的对攀登的这种尊重和敬畏，就是你日常的背后的大量的训练。
2: 珠穆朗玛峰与洛子峰同属8000米级山峰，两山距离相近，陡峭险峻，冰川遍布。栾玉坤从珠峰大本营出发，一路突破海拔梯度壁垒，翻越碎石陡坡、冰雪冰壁等复杂地形，于5月20号成功登顶珠峰。
4: 2026年5月20日，北京时间上午11:33，抵达珠穆朗玛峰顶峰。
2: 进行短暂休整后，栾玉坤转战8516米的洛子峰，在距离峰顶100米时遭遇飞石坠落，险象环生。
3: 石头砸来的时候呢，把这个手给砸破、蹭破了，这一圈就一直血流不止嘛，这甲石头就冻住了。
2: 最终，栾玉坤凭借过硬的登山技术，精准把握天气窗口，登顶洛子峰。继珠峰南北坡双向登顶后，再次创造48小时内珠洛连攀的佳绩。
3: 接下来后边的规划，我还是希望能够去完成自己的初心，最初的那个梦想，七大洲最高峰和南北极点的徒步，把我们石家庄人的这一份勇攀高峰的这种斗志和精神吧，带到更多、更远、更高的地方。
5: 下面来看简讯。
0: 雄安新区商务和投资促进局消息，近日，北京唐彩科技有限公司正式落户雄安高新区，成为首家总部迁驻新区的动漫影视类企业，为数字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该企业专注人工智能三维动画全流程制作，拥有丰富原创 IP 储备及成熟内容创作、市场运营能力。
2: 今天，2026年河北水利博览会在石家庄开幕，展会以“科技赋能促发展，智创水利迎未来”为主题，汇聚了省内外260余家涉水企业和科研院所，展示推介现代水网建设、智慧水利、农田水利、防洪排涝等8大门类3000多种产品。
0: 日前，国家珍稀保护鸟类流苏玉现身南大岗湿地北部修复区。流苏玉拥有多种截然不同的羽毛类型，繁殖期内随时切换，有变脸高手之称，主要繁殖于欧亚大陆北方的沼泽与湿草甸。此次光临南大岗，让湿地的鸟类种类更新至274种。
6: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5: 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沿山径寻幽，赏飞瀑流泉。

0: 墨色门窗，感谢您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红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蓝智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沃雨210耐高温结实好，合理密植产量高，沃土种业
3: 金钻九号，早熟又高产，大穗又抗倒，晚播更高产。
2: 金钻六号，大

0: 尤其是石家庄后天将达到36度，要注意防暑降温。在晴热的大背景下呢，白天时段紫外线辐射较强，外出时要做好防晒的工作，像遮阳伞、遮阳帽、防晒衣等物理防晒装备啊，都可以派上用场了。天气干燥，明天呢，大部分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较高，进入林区草原务必要提高防火的意识。晴朗和高温促进小麦加速成熟，农民朋友要做好收获前的准备工作。好的，一起来看具体城市预报。石家庄晴，16到32度；张家口晴，11到31度；承德晴，12到30度；秦皇岛晴，16到30度。唐山晴，16到30度；廊坊晴，18到32度；保定晴，16到31度；沧州晴，16到31度；衡水晴，17到31度；邢台晴，16到30度；邯郸晴，16到31度。雄安新区晴，18到31度；定州晴，17到32度；新集晴，18到31度；黄花岗晴，16到31度；石家庄晴，16到32度；西藏阿里阴转雨夹雪，零下1到8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19到35度。感谢关注天气。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汤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我在58岁眼睛才花，在我工作学习当中发现看近不行了，后来我找到这个超视力配镜中心，从验光对自己的脸型量身定制给我配了这副镜子。我喜欢摄影，当我带着超视力镜子去搞创作的时候，远看大好山河的风光，近看我相机的拍摄效果和调整我相机的各种参数设置。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你可以在生活工作学习当中不用换。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1: 王沪宁会见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
0: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
1: 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0: 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东风着陆。

0: 场，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各项准备。
1: 伊朗媒体称美军向阿巴斯港周围空地开火，美媒称美军在伊朗实施新的空袭。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1: 本台消息，5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0: 本台消息，5月2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5年50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8号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

0: 党派议员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斯塔莫首相，双方一致同意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英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政党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英国前首席内阁大臣、英中协会会长利丁顿等表示，此行目睹中国更大发展成就，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符合各方利益。英方重视对华合作机遇，赞赏中国为全球治理所做贡献，愿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和多边协调，促进共同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十四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2: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
1: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都是冬小麦。眼下小满已过，芒种将至，小麦收获正当时。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这标志着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0: 今天的夏粮主产区麦浪滚滚，鸡声隆隆。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麦收进度已近两成，西南及湖北麦收进入尾声。全国最大的小麦主产区黄淮海，随着天气逐步放晴，麦收进度开始加快。今天，河南8500多万亩冬小麦迎来大规模机收。
3: 我现在是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确山县戴楼村，这里的5300多亩小麦正在加紧收获。我们看到机手专门把割台降低了5到10厘米，尽量的贴地收割，这样就能够把因为降雨造成的个别倒伏的小麦也能顺利收上来，确保小麦稳产增产。
0: 种粮大户马坡涛告诉记者，他种的近1000亩小麦比常年晚播10多天，一直担心减产，但在农业技术人员指导下，他全程认真管理，小麦收成并不差。
3: 跟平常比的话，是产量咋样？
4: 这个亩产量都是1200斤是没有啥问题。现在这个麦子，用我们河南话来说都是种。
0: 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开始收获，面积稳中有增，单产总产有望创新高。全省投入16万台高性能联合收割机，2.14万台粮食烘干机抢收抢烘。
5: 这里是安徽省阜阳市颍上县，今天当地150多万亩小麦迎来大规模收获。由于地里还比较湿，当地调来的都是履带式收割机。我们来看，履带通过的车痕比较浅，不会陷入地里，而且土地比较松软，可以及时抢种下一季作物。
0: 为避免天气突变影响麦收进度，今年颍上将履带式收割机比例增加到92%，比去年多了15%，并将全县小麦划分成1000多个网格小组，网格员蹲点组织调度农机，确保每个网格小组至少有2台收割机。
6: 现有极限4500台，加上外地能调度1500台，可以达到6000-7000台。村里了11个乡分队，哪里急需你们直接开过去，能保证我们今年专卖收割顺利完成。
0: 小麦成熟后试收。 周期只有3到5天，98%以上都考。

0: 吸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超20万台。目前，交通运输部门已在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麦收省份组织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多个，农机优先加油通道6900多个。多部门联动，确保在未来20多天时间里，将全国3亿多亩小麦抢收到手。
1: 今天上午，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昨天下午，东风着陆场区展开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准备。
0: 今天上午，神舟21号、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
2: 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3: 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的跑好。
0: 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5月27号，东风着陆场完成航天员返回前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各支搜救力量密切配合，全面检验协同处置与应急保障能力。
4: 在最后一次核练中，我们任务分队协同细致，达到预期效果。目前所有直升机已完成检修与性能测试，各项工作准备就绪，我们将以最佳状态投入任务，迎接航天员凯旋。
0: 着陆场区新建专用道路，优化照明体系，医疗保障系统增设专用设施，修订应急救援预案，并开展常态化训练。目前着陆场所有准备工作就绪，静待航天员平安凯旋。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6.6%，网上商品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为72.2%，电子商务带动旅游和餐饮等服务业快速发展。前4个月，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推动全球优质商品出口中国。前4个月，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4.3%，其中泰国榴莲网上零售额增长较快。爆款进口商品丰富国内消费选择的同时，也在推动丝路电商伙伴国共享中国电商大市场。
5: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1至4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1至4月，我国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59.3亿吨，同比增长3.1%。其中，内外贸吞吐量同比分别增长2.0%和5.5%。完成集装箱吞吐量1.2亿标箱，同比增长7.2%。前4个月，受多个假期的拉动，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
1: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27号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

0: 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制围，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建设扎实推进，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
2: 今天，全长125.5公里的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完成，运河航道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航道全线分为5个航段，其中分水岭段6.5公里开山劈岭纯干地开挖成航道，其余利用原有河道裁弯取直，拓宽浚深。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地质条件复杂，建设者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实施精准管控。目前，平陆运河航标安装等航道配套设施也在加紧建设，计划今年9月全线通航。27号，重庆至万州高速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顺利合龙，标志着渝万高铁全线149座桥梁全部合龙，为2027年全线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通车后，重庆主城与东北地区的通行时间将缩短至50分钟以内，更好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在江苏启东，重启公铁长江大桥建设加紧进行，建设者们正在为最后一段钢梁的吊装做准备。大桥主跨河龙进入倒计时。作为我国8纵8横高速铁路网沪渝蓉高铁沪宁段全线控制性工程，大桥连接上海崇明与江苏启东，全长4.09公里，采用上下双层设计，上层为双向6车道一级公路，下层为设计时速350公里高铁和时速250公里城际铁路。项目预计2027年底建成通车，启东到上海铁路通行时间将由2.5小时缩短至半小时内。在辽宁，国内首个离岸式人工岛机场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项目建设现场，30多个关键作业面全面铺开，24小时轮班作业。近日已完成南北跑道堆载施工，深层地基处理、航站楼主体等工程进展顺利。建成通航后，可满足年旅客吞吐量4300万人次，货油吞吐量55万吨。这两天，我国西部地区在建装机规模最大的抽水蓄能电站青海洼让抽水蓄能电站关键设施通风洞顺利完成开挖施工，即将转入地下主厂房首层开挖作业。洼让抽水蓄能电站总装机280万千瓦，电站首台机组预计将于2030年9月投产发电，2031年全部建成后，年发电量将达到33.6亿千瓦时，有效促进清洁能源可靠消纳。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通信业整体运行平稳，5G、千兆光网等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较快增长，截至4月末，100兆级以上接入速率的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已占总用户数的95.5%，千兆用户规模持续扩张，达到2.53亿户。5G 网络建设持续推进，用户数快速增长。截至4月末，5G 基站总数达500.9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8.7%。5G 移动电话用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68.7%，移动互联网累计流量达1420亿 GB，同比增长18.5%。
4: 短视频、网络直播等大众互联网应用

0: 持续渗透，人工智能产业进入高速发展期，人工智能大模型、智能体加速向各行各业落地渗透，进一步激活了新型网络需求。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民营企业家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围绕奋进十五、民企勇担当主题与中外记者深入交流，讲述各自在文化产业、人工智能、装备制造、电子元器件、智慧安防等领域潜心钻研、奋力进取的历程，生动展现出广大民营企业聚力奋进十五五、助力产业转型升级、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责任和担当。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今天在北京举行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年6月的安全生产月将动员各地各部门深刻吸取近年来发生的各类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突出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全链条整治和指导帮扶。今天，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开幕。本届智博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设置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系列活动，着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构建，促进智能产业国际化高端交流合作。智博会期间，200多项创新成果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领域。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印发《人工智能计量体系和能力建设指引2026版》，围绕基础支撑、通用技术、核心技术等六大部分系统布局，解决人工智能领域测量参数不明确、测量方法不统一、测量结果难溯源等突出问题。今天，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药源资源供给、科技创新支撑等五方面提出具体举措，明确要健全技术孵化、中试熟化、产业适配、临床转化全链条配套机制，加速布局海洋创新药物、海洋保健食品等产品体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活动期间，互联网企业将释放更多就业岗位，开展线上直播带岗活动。中国公共招聘网将开设线上活动主会场，设置不同的招聘专栏，集中发布招聘咨询、岗位信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发布4项试行指南，规范紧密型腺域异供体医学影像、医学检验、心电诊断、消毒供应四大资源共享中心建设和服务。指南明确，原则上每个腺域各设一个对应中心，腺域内设有多个异供体的，由综合实力最强的异供体牵头设立主中心，其余作为分中心。记者今天从国铁昆明局了解到，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开通运营以来，累计开行旅客列车突破10万列，发送旅客7300万人次，发送来自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境旅客超84万人次，带动沿线景区、酒店、餐饮等产业消费增长超35%。根据票务平台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连续18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目前已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4位。该片将于近日在海外上映，已获得多国电影院线的订单。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截至目前，今年我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400亿元。目前，雄安新区政务服务窗口可直接办理的北京政务服务事项，由原来的234项扩展至625项。京雄两地政务服务中心还互设窗口互派人员，依托跨省通办云窗口，实现北京市区2级3500多项政务服务事项在雄安新区云端办理、线上帮办。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以东传出爆炸声。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曾向一艘关闭雷达系统、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邮轮开火，迫使其

0: 折返，美军则向阿巴斯港周围空地开火。革命卫队今天称，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据美国媒体27号报道，美军当天在伊朗实施新的空袭，目标是一处对美军及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地点。美军还击落了4架试图袭击美国商船的伊朗无人机。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称，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他威胁可能重启军事手段。此外，美国政府当天将伊朗新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列入制裁名单。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奇斯表示，伊朗不会因美方言论退缩，将坚守其红线，包括拥有铀浓缩的权利、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以及要求美方解除对伊制裁。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27号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在伊朗战事中消耗的多个关键弹药库存，可能需要至少3年才能得以补齐。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国防军称，27号到今天打击了黎巴嫩真主党在离南部提尔的武装指挥中心等多个目标。以军还称，将黎巴嫩宰赫拉尼河以南所有区域视为战区。以军先前主要在利塔尼河以南行动，宰赫拉尼河比利塔尼河更加靠北。欧洲中央银行27号发布的最新一期金融稳定评估报告指出，中东战事导致的地缘政治冲击对欧元区金融稳定前景构成严峻挑战，而美国政府频繁变动的贸易政策及其退出国际合作机制的举动，进一步加剧了全球金融风险。27号，法国总统马克龙与挪威首相斯特勒在巴黎签署一项防务合作协议，内容包括挪威加入法国主导的一项核威慑计划。斯特勒当天表示，挪威做出上述决定是基于欧洲当前安全形势，欧洲今后必须为自身安全承担更大责任。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世界卫生组织27号警告称，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的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当地的武装冲突严重影响应对工作。世卫组织呼吁相关冲突方立即停火，保持人道主义救援通道畅通。刚果金卫生部27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埃博拉疑似病例。乌干达卫生部当天称，鉴于疫情持续升级，乌干达决定自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报告称，未来5年或将出现更多全球气温记录，预测2026年至2030年，全球年均近地表温度将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3至1.9摄氏度，其中某一年有86%的概率超过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暖的一年。报告称，北极升温速度将继续快于全球平均水平，海冰范围进一步缩小，预计2026年底到2027年初可能出现厄尔尼诺现象。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2: 让世界从这里认识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期待与您共建美好赋能城市新高度， CZ 核心之上，遇见石家庄澎湃势能。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河北卫视今晚播出。
5: 飞虎山控制着我军北上军域里和敌军南逃的交通要道，
6: 我军先头部队112师已在飞虎山建立指挥所。
7: We'll get Feihu Mountain in the next attack.
8: 告诉梁兴忠，这是38军最后的机会，飞虎山守不住，
9: 提着脑袋来见。
10: 按照目前我军速度，凌晨5到6点，主力部队就可以赶到飞虎山，然后一路追击，直取军域里。
11: 司令部急令，
12: 彭总有令，停止向军域里穿插。
13: 再不占领军域里，这口袋可就漏了。
12: 口袋已经漏了。
2: 黄金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1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5: 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1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7: 花不花，人家讲究都是48，48岁的下半年吧。突然有一天看那个屏幕，这字不清楚了，眼花了。看书，看字是双影的，看屏幕打字也不清楚了，就是看什么就是皱眉头。不舒服吧，总之眼睛眼憋眼胀。花镜就是配眼镜吧，完事就是在我们门店就是那个商场上啊，买了一个就是那种折叠小型的，戴了一下，戴了一段时间就是不方便。后来就是听我爱人说有一个就是叫超视力了，完事我们俩就去那儿配的眼镜，一试到那儿一试啊，眼睛特别清楚。这是第二副眼镜，配了有5年了，很专业，很仔细，还非常认真，而且他们这儿的这个员工的服务态度非常好。哎呀，一刻也离不开了，方便呀，就是看远看近，就这么一副，时时刻刻带着它，看书、写字、画画，运动都带，包括打球啊。做瑜伽呀，做点操啊，八段锦呀，都带着它，基本上不摘了。而且现在我配这个是，变色的，渐变色属于是吧？还防蓝光。初期它变成茶色，进屋以后慢慢它就变成平色了，挺方便，就是看远看近，屋里屋外都方便，而且特别轻便，舒服。
1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本剧由金麦郎凉白开特约播出，常喝凉白开，健康自然来。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Charge again! Go!

0: 刘秘书，
1: 到。
0: 有美军骑兵第一师的情报吗？
1: 有。
0: 说说。
1: 是。美军骑兵第一师建成于1840年左右，1944年，第一师向日本占据的阿德莫勒尔群岛实施两栖登陆作战，消灭日军7000多人。之后夺取莱特岛，攻占吕宋岛的前进基地，解放马尼拉市，是第一支进入马尼拉市的美军部队。
0: 他们的师长是谁？
1: 师长叫霍巴特盖伊，以精通装甲战术而闻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北非任第一装甲部队首任参谋长。1943年，任巴顿第七集团军参谋长。1944年，任巴顿新指挥的第三集团军参谋长。据说建成至今，100多年来从无败绩，是美军公认的王牌部队。
0: 王牌部队？
1: 嗯。
0: 从无败绩？
1: 嗯。
0: 有这么厉害吗？给39军发报，给我打掉这个王牌师。
1: 是。
2: 向右看齐，向前看，马去。
3: 报告团长，舰刀连集合完毕。
4: 同志们，你们知道师长把俺叫过去怎么说的吗？吴宝光，看见脚下的云山城了吗？我骗你们团，你们团主攻，别给咱们师丢人。师长偏爱咱们团，我偏爱你们连。孙猴子，
5: 到。
4: 看见脚下的云山城了吗？给我冲进去，中心开花，怎么打就不用我教你了吧？
5: 不要。
4: 只要你们在里面一打响，外面就主攻，别给咱们团丢人，能不能做到？

0: 美国的精锐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其一师和陆战一师是美国的王牌部队，我们不可能获胜。
1: 问问他，他是怎么被抓的
0: ？How were you captured?
2: We were ambushed. You just got lucky.
0: 他说他们是被伏击偷袭了，是个意外。邓副司令，给他讲讲我们的战果，知道吗？
1: 云山城已经被我们攻克了。
0: We have taken Yunshan.
1: 你们驻守云山的美骑一师第八团已经全面溃败。
0: 8th Regiment of the 1st Cavalry Division was completely defeated.
1: 第三营已经被我们全歼。
0: And the 3rd Battalion was also totally destroyed.
2: The 3rd Battalion completely destroyed?
0: 他不相信。你问他，要不要看一看我们缴获的军旗？ Do you want to see the flag that we seized?
2: My God!
1: 在荒草岭，你们的陆战一师也已经被我们
0: Your first Marine Corps
1: 死死地阻击在那儿，至今没有前进一步。
0: In 荒草岭 ，and they can't even move.
1: 两支王牌都已经出马了，但是结局都不是很妙啊。
0: Looks like your best divisions haven't done very well.
2: 你 might have won the battle, but the end is the economy that determines who wins the war.
0: 笑到最后的才是胜利者。
2: How much steel can you make?
0: 战争最终比拼的还是经济实力，是钢铁产量。他想知道我们拿什么和他们打。这是个好问题，让历史来回答吧。Good question. History will let you know.
1: 把他带下去，注意优待俘虏。是。
3: 冯总，三十九军来电。哦，
4: 美骑一师都全面南撤的迹象，再不合围，恐怕就来不及了。但靠三十九军吃不下这么大一块肥肉。
3: 当然吃不下了，三十八军呢？还没到，这两大牙怎么回事啊？主席不止一次来电报，要提醒三十八军务必按时穿插到位。如果这次不能全歼美骑一师，两大牙。
1: 我绕不了他。三十九军在攻占云山之后，我们之前布下的口袋已经开始收网了。我四十军正在向宁边和罗川方向进攻，他们的对手是南朝鲜军第八师、第一师。现在美二十四师一直在向北进犯，已经接近了巴安岭地区。他的一部二十一团沿西海岸线不断向新义州方向发展。
3: 距离新义州大概只有一天的路程，跟我们前面的六十六军已经接上了火。我们有五十军在做预备队，所以问题不大。我现在最关心的是青川江这儿啊，这个口袋能不能扎得紧，能不能吃掉这儿的美军？如果三十八军能够按照我们的计划提前控制青川江沿线，那你不要说云山这个骑一师啊，整个泰川到定州的一线的美军。
2: 我们通通都能吃得掉，可是现在呢？哼哼，这饺子馅儿还露着呢，就不得不下锅了。这不是在竹片汤吗？彭总电报，三十九军已经占领了云山。嗯，彭老总这次穿插的漂亮，只要三十八军。 控制了青川江军与里一带，这盘棋咱们就胜券在握了。
5: 彭总这盘棋胃口很大呀，对我们四个军的指战员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尤其是三十八军，他们就是这盘棋的棋眼。不过，从西川一路穿插到青川江以南，难度不小啊。
2: 没错，给老彭发电报，请督促三十八军。 尽快控制安州、军与里、球场区、构筑工事，重点是军与里，切断青川江南北敌人的联系，歼灭美二师、北援兵力及南朝鲜六、七、八师余部，尽可能向南。

主席，现在的情况不容乐观啊！三十八军还没有赶到军营里，而敌人的大部队就已经撤退到青川江，开始南渡逃窜。

0: 我们在青川江扎的这个口袋，恐怕扎不住了。
1: 不要灰心，敌人过江也是分梯队的，需要时间的。至少目前，美军24师、骑兵1师、南朝鲜的第一、第六、第八师，都还在青川江北，这也是一块很大的肥肉啊。
0: 派电报告诉老彭，让他转告38军，全速前进。这场战役，关键就在于38军必须及时穿插到位，控制芥川、安州和新安州，切断南北，全力歼灭青川江以北之敌。这是第一要务，其余都是第二位的。明白，
2: 梁兴已经意识到了。 再这样下去会误大事了。他现在命令112师，是以最快的速度轻装前进，争取2天之内要攻占军医里。如果可以实现的话，我们在青川江北还可以兜住几万敌人。
3: 军医里的门户是飞虎山，敌人一定会严防死守的。让38军派一个能打的团担任主攻，一定要把飞虎山拿下来。

0: 咱们现在的速度没有办法按照既定时间到达飞虎山的，咱们新装吧。
1: 行，
2: 全体都有，轻装前进。

0: 老范，老范，
1: 老范，
0: 为了轻装前行，高桥都扔了，
1: 战士们的子弹、粮食也都快没了。哎，等等，哎，王王，哎，到！
0: 我不是说了，不要用手挖，用刺刀挖吗？
1: 团长，刺刀不能用，留着打敌人的。
0: 哎呀，哎，听我说啊，都用刺刀挖，钝刀才能捅死敌人的，别用手了啊！
1: 团长，
2: 是团长，
1: 你们丢，我来捡。 要是不够，我再跑一趟。
0: 哎，秀才，这事儿你干得漂亮。

0: 这样，我给你记一大功。来人，把车拿走。哎，拿枪。那你现在不认为我这个书呆子是个累赘了吧？
1: 什么累赘？谁说累赘了？
0: 我的意思是啊，你是咱们团的大宝贝。

0: 本剧由金麦郎凉白开特约播出，常喝凉白开，健康自然来。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黄金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

0: 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面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00-618-2626。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飞虎山控制着我军北上军域里和敌军南逃的交通要道，敌人肯定不会轻易放弃的。
1: 你怎么知道？
0: 看地图分析的呀。
1: 行啊，小戴。
2: 你看，敌人停在半山腰，等炮火了。
1: 一会儿啊，肯定还有一轮轰炸。哎，同志们，都听好了啊！一会儿啊，咱们等敌人走近了再打。打完之后，顺手在他们身上扒拉弹药，明白了吗？
3: 明白。
1: 这事我得记下来。哎呀，别急了，先别用它。哎，不，有用，你记，有用。一会儿打的时候啊，你就在这个洞里躲着。 把咱们战士的英雄事迹全都给记录下来啊！记住了，这可是我交给你的光荣任务。做完战之后，我可要亲自检查了啊！

几百打件。

0: 火力太强，咱得换一种打法了。从现在起，以排为单位，轮流守阵地。咱跟鬼子打车轮战。
1: 老范，我同意。
0: 二营长到，团长。
2: 咱们不是打车辆战，咱们这是轮流牺牲。
0: 是，是有牺牲，但我们能挡住敌人。是，白营长，一度把你搞定是别人的必夺之地，给我守住了。
3: 五八零是我们二营的，敌人想上来，别想着活着回去。好，走。

0: 报告军长，联系上司令部了。
1: 赶快发电。我军先头部队112师已在飞虎山建立指挥所，全军主力预计明晨到达，可立即向军隅里界川一带发起进攻，保证完成之司交予38军的作战任务。
2: 同志们，加快了速度，加快了速度！
3: 军长，
1: 快！
3: 112师，
1: 112师怎么了？老伙计，按说咱马克思主义者不信邪。
4: 真是从来没有遇到过的，给司令部汇报啊，给致司发电。
5: 敌人飞机悍然钻山沟进行超低空射击，山洞内汽油桶爆炸燃烧，而后撤出山洞的同志又遭敌机扫射，前后历时2个半小时，初步统计约有230多人牺牲，包含10多名团级干部。

0: 彭总，我拟了一份给38军的电报，请您审阅。
1: 你，
0: 38军G112师，司令部向全体遇难同志表示

0: 深切哀悼。每一位牺牲的烈士务必查明身份，尽快造册上报。现在正值军情紧急之际，望三十八军全体同志化悲痛为力量，擦干眼泪，继续战斗，驶向敌人，讨还血债。
1: 九幺二师师部啊，这次损失巨大，很多的中层干部都牺牲了，目前不宜展开军事行动，要他们啊尽快重建干部系统。我的意见，不要选拔那些磨磨唧唧、瞻前顾后的，要选拔作风勇猛、行动坚决的干部。
0: 明白。刘秘书。
2: 是。
3: 副座，三十八军申请攻打军医里，该怎么回复？
1: 晚了。
4: 江北的敌人大部分已经逃到了青川江以南，咱们包的饺子漏了，
1: 没漏在别的地方，就漏在三十八军了。
5: 彭总，嗯，敌人的主力这次虽然侥幸逃脱了，但也未必就是坏事。
6: 我们的主力也没暴露吗？
5: 嗯，是。毛主席对我们下一步制定的这个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表示很赞成。
1: 目前啊，正在激战的呢，东线黄草岭，还有西线的飞虎山呢，这就是我们下一战役的起点。还有诱饵，这个诱饵要放得更巧妙了。我们现在还可以将计就计，有意示弱，把敌人给他放进来，把这次我们没有吃到的饺子重新吃起来。嗯。嗯，
7: 梁新初放出335弹，这把飞刀占据飞虎山，这个战略会让敌人很难受。敌军在青川江以南集结以后，一定会继续北上，飞虎山是必经之路。只要阵地还在我们手上，就一定大有文章可做。
5: 我现在最不放心的是飞虎山，一个轻装团每天要面临敌人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和几万敌军的轮番进攻，他们到底能不能守到最后？是不是适时的增援一下呢？
1: 不派增援，不扩大战区，335团呢，就是掩护主力调动。告诉梁兴初，这是38军最后的机会，飞虎山守不住，提着脑袋来见。
2: 是。
8: 这才不到半天的时间，五连伤亡过半已经。
9: 团长，这次冷战我记不下去了。
8: 记不下去你就别记了。秀才，战斗越来越激烈，我护不了你了，赶紧回师部。
9: 不用你护着，你的任务是守住飞虎山，我也有我的任务。
10: 跟司令部的联络信号有中断，那我们就先行动后汇报。1120的指挥体系需要重建，我已经命令他们就地休整待援。天黑以后，我军主力可以放开手脚急行军。按照目前我军速度，凌晨5到6点，主力部队就可以赶到飞虎山。
8: 我建议，全军应该休息2个小时，8点再发动总攻。
10: 我已不做休整，部队一到飞虎山，就立即向围困飞虎山的敌军展开总攻，争取以最短的时间一举击溃南朝鲜军第一师，然后一路追击，直取军营里，这样彭总布置的口袋就算给扎紧了。
11: 报告，连上了，司令部急令。

0: 结束了，都结束了。军长，怎么了？
1: 彭总有令，停止向军玉里穿插，迅速掉头撤退。
0: 有没有弄错啊？再不占领军玉里，这口袋可就漏了。口袋已经漏了，敌军主力已经撤退到青川江以南，重新集结。
1: 只留下一小部分在江北阵地，现在攻打军玉岭，已经失去了战略价值。那我们三十八军不白忙活了？
0: 不能说白忙活。彭总有令，我113335团必须死守飞虎山，确保大部队转移。接到命令，方可撤退。
1: 一个团守不住飞虎山，让我们失去增援吧。
0: 彭总有令，不能增援。
2: 可是，青壮上阵的一个团，没有支援，没有补给，这仗怎么打？这不是让335团白白牺牲掉吗？
3: 军长，让我上吗？
4: 别让了！
3: 指挥使掌握全局，现在下达这样的命令，一定是另有深意。
2: 传令将军，
3: 立即执行，向指定区域撤退。
2: 是，刘参谋，
5: 到。
3: 以军部的名义，给335团发报，告诉范天，从现在起，不要指望援军，只能孤军奋战，坚守阵地。没有我梁兴初的命令，就算战至最后一人，也绝不能撤离飞虎山。
5: 是。

0: 这石头能吃吗？要是石头能吃，那还要庄稼人干什么？
1: 秀才，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把这个石头放到嘴里，多含一会儿，就会有口水，这样就不饿了。我也试试。
2: 冬子，哎，这时候点行啊，跟俺娘整那个大碴粥，一个味儿啊！
3: 那还说啥了？我把我的大碴子老香了，哎呀，高粱米饭也行啊！哎，
2: 尝尝，跟俺娘摊的煎饼一个味儿。

我们的新任务，死守飞虎山，掩护主力部队调动，这是一个光荣的任务。但是啊，我范天恩对不住大伙儿啊，我让大家啃着石头，跟我打这么苦的仗。但我相信你们都还记得，我在。

在全国誓师大会上，出了一个口号：敌我一个团，消灭敌人一个团。所以今天我想说的是，我们三三五团，只要还有一个活着，我们就算是啃石子儿，也照样能打胜仗。我们一定能死守飞虎山。

0: 앞잡이들이 이제 묻어버려요.
1: 아니요, 할아버지, 오해입니다. 저희는 중국 공산당입니다.
2: 毛主席的 부대?
3: 对, 对, 毛主席的 부대.
2: 你们就是帮助我们来打李承晚和美国佬的中国军队?
4: 我的心里。
2: 小同志，老百姓中间没有秘密，一传十，十传百，我们都知道你们来了。
5: 哎哎， 같은 회 사람들이야. 어서 풀어드려. 어서.
2: 哎呀，大水冲了龙王庙了。有缘千里来相会啊，咱们认识一下啊。我呢是这个郡里管闲事的小老头，我叫朴忠诚。
3: 朴爷爷，您的中文造诣为啥这么好呀？<笑>我跟你说呀，我自幼就学汉学，考科举的。
6: 东西不多了，省着点药。团长，他们饿得扛不住。
7: 我知道，我知道。分一下。哎，哎，
6: 怎么分？
7: 现在哪怕是有口水喝，站什么都能撑一天呢。
6: 这秀才抽粮也不知道抽到哪儿去了，不会出什么事吧？
7: 昨天我真让他回师伯去。

0: 좀 더 넣고 불 좀 크게 해.
1: 저기
0: 물 좀 더 넣고.
2: 저기
0: 여
3: 이 동자야.
1: 저기
0: 나무 좀 넣어.
4: 你们怎么把耕牛给杀了？耕牛可是农民的命啊！
3: 李同志，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子路曰：“愿车马一青裘，与朋友共。”你说你们跨越千山万水来救我们，豁出命来保护我们，我们杀两头牛回报你们，算什么？
4: 我们回去，非得挨批评不可。
3: 放心吧。谁要敢批评你，你告诉我老头子，我去好好给他上一课。
5: 这牛肉真香啊！
3: 香吧？
4: 你们的情谊，我们志愿军铭记在心。特殊时期，那我们就不客气了。朴爷爷，我和小毛得启程赶回去。山上的同志已经锻炼好几天了。这个牛肉不用炖得太烂。现在就是牛骨头，我们也能把它给咬碎了。
3: 明白，明白。
0: 자자자자빨리빨리자자자어서빨리밥을보내주자동무들한테어서빨리밥을보내주자동무들한테자자자
4: 不行不行，太爷爷，送饭是件非常危险的事情，我们绝不能让老百姓去冒险。
3: 李同志啊，他们每家。都有被敌人打死的亲人，所以他们对南朝鲜军和美国佬都怀有刻骨的仇恨。他们都是自愿报名的，不怕危险。

0: 咱们边吃边打，走，鬼子！
1: 哥，
0: 谢谢你们啊，是你们救了咱战虎团。
2: 走，
3: 是你们救了我们。

我西线战场上的志愿军已全线进至青川江北岸，美第八集团军除少数部队扼守青川江北岸桥头堡阵地外，其主力部队已全部撤退到青川江以南，并在新安州至芥川一线占领沿江阵地，构成了新的防线。38、39军特请示是否继续南进？

0: 攻战，有没有一个战果统计啊？
1: 初步统计，东西两线一共歼敌大约15000人。

0: 如果我们要继续南进去追歼敌人，首先要强渡青川江，去和敌人进行正面的阵地战。阵地战是敌人的长项，他们又有飞机大炮这些重武器进行火力支援，我们一定会处于下风。所以我想咱们应该暂时回避这种硬碰硬的打法。
1: 来，洪副司令，说说你的意见。
2: 不管是在西线的38、39、40军，还是东线的42军，都已经连续作战10天左右了，部队的伤亡疲劳已经很大了，缺医少药，缺粮少弹，非常严重。我觉得我们的部队现在可以暂时歇歇了。
3: 我同意大家的看法。
1: 这也正是我现在考虑的问题。这样，通知西线38、39军停止进攻，就地休整。
4: 是。
5: 刘秘书，
6: 到。
1: 你留一下，给毛主席起草个电文。
6: 是。
1: 大家可以散会了。

0: 朝北反攻战已经结束。此次战役，我军歼敌仅6到7个团，但对稳定朝北人心，我军站稳脚跟。
1: 1950年10月25日至11月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对正在向中朝边境分兵冒进的联合国军实施反击战役。志愿军利用战役的突然性，在运动中各个歼敌，将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打退到青川江以南，歼敌1.5万余人。 粉碎了其在感恩节前占领全朝鲜的计划，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一城一地的得失是小事，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才是大事。给彭总回电，说我完全同意他对第二次战役的部署。 至于宋时轮的第九兵团，刚到东北，原本是要他们准备训练2个月，现在看来啊，没有那么多时间了，我看10天之内就要入朝。
2: 我建议啊，因为现在整个中朝边境正在被美国空军严密监控，而且朝鲜北部呢，也正在遭受美空军的狂轰滥炸，所以九兵团。
1: 不应该从安东入朝，而应该改由临江入朝，向长津湖方向挺进。嗯，就按你说的办。现在整个战场形势，德川方面十分重要，我军必须争取在元山顺川铁路线以北区域创造一个战场，在该区域消耗敌人的兵力。 把问题摆在圆山平壤的正面，以德川、久场、宁远、以北以西区域为后方，这样对于我们长期作战方为有利。嗯，
2: 那这次歼敌15000人，是不是可以以中朝联合司令部的名义公开啊？哈哈，
1: 公开是可以公开啊，但是目前还是不宜。 以联合司令部的名义发表战报，而应以人民军总司令部的名义发表。他们美国人不是以为我们中国人只是做做样子吗？那我们就不做声，让他们信以为真。做戏就做全套。关于战报中的称呼嘛，对外我们不称志愿军，叫志愿部队。
2: 哎，这好。

0: 金麦郎凉白开提醒您，精彩继续，常喝凉白开，健康自然来。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河北卫视明晚播出。
2: 飞虎山、王草岭，阻击任务已经完成，命令他们有序撤退，诱敌深入。
3: 后退30里，真让人想不通啊！
4: 这是命令，必须执行。
5: 诱敌深入，这一招高啊！
6: 这第一场战役啊，就是个满堂彩。唯一遗憾的，没能全歼口袋里的敌人。
7: 报告，梁军长，彭总说单独给你加个菜。
8: 我梁兴珠从来不吃独食。
7: 你尝尝，
8: 你醒醒啊！哎，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

0: 凝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凝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凝丸。益安凝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起飞本。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将士们，锦州已经被共军围困了，没有退路。范汉杰将军在电话里面亲口告诉我，即使战至最后一兵一卒，也要等到东西两路大军完成对共军的合围。还有西路兵团廖耀湘司令，他也是有信心的，他不顾某些胆小之人的劝阻，坚决执行中央的号令，克服困难，奋勇西进。还有我面前的将士们，侯静茹将军、阙汉骞将军、桂永清将军，你们都是有信心的，所以你们在短时间内完成了集结，可以迅速的登船出发。将士们，我相信在几天之后，你们就可以看到我们三路大军30万将士在锦州胜利会师。

0: 林总，牦牛屯到了，这就是咱们的新总部。林总，尖峰同志刚送到。
1: 改革归改革，他为什么非要动摇国之根本呢？
0: 总统，尖峰同志在上海之打虎行动，听说还是很有一些成绩的。有个狗屁成绩！前方在打仗，后方要安稳，这一点他不懂，永远不懂。

0: 马上要开会了，你现在让我怎么办？一直这么等吗？刚后面，这面，林总，你这个，啊，这哪儿？拉车上。
1: 哦，
0: 林总，你没事吧？
1: 我能有什么事儿？我没事。
0: 越是大战在即。 就越应该平静。
1: 我知道，我很平静，我非常平静。

0: 东北方面，敌东西两个兵团进攻态势已成，焦点在锦州。此时长春方面敌人活动明显。另外一个重要情况是，华东方面一直在徐州经营的都玉明在这段时间里积极备战，华东各部调动频繁，我们推断蒋军有可能在华东酝酿一场大战。
1: 这个都玉明到哪里都要搞出点事情出来。
2: 东北大战刚刚开打，老蒋就让杜聿明趁机在华东挑事，这是明摆着让我们一心二用啊。
3: 综合各方面的情报来看，我们的作战部门估算，东北一仗双方投入的兵力将超过100万。自我党我军建立以来，还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的。
4: 如此大规模的战役，对我们每一个共产党人，每一位指挥员，都是一次最严峻的考验啊！我们真的准备好了吗？我们真的有必胜的信心吗？恐怕每一位指挥员都应该好好问问自己。
5: 恩来说的不错，战役的规模已经脱离了我们原来的设想了，变成了空前的决定性战役，带来一些问题，我们要予以重视。首先，林彪当时的顾虑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攻打锦州的部队兵力能不能足够，能不能抵挡东西两向进攻的敌人？另外，会不会在我们要搞关门打狗的时候，敌人却实施了反包围呢？此外，还有华东方面啊，如果杜聿明趁东北混乱之际，突然对济南发起反攻，那将会使华东战场的格局受到影响，我们将怎么面对呀？
2: 另外，还有华北，
6: 傅作义也可能有新的动向。
2: 他在密切关注东北和华东的局势，真是有点山雨欲来，风满楼啊！
1: 形势是很严峻的，千头万绪啊。我的意见，先干起来再说。仗打起来，我们总会是越战越勇，兵力也会越来越多，敌人只能是越来越少，这已经成了历史铁律，不可更改呀！啊，
3: 原来蒋介石是我们的武器供应商、运输大队长，现在我看还应该加一个头衔，兵员供应大队长。嗯，越来越多的国民党官兵认清了形势，弃暗投明，成为了我们的解放战士，成为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的钢铁战士啊！
1: 华北和华东无兵可调，东野的仗也只能东野自己打。至于长春方面，我党在长春内部还要继续活动，和平解放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电告林彪，在保证围困长春的同时，还是要大胆地调一部分兵力南下，尽量减轻北宁县我军的压力。至于锦州前线，
7: 锦州前线将是一场

0: 一场血战，锦州之战将是一场历史性的会战，关乎到东北存亡，关乎到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林彪和东野的将士们要经历一场血与火的考验，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1: 酒逢喝彩。

0: 长春方面，六十军和新七军都在各自向外袭扰，一天都没消停，我方部队一直疲于应付。
1: 郑洞国一定是在坚决地执行老蒋的牵制战略，想让我们无法全力攻坚。
2: 都困到这个程度了，还为老蒋卖命啊，糊涂。哎，林总，你觉得要不要先暂缓把十二纵从长春南调支援锦州一战的计划呀？
3: 不，让中委的十二纵按原计划南下。长春方面增加五个独立师，还有那边五骑兵第二师和十四个独立团，这样就够了。
4: 不用担心郑洞国的困兽犹斗，
3: 目前我们的核心是在锦州。既然统一了战略意识，那我们就必须背水一战。
2: 行，那我抓你去布置。
5: 林总，我们现在确实是背水一战，背水的核心就是塔山。

0: 前方就是塔山。塔山是我东晋兵团驰援锦州的必经之路，只有越过塔山，我们才能到达锦州前线。小张，请看。在这里，
1: 就是因为位置重要，共军才会用重兵来防守。
0: 是，校长您放心，塔山固然重要，但塔山非常好打，因为塔山无险可守，再加上我们国军有军舰和飞机的火力支援，我想共产党守住塔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 共军和我们交手这么多年了，多少的不可能都变成了可能，我们还这么笃定吗？正是因为难以防守，他们才会拼死顽抗的。
2: 校长，从军事专业角度来看，共军这次再怎么努力也不可能守住塔山。我军占据绝对的兵力优势跟装备优势，弹丸之地的塔山炮弹砸也能把它砸平，共军投入再多的人力也无济于事。锦沈会战将从我军踏过塔山开始，迎来辉煌的胜利。
3: 总统，我们海军方面派出的几艘军舰弹药很充足，而且我们的大炮打到塔山绝无问题。进攻开始以后，重庆号等军舰就成为海上火力支援的平台，让共军的阵地无处容身。
4: 我们空军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将动用满负荷的飞机对敌人进行轰炸投弹，如果需要燃烧弹也可以用上，确保
5: 几轮轰炸之后
4: 塔山将不再有人的气息。
5: 好，
2: 如此这种规模的火力只打一个小小的塔山

1: 会不会有点太欺负公爵了？校长，请放心，塔山一线由我们五十四军作为主，我想有如此强大的火力支持，半天时间足够了。我们保证顺利拿下塔山，不成问题。
2: 好，
3: 诸位，我是相信诸位的，但是你们的承诺也是要兑现。
4: 是。 塔山确实难受，这是一个狭长的走廊地带，南面是渤海湾，北面是红罗山。这片区域的地形有利于从海面正面与之对战，却对守军非常不利。如果塔山被突破，敌东进兵团半天就可以扑到锦州。到时候，廖耀湘的西进步伐也会加快。
3: 两面夹击，内外对攻，整个局势就不一样了。
5: 林总啊，我明白了，你一直对攻打锦州犹豫不决，就是因为塔山是吧？
3: 是啊，塔山，这是一个不可能守住的阵地啊。中外军事史就没有过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中能够抵挡敌军如此规模进攻的先例。 所以，我们要做好塔山阵地失守、敌东进兵团长驱直入到达锦州战场的准备，要做好更完备的预案，否则东野全军都危险。如果说锦州。
4: 是关东的门户，那么塔山就是锦州的门户。塔山确实难受啊，对于装备条件远不如国民党的东野部队啊，能否守住塔山攻克锦州，将面临着一场极其艰苦的战斗啊！是啊，也曾经预料到。
6: 锦州这一仗不好打，但是万万没有想到，
7: 这塔山阻击战一开始就要如此刺刀见红了。
8: 主席，各位首长，你们看，林彪的计划出来了，他决定将吴克华、胡奇才的四纵放到塔山。
9: 这两个人啊。
10: 都是善于进攻、能打硬仗的猛将，林彪这是要用攻坚的老虎去做护院的门神，也算是奇招啊！我说你们这活干的能不能快一点啊？朱拱地都比你们痛快，嘿嘿嘿嘿，好意思笑？行行，你们赶紧去那边干活去。
11: 我跟你们说啊，你们长点脸啊！你们去看看人三班那活干的，给咱们都落到后边了。再说了，咱班有榜样啊，看看人大壮是怎么发的。这速度，这速度，这就是标准，都倒是他这样吗？快点！
10: 啊！
11: 哎，这不是孔小胆吗？出息了，现在当班长了，怎么样？还尿不尿裤子？啊？
10: 谁尿裤子啊？
11: 尿什么裤子啊？叫啥呢？一点规矩都不懂，叫班长。
10: 孔小点都变孔大班长了，厉害厉害！哎哎哎，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瞅啥？赶紧吧！哎。

0: 这次防御的主力就在塔山村后这个小高地上。副司令员，你看这儿，像这样的到达火力点，我们还设置了几个出口，全部对着山顶，敌人很难侦察到。一旦他们冲上高地，他们的后背就暴露在我们的枪口之下。
1: 到达火力点，啊，有点意思啊！啊，
0: 这样的高地啊，位置好，落差高，射击视野也很好，非常适合做阻击任务的主阵地啊！
1: 你别动，在这等我一会儿
0: 啊！
1: 警员，
2: 副司令员，您慢点，您这刚出院才几天啊，您就不能消停点吗？
0: 副司令员怎么下去了？

0: 慢点，慢点！哎，我跟你们说，哎，主阵地啊，不能放在这儿，绝对不行。
1: 这那放哪儿啊，副司令员同志？
0: 放弃这块高地，主力全部挪到山下，在塔山村设防。有
1: 高地不守，却去守平地。
2: 这是防守大计啊，副司令员同志！是大计吗？我看不一定吧。来来来，到我这儿。来来来，让一下，让一下，大家让一下。
3: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好，好，您慢点，感谢啊，我这个这个都感谢你们，谢谢。您慢走啊，没有东西，没有东西。您这个名字，对呀，杨大爷，好嘞，好嘞，谢谢您。往那边啊，啊啊，张姐，谢谢。啊，张姐，这边拿走。好好好，往这边啊，辛苦了，辛苦了，好，慢点。来，再往这边站一点。啊，杨大爷，小伙子，搭把手。谢谢谢谢。好，您慢点。哎呀。
4: 年纪轻轻的，有手有脚搭把手啊！啊，这个是翠云啊，翠云啊，刘啊，好的好的，刘大爷，真的。好嘞，慢点啊，您怎么又来了？
3: 我说你这翠云同志啊，太不讲理。这别人拆了门板送过来，凭啥我家的你们就不要呢？
5: 你不是郭大爷，
1: 感谢。
5: 我昨儿听说您家儿媳妇还在坐月子，可不能没有门板啊。
4: 坐月子咋的了？那坐月子挂个帘也能挡住风，你们这帮后生仔啊，都是拿命在拼，是为咱老百姓拼命啊！这门板啊，能挡几颗子弹？
2: 比赛加等风墙，找人，找人，找人，找人，快快来吧！是郭大爷，但是您为我们付出的太多了，特别感谢，真不用了，您拿回去吧。不要也得要，
5: 您叫什么名字？
2: 那我这就谢谢您了，郭大爷。来，
5: 李峰，来。 好，那边啊，稍等一下，
2: 稍等一下，来，给郭大爷敬了一下。哎呦，
5: 谢谢，谢谢，谢谢。
2: 哎，
5: 您拿这么多东西，
2: 哎呦，好。老乡，
5: 太沉了。
2: 你是咱们这个村的吗？
5: 不是，我是个要饭的。
2: 啊，可是您现在忙着呢，没时间管你，要不这样，哎，你去我们那个崔氏。

0: 园那领点吃的，然后一会儿你往那个后山走，走到解放区，那能分粮食，还能分土地，饿不死的，能好好活下去。
1: 啊，还有这个被子，
0: 怎么了？
2: 谢谢。
0: 没事就好。行，往里走吧。
3: 嗯，好嘞，好嘞，好嘞。哎，
0: 同志们，谢谢郭大爷。哎，
3: 谢谢郭大爷，谢谢。
4: 慢点，
5: 出点力，出点力啊！
6: 开始了啊！队长，来，往上抬，
5: 出点力气！来，
6: 开始！
5: 没有地理优势，没有火力优势，甚至连人数优势都没有，这样的阻击战能坚持多久啊？两天，我们能扛过两天吗？副司令员同志，
7: 战场放这里，迟早成为焦土，到时候我们人都打光了，还能守得住吗？副司令员同志，你再考虑一下。嗯，
4: 这人数方面确实有问题。告诉34团，守塔山村的兵力啊，从一个连增加到一个营。
5: 是。
2: 这边，还有这个，这边能够直接交好。
7: 对。啊，对，
2: 这块也要再增加兵力。
7: 对对对。哎哎，
5: 好。哎哎，副司令员同志，
8: 又来了，
7: 同志。
5: 这也不是人数的问题。哎，
7: 副司令员同志，
9: 胡奇才真的把防御主力从高地上撤下来，放到塔山村了？
10: 对，目前四纵内部也在争论，很多同志都不理解，这明显是舍高求低，仗哪有这么打的？
9: 奇才同志会打仗，会布阵。地图，
10: 哎，地图，
9: 把防御主力置于高处的方案，在平常的攻防战中没有问题。但是塔山这个地方地形很特殊，那个塔山高地，它并不是进入内地的唯一入口。我们主要任务也不是要守住高地，而是要阻拦敌军前进。如果我们只守住高点，那敌人完全可以绕过高点，长驱直入，进入防御纵深，那在高处设防就完全失去防御意义了。
10: 塔山村啊，确实是横亘在通往锦州的通道上，无论怎么选择，必须通过这里。
11: 林总，胡副司令的思路确实有道理，可如果单独守着这个村子，却没有高处强大的火力支援，那战士们就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之下了。
9: 是，但是为了伟大的胜利，必须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没有哪个指挥员愿意这么做，可这就是战争。
12: 副司令，林总电报指名点将，让你去12师1线坐镇指挥。咱们还是先去指挥所吧，
4: 看看攻势加固怎么样了。
13: 快点训练啊！快！
4: 行吧？啊？
14: 干啥呢？
4: 我，哎，咱们60炮过来，把它轰一下。
13: 是。
15: 哎，同志，咱们好不容易建好的工事，你为什么要把它炸了呀？
13: 就是啊，这位同志，你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啊？凭什么轰我们的工事啊？
4: 注意避让，别伤着自个儿啊！
13: 班长，
2: 小弟。

0: 一个小小的六零炮都顶不住，
1: 那能顶得住国民党的飞机大炮吗？飞机大炮顶不住，敌人的进攻顶得住吗？敌人把阵地占领了，远警部队从你们这过去了，远警部队过去了，东北解放不了了。
2: 这么严重呀？
1: 现在给你们明确一下，我们这次阻击的是蒋介石的中央嫡系部队，他们建军早，装备好，战斗力强，天上有他们的飞机，海里边有军舰，地上全是炮兵协同配合，是我们从来没打过的立体战，不是游击战，不是运动战，是阵地战。
2: 什么是阵地战？
1: 所以你们唯一能做好的就是给我修筑最坚固的工事、地堡、掩体，大炮轰炸的时候你们偷偷给我躲进去，保存你们的有生力量，敌人冲上来你们给我冲出去，打他们个屁滚尿流。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

0: 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光，薪火相传，微风

0: 我们这次阻击的是蒋介石的中央嫡系部队，他们建军早，装备好，战斗力强。天上有他们的飞机，海里边有军舰，地上全是炮兵协同配合，是我们从来没打过的立体战，不是游击战，不是运动战，是阵地战。
1: 所以，你们唯一能做好的，就是给我修筑最坚固的工事，地堡、掩体。
0: 大炮轰炸的时候，你们偷偷给我躲进去，保存你们的有生力量。敌人冲上来，你们给我冲出去，打他们个屁滚尿流。你们坚守住7天到10天。

1: 胜利就是你们的，只要我们公司垒得好，那东北一准就能解放了。都得解放了，大娘就能过上好日子了。咱们一定好好干了，
2: 臭不要脸啊！干一个活。
3: 我是这样想的，咱这回啊，就按两群三线去配置。
4: 老高，
3: 哎，
4: 让师部的山炮、迫击炮啊，尽量靠近前沿，选择隐蔽的前线，直接炮击敌人。除此之外呢，纵队炮兵啊，尽量挨着师指挥所。哎，那个九零野炮，
3: 我打算放置七门，
4: 专打炮兵。
3: 我们会事先预测敌炮阵地的距离。
5: 不光事先测量好，还要编好射击号码。只要步兵提出要求，我们随时予以援助，包括晚上也一样。
6: 是，没问题。
5: 闪开！
6: 同志，同志。
5: 哎，这个。你问这个做什么？我在写小说，总有字儿不认识，碰见谁就问谁。你认识几个字儿？你敢写小说？
6: 算上记得不太准确的，200个字儿都写有的。<笑>
5: 认识200个字儿，你就敢写小说啊？
6: 刚参军的时候，我还一个字儿都不认识呢。
5: 可同志，你不觉得咱们解放军就没有干不成的事儿吗？
3: 他们都在讲故事，我也想讲我自己的，还想写下来，所以我就认识，碰见谁我就问谁，问着问着，连写带画的也就有个样子了。小同志说得好，咱们解放军就没有干不成的事儿，你识字少，可是敢写小说。
7: 那我们四纵在这绝境之地，也能打赢这场阻击之战，你说对不对？对，
8: 同志们心都热着呢，咱们什么仗都打得赢。<笑>
7: 副司令员同志，哎，副司令员同志，你怎么总自己乱跑啊？
8: 副司令员同志，
7: 对啊，看守们，四纵副司令员，吴奇才同志。
8: 首长好，十二师三十五团通讯员高一宝，听你报告。
3: 高一宝同志，请好好的把你的小说写下去，也请用你的笔多描绘身边的战友，描绘这伟大的战场，描绘这伟大的胜利。
8: 是，师长，保证完成任务。
3: 谢谢你。
9: 陆，这是在做什么？啊，这些门板呢，就是我们的塔山工事了。塔山地区山势多，我们土工作业非常困难，现挖肯定来不及了。所以啊，后勤的同志就动员了周围的百姓，乡亲们把门板都贡献出来，给我们做防御工事用。
3: 门板做工事，
9: 家中房门，对那些小家小户来说，何等重要啊！
3: 是啊。

0: 何等重要！我想，如果老百姓们遇到的是国民党的军队，铁定把门关得死死的。可是他们遇到了我们共产党的军队，只要我们需要，他们卸下来给我们用，想要多少有多少。
1: 队伍中门板、床板、箱子、柜子，
0: 好像连棺材板都抬出来了。
1: 再大的困难。
0: 只要我们身后有这样的百姓，这样的支持，我们能不胜利？老罗，我倒是想起来三年前闯关东的时候了。
1: 那时候啊，我们什么都没有，更别说群众基础了。可这几年下来，我们成长的不光是军事力量，更是民心。共产党就像一颗饱满结实的种子。 只要给他时间，不管多么贫瘠的土壤，假以时日，都能结出最好的果实来。

0: 地狱之美马，慢点啊！好，拿好了啊！哎，翠莲，我来，我来，我来，
1: 哎，别自找死啊！
0: 慢点啊！
2: 咱们这几个箱子，
0: 姑娘小心手啊！

0: 谢谢啦，哎，老乡，你怎么还没走啊？
1: 同志，嗯，我不走了。你想参军？
0: 我想帮你，帮帮你们。我们解放军后勤运输队有饭吃，而且更香呢。
2: 根据情报显示，敌主力毒九十五师最快也得过两日才能到达。已经到位的五十四军和六十二军都不是满编，所以我们估计啊，他们正式的进攻时间应该是一天或者两天之后。只有一两天，我们已经在努力准备，时间太少了，林总。
3: 各位首长，按照塔山现在的情况，我们说不好可以坚持多长时间。
4: 可能要看锦州攻势的发展，来具体判断塔山要守多久。
5: 那总得有个底线呢，3天，要么4天。如果敌人坚持不放弃攻击，
4: 持续给塔山施加的话，我们究竟坚持几天？塔山难守，我知道你们四纵面临的压力很大。
5: 但是在锦州攻陷之前，塔山不能丢。
4: 听到了吗？为了给你们减轻压力，东野已经决定提前攻打锦州。
5: 提前到什么时候？
4: 这个要根据情况而定。
5: 明白了。
4: 塔山绝不能丢。 我知道你们四纵素来擅长打运动战，每一次都。

攻坚之利刃，但这次我让你们一动不动地做防守之尖盾。坚守到底什么意思，明白吗？到底的意思就是，哪怕只剩最后一个人，也要给我死撑在塔山之上，明白吗？

0: 冷啊！
1: 哎呀，这点冷算啥呀？跟当年我们比起来差远了。
0: 我跟你们说啊，二宝临江那会儿，那是真冷啊！窝头、咸菜，冻得梆梆硬，那就着冰吃啊，嘎吱嘎吱那么吃。枪栓拉不响，枪也打不了，别说手脚容易冻坏了，就这脸、鼻子、耳朵、嘴，说冻烂就冻烂，那真是冷到根儿上了。知道冷根儿啥样吗？就这地都能给冻裂了。
2: 哎，班长，我听说还有冻死的，真的假的呀？
0: 那能是假的吗？多了去了。这人在雪壳子里待十分钟不动会儿，人就冻上了。有一回，我们跟老蒋打伏击，一直趴在地上等着，左等不上来，右等也不上来，等着等着，我就等睡着了。我们班长一枪托子就把我打醒了，要不是班长打醒我，我这小命早就交代到那儿了。
3: 都冻成那样了，还怎么打呀？
0: 照打呀！枪栓卸下来，揣在怀里，给捂热乎了。要是还打不了，拿尿滋，趁着热乎劲儿跟他们打。那会儿我们是真盼着他们冲上来呀，只要听着枪响，马上就冲出去，一打起来就热乎。
3: 跟班长那个时候比，咱们现在这点困难还算什么呢？
0: 走走，里面要是真冷的话，也都搓了。
4: 谢谢班长。

0: 该来的不来，不该来的全都哭丧着脸，是在参加国庆盛典，不是葬礼。
1: 大林，
0: 难道他们都希望我下台吗？
2: 他们难道不晓得东北的局势已经发生了扭转吗？
1: 也许不只是因为战局的忧虑，剑锋在上海的行动让党国的元老人人自危。
0: 孔令康已经放回去了，剑锋我已经让他收手了。
1: 大林，你是要跟我越吼起来吗？ 你儿子抓的可不是我家的人，他动的也不是我们的根基，但是他的这个打虎行动，会彻底切断我们向美国输送资金的管道，会让我们的换马计划前功尽弃。大林，我们现在内忧外困，后方不能妄动，而前方。
0: 则应该有一场大胜才可以的，大林。我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前方的战场，这是国共在东北的最终对决，关系到党国生死存亡的命运。对不起，我已经心力交瘁，无暇顾及。

0: 现在只等六十二军上来，全面进攻的时间是。
1: 再这么等，时间掩护塔山就丢了。我们这个国家就是被你们这些人给耽误的。
0: 知道了，校长。我明白，我知道形势之严峻，作战时间可以调整。

0: 你的猫都不行了，接着往里挖，深度不够。
1: 是，
0: 村长，这边用木板子加厚，这梯子太矮了，给我撑出去。
1: 是，
0: 都抓紧时间啊！ 哎，小天，你在上面怕被人打不着，你是咋的？赶紧给我下来！
2: 没事。
0: 其他人抓紧时间加固，干活的时候都猫着点药啊！来，把你们板给我架上去，快！哎，
2: 歇会儿。不是说敌人后天才开始进攻吗？怎么班长现在就开始猫着腰了？
3: 都说他的孔小胆，看来啊，真没错。

0: 这他娘的是总部！
1: 朱总司令，

0: 主席啊，啊，罗总啊，
1: 主席，敌人的东进兵团呢，还没有准备好啊，他们这是提前发起的攻击啊。
0: 罗总啊，您的塔山防线准备好了没有？
1: 塔山防线准备的肯定不充分呐。
0: 锦州方面，林罗他们已经发起攻击了吗？
1: 锦州方面。
0: 攻击还没有开始啊！将军这是要孤注一掷啊！他们想利用时间差，打出一个口子来。这个口子绝不能开，塔山是战役的关键，不管多难，付出多大的代价，也要坚决守住。嗯，
2: 给林彪发电，是。
3: 薛汉谦，你在干什么？谁命令你发起进攻的？什么？你能不能大一点声？大一点声！喂，
4: 马三，
3: 文员啊，是我，讲一下情况。
4: 报告校长，我们的进攻是提前了，不过请校长、顾总长放心，
5: 我们已经做了万全的准备，立刻拿下塔山。

1: 那提前响起的炮声，就是我们为党国的国庆献上的贺礼。嗯，
2: 好，我相信你的忠勇，我也相信东晋兵团势在必得的勇气。
3: 打下去，
4: 炮声完成任务。
5: 总统，东晋兵团还没有准备好。
2: 去汉奸这样冒进是非常危险的，
5: 莫三。前两天我让人从北平用飞机给范汉杰投了一封信，我问他是不是想把锦州的部队撤到锦西。
6: 总统，
5: 我们现在是谈去汉奸啊。我晓得，范汉杰回答我说他会固守锦州。莫三，这是大忠大勇啊。
2: 我们只有打下大山，才可以解范将军之围，你明白吗？那去汉奸发起进攻是总统您的意思？
5: 我晓得，这个去汉奸是急着要剿共，让他去抢嘛。像他这样的人，总比锁在后面怯战的人要好很多。随他去，可能我会多消耗一些战力，但是。
1: 我要的是拿下大山。军长，我们现在还不是满编，六十二军还甩在了后面，进攻的形势不容乐观啊！
4: 怕什么？我们有陆上海上配合，几轮炮火准备，
1: 他们的前沿阵地就完全被摧毁。
4: 区区一个塔山，靠我们54军自己一天就可以拿下来。
1: 可是共军向来强悍，一天恐怕拿不下来。
4: 是，
1: 共军再强悍，他们守的也是根本守不住的塔山。这一仗，谁打都会赢。我们不能让别人抢了功劳，我们要去自己摘这个胜利的果子。告诉兄弟们，奋勇杀敌，直捣黄龙！冲！

0: 这边是我们的阵地，那边是共军的，两个阵地相差2000米。
1: 时间，等海水涨潮以后，情况还会发生变化。打鱼山岛必须要夺回来，如果这个位置在敌军手中，他们会作为支点绕过塔山，从葫芦岛直扑锦州。
2: 林总，是我们处长的电报。
1: 你等一下，简单说。
2: 主打鱼山岛敌情外，敌第八师、第151师正全力向塔山、白台山进逼，我前沿防线受到猛烈冲击。
1: 敌人采取的是整连整营，甚至整团的冲锋阵型，几乎在每一处局部阵地上，敌军兵力都是我们的几倍，甚至十几倍之多。
0: 东西打鱼山岛，西至北山阵地，这缺韩前一上来就出了重拳，这是要跟我们拼命了。吴克华，你听好了，打鱼山岛必须守住，塔山必须守住，我们会尽快攻打锦州，来减轻你们的压力。但是你要知道。 如果拿不下锦州，军委会要我的脑袋；守不住塔山，我要你的脑袋。

0: 喂，敌人提前发起总攻了，快回到战斗位置去，快准备战斗，快点，快，走，准备战斗。
1: 对，攻击提前了，共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前沿阵地岌岌可危，塔山守不了多久就会全面崩溃喽。
2: 还是不能过分轻敌啊，毕竟共军意志比较顽强啊。
1: 总司令，锦州前线将士既是轻敌，也各自奋勇。 总比后方某些将领无端恐敌、果不不前好得多吧？
2: 先打下塔山再说吧。缩头乌龟。
3: 总司令，塔山无险可居，共军呢，肯定是守不了的。西进兵团廖将军也进展顺利，已经抵达了张武外围。
2: 你是说锦审会战，我们占优了？
3: 是的，就目前来看，共军正在走向绝境。总司令，咱们是否？
1: 也该动一下了，否则，金审一战功成，您，司令，塔山一破，卫立煌很有可能出兵，会战规模已经如此之大，胜利在即，他不可能不来抢攻。
4: 哼，他肯定会来，不过他抢又如何？会战的核心在我们这儿，胜利的首功是我们的。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安宁丸。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6: 九块九？
5: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6: 九块九？
5: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6: 九块九？
5: 对，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三八线是道坎儿啊，
8: 把我们二十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
9: 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7: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10: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11: 一夜跑了140里路，
12: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13: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炮！
14: 坚守战线，
15: 誓死不退！
14: 杀！
15: 朝鲜战场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能打。

0: 司令，塔山一破，卫立煌很有可能出兵。会战规模已经如此之大，胜利在即，他不可能不来抢功。
1: 哼，他肯定会来。不过他抢又如何？会战的核心在我们这儿，胜利的首功是我们的。
0: 司令。

0: 司令，塔山的前沿进攻已经开始6个小时，却暗箭将军的54军一直在全力进攻，可目前为止尚未前进一步。
1: 大屿山岛不是被拿下来了吗？
0: 又被共军四战夺回，其他阵地也是集一起手，目前都在共军手里。
2: 阙将军的部队没有想到的是，敌军将防御主阵地从塔山高地转到了山下的塔山村，54军没有别的路可走，只能躲在塔山村阵地进行攻击。这种无法迂回，只能正面攻击的方式最消耗攻击力量。
3: 阙汉谦，这个黄埔四期的生牛犊子，现在开始吃到苦头了。你好。不过54军力量确实不够，等62军顶上来，塔山肯定会被拿下来的。
4: 副司令员真是神了，舍高求低，反倒让敌人无路可走了。
5: 是，他们只能正面硬闯，这种打法他们永远跨不过塔山。
6: 谁说他们永远过不来的？现在只有54军孤军作战，等到他们想明白，大部队打过来，塔山村怎么办？我们不能盲目乐观，我们的阵地无险可守。
7: 老胡，
8: 哎，
7: 我们的前沿的12-8团阵地很危险，他们的预备队已经打光了，这个位置非常重要，一定要加快力量坚守。你这是要去哪儿？
6: 啊，老吴，我带几个同志到前面去一趟，离前沿再近一点，随时准备调整防御力量。
7: 不会联系人。哎呀，
6: 一炮把咱俩都掀了，谁指挥战斗啊？
7: 你，
6: 我跑得快，我去啊。
7: 走，
6: 跟我走。
7: 哇，你小心点。
6: 哎，
7: 越境太近了。
6: 好。

0: 事啊？
1: 老王，
0: 老王，

0: 敌人上来了，慢着啊！
1: 等待冲锋！
0: 是。

0: 来，过来，搭把手。哎，好。来，上面接一下来。哎，一二，走。
1: 走得快点啊！抬高。
0: 拿着。来，

0: 身后了，怎么办？
1: 我刚才看了一下，上面全是人，咱没法出去，出去就得死。往那边走，跑！
2: 我跟你俩说，回是回不去了。一起壮烈之前，给你俩讲个故事啊。想不想听孔小桃的故事？
3: 不想，班长，我现在只想回。

0: 班长，他们为什么把你叫空调党啊？以前我比你害怕，我上战场不光是哭，我都吓尿了。那会儿我还是个新兵蛋子，第一次上战场。 我就碰见那个老蒋的，什么什么千里军师，那是个王牌部队，老难打了。我们团的任务是必须拿下404阵地，打了9次，到最后没剩下多少人，那是我这辈子看见过最多的死人。好多战友。 牺牲在我身边，说实话，怕，我是真的娘的怕。当时被打了，我就搁那哭，哭得像个娘们似的，脸上就喊，冲，我根本就听不见，我就搁那哭，我一站起来。
1: 班长，后来呢？怎么就不怕了？老打仗，老打就不怕了呗。
0: 班长，是不是新兵都怕死啊？对呀，咱解放军也是父母生的，子弹打一小子身上你也得死。但有一点。
1: 咱们知道为啥死，这帮人呢？他们不知道。那你说，谁更怕死？就剩咱们仨了，也得跟他们拼。
2: 不是班长，就咱仨，不是给敌人送肉吃吗？
0: 我问你俩小子，你俩现在都不怕死了吧？啊？
2: 不怕了。
3: 这次肉还指不定呢。照顾好他。副司令员，报告。
4: 肖团长，
3: 副司令员同志，我战友跟你商量，前沿阵地所有工事都毁了。
4: 同志们，伤亡惨重，我考虑集中防御力量，我知道阵地，加强防守。
3: 你个怂货，连招降战士的打，一寸阵地不准丢。
4: 副司令员同志，我们实在是金汤战士，我不是他妈。
3: 你们现在撤下去，脚下这边阵地上的同志就白起战了。同志，回来怎么了？敌人不比你们强到哪儿？你打的是防守战，现在是一口气。
4: 你自己先把自己歇了，有多少阵地你都守不住。我命令你，把所有预备队给我派上来，塔山前沿阵地一寸不准丢。我向领导总保证过，
3: 每一个同志要像一颗钉子一样钉在这儿。
4: 今天我和你一起钉在这儿，
3: 我倒要看看这块阵地有多难受。
4: 上来。
3: 是，
4: 副司令员同志。
0: 仔细的观测了一下，右手正对着的方向就是敌人炮兵观测点，咱们的任务就是给他堵拢，守卫他们检查好了吗？让他们的火炮被人吓了，我看他们还怎么猖狂。
1: 不是班长，我怕我们还没过去，就都撞裂了吧？
0: 你傻呀？咱们现在穿的就是蒋军的衣裳，把自己。 就当成蒋军，一会儿跟着我屁股后边，别乱看，听见没有？
5: 不是班长，那被发现怎么办？
0: 忍着点。
5: 嗯，
0: 扶着。

0: 你们是哪个班的？
1: 三班。
0: 三班，我怎么没见过你们？

0: 李连七发，李连七发，敌人！
1: 你说，炮是你让炸的是吧？留下来，去，给我报靶位，往你们这儿炸。
0: 我是军人，你在侮辱我！
1: 左边369，向左050，李连七发，报的好。
2: 把人炸了，快点！
3: 是。

0: 我们的战士，
1: 别开枪！
2: 别

0: 你们这是废物，饭桶！一个区区的塔山都打不下来。
1: 军长，外面天黑了，各师长问能不能撤下来休整。
2: 住嘴！
3: 今天晚上不惜任何牺牲，给我拿下塔山！
1: 白天都打不下来，夜里还能干什么？不停下来，还等着全军覆没吗？
3: 我五师四军预设一天，无数兄弟伤亡，我要在这听你的冷嘲热讽吗？
1: 薛军长也知道贵军损失惨重啊，要不是军长大人贪功冒进，轻视敌人，战况怎会如此啊？
4: 谁贪功冒进？
3: 谁轻视敌人？
1: 进攻前，你是做了半个小时的炮火准备，就让弟兄们冲锋拼杀。
3: 你以为人数占优、火力占优就能一举荡平塔山吗？真是痴人说梦！
1: 五军这些年是怎么壮大的？就是因为碰到了太多像你这样的愚蠢将军。
3: 袁海潮，你是来找事情的吗？攻不下塔山只是我五师四军的问题吗？
1: 你下午就到了，却不服从指挥配合进攻。
3: 你是看不上我这个待指挥吗？你是想等我五师四军全都打没了，趁机来捞取胜利成果吗？
1: 你是军长，我也是军长，我凭什么听你那些自杀般的命令？难道我嫌自己的兵太多了吗？真是笑话！
3: 你这个混账，你是来找死的吗？
5: 从明天开始，我们也参加进攻。我们各打各的，谁是真英雄，咱们战场上见。
6: 王八蛋！
5: 七纵和九纵已经攻占了城南的炮台山、双子山、汉王殿山、朝阳堡，将女儿和南岸的敌军清理完毕。八纵攻占了城东的大小紫荆山、百官屯一线。 由二三纵、炮纵和六纵十七师组成的北集团已经集结完毕，同志们，看啊，这儿将是我军打紧住的主攻方向。眼下呀，就是塔山，塔山是个麻烦呀，无险可守，
7: 防御难度太大了。四纵和十一纵的战士守了一天一夜，硬是没让蒋军前进半步。
5: 但是他们的伤亡。
7: 也是巨大的，
8: 李总，如果再这样打下去，塔山情况不妙啊！各位领导，塔山防守难度那么高，是不是对锦州的进攻也要提前开始了？
9: 先处同志说的很对，各纵队同志一直都盯在前线，我觉得。 塔山方面坚持之困难，指战员伤亡的情况，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所以，野司决定提前对锦州发动总攻，
10: 请各位司令员在两天之内完成各自的攻击任务，
9: 尤其是主攻方向锦州城北的攻。

0: 锦州城的北面是敌防守最强的地方，为什么要以硬碰硬进攻北面，而不选择进展迅速的南面作为主攻方向呢？
1: 其实啊，主攻方向在隐司，一直有争论。啊，北边的蒋军攻势最强，排兵最重。
2: 正因为如此，范汉杰在这儿下了血本。
1: 首先，北边的帽儿山，这个制高点，对部队的调动和炮火引导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3: 在锦州北侧集结部队，也可以利用铁路线获得补给。
4: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考虑敌军的增援部队。北面的廖耀湘来的没那么快，但是南面的塔山无险可守，变数很大。如果主攻方向选在南面，一旦塔山失守，南面的攻城部队根本来不及撤出战斗，腹背受敌，那时候就全完了。

0: 谈到哪儿啊？有韩先楚，我相信北边再硬啊，你这股旋风也能给它刮下来，对吧？
1: 各位领导，我明白了，今天是要定调子，那就一定要实话实说。其实大家都不敢相信塔山真能守住，对吗？所以说南面一直是最危险的战略地带，北面我已经侦察过了，如果说南面无法立足的话，那么北面就是攻坚困难。各位要想速胜，这场战斗的惨烈程度会超过所有人的想象。
2: 先主说的没错，我们谁都不知道塔山会守到什么程度，所以锦州进攻一方面要快，选在北面作为主攻方向，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要给我们东野大军打出一块可以让我们站稳脚跟的战略后方。先冲
3: 走。
4: 三纵和二纵的任务很艰巨。
1: 我明白了，林总，请放心，为了东野的战略后方，为了塔山，哪怕少牺牲一个战士，我们三纵坚决啃下北面这块硬骨头，保证完成任务。
2: 好，北极端马上结束休整，最短时间开始攻击。
1: 是。
2: 至于塔山方面，将士们一定会死战到底。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1: 敌人大部队朝我方阵地前进，
2: 还有多久到？
1: 两个小时左右。
3: 来的都是客，
4: 大胆的放进来，越多越好。
5: 给我打！
4: 我要通电嘉奖你们。
6: 西川的守军是李承晚南朝鲜部队的一个营。
1: 王元宝，立即发报。
7: 是。
1: 电台被打坏了，只能派报务员跑步回去报告，所以给耽搁。
8: 撤销你侦察排排长职务，调到炊事班。
9: 梁兴初知道自己犯了错，正全速赶往云山方向。
4: 我担心这个38军一步跟不上，他步步跟不上啊！
1: 敌人正在收缩阵地，这是要跑啊！
10: 我建议
1: 马上进攻云山。
10: 可彭总命令我们要等到38军到达指定位置之后才能进攻啊！
11: 38军到哪了？
10: 快到新兴洞了。
4: 这又耽误一天。命令39军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
12: Hello，Hello， 别过来。一会儿送你上西天啊。
13: 彭老总这次穿插的漂亮，只要38军控制了青川江军医里一带，这盘棋咱们就胜券在握了。
11: 38军呢？
2: 还没有到指定区域。
11: 还没到。
1: 飞虎山控制着我军北上军医里和敌军南逃的交通要道。
14: 我军先头部队112师已在飞虎山建立指挥所。
15: We'll get Feihu Mountain in the next attack.
11: 告诉梁兴初，这是38军最后的机会，飞虎山守不住，提着脑袋来见。
6: 按照目前我军速度，凌晨5到6点，主力部队就可以赶到飞虎山，然后一路追击，直取军医里。
1: 司令部急令，
9: 彭总有令，停止向军医里穿插。
1: 再不占领军医里，这口袋可就漏了。
9: 口袋已经漏了。
4: 飞虎山、王草岭。阻击任务已经完成，命令他们有序撤退，诱敌深入。
5: 后退30里，真让人想不通啊！
16: 这是命令，必须执行。
17: 诱敌深入，这一招高啊！
18: 这第一场战役啊，就是个满堂彩。唯一遗憾的，没能全歼口袋里的敌人。
5: 报告，
2: 梁军长，彭总说单独给你加个菜。
14: 我梁兴初从来不吃独食，
2: 你尝尝，
14: 你醒醒啊！哎，
6: 野战医院警卫排刚调走了一批人，正缺人手呢，所以我提议啊，让你先去那里顶个差，站个岗。
1: 你们这是大材小用，像我这种人就应该去前线。
6: 你要是想永远留在这里背大锅，你就别去。
1: 我去。
19: 你怎么来医院了？你哪受伤了？
1: 我好着呢。
20: 我们的战士在前线，现在基本上已经是一触即溃了。
21: He's given up all their positions. The Eighth Army is sprinting full speed ahead. Don't you want to be the first to arrive at the Yalu River?
22: No, I don't.
21: What?
20: 可是不管麦克阿瑟怎么再三催促，这西线的美第八集团军和东线的美第十军始终表现的是小心翼翼，反复试探。
23: 我倒是有个想法啊。
4: 说吧，
1: 上车去哪儿？任务紧急，跟我说。
9: 最近啊，这美军飞机来得太勤了，主席昨天晚上还发电报叮嘱说，一定要注意司令部的安全。
24: 其他几位首长都已经进洞了，你也赶紧进洞吧。哎
4: 呦，进什么洞？进洞？我在看你干什么？
1: 想干到山洞里看？
2: 刘秘书，你干嘛去？我还有些资料需要整理。
1: 好。要不及时躲起来，现在就一锅端了。
4: 我还得感谢你的救命之恩喽。
1: 你不用感谢我，你要感谢的话，你就感谢毛主席的电报吧。
4: 刘秘书是不是在那搭地铺啊？
1: 没有，
2: 刘秘书又返回了作战室，
25: 他说要去整理点资料。
1: 什么？
4: 穿越了！
26: 超爱生活，
27: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
28: 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0: 这是个三线式的，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1: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2: 超爱美食，
3: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2: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

正心端，为

后流光，薪火相传。

0: 伴伴同心看三 D， 关注你好京津冀，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5月27号至28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在石家庄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主持闭幕会议并讲话。
1: 会议表决通过了《现代商贸物流发展促进条例》《种业条例》《河北雄安新区轨道快线运营安全条例》《关于促进特色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的决定》，通过了《关于批准2026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审议了《港口条例修订草案》《气象探测条例草案》《省人大财经委关于2025年度全省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调研报告》《省政府关于2025年度全省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等8个报告，审查批准了6部社区的市法规和1件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事项，倪岳峰向被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新任命人员进行了宪法宣誓。倪岳峰指出，全省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旗帜鲜明讲政治，原原本本学习领会，凝心聚力抓好落实，要全力保障重大国家战略实施，深化京津冀协同立法，深入开展联合执法检查，支持雄安新区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更好发展自己，要立足人大职能职责，聚焦“十五五”规划实施，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科技创新，做大做强各式主导产业和县域特色产业等，持续做好立法、监督、代表等各项工作，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贡献。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扎实推进4个机关建设，不断提高人大工作质量和水平。
0: 下面播送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82号。
2: 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1次会议决定，接受吕素维辞去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社会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的请求，报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备案，特此公告。
0: 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我省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服务业里的新动能》，记者深入信息技术服务、科技服务、家政快递服务等重点领域，探寻河北如何打造服务业里的新动能。首篇来看千亿级软件产业如何炼成。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河北粗钢产量占到全国的1/5。作为名副其实的钢铁大省，向高端化突围是眼下众多河北钢铁企业正在努力的方向。然而，一炉钢从矿石到高端材料，前前后后要经过几十个关键环节，上百个细分工序。在以往生产中，很多环节全靠有经验的老师傅，靠眼、靠手、靠经验去定手把关。
1: 不同师傅之间啊，现在标准难以统一，质量波动大，还容易造成了人为的疏忽，反应的滞后，这样容易在产品产出的时候问题才暴露出来。这样的话，成本都已经搭进去了，次品率也降不下来。
0: 怎么降本？如何提效？这家从事软件和信息技术研发的企业从中看到了属于自己的蛋糕。
2: 如果我们给企业降低了成本，省下来的钱就是我们的利润空间。那我们的核心思想就是变经验决策为数据说话。
0: 而这一切的起点就是必须把散落在各环节的生产数据先收集起来，对钢厂进行数字化改造。
3: 我们采集了包括转炉成分、精炼温度、连柱叶面波动、热轧等数百个关键工艺点位数据。
0: 数据有了，可问题也跟着来了。各环节的数据互不关联，各说各话，于千丝万缕、盘根错节中寻找质量缺陷，很容易陷入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的窘境。
3: 于是我们开始了第二步尝试，就是打造一个全流程的质量判定系统。说白了，就是通过一个云平台把数据都接入进来，打破数据间的那堵墙，把炼钢、热轧、冷轧的所有数据全部贯通。
0: 由此，原来东一个西一个散在不同系统里的工艺和质量数据，在云端被无缝连接在了一起。哪出了质量毛病，在线就能精准追溯，快速定位。不仅如此，他们还在系统内部增加了专家标准库，可以通过给产品质量定级，进一步指导现场人员处理不同质量缺陷。
4: 您看，就拿热轧这个工序为例，系统会实时给出判级， A 级是优，直接过关， B、C、D 三个等级是质量要求情况，再看需不需要进行相关调整， E 级就是不合格，必须调整。这样一来，我们第一时间就能把不合格品的参数调整过来，残次品少了，成品率自然就上来了。
1: 有了这个全流程质量判定系统，我们重点产品合格率提升8%，每年减少损失1260万元。
0: 全流程质量判定系统让钢材生产在数据层面实现了看得清、判得准。然而，想要真正守住钢铁产品的质量大门，还需要一双能揪出漏网之鱼的火眼金睛。尤其是像汽车板这样的高附加值产品，芝麻大的麻点都可能造成巨额损失。
5: 过去因为带钢表面检测系统的识别精度不够，像直径小于1毫米的麻点和点状切线常常漏检，因此产生的废料，我们每吨要赔付客户5000元，这让我们感到非常头疼。
0: 为解决这个痛点，这家信息技术企业又专门为韩钢部署了一套表面缺陷检测系统。这套系统自带图像识别功能，就像一双清澈的大眼睛，把钢板表面的细微瑕疵看得清清楚楚，成像精度达到了每像素0.15毫米。
6: 最关键的是，这套系统背后藏着一个最强大脑，基于深度学习的缺陷检测 AI 算法。我们只需要不断地向其中投喂缺陷图像，它就可以不断地进行自主学习和自我完善，帮助产线技术人员完成缺陷检测，既省时省力又十分准确。目前检出准确率已经达到了97%以上。
0: 小试牛刀，河钢数字的眼光也从服务韩钢这一个点，转向了河北乃至全国的钢铁行业。
2: 我们自主研发了一个通用平台，叫微赛博工业互联网平台，它相当于是一个钢铁行业数字化转型的核心底座，以此为基础，整合了行业资源、算力、算法和应用案例，打造了全国首个钢铁行业垂直大模型应用服务平台。河北的甚至全国的钢铁企业，只要接入平台，就能够享受全链条的钢铁行业数字化解决方案，大大减少了数字化转型的成本。届时，我们也将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信息技术服务供应商。
0: 由钢铁看全省，河北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新动能正向更多领域加速释放。看赋能，2025年

0: 先进钢铁关键工序数控化率91.1%，高于全国钢铁行业8.7个百分点。高端装备工业云平台应用率达70.9%，高于全国装备行业6.8个百分点。看规模，2025年全省超1元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达到148个，累计培育工业互联网平台371个，连接工业设备1557.9万台套，工业互联网平台服务企业39.2万家。看效益，2025年全省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主营业务收入1166.9亿元，较上年增长13%，其中软件业务收入835.01亿元，同比增长17.7%，居全国第五位。
1: 河钢数字是生产服务业的一个典型案例，它最初服务于河钢集团内部，经过多年发展呢，逐步研发出微赛博大模型服务平台，近日将服务扩展至河北乃至全国钢铁行业，实现了行业进步与企业发展的双赢。那这呢，充分表明作为工业大省，河北在发展包括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在内的生产性服务业方面具有显著优势。无论是传统产业升级还是新兴产业培育，都离不开配套的信息技术服务，这既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要求，也是河北做强现代服务业的重大机遇。
2: 用技术创新守护城市安全。日前，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雄安安全应急创新技术应用大赛初赛在唐山举办。
3: 大赛以智提韧创领安全为主题，设置安全应急新技术新场景、城市安全应急先进适用装备、自然灾害防御与救援先进适用装备三大赛道，面向全球共征集到参赛项目920个，经过筛选，792个项目进入初赛。
4: 我们参赛的展品主要是有两款，第一款是这个水炮机器人，第二个呢是我们那个侦查探测救援的一个机器狗，城市的火灾的防灭火，一些周边森林那些植被覆盖的一些场景的防灭火都可以适用。
5: 我们带来的话呢，也就是我们可以用于没有卫星信号的这种密闭狭小空间啊，然后它可以搜救巡查这样一个无人机，对接了有很多像在本地的一些像钢铁还有一些矿山相关的应急队相关的这样一些客户。
3: 大赛期间同步举办安全应急高新技术装备展，划分地震、洪水、火灾、危化品事故等10大场景，500余家企业和科研院所的2000余件技术装备集中展示，同时举办场景发布与供需对接会、县区招商推介等系列活动，搭建技术成果转化、供需精准对接、产业集聚发展的高端平台。
6: 参赛的选手来自的地方很丰富，高等院校、国有企业，还有很多民营的中小企业，提了很多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方案，
7: 提到了很多一些新的技术，包括大数据、大模型啊，这些东西对我们下一步的城市的规划，包括我们城市的生产安全，都有非常明确的指导力。
2: 记者从省科学院了解到，京津冀科研院所联盟自成立至今，成员单位从最初的91家扩展到125家，已覆盖三地90%以上重点科研院所，促成科技合作200余项。
3: 京津冀科研院所联盟由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天津市科技创新发展中心、河北省科学院、清华大学4家单位共同发起。截至目前，已从最初的91家成员单位扩展至如今的125家，并衍生出知识产权运用联盟、中式验证联盟等6个子平台，凝聚发明专利9417项、创新项目421项。聚焦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重点领域，联盟搭建共性技术研发平台，取得多项突破性成果。
8: 目前第4代半导体材料项目获批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颠覆性技术创新重点专项，第3代半导体核心技术、新型海水淡化技术等一批成果成功落地。
3: 推动成果规模化落地应用。联盟成员单位与石家庄高新区共建30,000平方米创新港，还与沧州、廊坊等地共同打造研发中式产业化全要素创新综合体。此外，联盟深化与12家科创基金、银行及投资机构的战略合作，搭建常态化科技。

0: 金融对接平台。
1: 接下来我们将紧扣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规划，围绕区域高精尖产业短板和共性技术需求，统筹成员单位资源，搭建创新平台，攻坚核心技术，产出标志性成果，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转型升级。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深入开展，我省各部门聚焦主责主业，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际实效。
3: 省委金融办、省委金融工委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雄安新区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抓机关带系统，学查改一体推进，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切实把学习成果体现在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上。
4: 我们要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国家重大战略实施，推进金融机构疏解、金融政策创新，投融资机制改革取得新成效，同时强化对县域特色产业集群的金融赋能，持续办好河北资本市场大讲堂，助力更多优质企业上市融资，努力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金融实际。
3: 省残联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通过专题读书班、深学细悟、交流研讨，引导党员干部筑牢思想根基，明确工作方向，紧扣残疾人工作主责主业，扎实开展精准助残服务工程，健全社会保障和服务体系，用心用情办好扶残助残民生实事。
5: 始终坚守为民服务初心，用心用情用力做好残疾人就业服务工作，不断提升就业服务能力和水平，聚焦高校残疾人毕业生、农村及重度残疾人等重点群体，深入实施百县千品促残疾人就业工程，多渠道开发优质就业岗位，持续优化就业服务各项举措，不断增强广大残疾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今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发布会，十五五开局之年，省贸促会将充分发挥联通政企、融通内外、畅通供需的功能作用，进一步织密服务企业网，扩大国际朋友圈。
0: 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扩大国际经贸合作圈。今年一至四月，省贸促会以重点经贸活动为抓手，组织14批企业参加国家级、省际间经贸活动。接下来还将组织企业参加包括进博会、广交会、链博会、服贸会等重大经贸和投资促进活动。此外，2026年还将举办五场省级经贸活动，
7: 包括五月份举办的河北石家庄医疗器械展，九月份举办2026中国地理标志品牌合作大会，十月份举办河北省特色产业一带一路国际贸易合作大会，十一月份举办河北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大会及第四届 OTC 品牌大会，十二月份举办2026冰雪旅游及特色产业对接会，推动河北优势产业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
0: 聚焦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扩大国际商协机构圈。省贸促会目前已与39个国家和地区的85个国际商协会建立友好合作关系。接下来，力争紧密联系的国际友好商协会数量突破100家。
7: 未来5年将每年组织5批以上经贸代表团出访，分国别开展寄货出海及验照优品全球行活动，深耕欧洲、东南亚等传统市场，拓展拉美、中东欧、非洲等新兴市场。今年将以出访加出展

0: 方式和项目组的形式，组织我省企业先后集体亮相七月份马来西亚食品饮料展、八月份印尼亚洲时尚展、九月份墨西哥五金工具展等国际知名展会，助力河北特色产业和优势产品的国际影响力。
1: 三夏将至，我省优化服务措施，全力保障农机运输车辆高效顺畅通行，助力粮食增收。
2: 省交通运输厅介绍，三夏期间，我省对运输农机的跨区作业车辆在585个高速收费站实行免费通行，对行驶在高速公路上的农机运输车辆优先救援，免收拖车、吊车等救援服务费。在高速服务区收费站，向跨区农机手免费发放货箱正气水等防暑用品。在通行保障方面，在925个绿色通道对农机运输车辆实行优先查验、优先放行，设置农机运输应急救援服务点140处，配备简易维修工具，提供故障快修、应急加油等服务，加强路网监测，发现拥堵情况及时分流疏导。在提升效能方面，加强审批服务，优化超限运输许可审批流程，对农机大件运输车辆实行优先审批，做到即接即办即批，高效运行12328服务热线，一事一协调，解决农机运输车辆遇到的难题，发放农机转运明白纸，依托河北交通直播平台实时发布三下信息。
1: 这段时间，张家口市康保县的荞麦正在播种，当地自主研发的新品种成为荞麦产业规模化发展的核心品种。
3: 初夏时节，在康保县的万亩荞麦田，大型播种机械正在作业，一体化完成翻地、选品整地与播种。今年当地荞麦种植面积达5万亩，全部采用高效精量播种技术，确保种子均匀落位，出苗整齐。
4: 我们正在把它搞个孩子去，你是半年培育出的高产、抗力性强的普桥新品种，具有早熟、耐旱、抗倒伏、适应季节化种植的一些特点。
3: 据了解，康保县依托得天独厚的冷凉气候与土壤条件，深耕荞麦全产业链发展，形成两种培育、规模种植、精深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当地以苦荞为核心原料，开发出荞麦米、荞麦面、苦荞茶、苦荞黑巧克力等十几种深加工产品，苦荞的附加值得到了持续提升。
1: 珠穆朗玛峰与洛子峰同属8000米级山峰，攀登难度高。近日，河北石家庄小伙栾玉坤成功完成48小时珠峰、洛子峰连攀的极限挑战，回到家乡。
5: 落地家乡，第一感觉是，想哭啊！那个很亲切，感觉是回家了。
2: 刚结束世界级高海拔极限挑战的栾玉坤，面庞带着高原晒伤痕迹，神情略显疲惫。作为一名90后，栾玉坤深耕高山登山运动多年，此前已经完成珠峰南北坡双向登顶，此次48小时珠洛连攀挑战再次挑战自我。
5: 极寒、极强风、极缺氧和极低压，这四个综合在一起呢，就是8000米以上攀登我们要面临的巨大的这种环境自然挑战。你最好的对攀登的这种尊重和敬畏，就是你日常的背后的大量的训练。
2: 珠穆朗玛峰与洛子峰同属8000米级山峰，两山距离相近，陡峭险峻，冰川遍布。栾玉坤从珠峰大本营出发，一路突破海拔梯度壁垒，翻越碎石陡坡、冰雪冰壁等复杂地形，于5月20号成功登顶珠峰。
6: 2026年5月20日，北京时间上午11:33，抵达珠穆朗玛峰顶峰。
2: 进行短暂休整后，栾玉坤转战8516米的洛子峰，在距离峰顶100米时遭遇飞石坠落，险象环生。
5: 石头砸来的时候呢，把这个手给砸破、蹭破了，这一圈就一直血流不止嘛，这俩指头就冻住了。
2: 最终，栾玉坤凭借过硬的登山技术，精准把握天气窗口，登顶洛子峰。继珠峰南北坡双向登顶后，再次创造48小时内珠洛连攀的佳绩。
5: 你接下来后边的规划，我还是希望能够去完成自己的初心，最初的那个梦想，七大洲最高峰和南北极点的徒步。

0: 把我们石家庄人的这一份勇攀高峰的这种斗志和精神吧，带到更多、更远、更高的地方。
1: 连日来，我省各地公安交管部门重拳整治飙车炸街行为。自4月30号以来，全省累计查处飙车炸街类违法行为461起，扣留非法改装车辆366辆，全力筑牢交通安全防线。接下来就跟随记者到石家庄的夜查现场去看一看。
2: 康队，康队，解放广场有大旗杆那块儿，这个有目标啊，注意发现这个东西。
3: 前几天晚上9点，石家庄市交管局桥西交管大队四中队开展夜间专项整治行动，重点严查辖区内飙车、炸街、车辆非法改装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很快，便衣民警就在解放广场上发现有3名少年骑行改装的电动车，并频繁翘头。三人在发现民警后疯狂逃窜。
4: 在停车场，告诉他们在停车场。
3: 在现场发现遗留的一辆电动车和2名可疑少年。
5: 你们俩谁骑的？谁骑的？
6: 这个不是俺们的，不是俺们的，不知道。
7: 真的，这个真的不是我们的车，我们没车。
3: 面对民警的询问，两人矢口否认与这辆车有关系。执勤民警进一步核实，发现现场遗留的电动车存在多处非法改装，而这辆车正是民警追查的车辆之一。执勤民警调出了停车场的监控录像。最终确认，这2名16岁的少年就是非法改装电动车的骑行者。
4: 是不是骑那个车下来的？
6: 是骑那个车。
4: 是不是刚才你在后边坐着，你在前面骑着？
7: 嗯，对。我们骑着他跑那个电动车下来的，但那个电动车他的不是我们的。
4: 你们只要骑这辆车，问题就是你们俩的，明白吧？
3: 民警对两人进行了批评教育，并依法将非法改装车辆进行扣留。与此同时，其他执勤民警也在中山路与胜利大街附近查获到2辆非法改装的电动车。
4: 你这个小白的电摩，最高速度能骑多快啊？
8: 50吧。
4: 50。你这个呢？
8: 这70-80。
4: 70-80。啊。你们知不知道你们骑这种改装的电动自行车上路是违法行为啊？
8: 知道。
4: 啊，那你为什么要骑这个东西要出来呢？
8: 我觉得好看。
4: 好看。但是违法呀，它具有相当的社会的危害性。
3: 经了解，3名被查的孩子中，小的只有14岁，还在读初中，大的也就16岁。民警现场说法，耐心劝导，最终也让他们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2: 你看今天扣了这几起，首先确定他的年龄啊，都属于未成年，是吧？第二呢，要通知他父母。也就是他的监护人，是吧？要到咱们监护人交警大队，是吧？要承担这个监护人的责任，是吧？第三个呢，我们要依据交通法的法规，是吧？要对他进行做出处理。
1: 下面来看简讯。
9: 雄安新区商务和投资促进局消息，近日，北京唐彩科技有限公司正式落户雄安高新区，成为首家总部迁驻新区的动漫影视类企业，为数字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该企业专注人工智能三维动画全流程制作，拥有丰富原创 IP 储备及成熟内容创作、市场运营能力。
10: 今天，2026年河北水利博览会在石家庄开幕。展会以“科技赋能促发展，智创水利迎未来”为主题，汇聚了省内外260余家涉水企业和科研院所，展示推介现代水网建设、智慧水利、农田水利、防洪排涝等8大门类3000多种产品。
9: 日前，国家珍稀保护鸟类流苏玉现身南大岗湿地北部修复区。流苏玉拥有多种截然不同的羽毛类型，繁殖期内随时切换，有变脸高手之称，主要繁殖于欧亚大陆北方的沼泽与湿草甸。此次光临南大岗，让湿地的鸟类种类更新至274种。
1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

0: 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沿山径巡游，赏飞瀑流泉。

0: 沃雨210耐高温结实好，合理密植产量高，沃土种业金钻九号，早熟又高产，大穗又抗倒，晚播更高产。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吨吨卖，绿苗越冬超抗寒。
1: 晚上好，欢迎关注天气。未来几天呢，我省大部分地区继续保持晴朗的状态，降水很少，只在30号夜间到31号，北部地区呢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现身。那在阳光的助力下呢，明后两天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都将达到30度及以上，尤其是石家庄后天将达到36度，要注意防暑降温。在晴热的大背景下呢，白天时段紫外线辐射较强，外出时要做好防晒的工作，像遮阳伞、遮阳帽、防晒衣等物理防晒装备啊，都可以派上用场了。天气干燥，明天呢，大部分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较高，进入林区草原务必要提高防火的意识。晴朗和高温促进小麦加速成熟，农民朋友要做好收获前的准备工作。好的，一起来看具体城市预报。石家庄晴，16到32度；张家口晴，11到31度。承德晴，12到30度；秦皇岛晴，16到30度；唐山晴，16到30度；廊坊晴，18到32度；保定晴，16到31度；沧州晴，16到31度；衡水晴，17到31度。邢台晴，16到30度；邯郸晴，16到31度；雄安新区晴，18到31度；定州晴，17到32度；新集晴，18到31度；黄花岗晴，16到31度；石家庄晴，16到32度。西藏阿里阴转雨夹雪，零下1到8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19到35度。感谢关注天气。

0: 哎，我就弄不明白了，老谋为了排除异己，也没必要这么玩吧？
1: 我记得谁刚才夸他深谋远虑，手段高明来着？
0: 我那是逢场作戏。就算他理由再正

0: 那到头来还不是把我们耍了吗？
1: 可能师傅是想要这一出测试下我们的忠诚度吧。
0: 宫斗戏呀、啊、这哪是现代企业老板干的事儿啊。哎，你说他费了这么大劲就是想证明谁对他忠心谁对他不忠心吗？这年代人性哪经得起测试啊。你除外啊，你是经得起人性考验的人。哎呀，这老蒙啊又给我上了一课，我现在对他那是五体投地啊。那你说这蒙太跟小蒙知道真相以后作何感想呢？哦对了，还有他那个老妈，那么大岁数了，为了给孙子争财产都冲到一线上去了。我天，老蒙这出戏演的我算是看明白什么是商场如战场。哎，明月，你跟我加起来跟老蒙比那道行还差得远着呢。
1: 你闭嘴吧，你发这些没用的牢骚有什么意义啊？
0: 哎，我这不是发牢骚，我这是伤心啊。我们为了他保住众诚，你看我人都被打成这样了，你命都豁出去了，你还把你二嫂搭进去。他呢拿我们当人看了吗？我们就是他棋盘上的一个棋子。干啥呀，我还没说完呢。
1: 到了。
0: 哦，到了。我说的话你好好想想，倍儿有道理。

0: 躲，你在躲。
1: 苏明成，还就你的能耐是吧？打女人？
0: 你是女人吗？啊？你是女人吗？你是女人吗？

0: 怎么了？啊！完蛋了！我去！啊！哎呀！我来110，我要报警！我家里人被打了，地址是玉龙湾小区，4001。啊？是被谁打的？我呢？
1: 说。

0: 丽丽没回来啊？
1: 点一些

0: 喂，
1: 我大嫂，你让苏明成听电话。
0: 这么晚了，你找他有什么事儿吗？
1: 我找他有事儿，必须让他接电话。
0: 不是大嫂，我现在没跟他在一块儿，我今天晚上住我妈家呢，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
1: 他一个男人，一个当哥的，怎么可以对一个女人大打出手，而且是拳打脚踢，打得连站都站不起来？
2: 他还是不是人？
1: 他怎么可以对自己家里人下这么狠的手？那是往死里打呀！
0: 大嫂，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明玉现在在哪儿啊？
1: 明玉她现在已经被120给拉走了。
2: 你告诉苏明成，
1: 明玉已经报案了，这事不会不了了之的。

0: 弟弟，怎么了？这么晚了，出什么事儿了？
1: 没事儿，妈，我回去一趟。
0: 那有事来电话啊。
1: 知道了，赶紧睡觉吧。

0: 谁呀？
1: 警察。
0: 警察？不是，你们找谁呀？哪户啊？
1: 我们找苏明成，麻烦您开下门。

0: 你是苏明晨吗？刚刚我们接到一个报案，您与一起杀害案有关，麻烦您跟我们走一趟。
1: 不是，警察同志。

0: 这是孩子犯什么事了？你
1: 麻烦您让一下，不要影响我们执行公务。
2: 没事，
1: 走。
2: 丽丽，
3: 老公，你怎么能打迷玉呢？你，
2: 我就想给你出口气。我就去问问话，很快。
1: 麻烦您让一下，我们在执行公务。
2: 回吧，回吧，回吧。
3: 怎么办呀？现在怎么办？
0: 大家从小到大，兄妹大闹，怎么还动用警察呢？
3: 是明玉报的警，现在明成被带走了，怎么办呢？赶紧想办法呀，爸。
0: 从前大闹，都是你妈来管。这回都用警察了，哎。

0: 喂，
1: 喂，大嫂，明成刚刚被警察带走了。
0: 哦，
2: 现在该怎么办啊？
0: 爸怎么说？
1: 爸什么主意都没有。大嫂，你们住哪儿啊？你把地址发给我好不好？咱们一起想想办法。我现在就过来找你。
0: 好，那我现在就发给你，你过来吧。

0: 来了来了。
1: 大嫂，进来。大嫂，大嫂，我刚到家，明成就被警察带走了，现在怎么办啊？大嫂，我现在来找你，就是希望你能陪我去一趟医院，跟明玉说一下，咱家里的事儿就在家里解决，不要惊动警察，好不好？
0: 朱丽，明玉伤得真的很重。
1: 我知道，可是爸也说了呀，他俩是从小打到大的，所以说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2: 爸这么说话就不对，什么叫从小打到大呀？那明成现在还是小孩吗？
0: 朱丽，我告诉你，我是亲眼看到明玉伤得有多重。我现在真的很害怕他到医院会查出什么结果。如果，我是说如果他真的查出被打残了，
2: 你别说救明成的事了，他是会被起诉判刑的。
1: 大嫂，你先别生气。我知道，不管怎么样，明成他动手都是他的错。
2: 朱丽，我现在特别想问问你，为什么呀？苏明成为什么要对明玉大打出手啊？像对待仇人一样去打他自己的亲妹妹？你是他的妻子，他能做出这样的事情，你是有责任要问清楚原因的。但是我们在弄清楚原因之前，是不是应该先关心一下苏明玉呢？
1: 大嫂，我不是不关心明玉，我是觉得事情已经发生了，明玉现在去了医院，有医生照顾她呀，对不对？但是明成不一样，他被警察带走了，你说他进去以后就会发生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啊。我们是不是应该先想办法把明成救出来？要不你给大哥打个电话，让他回来想想办法。
2: 我刚才已经打过了，他明天要上班，所以睡觉之前把手机关机了，电话打不通。
1: 大嫂，不管怎么说都是一家人，你就陪我去一趟医院吧。
2: 朱莉，真的不好意思，我真的不知道是哪家医院，因为小咪还在这儿，我刚才没办法跟过去。我劝你一会儿好好回家休息。

0: 等明天脑子清醒了以后，我们再想应该怎么办好吗？
1: 大嫂，我没有办法睡觉啊，明成在里面待一晚上，我怎么睡得着？
0: 助理，你听我说，你不能着急。我呢，明天还要给爸去收拾老房子，所以我现在也只能跟你说一声晚安。

0: 喂，菲菲。
1: 明成把宁玉给打了。
0: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1: 明成把明玉给打了，明玉被送进了医院，明成被警察给带走了，你们家现在已经乱成一锅粥了。
2: 本来呢，我是不想给你打这个电话，可是我怕他们找你。
0: 不是，那明玉现在什么情况啊？要不要紧啊？啊，他伤得重不重啊？
1: 我迄今为止，这是我第一个听到你们家人关心明玉伤情的。你这个当大哥的还算是有点人性。
0: 不是，你现在别跟我说这些，我在问你明玉什么情况了。
1: 被明成打得很严重，多处受伤，根本就站不起来。具体的情况明天我到了医院才会知道。
2: 我的建议是你抽空回来一趟，好好看看明玉，为你这个妹妹伸张正义。
1: 不瞒你说，我觉得你那个爸还有你那个弟妹真的是不怎么样，一个根本就不关心明玉的伤情，还说他们兄妹两个人是从小打到大的，另外一个只关心她老公能不能被救出来。
0: 哎呦，我爸说的没错，我这两个弟弟妹妹啊，真的是从小打到大，当然了，每次动手肯定是明玉吃亏，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他俩拉开。哎呀，这个明成啊，他的脑子就是一根筋，爱冲动。明玉呢，他倒是比较聪明，
3: 可是他比较狡猾呀，所以每次的结果也是各有输赢。
0: 我爸又不管事，我妈只要看到了，肯定是把明玉一通臭骂。反正从小到大，家里没少闹得鸡飞狗跳的。
3: 哎呀，我怎么跟你说起这种旧事来了？哎，菲菲啊，你放心啊。
0: 周末呢，我就往回赶。你目前要做的就是帮我照顾好明玉，别让他一个人待在医院里面受罪。
3: 还有啊，明天去老宅收拾东西的时候啊，
0: 能打包的尽量打包，要是有什么小东西呢，就先留着，让我爸慢慢收拾。
3: 真是不好意思啊，你这刚回国，
0: 自己的父母都没见着，忙来忙去，净忙我们家这点破事儿了。
4: 你现在跟我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你赶紧睡觉吧。
5: 这明成怎么能这样呢？就算再不冷静，也不能动手打明玉啊。
6: 不管是什么事情，一旦动了手，性质就变了，有理也会变成没理。
5: 就是，这么大人了，怎么就控制不住自己呢？
7: 哎呀，行了，妈，你别说这些了。现在最关键的是，咱们先想办法把明成弄出来啊。
5: 那亲兄妹打架，警察会不会酌情处理啊？
6: 就算是亲兄妹，但问题是明成蓄意打明玉，如果明玉的伤害等级严重，也会构成伤害罪的。
5: 伤害罪，那就看打的轻重程度了，要是不严重的话，是不是就没事儿啊？
6: 哎呀，如果不严重那还好办，但有一点，就要看明玉的态度。但我想，毕竟都是一家人，就算明玉对明成再有不满，他总不能看着自己的二哥去坐牢吧？
5: 哎呀，

0: 您根本就不了解苏明玉，明玉从来没有把明成当成他哥，他根本也不认这个家。
1: 哎呦，这就难办了。
0: 而且大嫂说了，明玉当时就报了案，所以这一次他根本就不会原谅明成的，不会放过他。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这兄妹俩这事儿闹的，这不是打我老脸了吗？你说往后我这出去，我这老脸往哪儿搁呀？
1: 哎呀，爸，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我爸妈今天来找您呢，就是想跟您一起商量商量，怎么把明成先弄出来。
2: 亲家，孩子说的没错，这是当务之急。明成在里面待了一个晚上，我们是担心他出事儿。
3: 是啊，亲家，昨晚上我一宿没睡，哎呦，就想这事儿呢，想来想去，我觉得还是你出马才行。咱们现在就去找明玉，你当面给他下话，让他一定看在亲兄妹的份上，别起诉，放他二哥，你说对不对？
0: 丽丽，你该清楚明玉这个人呐，这阵子让我去找他怕不合适吧？
3: 你是他爸呀，有什么不合适的？你去跟他说句话怎么了？哎，
0: 我也不怕二位亲家笑话我，我这个女儿啊，我都怕她。没事我躲她远远的。
1: 明玉平时呢确实有点不近人情，但是爸，你说出了这样的事情，那她毕竟是您的女儿嘛，是不是？只有您能去说服她呀，您不去谁去呀？
0: 我不是不去，我是怕我去了，这是火上浇油了吗？不是，反而把事情给弄坏了。
1: 那您说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0: 丽丽，往后啊你得多敲打敲打明成啊，惹谁不好啊？你说他非得惹明玉，你这不往地雷上踩吗？
1: 爸，明成也是您亲儿子吧，他现在关在里头呢，我看您一点也不担心他。
0: 丽丽，明成是我亲儿子，我能不担心他吗？他现在在里边一定是吃了不少苦，听说那里头啊……
3: 行行行，照你这么说里边还没人管了呢。
0: 有人管是有人管，我不是怕明成在里边被人家欺负吗？您不知道啊，亲家母，从前我一个同事孩子被抓进去了，他说那里头关的人呢、啊、都是等着被审判。
2: 别说这些没用的了，
0: 个个心头啊都浮躁得很，十来平米的房子分着十来个人呢、啊、
2: 有你这么做父亲的吗？
0: 亲家，我不是也担心我亲儿子吗？
2: 这叫担心吗？行，指望你救明成，还不如我们自己想办法。咱们走，
0: 怎么能想出办法来最好。
1: 明成他怎么住啊？他没受过苦的吗？
3: 行了，真是你这种大
0: 爷，多想点办法啊！

0: 喂，爸。
1: 那吴飞你现在在哪儿呢？
0: 哦，我现在去医院看明玉，您要去吗？要去的话我车过去接你一下。
1: 明玉不要紧吧？
0: 他的情况我也不知道，要不然那我们一起到医院看看他吧。
1: 我就不去了，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我这血压有点高。
0: 那我就直接过去，明玉的情况我随时打电话告诉您。

0: 你们能不能尽快给我看房啊，让我赶紧搬出去吧。
1: 爸，这事儿我跟明哲商量一下再说吧。
0: 啊，好吧。

0: 慢点。
1: 这高度行吗？
0: 可以再高一点。啊，行，可以。手机给我。
1: 喝点水吧，来。

0: 明月，大嫂，小蜜，来，哎，小蜜，叫姑姑，
1: 姑姑，
0: 小蜜害怕了呀。姑姑化了一个万圣节的妆，好看吗？
1: 不好看。
0: 那姑姑下一次化个好看的啊。大嫂，带小蜜回去吧，别让孩子看我这样。我这有同事在，
2: 这儿有我照顾，您放心吧。
0: 啊，好，那我先回去，你有事给我打电话。这有粥，趁热让他喝了啊。
3: 哎，我一点胃口都没有，把粥拿回去吧，别浪费了。我一看小蜜就不饿了。嗯，
0: 好，那你记得给我打电话。
3: 嗯，
0: 小蜜，跟姑姑再见。
1: 姑姑再见。
3: 拜拜。

0: 喂，老婆。
1: 哎，我刚从病房出来，伤得挺重。他不让我跟小明在那儿陪他，我也没办法。
0: 我给他打电话，他也没接。哎，对了，我爸怎么样了？啊，他还好吧？这件事有没有吓到他？
1: 你别跟我提你老爸了，啊！你老爸刚才给我打了电话，我以为呢，他是要来医院看明玉，结果他不但不来，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吗？他说他在明成家住不下去了，而且还让我尽快给他看房。我真的是无语了，苏明哲，你说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的父亲？
0: 菲，你别这样，你别跟我爸一般见识，我爸就是这么一个人。
1: 啊，我不想跟你说了，我现在赶紧得回老宅清东西，今天中介又催了，我挂了。
0: 好，挂了啊，拜拜。
2: 别抠鼻子了，抠鼻子脏。来，走了，妈妈带你去玩了。张开双臂，OK， 一二三，好。
1: 别老看，对眼睛不好，一会儿再看。

0: 去买点水果，你炖点汤，一会儿我们去趟医院。
1: 你这是打算？
0: 苏大强不愿意出面，只能是我们去找明玉求情了。
1: 行吧。
2: 爸妈，你们别去丢那个人了。
1: 丽丽，他们家不管咱不能不管，人总是要接

0: 用他。
1: 对呀、啊，
0: 让你爸去吧，
2: 我自己去。你好，请问苏明玉是住这一间吗？
3: 是。您是？
2: 我是他二嫂，我来看看他。
3: 哦，那你稍微等一下。
4: 老大，你二嫂想见你，在门口等着呢。
5: 不接。
4: 好。
2: 怎么样，我可以进去了吗？
4: 不好意思，明总他刚吃完药已经睡着了。
2: 婶，麻烦你跟他说我是专门。
4: 明总他伤得很重，你现在就是进去也是打扰他，请回吧。
2: 麻烦你把这束花交给他吧。
4: 好。

0: 老大，蒙总的电话。
1: 你告诉他了？
0: 嗯。
1: 多嘴。喂，师傅。
2: 明月啊，这事我才刚知道，你现在怎么样了？
1: 还好，就是骨裂，骨头倒是没断。
2: 哦，好。我现在手头上还有点事儿，不能回来看你。你先告诉我，这谁干的？
3: 孙部长还是我老婆？
1: 都不是。
2: 没事儿，你告诉我是谁。
1: 师傅，我不想说，是我的家事。
2: 是你二哥为了嫂子的事啊？
1: 嗯。
2: 哎呦，那这事儿就有点难办了。
1: 这事儿你不用操心了，我已经报警处理了。
2: 不，明月。你这到底是一家人，你二哥要是真坐了牢，你将来你们怎么相处啊？
1: 我现在想不了那么多。
2: 不，这毕竟是因我而起的。你嫂子那边呢，我会去打个招呼。那这家务事呢，能不上法院就别上法院，你得为将来考虑啊。
1: 师傅，我有点累了，我想休息一会儿。
2: 好。那院长那儿我已经打过招呼了，会给你最好的照顾。我回来我会马上过来看你的，啊。
1: 好，谢谢。

0: 口服药剂当然是吃。
1: 嗯，谢谢。
0: 没事。
1: 哎，刘总，你怎么来了？
2: 我这刚听说，怎么样了？不严重吧？
1: 挺严重的。
2: 什么叫挺严重的？
1: 那不行，明总他说了，公司来看他的人实在太多了，他专门吩咐我在这守着，谁也不想见。
2: 我，柳青，柳青也不行。
1: 明总的原话是，所有人。
3: 嘿，柳青，进来。
2: 哼。哎呦呦，这么严重啊！
3: 看什么看？没见过仙女儿。
2: 你现在更漂亮了。
3: 我把床摇起来。
2: 哎。行不行？再高点。
3: 行，可以。
2: 哎，好嘞。
3: 你是怎么知道的？
2: 众诚都发号外了，差不多每个人都知道了。
3: 他们怎么传？
2: 你先告诉我，你伤得怎么样？谁干的？人抓到了吗？
3: 已经进去了，还行，命大，骨裂而已。
2: 我靠，这下手也真够黑的。你放心啊，哥们儿帮你找人。必须得狠狠办他，关他个三年五年的。你说吧，谁？是那姓孙的，还是那个蒙太？
3: 都是。
2: 那谁啊？
3: 我二哥。
2: 你为了你二嫂的事儿是吧？虽然这个事儿你办的确实有点过，但也不至于吧？你是他亲妹，这下手也太黑了点儿，这过分了。
3: 但我不是第一次，过去常有的事儿。
2: 哎，你二哥是不是还关着呢？
3: 嗯。
2: 你打算怎么弄啊？
3: 起诉他，让法律制裁他。

0: 对，
1: 爸，
0: 你说我现在一个孤寡老头子，
2: 啊，都没人管了。
0: 你倒好，你躲在上海躲清静，你还是我儿子吗？
1: 爸，我现在正在上海上班，我走不开啊。要不然你等我？
0: 你还等什么等啊你啊？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还等什么？你不赶紧回来
2: 组织大局？你还真想让明成坐牢啊？
0: 你赶紧给我滚回来，滚回来！
1: 行行，我知道，我知道了啊！
0: 我告诉你，我现在这血压可上来了啊！你要想活着见着我，你赶紧给我滚回来！

0: 哎呦，姐姐，我不是不给老刘打电话，你得好好想想，你这么处理以后的结果是什么？毕竟你们是一家人。
1: 他打我的时候，怎么没想到我们是一家人？
0: 这我的观点啊，就像这种人渣，你想怎么处理他都不过分。但是你这么处理以后，你想没想过对你自己会有什么影响？就比如说你二哥真的坐牢了，会不会有人说你心狠手辣，连你二哥都起诉？你要明白，现在的人啊，都会同情受伤害比较大的那一个，你得做好平衡，免得你这个受害者到时候被指认为是施暴者，那就不划算啊。所以我建议你，你再考虑考虑。
1: 你打不打？你不打我打。
0: 哎，行，姐姐你别动，不就打个电话吗？我一会儿就打啊，一会儿。
1: 现在当着我的面打。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真想摸鱼啊！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8: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0: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1: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2: 哎呦，
13: 痛了！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4: 小羊人问礼，只有选择礼。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5: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

0: 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几点了还不睡？
5: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6: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7: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8: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9: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

0: 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

0: 鸡，
1: 一口鲜甜。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4: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5: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6: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7: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5: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8: 真想摸鱼啊！
9: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10: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11: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2: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4: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

0: 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真想摸鱼啊，
7: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9: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0: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11: 当前形势下，新中国的主要任务，第一，经济建设，第二，解放台湾。
12: 对面的毛泽东放出风声，要来攻打台湾。杜鲁门那边有消息吗？
13: 美方坚持不干涉台湾的归属，杜鲁门背信弃义，实属可比。
4: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
14: 如果在东北备战，就要把解放台湾的所有的机动兵力全得抽回来。解放台湾问题呢，势必要推迟。
15: 这些都是南方来的战士们，我现在最担心的是，这些战士们来到咱们东北，怎么过这个冬天？
16: 打仗打的就是后勤保障，几十万大军，这个人吃马喂，东北局压力很大。
15: 钱摊下来，有大个顶着，谁让我叫洪大个的呢？
17: 整军备战工作已经全面展开，东北局会全力支持，绝不拖后腿。
18: This is our best choice, Incheon.
11: 美军很可能在仁川登陆。
17: 仁川登陆将改变整个战争态势。人民军的回防还是晚了一步。
19: Что сказал Ким Ир Сен?
20: Он просил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предоставить военную помощь.
21: 可斯大林同志主张朝鲜问题地方化，希望我方入朝参战，而苏联方面呢，提供空中的援助。
11: 如果美帝不过三八线，我们不管；过了三八线，我们就一定得管。
22: 我觉得，如果朝鲜失败了，与其到时候我们被动防御，倒不如现在 我们就变被动。

0: 为主动。
1: 南朝鲜军已经越过三八线，
2: 我们现在需要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朝鲜民族的独立解放。
3: 主席，你下决心了？
4: 朝鲜危机了，我们要是不管，苏联也不管，各扫门前雪，那社会主义阵营不成了就空话吗？
3: 援助朝鲜也有利于我们，我们不能让敌人推到鸭绿江边。我看现在这不是打不打的问题了，而是如何能打赢的问题了。
5: 该过江了，没几天。
0: 真的？
5: 你没闻到空气里的味儿吗？
3: 为了防止美军飞机的侦察和轰炸，黄昏以后过江。
6: 苏联老大哥开始是满口答应了，他们负责空中，我们负责地面。现在我们的地面要出动了，人家老大哥的空军呢说没准备好，不出动了。
3: 光靠我们的陆军跟美国陆海空联合兵种作战吗？这个结果很难预料了。
5: 你总算回来了，赶紧去劝劝主席，他已经三天三夜没合眼了。
0: 爸爸，你是在为了出兵的事情烦恼吧？
4: 志愿军出国作战，如果没有苏联空军的配合，就会增加作战的困难。也就是说，要多死很多人。
0: 爸爸，只要能换来和平，我愿意马上奔赴朝鲜战场第一线。
4: 依你的看法，这个仗还可不可以打？
3: 我觉得可以打。
4: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而且必须保证出战必胜，你有没有把握？

0: 我发现呢，美军呢现在向北推进这个速度啊，太快了。而我们呢，现在手上啊唯一重要的武器，那就是突然性。
1: 敌人大部队朝我方阵地前进，
0: 还有多久到？
1: 2个小时左右。
2: 大胆的放进来，越多越好，给我打！我才俘虏了一个美军的顾问，回头我给他押到总部去。
3: 我要通电嘉奖你们。
4: 西川的守军是李承晚的绕线部队的一个营。
0: 王元宝，立即发报。
5: 是。
0: 电台被打坏了，只能派报务员跑步回去报告，所以给耽搁。
6: 撤销你侦察排排长职务，调到炊事班。
7: 梁清初知道自己犯了错，正全速赶往云山方向。
0: 我担心这个38军一步跟不上，他步步跟不上啊！
8: 敌人正在收缩阵地，这时要跑啊！
9: 我建议。
10: 马上进攻云山，
11: 可彭总命令我们要等到38军到达指定位置之后才能进攻啊！
10: 38军到哪了？
11: 快到新兴洞了。
10: 这又耽误一天。
11: 命令38军九军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Hello，Hello。别过来，一会儿送你上西天啊！
10: 彭老总这次穿插的漂亮，只要38军。
0: 控制了青川江军迂里一带，这盘棋咱们就胜券在握了。
12: 38军呢？还没有到指定区域，
0: 还没到。
12: 飞虎山控制着我军北上军迂里和敌军南逃的交通要道。
13: 我军先头部队1122师已在飞虎山建立指挥所。We'll get Feihu mounting the next attack.
0: 告诉梁兴初，这是38军最后的机会。 飞虎山守不住，提着脑袋来见。
14: 按照目前我军速度，凌晨5到6点，主力部队就可以赶到飞虎山，然后一路追击，直取军域里。
15: 司令部急令，
16: 彭总有令，停止向军域里穿插，
17: 再不占领军域里。

0: 爷，这口袋可就漏了。口袋已经漏了，
1: 飞虎山、王草岭，阻击任务已经完成，命令他们有序撤退，诱敌深入。
2: 后退30里，这让人想不通啊！
3: 这是命令，必须执行。
0: 诱敌深入，这一招高啊！
1: 这第一场战役啊，就是个满堂彩。
0: 嗯，
1: 唯一遗憾呢，没能全歼口袋里的敌人。
4: 梁军长，彭总说单独给你加个菜。哎，我梁兴珠从来不吃独食。
5: 你尝尝，
4: 你醒醒啊！哎，野战医院警卫排刚调走了一批人，正缺人手呢，所以我提议啊，让你先去那里顶个差，站个岗。
5: 你们这是大材小用，像我这种人就应该去前线。
4: 你要是想永远留在这里被打过，你就别去。
6: 我去。
7: 你怎么来医院了？你哪受伤了？
4: 我好着呢。我是来医院警卫排报到的。咱们可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啊！
6: 你呀，还是别跟我有缘了。看到没有，跟我有缘的都是伤员。
7: 我们的战士在前线现在基本上已经是一触即溃了。
8: The 8th Army is sprinting full speed ahead. Don't you want to be the first to arrive at the Yalu River?
9: No, I don't.
8: What?
10: 可是不管麦克阿瑟怎么再三催促，这西线的美第八集团军和东线的美第十军始终表现的是小心翼翼、反复试探。
4: 我倒是有个想法啊！哼哼，
10: 说吧。
4: 上车，去哪儿？任务紧急，跟我说。
10: 哎，
4: 不管什么任务，算我一个。
10: 行啊，连长，马上带上。最近啊，这美军飞机来的太勤了，主席昨天晚上还发电报叮嘱说，一定要注意司令部的安全。
11: 其他机会首长都已经进动了，你也赶紧进动吧。
10: 我进什么动？进动？我在看你干什么？
12: 想干到山洞里看。
13: 刘秘书，你干嘛去？我还有些资料需要整理。
10: 好。
14: 要不及时躲起来，现在就一锅端了。
15: 我还得感谢你的救命之恩喽。你不用感谢我，你要感谢的话，你就感谢毛主席的电报吧。
16: 刘秘书是不是在那打地铺啊？
17: 没有，刘秘书又返回了作战室。
18: 他说要去整理点资料。
19: 什么？
6: 坏了！
20: 你这个飞机还没着呢！
21: 快点，快点，快点！各位首长，
22: 外面很不安全，你们不能出去。
23: 超爱生活。
24: 超爱生活，你制造，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嗯，<笑>超爱科普，
25: 这是个三线式的，
26: 这就是典型的右粉观。
27: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28: 超爱美食，
29: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30: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 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N种精彩。

0: 给我看看。
1: 你好啊。刘律师。喂，老刘啊，上一次不像话啊，喝酒怎么能耍赖啊？
0: 说正事儿。
1: 那什么，我正好有事让你帮忙。明总住院了，你知道吧？是这么回事儿，这打他的吧，是他二哥。像这种情况一般怎么处理啊？嗯，行，得嘞，那行，就这么着啊。
0: 怎么说呀？
1: 聊完了，刘律师说，轻重全看你。
0: 律师竟然说废话！
1: 你要是真不想留情面了，

0: 我还得提醒你，做好准备面对舆论。
1: 我从来都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舆论对我来说无效。
0: 好，你好好歇着啊。这两天啊，江南我替你盯着，有什么事你打个电话给我，马上就到。那我走了。
1: 嗯，你等会儿帮我把床摇下去。
0: 好嘞。
2: 对方已经起诉了，你丈夫呢也已经收押到看守所了，在开庭前是不允许与外界接触的，你还是尽快给他找个律师吧。
3: 警察同志，像这种情况大概会判多久啊？
2: 这个我还真不好说，得看判决结果。
3: 谢谢啊。
2: 不客气。

0: 喂，朱莉亚。
1: 喂，大哥。
2: 我知道你很忙，我现在实在没有办法了，才会给你打这个电话的。明玉现在起诉明成了，
1: 我去找他求情，可是他不肯见我。我知道明玉现在肯定不会轻易放过明成的，但是大哥，
2: 我不能看着明成被判刑坐牢啊，这样他后半辈子就毁了，我跟他接下来的日子还怎么过呀？
0: 那个，朱莉亚，那个谁都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情啊，但是我们遇到事情呢，一定要先冷静。
2: 大哥，我知道。但是我现在没有办法冷静啊，大哥，你想想妈多疼明成啊，妈如果在世的话，她不会袖手旁观的。
1: 她怎么可能看着明成被判刑坐牢？
2: 妈现在去世了，爸也不管。大哥，你是家里的老大，明成是你的亲弟弟，你帮帮明成好不好？
0: 我知道，我知道，我这不是一直在给明玉打电话吗？但他是他也不接电话，你也知道他为什么不接我电话，对不对？
3: 你大嫂跟我说了，说这个
0: 明玉啊伤得很重，你说他俩闹成这个样子，你让我这个当大哥的该管谁？我该怎么说？
2: 大哥，我知道明成他错了，只要你们把他救出来，我一定带着他去跟明玉好好道歉。大哥，
1: 这事儿你必须管。
2: 我希望你能帮明成去求求明玉，我等你回复。
0: 朱莉，你听我说啊。喂，

0: 喂，明哲。
1: 喂，老婆，你在干嘛呢？
0: 我在老宅打包东西呢。
1: 是这样的，我爸给我来电话了，
2: 他非让我回去管管明哲和明玉的事。
1: 你看，要不然我现在请个假，我现在就往回赶。
3: 你不许回来。
0: 子女的事情应该家长管，你爸怎么能把这事推给你呢？再说你回来你怎么劝呀？啊？
3: 你是替明玉出气，还是劝明玉就算了？
0: 如果你看到现在苏明玉的样子，你怎么好意思说出这个话？
3: 明哲，这事你必须得听我的，你就不要回来了。
0: 你们苏家我也看到了，能发生今天的事情，那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等我把这边的事情处理出头绪了，我也得赶紧离开。
1: 哎呀，菲菲啊，你说我不管怎么行呢？朱莉也给我来电话了，她说明玉已经起诉明成了，这明成很可能会坐牢。
0: 我不想听理由，啊！我告诉你，你不要再回来再淌这趟浑水了。该管事情的是你爸。
1: 行，那我就不回去啊。那不这样，你现在去找我爸，你想办法让他出面来主持大局。
0: 苏明哲，你的心还是肉长的吗？
3: 我
0: 一个人带着小咪，我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我都没有合过眼。
3: 饿了就跟小咪啃啃面包，这一件事接一件事
0: 的，我是有三头六臂，我还是超人啊？
3: 有你这么当丈夫和当父亲的吗？
1: 对不起啊，我知道你现在很辛苦，我不应该再给你找事儿了。我妈不在了，我这个当大哥的不管，我爸必须得管呐。你说这个明玉起诉明成，明成去坐牢，你让朱莉怎么办？我们整个苏家不就散了吗？
0: 我说不去就不去，你再说什么也没有用。
1: 菲菲啊，

0: 看，爷爷、奶奶、爸爸、二叔，这是谁啊？
1: 姑姑。
0: 对，年轻时候的姑姑。

0: 吃，吃，
1: 嗯，啊，吃吧。
2: 哎，
1: 爸，
2: 哎，
1: 您这去哪儿了？
2: 哎，这家里不是都没人管我了吗？我得自己出去找饭吃去。快快快快，进屋进屋。来来来来，
1: 爸，我就不进去了。
2: 啊、
1: 那个，您哥让我来找您，说有事情跟您商量。
2: 哦，他俩的事儿啊。丽丽还有俩亲家，这事儿都找过我了，非要让我找明玉替明成求情。你说明玉她能听我话吗？
1: 明玉是您的女儿，这话您怎么能问我呢？
2: 也是哈、啊。吴飞，你这老在国外，家里的情况你可能还不大了解。咱们家这情况特殊，过去你妈在世，大大小小事情都由你妈来管。现在你妈不在了，上回明哲不是着急开了个会吗？说以后家里的事儿啊，都由他来管着。我看这事儿啊，还是让明哲管吧。
1: 明哲他加班回不来。他特意让我来找您，就是要告诉您，明玉已经起诉明成了。这伤害罪一旦成立，明成就得坐牢。明成要是坐牢的话，那他跟朱莉的这个家兴许就完了。
2: 我说话，明玉他不听啊。
3: 爸，这事明哲也管不了，必须由您来管。
2: 你就让明哲请个假回来一趟。
1: 明哲他专门让我来找您，就是为了告诉您，您得去找明玉。
2: 管比我管强。
1: 爸，这事儿我该说的我都说完了，是您去还是不去您自己看吧。那我还有事儿，我先带小明回去了，跟爷再见。
2: 爷哎，不就俩孩子打个架吗？有那么严重？

让我成的话，我已经跟你爸说了。至于他去还是不去，那是他自己的问题了。还有，你们家的事我真的不想再问了。我求你以后不要再跟我说你们家的任何事情。

哎呀，老聂啊，我都不好意思张口啊。那这个事儿我还真得求你，你认识人多呀，你看看你认识的朋友当中有没有跟咱们这个派出所熟的。哎呀，家里边出了事儿了。挂了挂了挂了，回来了。

0: 还被羁押到看守所了，您如果再不想办法救他，他会被判刑坐牢的。
1: 我一个退休老人，我能有什么

0: 明玉也不知道被打成啥样了，现在呢正在气头上呢。你觉着我去能有效果吗？
1: 爸，我已经走投无路了，我是实在没有办法了。您别怪我，也别嫌我说话难听。如果您要是不愿意去医院求明玉，那好，您现在就给我写一个声明，说您和您的儿子苏明成断绝父子关系，从此以后明成的任何事情都和您没关系。明成以后被放出来了，我就把这个声明交给明成，让他心里清楚，不是我这个做老婆的不努力，是你们苏家人，是你们都不管他。

0: 发嫂朱莉，你来看明玉啊？
1: 啊，这不是朱莉啊，
2: 是我把爸接来的。我希望爸能够向明玉求情，让他放过明成，不能让明成真的被判刑坐牢了，后半辈子就毁了。
0: 啊，那咱们进去吧。

0: 哪个病房啊？
1: 321。
0: 哎，你这个脾气啊，我这怕我说不了他呀，我。
1: 哎，爸，你去哪儿啊？您是一家之主，现在只能指望您了。你别忘了昨天晚上我们怎么说的。
0: 那要不你跟我一块儿进去？
1: 我不能进去，明月他不想见我。
2: 等
1: 我要跟您进去，肯定全得被轰出来。
2: 爸爸，助理说的对。明成把明玉打成那个样子，明玉肯定不愿意见他。再说，如果朱莉真的跟您一起进去的话，明玉就知道你们是来找他求情的，到时候您更不好说话。
1: 大嫂分析的有道理，爸，不是我不想陪您进去，是明玉他不见我，所以今天我最好也别出现了。
2: 爸，到时候进去之后别直接说，先关心关心明玉的伤情。等他心情稍微好一点了，再说明成的事儿。

0: 爸，您怎么来了？
1: 这你二哥给你打的？他怎么能这么打你呀？哎呀，他怎么能这么打你呀？
0: 谁让你来的？

0: 爷真让我真揪心呢。从前我出事您都是不闻不问的，怎么今天一下这么热情，都不太像您了？别这么想你爸啊，爸真的很生气，你二哥做的太过分了，从小他就老欺负你。 你妈有偏心眼儿，可爸跟你妈可不一样啊。爸是个讲理的人，讲公平的人，是明争的错就是他的错。爸这回也给你做主。以前呢？ 你妈是太厉害了，爸也不敢说什么，谁让爸没本事呢？现在看见你被打成这样，就是你妈现在还活着，明成敢这么欺负你，她还活着，我肯定不答应，我肯定不答应。
1: 长这么大，你还是第一次想那么说话。你放心，明姨，你放心，你把他放出来，我得好好教育教育他。都是一家人，你又是他亲妹妹，怎么能下这么狠的毒手呢？爸，您刚才说让我把他放出来，
0: 是放出来。
1: 现在就放，我拉着他上你面前来，让他向你道歉，向你承认错误，向你低头认罪。这口气爸必须替你出了。我知道，你绕来绕去，就是来替宋明成求情的。
2: 大嫂，你说明玉他能给爸这个面子吗？我也不好说。如果明玉真的给爸面子了，那当然最好。但是如果明玉还是不原谅明成的话，你也别怪他。毕竟，哎呀，你说如果爸都不能说服明玉的话，那该怎么办呢？我不能看着明成被判刑坐牢啊，他以后出来怎么工作，怎么去见人呢、啊？后半辈子就毁了。
1: 朱莉，你先别着急。
2: 你能不能先关心一下明玉的伤情啊？他真的伤得挺重的。大嫂，我不是不关心明玉，是现在明成还被关在里面呢。他只要在里面一天，我就没有办法冷静。说来说去，这事都是因为我。但我也没有想到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我不知道明成会去打人。
1: 我不太清楚你们之前有什么样的矛盾和隔阂。 但是，就算是有矛盾，一家人呐，好好说清楚不就行了吗？为什么非要拳脚相见呀？真的要是打残了，打出人命了，那谁能好过呀？我当时是亲眼看到明玉伤得有多惨，满地的血，站都站不起来。如果你将了明玉的伤，你也能理解，能理解明玉为什么不肯放明成。 苏明成也是，做事太冲动了，根本就不过脑子。
2: 大嫂，你是不知道，自从妈去世以后，明成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脾气特别的暴躁。你说的没错，他苏明成打人就是不对。大嫂，你放心，只要现在明玉肯答应放明成出来，等他出来了，我一定好好教育他。 以后不会再发生这种事情了。

0: 我自己来的，我早就想来了，他们拦着，说怕我见了你伤心，怕我血压再升高了。
1: 我没事，还没死呢。
0: 呸呸呸，别说这话。

0: 知道你委屈，让他打成这样，成还是个人吗？可你冷静下来想想，你说你二哥真要是被判了刑，有了案底，那将来还怎么找工作，还怎么见人呢？你就看在爸的面子上饶过他这一回吧。你们俩都是爸的孩子，爸不想看见你们两败俱伤。
1: 都是您的孩子，我怎么就不相信了？过去我受了再多的委屈，你都不肯站出来替我说一句话，家里却跑出来替苏明成求情，还敢说我们都是您的孩子？你还知道两败俱伤吗？
0: 爸也是心疼你的。
1: 我感觉不到。爸，我想问你一句，您觉得您是一个合格的父亲吗？
2: 打小，我妈打我，你就钻厕所；我妈骂我，你就假装看报纸。
1: 这些事儿我都记得。
3: 那件衣服看见没有？一会儿给我洗。
4: 你有手有脚，凭什么让我洗
5: 啊？吵什么吵啊？回来就吵。
3: 妈的话你不听。哎，苏明宇，你是不是？
4: 爸，你别走！
6: 我不走，我吃完了，我上边上坐着去啊！你们吃，你们吃。
5: 你跟我们住就不能学习了？你别那么多事了。
4: 哎呀，爸，你就不能帮我说句话吗？
6: 我上厕所。
4: 爸，
0: 这都是过去的事了。
5: 我过不去，
1: 我永远都过不去。哥要出国，家里没钱，你们就卖了间房供他。苏明成要结婚，你们又卖了一间房，满足他所有的要求。我也是你们女儿，你们为我做什么事儿啊？
0: 那跟我没关系啊，那是你妈，
1: 都是我妈的错。那你说过她一句吗？我上高中的时候，我想考清华，我妈不让我上，说没钱供我。你在旁边附和，你跟着他一块儿终结了我的梦想。你刚才还好意思说你要为我做主。但凡以前你为我做主过一件事情，这个家现在能闹成这样吗？爸，你怨不得我瞧不起你。你背着我妈的时候就只懂得抱怨，你当着我妈的面儿，你就是个窝囊废，你太不像个男人。
0: 别这么说你爸啊，实在是你妈太硬了，我也不敢说话呀，那你说我怎么办呢？
1: 我一直都怀疑我不是你们亲生的。我今天实话告诉你，我还真去做过 DNA 检测。
0: 你这孩子，你怎么能有这种想法呢？
1: 我就是想证明我不是你们亲生的，所以你们才对我这么冷漠。是结果让人大失所望，我身上流的还真是你和我妈的血，我居然真是你们亲生。为什么我从来都不觉得自己是苏家人？我到现在都没有办法接受。

0: 知道你委屈，爸对不起你，可是你也不能跟爸说这个话呀。爸心里一直有你，你住医院了，爸也睡不踏实啊。
1: 你行了呗，你今天来是为我吗？你就在苏明成家住不下去了吧？是大哥和朱莉让你来的吧？果然没有猜中，亏我刚才还傻呵呵的，觉得你还真的变了。你既不会为了我，也不会为了苏明成，你只为你自己。
0: 随你怎么想吧。不管是谁让我来的，爸还得求你，求你饶了你二哥吧，别让你爸为难。
1: 我求你们了，你们别再逼我了，逼急了我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了。

给我这个面子的，我知道你不会给我这个面子的。明义啊，好好养伤啊，早日康复，爸惦记你，其他不重要啊。哎，你说这个名称可真是惹谁不好，你说他非要惹你。还是你妈，还是你妈了解你呀、啊？她知道明成闹不过你，你妈太了解你了。明玉啊，你太像你妈了，太像你妈了。

0: 妈，怎么样？明玉怎么说？
1: 说是明成啊，招惹谁不好，非要招惹明玉。人他妈以前都拦着他，不让他招惹明玉。
0: 您说这话什么意思啊？他到底怎么说的？
1: 反正丽丽，我来也来了，该说的我也说了啊。他看见我来了，他更生气了。他说了，根本就不让我管。我就说吧，这事儿我根本就管不了。我早说了。
0: 我跟您一块儿进去，我去求他。
1: 来，丽丽。他和他妈一个样，说话办事一点不留情面。他现在跟气头上呢，我看见我都怕他。要不咱们这样吧，咱们干脆咱们都回家吧，啊，没用，跟这儿待着没用。
0: 你怎么能走呢？事情都没有办成，怎么走啊？哦，你就这么忍心看到自己的骨肉相残吗？啊，就这么不管了？
1: 不是，我没说我不管呢，我这不也管了吗？可是我管不了啊，这不是。明成和明玉两个人过不去，那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呐，哪是我一句两句话就能给说好的？哎呀，别逼我了，行不行啊？
0: 我逼您？妈去世以后，您现在是家里唯一的长辈，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您不应该管吗？啊，他苏明成是您的亲儿子吧？苏明玉是您的亲女儿吧？儿子要打女儿，女儿还要起诉儿子，那说来说去都是你们苏家自己。

0: 己的事儿。如果处理不好的话，那就是您这个当爸的没有尽好长辈的责任。所以今天啊，我还真就逼您了。这事儿呢，您管得了也得管，管不了也得管。
1: 哎呦，头疼！哎呀，头疼！我是不是血压高了？
2: 爸，要不然我们去找医生看看。
1: 我想静静，我想静静。
0: 您这高血压总是犯得特别及时。大嫂，爸他没事儿，明成以前就说过，只要家里出事儿了，爸就要着急上厕所。现在又改高血压了呗。
1: 你说我这出门太着急了，我这药也没拿。哎呦，我这头疼的，哎，头疼死我了。哎呦，我这血压不会真高了吧？哎
0: 呀，苏明成真是可怜，居然有一个像您这样的爸爸。
3: 行，你们苏家人都不管他，我管，我是他老婆。我去想办法行了。
2: 朱莉，
4: 爸，要不咱们去看看？
1: 无非咱们回家吧，啊，回去我还真得吃点药。
2: 小咪，走，跟爷爷回家。
1: 我来。来，爷爷抱。

0: 那药在哪儿呢？我没找到啊。
1: 不找了，不找了。吴飞，你过来，你过来。
0: 哦。怎么了，爸？
1: 房子是看成什么样了？
0: 今天本来是约了一家要看的，但您现在不是血压高了吗？
1: 我血压下来了，不高了，不高了。我看你啊，赶紧给我看房去吧，啊！你看哪套，爸都满意。哎，你定哪个，我住哪个。
0: 爸，您放心，都是按照您的要求在选。现在有几个备选，但是我要再比较一下价位。
1: 哎，别比较了，别备选了啊！赶紧看，赶紧买。
0: 爸，您听我说啊，这个买房子它是一个心理战，要是让对方觉得咱们着急的话，那没准他临时会加价的。
1: 加价就加价吧，管他哪套呢，赶紧买了，买了我好搬走。
0: 您就那么着急啊？
1: 着急，爸非常着急。爸求求你了啊，吴飞，我一天都不能在这儿住下去了。你也看见了，刚才丽丽对我那样，我在这儿我还怎么住啊？
0: 爸，朱莉那不是冲您，她着急那是因为她怕明成在里面受罪。
1: 你是不知道啊，爸在他们家住这么长时间了，那丽丽早就看我不耐烦了，她现在又在气头上，你说万一再冲我发个火，我看她都能把我给撵出去啊。
0: 爸您放心吧，朱莉她不是那样的人，再说您得理解他现在的心情，遇到这种事情他心里面肯定不好受，反正我是能够体谅他的。
1: 体谅他，那谁体谅我呀？哎呀，我看这买房的事儿光靠你也不行，你要不这样，你打电话让明哲回来，抓紧办啊。
0: 明哲他最近真的很忙，再说他刚入职新公司，怎么可能说回来就回来呢？
1: 那怎么办呢？啊，两个儿子，一个被关里边了，一个躲着不回来，你让我这孤寡老人，我就该流落街头啊。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真想摸鱼啊！
4: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7: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哎呦，
12: 痛啊！滑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3: 小洋人问你，只有水和你。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4: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几点了还不睡？
4: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5: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6: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7: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8: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9: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1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1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0: 欢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小羊人问礼，只有选择礼。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小羊人问礼，只有选择礼。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真想摸鱼啊！
8: 你需要酷动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9: 你需要酷动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10: 你们需要酷动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1: 酷动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6: 真想摸鱼啊。
7: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9: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0: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0: 昨天对方的验伤报告和司法鉴定结果也已经出来了，确认已经构成轻度伤害，最高量刑3年，而且对方还请了博瑞的刘律师来受理此案，此人在业内的口碑和人脉都很好，如果我们要跟他正面对峙，基本没胜算。说实话，丽丽，我对你这个案子毫无把握，只能帮你在程序上略加指点，使你少走弯路。一般情况下，这种家庭纠纷被称作家庭内部矛盾，一般人不会选择报案，更不会起诉。就是报案了，如果没什么大事，警方也会酌情给出建议，作为民事调解来处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可是我见你小姑子这态势啊，明显不想这样处理。
1: 就照你刚才所说的，你再帮我想想，我还能做点什么吗？啊？
0: 你现在唯一能做的，只能恳求人家手下留情，撤销诉讼。这个刘律师既熟悉法律程序，又熟悉人脉，如果咱把矛盾上升到法律高度，那这事真不好说。
1: 不是，现在求情已经没有用了，我想尽了我所有的办法，我把明玉他爸都弄去跟他求情了，但是他就是说不行啊。
0: 办法是人想出来的，主要还是看人家受害者主观意愿。
1: 我求你帮我个忙好不好？
0: 你说。
1: 我想去看守所看看明成，

0: 我不知道他现在过得怎么样了，
1: 哎，
0: 他在里面过得好不好？
1: 你就别去了，你去有什么用？一点用都没有，对吧？你这样听我的啊，你现在就回婆家，动员他所有的亲属，咱全部向人家赔礼道歉，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咱三次，这人心都是肉长的，争取让他松动，要不然这事儿没法办。
2: 他早上是把我当小蜜照顾呢吗？
3: 我也不知道你喜欢什么味道，所以一弄了一甜一咸一块拿过来，当然肯定没有小石那儿的饭好吃啊，只能委屈你了。
2: 特别好喝。
3: 宁月，给爸买房子的事儿我不想管了。
2: 怎么了？
3: 爸他说他想马上搬出来，怕朱莉赶他走，你说这有可能吗？我是看好了几套房源，但是我得花点时间去搞搞价钱。可是爸今天跟我说他必须这一两天就要搬出来，还说不是钱的事儿，别让我考虑钱，那价高就价高吧。我现在是替明哲给苏家买房，这又不是买水果贵个一两块钱的，如果这钱花多了，将来他们两个兄弟会怪我的，我真的担不起这个责任。
2: 早上爸来找过我，想为苏明成求情，我给拒绝了。哎，估摸着就是朱莉让他来找我的，他没说通我，所以才惧怕朱莉赶他走了。
3: 反正我想好了，让你大哥回来管这个事儿，我不沾手了。
2: 你带宝宝回上海吧，苏家的事儿你能不插手就不插手。

0: 喂，爸，怎么了？
1: 那什么，那吴飞给你打电话说没说呀？
0: 啊？吴飞没给我打电话啊？说什么事儿啊？
1: 哎呀，我现在是心情比较复杂，我想起什么说什么吧啊。首先我不能在明成家住了。我看这丽丽现在怎么看我怎么不顺眼。
2: 今天在医院呢，她直接
1: 就冲我发火了。我看她没准一会儿回来，她就能把我赶出家门去。
3: 爸，放心吧，以我对朱莉的了解啊，她不会这么做的，不会把你赶出家门的。
1: 放什么心？不会赶出家门。我告诉你啊，昨天晚上她就开始逼我了。昨天晚上他就逼我写什么断绝父子关系的声明，你说这不是逼我走，这是什么呀？
0: 哎呀，爸，你别着急，你别上火啊。
1: 苏明哲呀，苏明哲呀，我求求你了，行不行啊？
2: 我看你老婆吴飞她是不想给你爸买房了，你赶紧回来。

0: 喂。
1: 喂，菲菲啊，你怎么又不愿意给咱爸买房子啊？什么情况？
0: 什么叫我不给他买房？你爸到底是怎么跟你说的？
1: 他就给我来了个电话，他说朱莉要赶他出门，不让他住了，然后又说看着你好像不愿意买房子了。
0: 这事儿前前后后我都看见了，你爸就会演戏吓唬你。朱莉赶他出门，朱莉是那样的人吗？啊，真是太可笑了，我真没见过这样的父亲。明成跟明玉都已经闹成这个样子了，他不为自己的儿女着想，只想赶紧搬出去逃避。
1: 哎呀，我爸就是这么一个人，你别跟他一般计较啊。我爸这辈子也没担过什么大事儿，其实想想挺可怜的。
0: 什么可怜啊？现在想想，当初你妈说你爸不能坐飞机，不肯飞美国来照顾我生孩子，
2: 这也不一定全是你妈一个

0: 你爸对自己的亲儿子亲闺女这种漠不关心的态度我都觉得心凉，这样的一个公公他怎么会考虑到我一个儿媳妇的死活？
1: 哎呀菲菲，我们家都已经这样了，你就别再添乱了好吗？
0: 行行行，我活该行吗？我活该自己受委屈，我活该留下来管你们家这摊子事，落不到一点好还落了一身埋怨。
1: 我没有埋怨你。
0: 我跟你说不清楚，等我回上海来再跟你讲吧。我现在就回明玉的公寓收拾东西，带小咪回上海。
1: 也行，你先回来吧。哎呀，我们家的事确实有点复杂，还是我来处理吧。啊，

0: 丽丽，明成真的会被判刑吗？
1: 只要明玉她不肯撤诉，明成肯定会被判刑的。妈，我现在主要担心的是，你说万一明成被判个一年半载的，这往后我们俩的日子还该怎么过呀？再说了，明成他在里面怎么待呀？他吃不了这些苦的，怎么办呢？
0: 是啊，明成又没吃过什么苦，他肯定扛不住呀。老朱，你别晃来晃去行不行？你赶紧想想办法呀。
1: 没有别的办法了，唯一的办法就是求明玉。
2: 丽丽啊，我觉得你再去趟医院看看明玉，再给明成求求情。
1: 爸，我去过了呀，他根本不肯见我。
2: 这种时候啊，脸皮就得放厚，不管谁拦着你，你就往里冲，只要见上明玉说上话就有希望。
0: 你爸说的对，
2: 别再犹豫了，听我的啊。
0: 丽丽，要不妈陪你一起去。
1: 哎呀，不用，我一个人去就行了，你去干嘛呀？
2: 丽丽，听你妈的。你妈说的没错，她可以冲你发火，总得给长辈留点面子吧。
0: 就是啊，丽丽，你自己去妈更不放心。我今天就豁出我这张老脸去求她，她不给苏家人面子，总得给我点面子吧。
2: 对，就这么定了，
0: 我和你一起去。
3: 我住院部在这儿。
4: 现在只要让他按时吃药，好好养着，多注意休息，然后多喝水。
5: 嗯，好，好。
4: 有什么问题的话，再来找我。
5: 谢谢啊，
4: 不客气。您又来了，
1: 不好意思啊，麻烦你跟明玉说一声，我们只是想来看看她。
4: 不好意思啊，现在不方便探视。
0: 小姑娘，我们是明玉的亲戚，我特意给明玉煲了些汤，想让她趁热喝，那你帮着问问好吧。
4: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明总他正在休息，任何人都不见，你们还是请回吧。
0: 嗯，行，那让明玉先休息，我们就在这儿等他，等他醒了你告我们一声，我们再进去。
4: 你们要是想等就等着吧。
1: 妈，我是怎么跟你说的，现在您相信了吧？您看看人家这态度，就是不想见，躲着咱们呢。我上次来呢也说是睡着了不见，这一次来还是这样，咱们等到什么时候都见不着的。走吧啊，走吧走吧。
0: 丽丽，不管明玉是不是故意躲着，我也一定要见他。今天等不到我明天等，明天等不到我后天接着来等，他总有出来的一天。
1: 咱没必要这样啊。
0: 丽丽，听我的。
6: 首先，那咱们。

0: 进来吧，
1: 请吧。
2: 爷爷，
0: 阿姨来了。
2: 凌晨怎么把你打成这样了？这也太……
0: 坐吧。
2: 你看这都成什么样了，还有块好地方吗？凌晨这孩子，我要见到他一定抽他两巴掌。这明玉，阿姨真没想到会这么严重，对不起啊，阿姨替明成给你道歉。
0: 阿姨，阿姨您别这样，这事跟您没关系。
1: 明玉，我今天是真诚来给你道歉的，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二嫂，要说对不起，应该我先向你道歉。沈记那件事情是我们集团内部斗争，我是万般无奈才出此下策。我知道你心里恨我，但你放心，我一定会努力补偿你的。
1: 明玉，沈记那件事情我不怪你，真的，我只希望你能够原谅明成。不管怎么说，那整件事情都是因我而起的，但是我也不知道他会这么冲动做出这样的事情来，是我没有管好他，这怪我。但是我也想求你，不管怎么说，他也是你二哥呀，是你亲哥哥，你原谅他，不要让他去判刑坐牢，那他后半辈子就毁了，好不好？只要你原谅他，他放出来了，我一定带他来当面向你道歉，行吗？明玉，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
0: 宋明成真是好夫妻，能找到你这么好的太太，还有这么好的丈母娘。你们都那么理解他，但我没有办法理解，我没有办法理解这个人的思维方式。宋明成现在已经交给警察处理了，也许他经过这么一遭，才能心智成熟起来吧。
2: 明玉，你就别跟他这种不成熟的人计较了，他就是个没长大的孩子。
0: 阿姨，难道就因为他是个小孩子就可以不用负责任了吗？你不觉得这样对我来说太不公平了吗？
2: 明玉，阿姨今天也是求你了，我真不是为了苏明成，我是为我女儿才来的。
0: 我知道，谢谢你们来看我。苏明成我已经管不着了，我跟你们一样，我也在等待处理的结果。不好意思，我这伤口又开始痛了，我得休息一会儿，我就不送您了，阿姨。
2: 那你先休息，我们明天再来看你啊。阿姨给你再做点饭，今天煲的汤你想着喝。
0: 阿姨，我没胃口，不用浪费了啊！我这也有同事照顾啊。
2: 哎呀，外人怎么能照顾得好呢？还是我跟丽丽来啊。那我们先走了，你好好休息吧。

李爹，妈今天可领教你这个小姑子的厉害了。听她那客客气气的说话，简直比破口大骂还损人呢。这哪是说哥哥呀，简直就是数落孙子呢。

0: 他们兄妹俩从小就这样，一直关系都不太好，简直就是针尖对麦芒。其实明成就是傻，他哪是明玉的对手嘛。
1: 明成怎么被人看不起，妈真替你难过。你说你自己哈，花一样的漂亮，要学历有学历，要专业有专业，却要为明成

0: 师。
1: 哎，大嫂。哎，这是今天的餐。
0: 谢谢。那个，我今天就要跟小咪回上海了，所以以后就不用麻烦你再送餐了。
1: 今天就走啊？
0: 嗯。
1: 啊，早知道我就做一些小咪喜欢吃的，让你们在路上带着吃。
0: 谢谢你，已经很麻烦你了。
1: 嗯。这两天都没有明玉的消息，她还好吗？
0: 她这两天挺忙的。
1: 啊，也是，每次都忙得没时间吃饭，我还跟她讲要找时间休息呢。小咪，
0: 快叫叔叔好。
2: 叔叔好。
1: 你好，你们今天就要回上海了吗？
2: 嗯。
1: 那叔叔走了，那我先走了啊。
0: 小诗，有件事情我觉得我还是应该跟你说一下。
3: 见到刘律师了？
4: 刚刚聊完。
3: 怎么说？
5: 明玉啊，就以你的伤势来看，你二哥已经构成了伤害罪了。如果你执意要上诉的话，那你二哥在牢里的时间可得按年算了。要不你撤诉，再拘他五天时间，
4: 让他把所有的医疗费用都赔了。你
3: 我被打成这样才值五天是吧？
5: 哎，这话不能这么说。你看啊，你二哥如果真的成了刑事犯了，那就算有案底了。
4: 他以后的生存啊、就业啊、办事儿都会受到影响，
5: 甚至他连他的子女以后都会受到牵连。你说，你就算不为你哥嫂考虑，你得考虑一下你们家的后代吧。
4: 哎，你怎么不说话了？
5: 哎，你要生气千万别怪我啊，这都是老刘的意思。
3: 十天，至少十天。
5: 十天啊，没这必要吧？我觉得五天就能把他收拾得服服帖帖的。
3: 你别跟我讨价还价。
5: 要不我现在去医院跟你当面谈吧。
3: 我很累，我不想见任何人。你们就按我说的去办，否则的话我就该注意了。
5: 行行行行，都听你的，听你的啊。

0: 先别着急打电话，有件事啊，我想问问你。
1: 你是有办法了吗？
0: 我听你妈说呀，明玉伤得挺重的，我忽然想起这林城是不是有暴力倾向啊。哎，你们俩生活这些年，他对你没动过手吧？
1: 你想哪儿去了？这怎么可能呢？
0: 哎，他要是对你动手，不能瞒着我，我可不允许任何人动了女儿一根手指头。
1: 哎呦，爸，这个真没有。明成他平时都不敢跟我大声说话，更别说凶我，还跟我动手了。再说了，以前他妈在的时候呢，

0: 只要我们俩吵架，他妈都是去骂他，说他不好的，都是护着我。
1: 但问题是，他妈现在不在了，谁能保证以后他会不会呢？到时候我动你，我弄死他。怎么了？
0: 我怎么觉得您才有暴力倾向啊？行了吧，您真的想太多了。哎呀，
1: 不是我想太多，
0: 赶紧出去吧啊！
1: 您
0: 出去吧，我还得想办法救她出来呢。爸，你女儿不欺负她就不错了，真的，你赶紧出去吧啊！

0: 谢谢。你怎么在这儿？
1: 怎么伤成这样？
0: 小明问了，你帮我打辆车行吗？我出去。
1: 都伤成这样，你还要去哪？在医院待着吧。
0: 我真不能在医院待着，每天找我求情人太多了，我在这待着只会更痛苦。哎呀，你要不管你别拦着我呀，你这
2: 你让人我不能。

0: 喂，朱莉亚。
1: 大哥，你能联系到大嫂吗？我给她打了几通电话了，她都不接，她去哪儿了呀？我想让她再陪我去找一趟明玉。
0: 你大嫂现在正在回上海的车上。
1: 大嫂回上海了？不是，她怎么能这个时候回上海呢？明成还关在你里头呢，你大哥，你这让我怎么办呢？现在
0: 不是你大嫂一个人带孩子确实很不容易，而且她留在那儿她也帮不上什么忙啊。
1: 大哥，那就只有你了，我求你，算我求你行不行？你回来一趟吧好不好？你帮帮我，你帮帮明成好吗？
0: 那个朱莉，你也应该理解一下我，你说我常年待在国外，这国内啊没什么人脉，谁都不认识，你想让我帮忙我也帮不上什么忙啊。
1: 所以你这话的意思是说你也不管了是吗？大哥，我问你啊，他苏明成是不是你们苏家人啊？啊，出了这么大的事你们苏家人所有人都不管。
2: 比你们
1: 还着急，你们苏家人怎么能这样呢？
0: 朱莉，你别着急啊，别着急，冷静点。
3: 这样吧，我待会儿啊，我再给明玉
0: 去个电话，替明成求个情。有什么事的话，我随时跟你联系，好吗？好，拜拜。

0: 总算清静了。
1: 饿了吗？
0: 嗯。
1: 家里有什么？
0: 不知道，你自己看看吧。厨房在那边。
1: 厨房？
0: 嗯。

0: 来，尝尝。
1: 好香啊！这是方便面。
0: 在里面就找到两包方便面啊。鸡蛋什么时候买的？还能吃吗？
1: 能吃。还有这个，
0: 这油条啊，你们蘸点汤吃啊，试试。
1: 嗯，好吃。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方便面了。给你点赞。
0: 哎，你要不要跟我说到底谁干的？行，你不说也可以，你早晚会知道，到时候咬他一条腿。
1: 真的？这事儿你别管，我已经报案了，人已经在看守所了。
0: 到时候出来还是要他一条腿，
1: 有你这句话就够了。

0: 喂，大哥。
1: 明玉啊，哎呦，你终于接我电话了。
0: 啊，嫂子和宝宝怎么样？到了吗？
1: 还没有，快了。
0: 哦，大哥有事找我啊？
1: 是这样的，朱莉给我来了个电话，她希望我替明成向你求个情。
0: 大哥，朱莉今天和她妈一块到医院找我了，她爸也去过了，这件事情我不想再聊了。
1: 不是，大哥还得再多说几句。那个朱莉今天冲我发火了，她说咱们苏家闹这么大的事儿，不应该她一个外星人来管，非得让我管。可是你也知道，大哥现在回不去啊。
0: 那你就别管了，这件事情本来就和你没关系，那是我和苏明成之间的事情。大哥，你放心吧，我不会太过分的。
1: 哎，明月，那你既然说不会过分，那你还不如……
0: 不如什么？
1: 我的意思是啊，咱不冲着朱莉，就冲着咱爸，好吗？你能不能先把明成给放了？
0: 大哥，我跟你说过了，这件事情你别管了。
1: 可咱爸现在闹腾的不行，一会儿一个电话打给我，他非说朱莉要赶他出去
2: 啊，他现在马上搬家。
0: 大哥，我现在真的很累，我不想聊了，行吗？
1: 那你能不能理解一下大哥呀？你和明成闹成这个样子，我这个当大哥的能不管吗？
2: 啊，你跟明成是亲兄妹，你俩从小就打架，有什么过不去的呀？
1: 哎呀，都是自己人，无所谓的。
2: 再说了，你要是真的
1: 不放明成，回头把咱爸气病了，那该怎么办呢？
0: 大哥，你说这些话是想让我被苏明成白打一顿吗？
3: 啊？什么
0: 亲兄妹，什么自己人就无所谓啊？我告诉你，我从来就没有把自己当苏家人，我也从来没有把苏明成当亲哥看过。
1: 哎，不是，

0: 你有一个干的。
1: 怎么？你也想像别人一样来劝我呢？
0: 你想怎么做？
1: 我要告他，我要让他去坐牢。
0: 我支持你，支持你走法律途径。不要因为他是你二哥就心软，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1: 他们都劝我嫁以和为贵，你为什么不劝我？
0: 他只是故意伤害啊。既然犯罪，就应该要接受制裁，不然需要法律干什么？
1: 从我被打到现在，你是唯一一个站在我这边的人。

0: 能先把明成给放了。
1: 你把他放出来，我拉他上你面前来，向你承认错误，向你低头认罪。
2: 不管怎么说，他也是你二哥呀，是你亲哥哥，你原谅他。
3: 你就别跟他这种不成熟的人计较，他就是个没长大的孩子。
2: 不要让他去判刑坐牢，那他后半辈子就毁了。
0: 你跟明成是亲兄妹，你俩从小就打架，有什么过不去的呀？哎呀，都是自己人，无所谓的。
1: 是，放出来，现在就放。
4: 我支持你，支持你走法律途径。不要因为他是你二哥就心软，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阿奇啊，我等会给你个地址啊，你帮我带一些菜过来。你去市场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当季的蔬菜，然后排骨、鲫鱼，还有多利的葵花籽油。对，刚刚那个排骨啊，要金牌啊。好，你等一下，地址啊，地址，我一会发定位给你吧。

0: 哎，老板。
1: 哎，你好。
0: 这鱼都新鲜的吧？
1: 对，都是新鲜的，
0: 今天捞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又来两条吧。
1: 好嘞，好嘞。

0: 睡醒吧。
1: 请问你们找谁啊？
2: 我们找这房间的病号。
1: 他昨天晚上就出院了。
0: 出院了？
3: 出院？他都伤成那样了，怎么这么快出院呢？
1: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0: 我说让您不要来吧，您非要来，人家出院就是为了躲咱们呀。
3: 他躲咱也得找啊。
0: 怎么找？去哪儿找？
3: 给明玉打电话，我来跟他说。关机。走，走，
0: 去哪儿？哎呀，走吧。
4: 做了一个非常完备的玄关柜，当然在这里面我们包括有随手放包的一些收拾台，然后包括有非常丰富的一个。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真想摸鱼啊！
4: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5: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工业液氮全流程在线版。

0: 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6: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7: 哎呦，
8: 痛啊！滑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9: 小洋人问你，只有水和梨。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0: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1: 几点了还不睡？
1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

0: 原有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小洋人问礼，只有水和礼。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

0: 我先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4: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5: 小羊人问礼，只有水和礼。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6: 真想摸鱼啊！
7: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9: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0: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6: 真小魔鱼啊，
7: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9: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0: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3: 三八线是道坎儿，把我们二十几人大军当成几千人打，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14: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13: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15: 一夜跑出140里的路，
13: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16: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炮！
17: 坚守阵地，千分不断，杀！
13: 好简单。

非常完备的玄关柜。当然在这里面我们包括有随手放包的一些收拾台，然后包括有非常丰富的一个鞋柜的收纳区。那再往里走，我们

0: 爸，爸，我妈来了。爸，我进来了啊。苏大强。
1: 嗯。哎呦，哎呦，我听见我来了。事儿办的顺利吧？都解决了吧？
2: 解决什么呀？你那女儿现在连踪影都没有了，医院家里都没人，手机还关机，这不成心躲我们吗？
1: 哎呦，这个名誉，这是干什么呢？你说这还，这还玩失踪了？
2: 你知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或者有没有他其他家的住址？赶紧给我们！
1: 我还真没有。

0: 什么其他的地址，我连他家在哪儿我都不知道。我以前要找他吧，我就是打电话，是吧，丽丽？丽丽可以作证啊。
1: 你是他爸，你连他住在哪儿都不知道？
0: 我真不知道，他连干什么工作的我都不知道，我就知道他有钱。
1: 哎呀，我不管，你想办法联系上他。
0: 亲家母，这事儿我真帮不了你们呢、啊，我无能为力呀、啊，我。
1: 什么叫帮我们啊？啊，这是谁家的事儿啊？啊，苏大强，你把状况搞清楚好不好？你儿子在里面待了三天了啊，你难道一点都不着急吗？他要在里边真有个好歹，那大家责怪的也不是我们，而是你。找不找明月，救不救明成，你自己看着办吧，听见没有？
0: 我听倒是听见了，我
1: 想办法给他打电话，好不好？联系上他，快点快点，打电话，
0: 打电话，打电话，打电话。丽丽，你妈吃饭没有？不行，我先给你妈买点吃的去。
2: 哦，我们都吃过了。
0: 真吃了？
1: 嗯。你快点啊！
0: 啊。

0: 这么香啊。
1: 来，给你熬的养生粥，还给你煎了两个鸡蛋。啊，昨天我打电话给阿奇了，请他帮我买点蔬菜啊、鱼啊、肉的，终于把你冰箱塞满了。嗯，
2: 哎，中午你要吃鱼还是排骨啊？
0: 随便。
2: 随便，那我就自由发挥了啊。
0: 好啊。
2: 你先吃啊，帮你打个果汁。

0: 看流氓。
1: 我在想，要是你能一直帮我做饭吃就好了。
0: 可以啊。
1: 你贵不贵啊？
2: 你付得起。打得通打不通我就不知道了啊。他有的时候接他，有的时候他就不接电话。咱们打打试试。

0: 你爸，我接一下吧。
1: 喂，
2: 明玉啊，你在哪儿呢？你怎么出院了？你说你这一身伤的，你别让爸担心呐。
1: 你怎么知道我不在医院？
2: 我刚才去看你了，医生说你昨天晚上就出院了。你说你这，你在哪儿呢？啊，你爸去看看你。
1: 您想看我呀，还是别人想看我呀？
3: 我要没猜错的话，
1: 这电话也是别人逼着您打给我的吧？
2: 没有，不是，我真是去看你了。
0: 你要不你给我个地址，
2: 爸过去找你说说话。
1: 又想聊宋明成的事儿啊？行，我听听，今天又有什么新说法？

0: 明玉啊，你和明成都是亲兄妹。
1: 明成已经被关了三天了，受的苦也应该不少了。
0: 要不这事就算了吧，你看他怪可怜的。
2: 您把事情搞颠倒了吧？啊，苏明成打了我，您该同情的是我，不是他。
0: 爸不是不同情你啊，爸这不是也想去看看你吗？但你们毕竟是兄妹，你都关他这么长时间了，你气也该消了吧？
1: 你说你和你哥一家人这么闹，让外人知道了，那不是看咱们家笑话吗？
0: 爸说句不该说的话，做事不要太狠呐。
3: 我狠？
2: 我侥幸没被苏明成打死，那不是因为他手下留情，
3: 那是因为我苏明玉命大，我
2: 才是整件事情的受害者。你们反而跑过来谴责我，你们到底还有没有人性啊？
0: 那你说我怎么办呢？你躲起来了，清静了，他们现在都来逼我。
1: 啊？我说我
0: 管不了你的事儿，他们都不信。我这血压还高，我哪受得了你们这么大事刺激啊？你不管明成死活，你还不管你爸了？
1: 明玉，我告诉你啊，
0: 你要是再不松口，你爸也得让你们折腾到医院去。
2: 爸，我这人最讨厌别人威胁我了，真把我惹急了，大家都没好日子过。
0: 明玉，你要是还有点良心，你就别让你爸这么为难。你说说你到底在哪儿？我和丽丽还有亲家母一块去看看你。
1: 他们还要向你当面赔礼道歉呢，啊，然后顺便咱们坐下把这事儿说。
4: 你干嘛提我们呢？你
0: 那都说到这份上了，能不提吗？不是青青母，你这话写的这太狠了。你
4: 这狠什么呀？狠什么呀？这是事实啊。我们为谁呀？啊，我们为谁呀？为谁呀？
2: 你看到了吧，这就是我们苏家人做事的风格。没有人关心我的死活，他们只在乎苏明成要不要去坐牢。你等着吧，他们不会放过我的。这就是我的家，我就长在这样的家庭里，逃都逃不掉。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办？
5: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这几天家里打来电话，我帮你接吧。嗯，
2: 你就别趟这浑水，该怎么办我心里有数。我中午想吃鱼。
5: 这么突然？
2: 嗯
5: 嗯，
2: 吃鱼。
5: 好，中午吃鱼。吃饱了？
2: 饱了。
5: 哎，你是不是不喜欢吃鸡蛋啊？啊，

0: 喂，又有什么指示啊？
1: 刘青，我改主意了，你今天就把苏明成放了吧。
0: 今天？哎，我没听错吧？你不是说十天吗？怎么就变了？
1: 我让你放就放，你哪那么多废话？
0: 你确定吗？
1: 确定。
2: 对嘛，我早跟你说了，你就应该这么做。毕竟啊，
0: 你们是一家人，看来我说的话你是听进去了。行，我给老刘打个电话啊。
2: 对，
1: 你跟刘律师说，我们可以撤诉。
0: 不是，你真的就这么决定了，对吧？
2: 听不懂我的话吗？
0: 好嘞，明白了。

0: 喂，朱莉，我可以撤诉。
1: 爸。
2: 嗯。
1: 妈，李爷答应放明成了。
3: 啊？
2: 是吗？
1: 真的。
2: 哎呀，太好了！
1: 这明玉终于想通了。丽丽，你赶紧给他拨通电话，我得谢谢他。
2: 哎呀，电话就别打了，一会儿咱们买点东西，当面谢人家。
1: 你爸说的对。
0: 那行，你们赶紧去买东西啊。明玉跟我说，一个小时以后看守所门口见，我就先赶过去接明成了。
1: 别，咱们一块儿去。哎，老朱，快点快点换衣服，换衣服。
2: 好好好。
1: 哎呦，一起去吧。

0: 丽丽啊，啥事儿啊？
1: 李毅刚打电话过来说答应放明成了。
0: 真的？你确定吗？
2: 我确定，真的，我现在就去接明成。
0: 你看看我说什么来着啊？爸刚才打的那个电话还是起作用的吧？啊，丽丽。哎呀，这个明玉呀，也是个讲理的人啊，他还是给他爸这个面子的嘛。
2: 是啊，爸，那我现在去接您啊。明玉说了，让我一定带着您一起去接明成。
0: 明玉真这么说的？
2: 啊。
0: 哎，丽丽啊，你就别回来接我了吧。
2: 不接您，这什么意思啊？您不去吗？
0: 既然放出来了，我就不去了啊！我把家里边收拾收拾，明成回来了也舒服点。
3: 你们去吧，你们去吧。
2: 好吧。
4: 丽丽，丽丽，走吧。
2: 啊，走。
0: 他回来了，我走，我走。

0: 忏悔书，我怀着愧疚和懊悔的心情向苏明玉表示诚恳的歉意。不论事情的对与错，不论苏明玉如何用言语侮辱我、诋毁我，我都不该动手打人。我感谢看守所的同志对我的教导，我今后一定努力改正。
1: 这就是你的道歉。
0: 那你还要怎样？
1: 我知道你会这么敷衍我。把这个念了。

0: 你要干什么？
1: 你想反悔吗？
0: 我已经跟你道歉了。
1: 我不接受你这样没有诚意的道歉。你要想出去，就把这个念了。你要不想出去，我现在就去告诉朱莉，她不用等你回家。
2: 苏先生，我们不会强迫你。如果你不愿意接受和解，我们就严格的按照法律程序来处理。你自己做个选择吧。

0: 叫苏明成，我今天在这里要为自己野蛮的可耻行为向受害人道歉认罪。作为苏家的儿子，作为一个成年人，我不仅没有尽到丝毫孝敬父母的义务。
1: 继续。
0: 反而一直在做家里的寄生虫，毫无廉耻之心。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不惜搜刮父母的血汗钱，导致父母生活拮据，自己却挥霍无度。作为哥哥，我从小到大欺负亲妹妹，压榨妹妹的生存资源，还不以为耻，从未有一天尽到做哥哥的义务和责任，只是一味的自私自利，总是在各种场合污蔑诋毁他。啊，我幼稚，我无知，自私，无耻。
1: 继续。

愧对于父母的养育。愧对于亲人的期待，不配做一个儿子，不配做一个哥哥。我作为一个男人，不但不知悔改，反倒变本加厉，得寸进尺地对待家人。如今我又犯下了这样禽兽一般的罪行，我是家庭的败类和耻辱。我对这次禽兽一般的恶行深感忏悔，我本应该被判3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我感谢苏明玉宽宏大量，感谢他还给我留有一些自尊。

没有执意上诉，严格追究，这个人情我可能一生都没办法弥补，但我会永远铭记。多谢苏明玉给我重新做人的机会，在此我愿意郑重地向他人道歉。今后如果再对苏明玉女士有任何不尊重的言行举动，我愿意接受任何惩罚。忏悔人苏明成。

苏小姐还满意吗？很好。我的当事人接受了你的道歉，并留视频作为证据。如果以后你再有过激的举动，我们仍然保留对你重新上诉的权利，并会把视频公之于众。

0: 怎么还不出来啊？
1: 丽丽，别着急。明夜，明夜，阿姨真是要谢谢你这么宽宏大量。
2: 是是是，明月，你放心，明成出来以后，我们一定会好好的教育他。那什么，我们还买了一些营养品。
3: 不用了，谢谢叔阿姨。
0: 明月，明月，
4: 我去开车。
0: 不管怎么说，还是很感谢你能够改变主意放明成出来，谢谢你。
3: 我改变主意，不是因为你们劝我，是因为我不想再听你们劝我了。

0: 认罪。作为苏家的儿子，作为一个成年人，我不仅没有尽到丝毫孝敬父母的义务，反而一直做家里的寄生虫。
1: 喂，大嫂。
2: 喂，林月。哎，我听你大哥说，爸给他打电话了。他跟我说，你把明成放出来了。
1: 是的。
2: 那你怎么样啊？我跟大哥都挺挂念你的。
3: 出院了。
2: 出院了？你现在能出院吗？
1: 幸亏出院了，要是还在医院，我这会儿。

0: 不了的。
1: 哦，那你还是得多注意修养啊。啊，明月，你现在方便吗？大哥想跟你说话。
0: 不用，我不想听他的教导。也麻烦你转告他，苏明成已经回家了，他就放心了。
1: 啊，好。明月，我跟小咪可能不能再回苏州看你了，因为我们订了后天的飞机回美国。你自己以后一定要多保重，多休息，别太着急上班了。
0: 这次也送不了你们，咱们下次再见好吗？
2: 你怎么挂了呀？
1: 明玉不愿意跟你说话。
2: 不爱说就不说。他这个人啊，就是要强好面子，不想听我说这些安慰的话。菲菲，通过这回这件事，你是不是看明白了？苏家离不开我这个老大。要不是我给明玉打电话，明玉能把明成放了？我爸亲自求到明玉的门上，他都没答应。所以这个家离不开我。
1: 我还真没看出来是你的本事让明玉放的人，我更没看出来你出面就能管好你们苏家的事。
2: 怎么总给我泼冷水呢？
1: 我不是跟你泼冷水，我只是想让你清醒清醒，在你们苏家的问题上别太自以为是了。
2: 行行行，我知道该怎么做。
1: 哎，你说明成把明玉打成那样了，到头来明玉还是把明成给放了，他得使多大的劲儿才能咽得下这口气啊？
2: 断了骨头连着筋，都是一家人嘛，还能怎么样呢？现在多好啊，明玉出院了，明成回家了，老爸也安心了，我这才能好好的去工作嘛，对不对？当然了，我最心疼的还是你。你说你跟宝宝回到美国该怎么生活呀？啊，
1: 勤俭持家呗。苏明哲，我跟你说清楚了啊，你们苏家那就是一滩浑水，别我一回去你回到家里又老大意识膨胀，什么事儿都管，什么钱都花。我这次是看明白了，你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还有你妹妹那办起事来也不是个省油的灯。对于你们苏家的事儿，你要管可得悠着点管，记住了。
2: 行行行，我知道了。

0: 爸，宁城回来了。
1: 宁城啊，把脏衣服脱了去洗洗啊。哎，就脱门外吧，去晦气。
0: 宁城，宁城，那个我，那行，你赶紧洗完澡就出来吃饭啊。妈，明成他已经去洗澡了，那咱们就给他做点好吃的。
2: 好啊，那我帮你，
1: 我去做。

的男人，不但不知悔改，反倒变本加厉，得寸进尺，得寸进尺地对待家人。如今我犯下了这样禽兽一般的罪行，我是家庭的败类和耻辱。我对这次禽兽一般的罪行深感忏悔，我本应该被判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实际上诉，严格追究。这个人情我可能一生都没有办法弥补，但我会永远铭记。多谢苏明玉给我重新做人的机会，在此我愿意郑重地给受害人道歉。今后如果再对苏明玉女士有任何不尊重的言行举动，我愿意接受任何惩罚。忏悔人苏明成。有任何不尊重的言行举动，我愿。

0: 你为什么非得要录这个视频啊？今天人都放了，他也道歉，也泄恨。你今天这么做，比他被判刑要去坐牢还狠。
1: 你现在觉得我办事很过分了，还是向着他说话了？
0: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希望你洒脱一点，不要一直陷在这里面。你这样没完没了的看这个视频，这件事不会从你心里过的。
1: 这件事情怎么可能过得去？我问你，怎么可能过得去？

0: 你真以为我这么做你就赢了吗？小时候苏明成打我，每次打完都赔礼道歉，那下次还打，而且他变本加厉，更加狠。
1: 小时候哪对兄弟不打架？
0: 初中升高中的时候，我想买一本中考习题册，全班同学都有，就我没有。因为我每一次找我妈要钱，我妈都说你就不是读书的料，你买那东西浪费。也是在那个时候，苏明成想出去玩找我妈要钱，我妈偷偷的把钱给他了，但他得的便宜还卖乖，拿着钱找我来炫耀，我一气之下就把钱给撕碎了。苏明成就疯狂的打我，踩我，那个眼神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我当时吓坏了，

我想打他，但没力气，我只在他脸上挠了一刀。他打我的时候，我妈正好下班看见了，但他什么都没说。他事后埋怨我，他说他打你是不对，但你不也还手了吗？你还把他脸挠破了。我妈的话让我绝望了。那天我离家出走，一个人跑到湖边呆坐了一晚上。当时想，我还是去死吧，我要是死了，我妈说不定还会难过，还会时常想起我。但我最终还是没勇气跳下去，你知道吗？那天晚上我们全家没有一个人来找我，在他们眼里，我就是一个不重要的、多余的人。从那以后，我表面上不怕宿命愁，但我心里一直有一份深深的恐惧。我知道它就是一个定时炸弹，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引爆。你说这是他最后一次？错，绝不是。你问我为什么要一遍一遍的看这个视频，那是因为我要克服对他的恐惧。我现在很后悔没有把他送进牢里，哪怕他在里头只待一年，我也好歹能有一年消停的日子过。

0: 费力，去叫明成吃饭了。
1: 好，辛苦了爸。老公，洗完了吗？洗完了，我把这换洗衣服给你啊。老公，饭菜都好了，出来吃饭吧。
0: 怎么了？不会晕在里边了吧？
1: 不能吧？明成，
2: 什么情况？
1: 老公，开门呀！哎，
2: 起来，起来，起来！我来把你放开。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真想摸鱼啊！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8: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键。

0: 易合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6: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7: 哎呦，
8: 痛了！
9: 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0: 小羊人的梨，只有水和梨。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2: 几点了还不睡？
13: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4: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5: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0: 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小羊人问梨，只有在河里。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三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小洋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真想摸鱼啊。
7: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9: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0: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0: 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真想摸鱼啊！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8: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来来来，快吃吧吃吧啊！林成啊，多吃点儿啊。
1: 老公，来，多吃一点，都是你最爱吃的，爸妈亲手为你做的。哎
0: 呀，云城啊，这次可真是虚惊一场，你不知道啊，真是吓死我们了。多亏明玉宽宏大量，答应放你。
2: 明城，不是我说你。这一次的确是你错了，你要接受教训，以后遇到事情要冷静，不能这样冲动。再说了，都是一家人，有什么事情不可以商量解决呢？啊？
3: 你岳父用我说的对啊，明成，以后你可得长记性啊。啊，要不是我为你三番五次的求明玉，明玉也不可能放了他呀，不定判几年呢。
4: 别再说了，你给我站住，别再提苏明玉了，行不行？
0: 明成，你怎么这么说话呢？啊，
1: 明成，
0: 你把人家明玉打了，人家不追究，咱不得感谢人家吗？你自己做了这么荒唐的事儿，不敢反思反思自己吗？
4: 哦，我是混蛋，我是王八蛋，你们不应该接我回来，谁让你们接我回来的？
0: 你说这话就没良心了你！自从你出了事儿，我们一家人就没睡过一个好觉，一直在想办法救你，就连我都豁出我这张老脸。我
4: 谁让你豁出你这张老脸了？我让你们去求他了吗？我没有让你们去求他。
2: 混蛋，
4: 你现在会是这样，我就应该死在牢里，我一辈子都不想出来。吃吧你们！
0: 亲家，你光知道吃，你说句话呀你！
2: 你多吃点啊、哦！
1: 爸，我送送你们。妈，爸，
5: 这个苏明成太让我失望了，自己干出这样荒唐的事情，我们忙前忙后，还冲我们嚷嚷。什么玩意儿！
1: 爸，您别生气，明成他平时不是这样的。
5: 不光是他，还有这苏大强，自己孩子出这么大的事儿，不管不问，跟没事一样。嗨，我现在啊，算是明白了，只有这样的爹才会生出这样的儿女。我现在啊，真后悔把女儿嫁进苏家。
1: 爸，

0: 我现在心里头有点不平衡，我想跟你说说。
1: 你说吧，
0: 我现在心里头有点不平衡，我想跟你说说。
1: 行了，少说两句了。丽丽，要不你还是跟我们回家住吧。苏家现在这样，我们怎么放心你待在这儿呢？
2: 妈，明成他平时真的不是这样的，您知道的呀。那这一次就精神上面受太大刺激了，所以有点反常啊，爸。等他好了，我带他去跟你们道歉，行不行？别生气了。
3: 丽丽啊，不管有什么事儿，记着给我们打电话啊。
1: 真不跟我们回去了？
2: 明成现在情绪不稳定，我得留下来照顾他，我不回去。
1: 那你照顾好自己啊。

0: 那你说实话，苏明玉是你亲生的吗？
1: 亲生的。
0: 亲生的？
1: 亲生的。
0: 亲生的？
1: 她真是你亲妹妹？
0: 不可能，你骗我。你把真相告诉我，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
2: 明成，
0: 苏明玉不是你亲生的。
2: 明成，你干什么呢？
0: 丽丽，你帮我问吧，苏明玉是她亲生的吗？
2: 你疯了吧你？
1: 她真是我亲生的。
0: 她是你亲生的，她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2: 她怎么对你了？她不是已经放过你了吗？
0: 她放过我是为了羞辱我。今天是我过得最耻辱的一天，我被羞辱得体无完肤。苏明玉是这个世界上最歹毒的女人，你们谁都不了解她。你不了解，丽丽不了解，我大哥也不了解，只有妈了解。苏明玉是这个世界上最恶毒的女人。

0: 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那个我准备自杀的大胡吗？
1: 嗯，
0: 就在这里。几年前公司买下了这片地，把湖填了，盖了这个度假村。我知道地点的时候哭笑不得。我们现在在这个位置就是湖底，你今天说让我把这件事情放下，让它过去。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才能让它过去，机缘太深了。你看，我现在还待着湖底呢，我一直都没上岸。
2: 在说什么呢？
3: 你知道灯塔水母吗？世界上毒性最大、体积最小的水母，当你发现它的时候，它的触角已经蛰到你了。几分钟以后，你就会窒息而死。小的时候，我和苏明宇抢台灯，我赢了。第二天早晨，他抱着一大碗牛奶，说他的牛奶里有鸡蛋。他知道我会去抢，我抢到了。喝下去以后才知道，牛奶里被他放满了胡椒。苏明宇就是那只水母。
2: 老公，咱不想了好不好？啊，过去的事情呢，就让它过去吧。

0: 你们俩毕竟是亲兄妹，不要闹成这样，别想了，别想了啊。
1: 我是猫科动物，他是灯塔水母，我们根本不是亲生的兄妹，我们完全是两个物种，风马牛不相及。
2: 啊。

0: 叔，没事，没事。做梦了？
1: 做梦。
0: 嗯。
1: 到底是谁？

0: 算了一下，爸平均每46分钟上一趟厕所，正常人晚上是不会上厕所的，肾虚者3到4回或5到6回，睡眠时间8小时，46分钟上一趟，那他一晚上至少得上10趟，这是有病啊，前列腺坏掉了，前列腺坏掉了就得去医院，我去给爸挂个号去。
1: 方明成，你到底要干什么？你从回来以后一直在闹，你有完没完啊？你知不知道你给全家添了多大的麻烦？我们现在好不容易把你弄出来了，你还要继续闹下去是不是？好，你要再这样继续，我就真不管你了。
0: 你本来就不该管我，老婆。你说的对，我给家里添的麻烦太多了。我本来就是个累赘，我活着就是浪费空气，浪费粮食，我就是一个行走的造粪机，我给所有人都添麻烦了，我该离开，离开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对不起，对不起，老婆。
1: 别再说了，老婆。你怎么了呀？你到底是怎么了？老公，你吓到我了，我好害怕。你别再说了。怪我，老婆，都怪我。我就不敢跟你发火，我不让你去找明宇，你就不会打他了，是不是？
0: 不怪你，老婆。老婆不哭，老婆不哭。我不想你难受，老婆，我只有你了，老婆，我想让你好好的，老婆，我只有你了。
1: 那你不要再胡说八道了，好不好？
0: 不胡说了，不胡说。
1: 那你别吓我了，好不好？
0: 不吓了，我听你的，我全听你的，你说什么就是什么，老婆。

0: 你说的，你听我的。
1: 听你的，全听你的。
0: 那怎么让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从现在开始，咱们都不提名誉，以后都不提这两个字，行不行？
1: 过去了，对不起。
0: 李畅，咱们睡觉好不好？
1: 睡觉。

时间到。时间到。

0: 你干嘛去啊？
1: 上班去。
0: 上班？
2: 你昨晚不是没睡好觉吗？今天别去上班了，在家休息吧。
3: 哎呀，公司欠了一大堆的活，再不去的话，周姐会杀了我的。
0: 我已经跟他打过电话了，跟他说你身体不舒服，给你请假。他说呢，让你在家再多休息几天。
3: 你怎么想的这么周到啊？那我去买点菜，好不好？
2: 行，你要实在想出去走走呢，就去吧。那你去买菜，我买条鱼呗，晚上我就给你吃。
3: 你给我做鱼吃，我买鲈鱼。
0: 行，你爱吃什么就买什么。
3: 那我走了。嗯。

0: 哎哎，爸，不害怕，不害怕。我是想跟你道个歉，昨天晚上是我不好。
1: 没事没事。
0: 你想吃点什么？
1: 没事没事。
0: 那我就给你买菜啊。
1: 好。

0: 他这是怎么了？
1: 爸，他就是想明白了，以后啊，咱都别再提那事了啊。爸，
0: 好，不提了，不提了。

0: 你以后不要再为难明玉了。我是他朋友，有什么事冲我来。
1: 你回去转告苏明玉，让他把视频录像给我，否则的话我不会放过你。
0: 你要是再敢找他麻烦，我真的会对你不客气。

0: 事吗？啊，疼不疼？这不上次那个送饭的厨子吗？怎么打起来了？
1: 他是苏明玉的男朋友。
2: 回去再说。
3: 小诗把明成打了，这怎么可能呢？
0: 怎么不可能啊？还流着鼻血呢，幸好我下去的及时，要不然不知道打成什么样了都。
3: 这都打哪儿了？伤着没有啊？啊？
0: 要是我不下去拦着呀，指不定打成伤成什么样呢。爸，这事儿您可得管管。
3: 你让爸管呀？哎呀，这爸怎么管呢？再说我看好像也没伤着哪儿啊。
0: 您这说的什么话呀？没伤着就不管了吗？这要是以后我们不在的时候，他找上门来把他给打伤了怎么办？
3: 小石他不是这样的人呐，他不是这样的人呐。唉，再说明玉这他不是都同意了吗？放明成出来了，这怎么又？这明玉虽说是脾气大点，这明玉也不是这样人呐。
2: 他就不是人，他放我是有条件的。
0: 什么条件？
2: 他给我录了一段视频。
0: 录什么视频啊？
2: 我们说好了，我要写一封悔过书读给他听，然后他就放我。我写了，当我读完以后他不满意，然后他拿出来他替我写好的一份，上面全部都是侮辱我的话，并且录了视频。他说以后我要是再欺负他的话，就把这段视频放到网上去，那里边的话写得非常过分，如果放到网上，我这一辈子就完了。
3: 你这个名誉这是要干什么呀？这是啊，好歹明成也是他二哥呀。
0: 爸，您给明玉打电话。
3: 给他打电话干什么？
0: 问问他录视频要干什么啊？您给他打，跟他说说。嗯，
3: 我打他也不会听的。
0: 那这事您也得管呀，您必须得打这个电话呀。
3: 他根本就不听我的。哎呀，
0: 爸，您就这么看着明成受委屈？

0: 喂，爸，我是朱莉，
1: 有事吗？
0: 本来苏家的事儿，道理应该由爸来跟你说，但是爸他不敢跟你说，那好，就由我来传达给你。
1: 你说，
0: 苏明玉，我问你，你不是已经答应放你二哥出来了吗？你录那些视频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事情他应该很清楚啊，他没告诉你吗？
0: 他告诉我了呀，他说你录那个视频就是为了羞辱他，以后再用来毁了他，是这样吗？
1: 这是律师的建议，这是我对苏明成提出的合理补偿要求。
2: 整个过程也是在公安机关的监督下，
1: 合法、合情、合理。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0: 我觉得很有问题，我现在要求你把视频删掉。
1: 这不可能。
0: 苏明玉，你知不知道你二哥出来以后在家里是怎么过的？他吃不好睡不好，昨天晚上折腾一个晚上，我好不容易让他安静下来，你到底想干什么？
1: 他不好过我就好过了吗？朱莉，麻烦你转告苏明成，视频在我手上，他以后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他自己心里应该清楚。
0: 苏明玉，你们兄妹之间有这么大的苦大仇深吗？啊，你录视频到底想干什么？
3: 我告诉你，苏明玉，你就是一只毒水母，
4: 你比我

0: 再碰着你。
1: 朱莉，这就是你说他已经认错了是吗？行，你不用再劝我了，视频呢我是不会删除的，我就是要让他怕我，我要让他永远担惊受怕，让他再也不敢打我。
2: 好，苏明玉，算你有本事，你录了视频是吧？
3: 行，这事儿我们认了。那我再问问你，你不是一个体面的人吗？啊，你叫人来打明成算怎么回事啊？
2: 你怎么这么卑鄙啊？
1: 谁打他了？
3: 还能有谁啊？你那个男朋友啊，一大早的跑上门来打他。
1: 你找苏明成了？朱莉，我问你，谁先动了手？
3: 是你男朋友找上门来的。
1: 哦，那就是苏明成先动手的是吧？
2: 石天东被他打伤了，我还没退休呢。
1: 你们还恶人先告状？行了，你要再无理取闹，我现在就把视频发出去。
3: 这个苏明玉，这苏明玉太不要脸了吧他！以前你总跟我说，妈说她是个心肠歹毒的女人，我还不相信，我今天算是看清楚了。这个女人真的是太狠了，太不要脸了！爸，你为什么不管管她呀？爸，
4: 给你添麻烦啊？
1: 没有。那以后别找疯子理论了，她下手没轻重呢。
4: 我就是要她以后不敢再欺负你啊！
1: 疼不疼？说你是我男朋友？
4: 没有啊，我说是女朋友，没说是男朋友。
1: 紧张什么呀你？啊，你干嘛不跟人家说你是我男朋友？
4: 那我再去说一次。嗯，
1: 等一下。喂，师傅。
5: 他睡着呢。
1: 没有，起来了。
6: 你不在医院好好待着，真的让我白跑一趟。
1: 你回来了，
6: 你都成这个样子，我能不回来吗？
1: 好，我真没什么事儿，我明天就能上班了。
6: 不用不用不用，
5: 打这个电话来是告诉你，在家好好休息。
6: 我给你放半个月的假。
1: 半个月的假？我没那么娇贵啊。
5: 你听我的啊，
6: 这个你现在任务就是好好休息，别露面啊，公司的事情你交给我来处理。你怎么回事？我能帮你拦的我都拦着，拦不住的那你自己想办法
5: 啊。
1: 啊，行，好吧，谢谢师傅。
5: 好好休养啊。
4: 半个月的假。
1: 半个月的假。
7: 我们去玩
6: 去玩去玩去玩

0: 我怎么管
1: 啊？叫他回来，当着我的面把视频删了。
0: 我叫他，他能听我的？
1: 他是你女儿吗？
0: 是。
1: 我是你儿子吗？
0: 是。
1: 都是亲生的吗？

0: 儿子，不是我不管，是我管不了。你管不了，谁来管？别理，我大哥宋姓的人被宋玉欺负成这样，没人能管得了吗？
1: 早就跟你说过，别招惹他。你招惹不过他。当初你妈在世的时候，不也是？
0: 别听我妈，你不配听我妈。妈要在的话，我不会被欺负得这么惨。没人会欺负我。 你什么都不管。好，我告诉你，如果这段视频流到网上去，我向你保证，我会死。
2: 喂，佩佩，这个血怎么只有一只啊？
3: 没事，你放这，我待会儿找。
2: 啊，好。喂，爸，
4: 明哲，家里出大事了。
0: 爸，你别着急啊，有什么事你慢慢说。出什么事了？
2: 明成疯了，他说明玉录了他什么视频，要威胁他。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啊！哎呀，这明成现在已经都疯了，他就缠着我闹，这丽丽也不管。这个家现在根本就不是个家了，我还怎么在这儿待着呀？不是，
0: 明玉录视频，他想干嘛呀？啊，他还嫌这个家不够乱呢。你什么时候回来呀？啊！
2: 我看这个事儿，咱们就两条腿走路吧。他俩的事儿，你要是能管，你就管；管不了，你也别管了。你赶紧回来给爸买房，我搬出去一了百了，行不行啊？
0: 爸，你别怕啊，这个周末啊，我就往回赶，明成和明玉的事儿呢，我来处理。你千万别慌啊！
2: 不是啊。

明哲啊，你快帮帮你弟弟吧啊！明成太可怜了，爸不想看见他这样折磨自己呀、啊。爸心疼明成啊，爸不想再看见明成这样遭罪了，明哲呀、啊。

0: 松嫩芽，刚刚那个是最好的，这就是最顶级的茶。你看，
1: 应该把枯的叶子采掉。
0: 不，就是要这个一心一叶。
2: 一心一叶啊！
0: 一心一叶，一心一叶，
2: 一心一叶，这普通话不标准。
0: 一心一叶，一叶，你别论。

0: 等我啊。喂，大哥。
1: 明玉啊，恢复的怎么样？
0: 挺好的。
1: 啊，大哥要感谢你，感谢你的宽宏大量，能够同意把明成放出来。明成这次确实做得太过分了，他怎么能这么欺负你呢？啊，你放心，等大哥回去啊，你看我怎么收拾他。
2: 大哥，您打电话是为了视频的事情吗？
1: 大哥主要是想关心你。当然了，这话说回来，这事情都过了，你还拍视频干嘛呀？还拿这事威胁他？明成现在一直在家里闹，搅得爸都不得安生。
2: 他闹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拍视频也只是为了自我保护，以防他日后报复我，这难道又有错吗？
1: 你别把明成想得这么坏嘛，他都已经认错了，那你再拍视频这不就没意思了吗？杀人不过头点地，你这么羞辱他只有造成更多的负面影响。这样吧，回头我们大家一块儿好好的教育教育他。
2: 教育？你们的教育就是警告他以后少招惹我这样心狠手辣的女人是吧？
1: 哎，不是不是，大哥不是这个意思。你们兄妹之间闹成这个样子，我这做大哥的也有责任，但是我希望能化解你们兄妹之间的矛盾。我们应该给明成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那对于你来说
3: 也应该放下这些烦恼，回归到正常的生活当中，对吧？
1: 听大哥的啊，把视频删了，你和明成的恩怨呢一笔勾销。
2: 大哥你知道吗，小时候我是不懂的，长大以后我才接受这个事实。亲人之间也是分缘深缘浅的，我跟苏明成出生在一个家庭里，但是我们缘分太浅，机缘太深。
4: 至少目前为止，
2: 我没那个胸襟，也没那个能力放下这些恩怨。算我求您了，别逼我了，别管这件事儿好吗？
5: 我是苏家的老大，这件事我必须得管。
2: 大哥，我最后一次提醒您，被打的人是我，不是您。
5: 可是我。

0: 头听见了。这个明玉啊，真是太让我失望了。他之前答应放了明成的，可谁想到他是让明成拍一个道歉视频来做交换。这件事情对明成刺激非常大，他现在在家里一直在跟我爸闹个不停。
1: 原来明玉不是因为你的话才敢放明成的呀？
0: 你现在说这种事有意思吗？啊，当务之急是要解决他们兄妹之间的矛盾。明玉这么做确实太狠了，我让他把视频删了，他也不肯听我的。苏明成现在已经很崩溃了。
1: 苏明成那是自作自受，根本就不值得同情。他能把他自己的亲妹妹打成那样，就说明从小的教育有问题，明显是被你妈给惯坏了。这次的事情刚好给他点教训。你不能像你妈一样偏心明成。
0: 我怎么偏心了？是明成是做错了，教育他也是应该的，但不能拍视频啊，这关乎到一个人的尊严问题。现在网络这么发达，万一视频流露出去了，你让明成以后怎么做人？
1: 明玉拍视频就没有错，像那种有暴力倾向的人就应该有东西来控制他、要挟他。你自己想想，万一以后明成再打明玉了怎么办？明玉手里有这个视频，最起码在关键的时刻可以拿出来保护他自己的人身安全。我要是明玉，我也拍，而且我还不一定答应放明成出来。
0: 哎呀，你就别再添乱了，行不行啊？反正我一定要想个办法把苏家的关系好好调整一下，不能再让别人看笑话了。
1: 苏家的事儿那都是历史的问题，不是你一个人意气用事就能解决的。你怎么到现在还看不清楚啊？
0: 哎呀，我清楚，我清楚。
1: 你清楚什么呀你？苏明哲，不是我不给你面子，你这个当大哥的就是糊里糊涂的，一点都看不明白，什么事情都管不了，只会越搅越乱。我告诉你啊，还是那句话，回去给爸买房子可以，你去探望明玉也可以，但其他的事儿你少掺和，尤其是苏明成的事儿绝对不要管，听清楚了吗？

0: 走，你去炒茶吧。你看，哇，
1: 舒服满满啊！你帮我把视频删了吧。
0: 你确定？删了你不怕？
1: 有你在，我就不怕了。

0: 删了啊。
1: 真删了？
0: 嗯。
1: 真删了，你之前怎么那么实诚？
0: 哎，过不去啊。
1: 快了快了。
0: 走走走。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真想摸鱼啊！
4: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7: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

0: 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哎呦，
5: 痛啊！滑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小羊人问礼，只有选择礼。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几点了还不睡？
9: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0: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1: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2: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小羊人问礼，只有选择礼。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真想摸鱼啊。
6: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9: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真想摸鱼啊。
6: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9: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1: 当前形势下，新中国的主要任务，第一，经济建设，第二，解放台湾。
2: 对面的毛泽东放出风声，要来攻打台湾。杜鲁门那边有消息吗？
3: 美方坚持不干涉台湾的归属，杜鲁门背信弃义，实属可比。
4: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
5: 如果在东北备战，就要把解放台湾的所有的机动兵力全得抽回来。解放台湾问题呢，势必要推迟。
6: 这些都是南方来的战士们，我现在最担心的是，这些战士们来到咱们东北，怎么过这个冬天？
7: 打仗，打的就是后勤保障，几十万大军，这个人吃马喂。东北局压力很大，
6: 钱摊下来由大哥顶着，谁让我叫洪大哥的呢？
8: 整军备战工作已经全面展开，东北局会全力支持，绝不拖后腿。
9: This is our best choice, Incheon。
1: 美军很可能在仁川登陆。
8: 仁川登陆将改变整个战争态势，人民军的回防还是晚了一步。
10: Что сказал Ким Ир Сен?
11: Он просил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предоставить военную помощь。
12: 可斯大林同志主张朝鲜问题地方化，希望我方入朝参战，而苏联方面呢，提供空中的援助。
1: 如果美帝不过三八线，我们不管。过了三八线，我们就一定得管。
13: 我觉得，如果朝鲜失败了，与其到时候我们被动防御，倒不如现在我们就变被动为主动。
14: 南朝鲜军已经越过三八线，
15: 我们现在需要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朝鲜民族的独立解放。
16: 主席，你下决心了？
1: 朝鲜危机了，我们要是不管，苏联也不管，各扫门前雪，那社会主义阵营不成立就空话吗？
16: 援助朝鲜也有利于我们，我们不能让敌人推到鸭绿江边。我看现在这不是打不打的问题了，而是如何能打赢的问题了。
17: 该过江了，没几天。
18: 真的？
17: 你没闻到空气里的味儿吗？
16: 为了防止美军飞机的侦察和轰炸，黄昏以后过江。
19: 苏联老大哥开始是满口答应了，他们负责空中，我们负责地面。现在我们的地面要出动了，人家老大哥的空军呢说没准备好，不出动了。
16: 光靠我们的陆军跟美国陆海空联合兵种作战吗？这个结果很难预料了。
17: 你总算回来了，赶紧去劝劝主席，他已经3天3夜没合眼了。
18: 爸爸，你是在为了出兵的事情烦恼吧？
1: 志愿军出国作战，如果没有苏联空军的配合，就会增加作战的困难。也就是说，要多死很多人。
18: 爸爸，只要能换来和平，我愿意马上奔赴朝鲜战场第一线。
1: 依你的看法，这个仗还可不可以打？
16: 我觉得可以打。
1: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而且必须保证出战必胜，你有没有把握？

0: 我发现呢，美军呢，现在向北推进这个速度啊，太快了。而我们呢，现在手上啊，唯一重要的武器，那就是突然性。敌人大部队朝我方阵地前进，
1: 还有多久到？
0: 2个小时左右。
2: 来的都是客，
0: 大胆的放进来，越多越好。

0: 我要通电嘉奖你们。
1: 西川的守军是李承晚南诏线部队的一个营。
2: 王延宝，立即发报。
3: 是。
2: 电台被打坏了，只能派报务员跑步回去报告，所以给耽搁。
3: 车晓你侦察排长职务，调了崔世蛮。
4: 梁清初知道自己犯了错，正全速赶往云山方向。
5: 我担心这个三十八军一步跟不上，他步步跟不上啊！
6: 敌人正在收缩阵地，这是要跑啊！
7: 不介意。
8: 马上进攻云山，
9: 可彭总命令我们要等到三十八军到达指定位置之后才能进攻啊！
10: 三十八军到哪了？
11: 快到新兴洞了。
12: 这又耽误一天。
13: 命令三十九军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Hello
14: Hello，
15: 雷公来，一会儿送你上西天啊！彭老总这次穿插的漂亮，只要三十八军。
16: 控制了青川江军隅里一带，这盘棋咱们就胜券在握了。三十八军呢？还没有到指定区域，
17: 飞虎山控制了我军北上军隅里和敌军南逃的交通要道。
18: 我军先头部队幺幺二师已在飞虎山建立指挥所。We'll get Feihu
19: Mountain in the next attack.
20: 告诉梁兴初，这是三十八军最后的机会。
21: 飞虎山守不住，提着脑袋来见。
22: 按照目前我军速度，凌晨五到六点，主力部队就可以赶到飞虎山，然后一路追击，直取军隅里。
23: 司令部急令，
24: 彭总有令，停止向军隅里穿插。
25: 再不占领军隅里，这口袋可就漏了。
26: 口袋已经漏了。
27: 飞虎山王操岭，阻击任务已经完成，命令他们有序撤退，诱敌深入。
28: 后退三十里。
29: 这让人想不通啊！
30: 这是命令，必须执行。诱敌深入，这一招高啊！
31: 这第一场战役啊，就是个满堂彩。唯一遗憾的，没能全歼口袋里的敌人。
32: 报告，
33: 梁营长，彭总说单独给你加个菜。
34: 我梁兴珠从来不吃独食。
35: 你尝尝，
36: 你学一学啊！哎。
37: 野战医院警卫排刚调走了一批人，正缺人手呢，所以我提议啊，让你先去那里顶个差站个岗。
38: 你们这是大材小用，像我这种人就应该去前线。
37: 你要是想永远留在这里被打过，你就别去。
38: 我去。
39: 你怎么来医院了？你哪受伤了？
37: 我好着呢。我是来医院警卫排报到的，咱们可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啊。
39: 你呀，还是别跟我有缘了。看到没有，跟我有缘的都是伤员。我们的战士在前线现在基本上已经是一触即溃了。
40: They've given up all their positions. The Eighth Army is sprinting full speed ahead. Don't you want to be the first to arrive at the Yalu River?
41: No, I don't.
40: What?
42: 可是不管麦克阿瑟怎么再三催促。
43: 这西线的美第八集团军和东线的美第十军始终表现的是小心翼翼，反复试探。我倒是有个想法啊！哼哼，
44: 说吧，
43: 上车去哪儿？任务紧急，跟我说。
44: 哎，
43: 不管什么任务，算我一个。
44: 行啊，
43: 连长，马上带上。最近啊，这美军飞机来的太勤了，主席昨天晚上还发电报叮嘱说。
45: 一定要注意司令部的安全。
46: 其他机会首长都已经进动了，你也赶紧进动吧。哎呦，进什么动？进动！我在看你干什么？想干到山洞里看。
45: 刘秘书，你干嘛去？我还有些资料需要整理。
46: 好。
45: 要不及时躲起来，现在就一锅端了。
46: 我还得感谢你的救命之恩喽。
45: 你不用感谢我。
47: 你要感谢的话，你就感谢毛主席的电报吧。
48: 刘秘书是不是正在打地铺啊？
47: 没有，
48: 刘秘书又返回了作战室，他说要去整理点资料。
47: 什么？
48: 坏了！
47: 彭总，
48: 你这是飞机还没修呢！
47: 彭总，快过来处理！
48: 彭总，各位首长，
47: 外面很安全，你们不能出去。

0: 朱莉啊，今天叫你来是想通知你一下所里对你的一个决定。
1: 主任，您先听我说行吗？我真的特别喜欢这一份工作，而且我在咱们所已经干了7年了，我舍不得离开这儿啊。主任，上次的事情呢，我知道全是我的责任，我已经认真的反思过了。我希望所里面给我任何惩罚都可以，降职降薪，哪怕从一个实习生做起，我都接受。我只想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别辞退我行吗？
0: 谁说要辞退你了？我今天是想通知你，你升职了。
1: 升职？
0: 对啊，从明天开始，你就是咱们所最年轻的中层了，恭喜你啊！
1: 那谢谢主任了。
0: 谢我干什么？不过呀，你要真想谢，就谢你小姑子。
1: 苏明玉。
0: 对啊，哎，你小姑子厉害啊，众诚集团的蒙总亲自到咱们所和咱们大老板把事情说清楚了。上次的事啊，不怪你，是个误会，而且通过蒙总，咱们公司啊接了好几个大的审计项目，这不大家都挺忙的，所以啊你也就别闲着了，一会儿啊你到老宗那儿拿一下资料回家准备一下，明天就赶紧上手把审计程序做出来啊。
1: 好。
2: 视频已删。
3: 车已经到了，走了。
4: 明玉把视频删了。
3: 删了
4: 啊。
3: 你看明玉是怎么办事的，好好跟你妹学学吧。
5: 删了，
6: 删了，
5: 不可能。
6: 你大哥亲自给我打的电话，说明你把视频删了。
5: 你有亲自看到他删吗？那你凭什么说他删了？
6: 你怎么这么犟啊？这么大的事儿，我想明玉应该是删了吧，他不会骗人的。
5: 他不会，谁会？他性格你不了解吗？你为什么相信他？打电话。
6: 我打电话管用吗？
5: 管用。打电话让他亲口说他删了。
6: 我打电话能行吗？
5: 能行。

0: 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1: 看到吗？看到吗？关机了，关机了。他怎么可能会删呢？他都没开机，所以我大哥根本就没打这个电话。你们机里喝酒过来骗我是不是？哎，丽丽，你回来的正好。你说苏明玉可能就这么痛快的把我那视频给删掉吗？
2: 啊？
3: 丽丽是这么回事，刚才明哲给我打电话，亲口告诉我说明玉把视频删了，他就是不相信。
1: 我为什么要相信？证据呢？
2: 爸，您先吃东西，我来跟他说。
1: 不是，你先告诉我，你这谁都没有看见他删，你们凭什么要相信他呢？
2: 来，我买了好吃的，吃完了咱们再说，行不行？
1: 不，咱们先把事儿说清楚。你坐下。你相信苏明玉会这么快的把我的视频删掉吗？
2: 如果明玉他亲口说他已经把视频删了，那应该就是删了呀。
1: 为什么你也会相信他？不，为什么你们突然所有人都相信他了呢？早上起来你不是还说他是蛇蝎心肠的吗？
2: 是，我之前是这么说过，那不是因为他之前把我的工作弄丢了吗？而且我又觉得他六亲不认，还告你，还让警察抓你，放你出来吧，还要录视频羞辱你。我觉得他真的做得很不近人情，挺恶毒的，是不是？
1: 就是。
2: 但是，我今天不是去了一趟公司吗？我本来以为我会丢掉工作，但我没有想。

0: 想到主任他没有开除我，还给我升职了。你知道这一切都是苏明玉在暗中帮我吗？
1: 他帮你？
0: 是啊，其实在审计那件事情过后呢，明玉他给我发过道歉的短信，但我当时没有注意。后来我不是去医院求他吗？他说这是个误会，他会想办法弥补我。没想到他真的言而有信，他这样做了呀。所以他并没有把我们这个小家逼上绝路，害我们就过不下去了。他还是一个可能就是一个刀子嘴豆腐心吧，对不对？他还是把我们当成一家人的。这件事情就算了吧。

0: 圈套。我告诉你，这就是他的圈套计谋。我一下子就想明白了。我告诉你，他就是要孤立我，他把你们全都画到他那个圈圈里边。
1: 不是，老公，你已经是一个30多的人了，想的问题不要这么幼稚好不好？首先你说名誉这是一个圈套，那他的目的是什么？
0: 目的就是先孤立我，然后再一个一个的再把你们逐个歼灭。
1: 怎么可能呢？现在事实摆在面前，他帮了我，我升职了呀，这不很简单吗？他在帮我们。
0: 你不要沉迷于他这点小恩小惠，他的计谋很大，你知道吗？他后面埋了一个很大的圈套。
1: 老公，你听我说，我知道你是受了刺激，但是这件事情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误会，是因我而起的，对不对？所以呢，你打名誉是你错在先，人家现在名誉已经不追究了，咱们不要再闹了好不好？踏踏实实过咱们的小日子。
0: 好好好，我幼稚。好，那我想请问你，我打名誉是因为谁？
1: 是因为我呀，但是我没有让你去打人呢。
0: 朱莉，你怎么能这么说话？我去打他，我很讲义气，对吗？你为什么不能站在我的角度上来帮帮我呢？你为什么要被他这种小恩小惠给迷惑呢？
1: 我为这点小恩小惠，我朱莉这么要强的人，我为什么要接受？还不是因为你。你知不知道你打人犯了这么大的错，我们全家人把你弄出来费了多大的劲，我爸妈去求他，我接受这点小恩小惠全是因为你，因为我们要给爸还债，我不能没有工作。
0: 你不要再提还债的事儿好吗？这是两回事儿。
1: 这是一回事儿，我没有工作，我没有钱，我们拿什么给爸还债？
0: 我现在要说的是，我是你的老公，我是你的男人，你不能丢了我的尊严，你不能站到他那边去。
1: 你不要这么幼稚好不好？
0: 我幼稚吗？
1: 苏明成，我再跟你说一遍，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0: 我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如果咱俩今天说不通的话，你走，你到你爸你妈那儿去住，我可以不需要你们任何人，我独自对抗苏明玉。

0: 明成，
1: 别拦我。
2: 菲菲啊，我就只能送你到这儿了，里面我不能进。
3: 轻松了，终于可以逃离你们苏家了。
2: 话别这么说。
3: 我还不能说说吗？
2: 可以说，可以说。不过我们家这么多人，就没有一个让你看得上眼的。
3: 我挺欣赏明玉的，但是所谓的欣赏，也只能停留在远远的欣赏。你记住了啊，我走了之后，你们苏家的事情你爱怎么管就怎么管。我只有一点要求，我跟小咪的生活质量不能降低。
2: 我知道是。

我三个月我就回去了啊，你好好陪着小咪好吗？赶紧走吧，还要过海关呢。

0: 这里不错吧？
1: 很久都没有这样放松过了。
0: 对啊，就是压力太大，你应该多跟我出来走走。你看，美景、美食，还有美男子。
1: 呀，小石来啦！
2: 哇，老板娘！
1: 我就说嘛，一般人点菜可没你这么多讲究。那，哇，这可是按你的要求做的啊，改良版的鲜鱼野菜汤。
0: 来，尝尝。
1: 女朋友啊，
0: 啊，
1: 还挺般配的嘛。小石，你可以呀，挺快的嘛。
0: 啊。
1: 哎哎，对了，你们等等啊！老板娘为什么说你挺快的？
0: 我快不快，你是知道的。
3: 你也是经常来这儿吗？
0: 来过几次了。
3: 都带姑娘来吗？
0: 我带过，你是第
3: 数清楚啊，
0: 第八个。啊，你是我第一个带来的，我上回来呢还单身呢。
3: 你在我之前都单身几年了？
0: 单身有一段时间。
3: 一段时间是多久？
0: 一段时间就是好一阵子嘛，一段时间就是一段。
1: 小石，
3: 我想说完不想听。
1: 小石啊，
0: 那
1: 这是我们自己酿的梅子酒，来你们俩尝尝啊。也算是我对你们俩的祝福了。
0: 祝福啊，
1: 那你们慢慢吃，我不打扰了啊。
0: 好，谢谢。
3: 哎，那你跟上一个女朋友谈了几年？
0: 这么重要吗？
3: 问问嘛，
0: 就一段时间了嘛。
3: 老气死！
0: 真想知道。
1: 小石啊。
0: 哎，老板娘叫我，她刚不是说不打扰了吗？
3: 我是个初一，
0: 来了来了，
3: 过十五，我告诉你。
4: 丽丽，你爸好骗，我可没怎么好骗啊。你这次回来真不是因为明成又闹事儿了？
5: 没有的事儿，我们俩能有什么事儿啊？这不是他大哥回来了要给爸买房子吗？我跟他们三个男人住在一起吧也不方便，再说我最近工作真的挺多的，我想搬回来能踏踏实实的好好工作，就住几天就回去了。
4: 总之你要受什么委屈一定告诉我爸，听见没有？你这姑娘还挺不错的，既放了明成又帮你把工作的问题解决了，她表面上看上去冷得跟冰似的，心肠还挺热的。哼，以后你跟你这小姑子好好相处，互相有个帮助啊。既然回来了就在家好好待几天，我给你爸多给你做点好吃的，早点睡吧。

0: 好了。
1: 不要找老娘亲，快点干。
0: 干。干。
1: 爽。哎，怎么酒没动啊？什么情况？啊？
0: 这太大杯了。
1: 哎呀，你赶紧的，喝多了有我照顾，你怕什么啊？
0: 来，
1: 快点，放下。
0: 太多了。
1: 放下。不想喝这杯也行啊，那就聊聊最让你刻骨铭心的那个吧。
0: 好，我喝。
1: 改变规则了，先聊。

0: 啊！
1: 我让你玩。
0: 干！你不能一天天的老这么沉迷于游戏之中啊！那新闻上老报道说有人长时间玩游戏猝死，你得引以为戒。
1: 死了，
2: 死了，全死了！
0: 你老这么玩这么大声，你也会影响人家别人的呀、啊。

0: 你们能不能小点声啊？
1: 大妹子，实在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
0: 你们家孩子有病啊？你怎么管的？
1: 是我的责任，我的责任。实在是抱歉，实在是抱歉。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算听明白了。
1: 嗯，
0: 感情你这20多年，每一段感情都刻骨铭心啊。
1: 哎，我这么掏心掏肺跟你讲这些，
0: 夸你呢，夸你呢，对待感情认真。那你这个最后那段感情挺好的嘛，跟那姑娘挺投缘的，怎么也没在一块？
1: 家人反对
0: 啊？这都什么年代了，你都这么大了，这家人反对你就不在一块，肯定有别的原因。
2: 骗你，没说实话你。
1: 真的，不是只有你会因为家庭烦恼，我也一样。
3: 韩光在起步吧。

0: 心啊。嗯。
1: 那你想这酒后劲儿这么大。嗯。
2: 哎呦，你们俩都起来啦？
3: 昨晚睡那么晚，怎么不多睡会儿呢？
2: 这年轻啊，是体力旺，但也多吃点，补补啊，多吃点啊。

0: 醒醒吧，儿子，醒醒吧。
1: 这个几点了吧？
0: 都中午了，几点了？哦，吃点面吧，再不吃就坨了。这都做好半天了。
1: 丽丽做的。
0: 丽丽做的。
1: 爸做的。
0: 哎，快。嗯。
1: 看来是我爸好了。
2: 你怎么就动火了？不是说不让你动火吗？
0: 要平时都是丽丽管着你，管着我。你说因为个名誉，你和丽丽吵成那样了，都把丽丽气走了，我再不管你，谁管你啊？

怎么就我气他呢？你是觉得那是我不对吗？你们都对，苏明玉也对，就我不对。

0: 明成，你别这样。你说你这样，你让你爸还怎么在这待下去啊？
1: 待不下去了是吧？很好啊，你们这全都是中了苏明义的奸计啊，这都是在他计划之内啊，他就是让你们离开我，就让我自己过啊，为什么所有人都不相信我啊？

0: 爸，
1: 您不是说您儿子的事情您管不了吗？
0: 既然管不了就别管了，再说了，如果他真心想道歉的话，你让他自己给我打电话呀。
2: 不是，丽丽，他现在已经变得非常好了，要不你为了爸你回来看看
3: 啊。
0: 爸，我现在在工作，我工作很忙，您别再给我打电话了行不行啊？万一我是工作再丢了，我可就连还您的钱啊都还不上了。就这样啊，再见。

0: 喂，爸，你说。
1: 你快点回来吧。
2: 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1: 你还忙什么呀？你快点回来吧。明成已经疯了。
2: 我上午给他做了碗面，他不但
1: 不领情，他还把我撵出家了。
2: 我现在正跟着。
1: 正跟着大街上。你快点回来吧，你要再不回来我就跳河了。
0: 爸，你说的是真的吗？

0: 大哥，
1: 哎，明成啊，你怎么回事啊？啊，你怎么可以把咱爸赶出家门呢？
0: 我什么时候赶的？他又告我黑状了。
2: 你别管咱爸说了什么，你这么做就是不对的。
3: 你现在心情不好，我可以理解，但是你别忘了，妈妈走了，咱们就剩爸爸一个人了。他都60多岁的人了，咱们尽孝心还来不及呢。
2: 我对你没有别的要求啊，我只是希望在咱爸买到新房子从你那儿搬走以前，你能不能对他好一点？
3: 你多少给他做顿饭，不要让他总吃外卖。他想吃什么就让他吃什么，想干什么就让他干什么，别拦着他，
2: 让他舒舒服服的不好吗？还有啊，明玉山视频这件事情是千真万确的，你要是不相信呢，我可以把微信的截屏发给你。
0: 不用了，哥，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照顾爸，我会把他照顾得好好的啊。
4: 哎呦，大叔，你这好久没来了，手气也变差了。哎，我不是那意思，要不我们换一种玩的，你看这个怎么样？可好了，中奖率特别高，玩不？
5: 玩？都买。玩您的。

0: 呀，明成，又中一百。
1: 哟，大叔，今天手气真不错呀，都200了。

0: 兑奖了吧？
1: 兑奖。
2: 好，等着啊，给你取钱去。来，200。还玩不？
1: 还玩不？
0: 开心吧。
1: 开心啊！
0: 开心，走。

0: 来吧。哎，念秋。找着。
1: 啊。
0: 来啊。

0: 好吃吗？
1: 好吃，好吃，好吃
0: 啊！好吃，多吃啊！
1: 你也吃啊！
0: 我不吃，我不吃，我不敢吃这个，我不配。我有外卖。

0: 香啊，真是香，真好吃。嗯，香，地沟油啊，对老年人身体不好，没办法，我来。
1: 这些不好的东西啊，你得少吃。你年轻，我岁数大了，要不咱俩换换吧？
0: 哎，别，不行不行不行，不可以，我来。
2: 您吃坏了，那就要了我的命了。
0: 你来最新鲜的，这儿。
2: 您放心，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
0: 好好的照顾。
1: 谁呀？
3: 您好，苏先生是吧？
1: 嗯，
3: 您的外卖。

Hello。哦。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小羊人问礼，只有选择礼。
5: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6: 真想摸鱼啊。
7: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9: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0: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2: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3: 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5: 几点了还不睡？
16: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7: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8: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7: 哎呦，
19: 痛了！豌豆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豌豆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

0: 口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真想摸鱼啊！
5: 你需要酷动一下，一口4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需要酷动一下，一口4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5: 你们需要酷动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6: 酷动随行，活力不停。
7: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8: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9: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小羊人的礼，只有美和礼。
11: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尺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4: 真想摸鱼啊！
5: 你需要酷动一下，一口4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需要酷动一下，一口4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5: 你们需要酷动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6: 酷动随行，活力不停。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光，薪火相传，微风声声不息。

0: 还有。
1: 王叔，天冷，先带我爸回家了。
2: 老叔，再玩两把呗，再慢慢再玩两把。那老王，咱俩来吧。
3: 好，我来。

0: 说实话，他们说不问。
1: 还是不是公司员工啊？啊，现在是怎么样？是听我老婆的，还是听我这个董事长的？你去告诉他们，限他们一个小时之内搬。要是不搬的话，
2: 不搬会怎么样？啊？你出去！你出去！快点！

0: 我看你呀、啊，赶紧架起机关枪，把我娘家的人，还有我，还有我儿子，一通通扫掉，这样你心里才会彻底痛快了吧？
1: 你这喊什么喊呢？啊，你对我的人尊重点，可不可以啊？你以为这是哪？这是公司啊，你还嫌公司不够乱吗？啊，你要像那个姓孙的一样，看到众神岛，众神岛对你有什么好处？
0: 行啊，要我不喊也可以，但是你得收回你的人事任命，包括我表哥在内，还有我娘家所有人。
1: 不要凭你那个表哥啊！提到他我就一肚子火，跟那个姓孙的干的狗屁唠叨的事，我开他十次都有余。今天我是看到你的面子才把他给留下来，升职加薪，他还闹什么闹？闹个屁啊！闹他闹闹闹！
0: 你给他升了什么职加什么薪啊？他现在一分权利都没有了。
1: 他有什么狗屁本事？要什么权利啊？他去吃屎吧他！哎，
0: 他是我在众诚公司里面的一双眼睛。你要是把他砍了，我不就瞎了吗？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的目的是什么呀！啊，老孟，你砍我娘家人算什么本事？当初你创业的时候，我娘家人怎么帮你的？他们抱怨过吗？啊，现在你牛了是吧？用不上他们了是不是？
1: 哪个我亏待过了？都报答了啊！是他们自己没出息，不长进，不要求自己。在公司里面正事没做，捞黑钱的事没少做，别以为我不知道。
0: 他们有错让我来管，容不了你插手。
1: 我告诉你好了，我这次动他们的意义不一样，众诚已经不是以前的小作坊了，我想让公司再上一个台阶，让众诚脱胎换骨，变成一个现代化大企业，顺利上市。
0: 你要上什么我不关心，你就是别想动我娘家的人，你要是敢动一个我们就离婚。哎，反正公司你占股70%嘛，里边有一半是我的，到时候摊开来分财产，我看你怎么上市。你牛啊，继续牛。
2: 这老板跟老板娘怎么吵这么凶啊？
3: 不是要离婚吗？
4: 我不要吃肥肉。
5: 为什么？这不肥，吃了肥肉不会长胖的，知道吗？
4: 不要，你吃肥肉把瘦的
5: 都给我。哎，干嘛？
4: 哎呦，就打一个电话。
5: 打什么电话？
4: 一个
5: 都
4: 行。
5: 一个。
6: 喂，你终于出现了，你这什么情况啊？
7: 养病还养失踪了，连个去向也不报告一下。
6: 怎么样了？好点了吗？
4: 放心吧，活过来了。公司怎么样？老孟回来以后是怎么处理姓孙那帮人的？
6: 哎呦，这故事就太精彩了。老孟回来以后第二天，姓孙的那帮人就被扫地出门了，连根带续一个没留啊。
4: 下手这么快？
6: 这就是你师傅的风格呀、啊，这不过也有内伤。
4: 怎么了？
7: 你师傅处理完姓孙的，
6: 也想顺带着把张副总跟蒙太族系的人一起处理了。
7: 没想到却捅了马蜂窝了。这帮人仗着蒙太对他们撑腰，
6: 拒不交权，新来的职业经理人连办公室都没得坐。刚才老蒙跟蒙太为这事儿还大吵了一架，蒙太都提出离婚了。
7: 你想想，
6: 你师父这个级别的人，这婚哪能说离就离呀、啊？蒙太用这招，你师父也没啥办法。
7: 这事儿可比姓孙的那事儿麻烦多了。
6: 哎，我跟你说啊，你就借口在家里养病，多待两天，千万别回来，免得趟了他们这滩浑水。
3: 好了，讲完了。
4: 马上来。
8: 快快快。
4: 好。
2: 太棒了！哎呀，这个鱼什么都好呀。
3: 来，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0: 公司在上市期间呢，财务这方面的确会比较复杂。
1: 请放心，我们恒天财富一定会众筹出去一套最完美的方案。
2: 你起开，
3: 小
2: 胡，我把他
3: 能保证王者吗？眼睛怎么
2: 就起开？起开，哇！不许让凤凰离婚。
4: 小万，把张顾问带到那会议室去。去。你闹什么闹啊？
2: 爸，你为什么要跟我妈离婚？是不是你在外面有人了？你有钱就要抛弃我妈呀？
4: 谁要抛弃你妈？是你妈要抛弃我，是她想离婚。
2: 她为什么要离婚？还不是因为你欺负她？
4: 这事儿太复杂了，说来话长。你小孩子不懂，回去。
2: 好，
4: 回去，回去，回去。
2: 我才不管那么多，你不许欺负我妈，更不许跟我妈离婚。
4: 小子，你听好啊，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不想跟你妈离婚。你要劝要闹，找你妈去。我现在正在跟人家谈公司资产配置的问题，你要是再闹的话，小心我让人给你给扔出去。
2: 不就是舅舅们的事儿吗？
5: 爸，你为什么要把他们赶出去呢？当初你创业，他们是怎么帮你的？
2: 现在用不上他们了，你就羡慕啥驴啊？
3: 谁叫你说这些的？是你妈还是那些舅舅？
6: 我不用人教。
4: 小子，你听好了，公司是我的，你是我儿子，只要我有一口，就有你的。他们是谁啊？啊，他们能跟你一样吗？想想他们为什么天天要扒着你。我要是天天由着你妈娘家那帮人在公司里面胡搞瞎搞，吃干喝净，你将来吃什么？你喝什么啊？老大不小了，长点脑子好不好？长点脑筋啊！别天天被人当枪使啊！当！
2: 反正我不许你跟我妈离婚。
7: 是我不愿意留下来，公司事情真的太多了，我再不回去，他们个个都要原地爆炸了。
6: 嗯。
7: 哎呀，你别那么不开心嘛。咱们下次去更远的地儿，咱们出国旅游吧。
6: 你都伤成这样，还要回去工作，我实在是不敢奢望我们去更远的地方。好，走，走。
7: 你干嘛去啊？
6: 收东西啊。
7: 哎哎，我突然觉得他们可能也没那么需要我了，要不我还是把假期过完再回去吧。
6: 你确定？
7: 确定。
6: 还好多天，
7: 管他的，
6: 确定？
7: 确定。
6: 他们会爆炸哦。
7: 那就让他们炸了吧。
6: 好。哎，哎。
7: 哎呀，别闹太好，万一有急事儿呢。喂，师傅，
4: 在哪儿呢？
7: 您说。
4: 没法让你休息了，形势逼人。
8: 你快进来吧。
7: 好，我知道了。
6: 走了，快走。

0: 老聂，我求你个事儿啊，你能不能过来帮我个忙啊？
1: 所以品质严格，国际标准，滴滴精华，无铅酒精。
0: 找你了。
2: 来，没点外卖啊？
3: 哟，
4: 哎呦，叔，
3: 你好，你好，
2: 来，进，叔。
3: 哎呀，大侠，我在下工等你了，你怎么还在这磨叽呢？
0: 哎呀，我给忘了。
3: 你看，哎、你看你爸爸这记性，老朋友们聚会早都定的日子，这记性。
2: 嗨、哦，那我也去。哎，
3: 你别去了，我说明成，老家伙们在一块聊的那些话题，你也不感兴趣，你也待不住。
5: 我得陪我爸呀，
3: 有我呢，你放心吧。
5: 那您多费心。
3: 哎，没事没事，你放心吧啊。哎，你赶紧。
5: 好，您费心啊，您说。
6: 时间都过了。
7: 到哪儿我都能找着你，八点钟准时进门，我等你。
3: 哎，我说，快点吧，快点吧。
0: 老聂啊，
3: 啊，
0: 幸亏我打电话让你来救我，要不我连家门都出不去。
3: 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怕你儿子呀？
0: 哎呦，不是怕他。哎呀，说来话长。哎，要不咱俩找个地儿吃点饭，我慢慢跟你说。
3: 今天不行，我女儿跟我外孙子回来了，我得陪他们呀。从国外回来的，你说我能不陪着吗？今天我只能陪你到这儿了。
0: 走吧。
3: 对不起啊。好，再见。
0: 只有我一个人消磨时光喽，谢谢老聂。

0: 哎呀，假期怎么这么短？
1: 对呀、啊，那别去吧。
0: 哼，你去你养我。
1: 可以啊，曙光现在缺人呢、啊。走。
0: 拉倒吧你，有你点工资还不够我买包呢。
1: 答应我啊，养伤第一，工作第二啊。
0: 知道啦，唐僧。
1: 慢点开啊！
2: 老师，
1: 哎，大叔
2: 啊。那是明玉吧？
1: 是明玉啊。
2: 咦，这脑门上。
1: 哦。
2: 啊。是嘴唇印儿是吧？
1: 不是，明玉怎么那么不卫生？
2: 行，没事没事。我饿了，我吃饭去了啊！
1: 不，大叔，我这是餐厅，你去哪吃饭啊？
2: 在你这儿吃多贵啊！我就墙对面吃俩包子就完事儿啊！
1: 大叔，你这不是骂我吗？你都 VVVIP 了，两个 V 张不收钱啊！走。
2: 不是，你看你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要不在这儿吃也不好啊。
1: 对啊，
2: 这万一要是让明玉知道了。该说我占小便宜了，
1: 你就在我这吃个饭，我跟他说什么？
2: 啊，不跟明玉说呀？
1: 不说。
2: 啊，那行，那我就在这吃吧。啊，嗯、啊、嗯，在这吃吧。

0: 个人和企业资产的配置方案，在个人和企业资产之间建立一道防火墙，为您降低一切资产风险。
1: 好，那就这样吧。
0: 行，孟总，我就先走了。
2: 好，
0: 再见。
1: 可以上班了？
2: 没事儿。
1: 人们想让你多休息几天的，可是公司现在是非常时期啊，各岗位都缺人。
2: 我明天就上班，放心吧。
1: 哎，走走。那个，你二嫂那个事情呢，我已经解决了。我委托朋友让他回去上班了。另外，我也替他拉了不少业务啊，估计以后不会有人为难他。
2: 师傅费心了，谢谢师傅。
1: 你谢我干什么？我还被你道歉呢。为了忠诚，惹了你二嫂，然后又被你二哥打。坐坐。
3: 我要跟你说，就是武汉那边的事儿，我已经准备好了，你可以过去。
2: 我来也是为这事儿的，我还是想留在中央。
3: 不去。
2: 武汉那边柳青是比我更合适的人选。众诚现在是关键时刻，您知道的，我不是躲事儿的人。您现在还要处理家务事，我更应该留下来帮你排忧解难。
4: 你都知道了。哎，我那个老婆她那哪是叫离婚呢？她这么做就是要掐断众诚脱胎换骨晋升现代化大企业的路啊。这更可笑的是他居然把小梦拿出来当枪使啊。
1: 你想想，他娘家那一帮人窝在公司里面，要是不把他给拿掉的话，这众诚他怎么改组啊？
4: 还是得沿着老路走。那我花那么多钱请那个职业经理人到这边来干什么用？众诚还要不要上市啊？
2: 师傅现在怎么想？
4: 我是没招了，我真的没招了。我现在才知道什么叫做清官难断家务事，尤其这种家庭跟公司粘在一块的事儿。我也不怕你笑，这次诈病啊，才让我知道我老蒙在家里就是一个孤家寡人，根本没有人管你的死活。
1: 我也看到我自己的未来。要是将来我真的走了，这老婆孩子他也不会为我难过，
4: 他们唯一想到我的就是怎么样从我这边再多捞几笔财产而已。
2: 师傅您别那么悲观，师母和小萌还是非常爱您的，做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有误会坐下来心平气和地聊一聊，看看能不能化解一下。
4: 怎么谈呢？怎么谈呢？我们现在已经水火不容了，根本不在一条线上啊！尤其这母子俩做的事情，真是让我寒心啊！哎呀，好吧，他要离就离吧，大不了鱼死网破嘛。
2: 师父心里已经有解决方案了吧？你需要我做什么，你就直说。
4: 直说了，啊！众诚现在这个局面，确实是离不开你。那我请老纪来，只是负责帮我上市，业务这一块他还管不到。我是需要你扛起江南江北的业务，同时把我老婆他们那帮人全部肃清，还要稳住局面。明月，还是那句话。我只相信你一个人。

0: 看上，我还以为他眼得多高，得找个什么样的，结果让我没想到，他怎么找了你了呢？
1: 是我是有点配不上明月啊。
0: 你确实配不上。
2: 啊
0: 啊，我不是那意思，我不是那意思。你也有你的优点嘛。
1: 是啊，
0: 哎，但是虽说你没有明月那么好的工作，挣的也不多，长得嘛也就那么回事儿。但是你诚实，哎，宽厚，会照顾人。
1: 大叔，这你可真的要放心，我一定会好好珍惜明玉，我照顾她，保护她的。
0: 有这种想法就好，以后就看你怎么做了啊。但是我觉着我还是应该嘱咐你几点。明玉啊，脾气不大好，有点凶。但是他不管对你如何凶，你都要忍让他。还有，明玉平时工作很忙，休息饮食都不规律。你有这么好、得天独厚的环境条件，你一定要好好的给他安排好。
1: 大叔，明玉的健康、他的饮食，包在我身上。放心吧。
0: 还有啊，既然你和明玉好了，也要好好的对待他的家人。尤其是我。
3: 哎，我就想不明白了，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和待遇，哎，怎么就给了我没给你啊？
4: 更看好你呗。
3: 这甭说别的，老蒙这一次让我去武汉单挑，我确实还感觉有点意外。哎，我平时是不是不应该抱怨他？
4: 太不该了。
3: 老蒙有眼光。他看好我，错不了。
4: 你说我还跟你说什么了？
3: 他说啊，这次收购武汉这个公司啊，规模不小，但体制老化、设备陈旧，需要下大力气整改。
4: 那你可得好好干，你可不能辜负我师父对你的信任。别顾着贪玩，安分一点。
3: 你放心吧，我肯定好好干，老老实实、踏踏实实地站好这个坑，谁也挤不走我。
4: 什么时候走啊？
3: 明天。
4: 这么快？
3: 哎呀，老蒙说了，时间不等人，必须在刘金发现之前让我坐稳这个位置。
4: 我师父相信你，我也相信你，等你的捷报。
3: 那我可听说了，公司里那一堆烂摊子事儿，老蒙让你来处理啊？这是要借你手砍人了，你可千万别犯傻。这砍的是谁？砍的是蒙总老婆那一家人。这是个烫手山芋，就算你干好了，也会惹一身麻烦。
4: 要是你，你会怎么处理啊？
3: 要是我来干啊，会先从内部瓦解。
4: 说说呗。
3: 蒙太那个弟弟沈浩最近刚入手了辆百万级的豪车，哎，你说他那点工资吧，他买得起吗？

0: 你看我们家明玉是不是长得很漂亮？
1: 嗯，
0: 又有社会地位，又能挣钱。以前找我相亲的呀，可多了，多了去了，都是成功人士啊。以前呢，他一个都没。

0: 老朋友好久没见了，就在外边多聊了一会儿。
1: 出事怎么办？我怎么跟大哥交代啊？
0: 我能出什么事儿啊？这么大岁数
1: 了，出了事一切都晚了，没法跟大哥交代呀。
0: 我知道你这是关心我照顾我，可我老这么在家里待着也不出去走动走动，我真的是怕又郁闷又烦躁又孤独，就像蹲监狱一样。我才得了抑郁症啊。
1: 您怎么会得抑郁症呢？你可以跟我大哥告黑状啊，可以发泄，侮辱我，谩骂我。我呢，跟大哥保证了，我要把你照顾好，所以，我决定，我每分每秒都在你身边，形影不离。您听明白了？
0: 听明白了。
1: 睡觉。

0: 你怎么找到这儿啊？
1: 你以为你躲到这儿我就找不到你了？
2: 躲什么躲呀，就换个环境而已。
0: 什么事儿你说。
1: 你呢，没能亲自把我娘家人赶走，就变着法让苏明玉来办。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啊？
2: 众臣是个集团公司，是个正规企业，它不是夫妻店啊。
3: 明玉他现在做什么事情都是按照公司的新政策在执行，
2: 不是说他想赶谁走就赶谁走那么简单。
1: 我才不管你什么新政不新政呢，只要是我娘家的人你一个都不能处理。
2: 不是我非要动你们娘家人，主要是你们娘家那几个人实在是太不争气了，
3: 现在公司的中层员工对他们极其反感啊。那上次的事情你也知道啊，啊，又是檄文又是逼宫，我能怎么办？我现在虽然是董事长不错，但是
2: 季总他得负责业务，他要用什么人我管不到啊。那公司的新政分给了明玉，由他来管，那我更管不了了。所以你有什么不满你找我没有用，我解决不了啊，我管不了。
1: 你真的不管啊？
2: 不是不管，我是管不了，管不了。你听不懂普通话吗？
1: 那好吧，那我娘家人都已经说好了，他们明天啊会全部都过来看看你。哎，到时候你什么能管什么不能管你自己当面跟他们说清楚啊。
2: 你这不是胡闹吗？你
1: 是你先胡闹的。你不管我了，你管管我嘛。把我带到了，我走了。反正话也带到了。啊，对了，这两年你在外面买的那几套房子的钥匙啊，我都有，都在这里。你别想躲着我啊。

0: 哎，爸，这么晚了，什么事儿啊？
1: 明哲，你是不是后天回来给我买房啊？
0: 啊，后天我还回不去呢。
1: 你不是说周末回来吗？这怎么又变卦了？
2: 啊，不是爸，您的临时出差。
0: 我现在人在深圳呢，回去的话还要等一个礼拜。
1: 还得一个星期呀、啊！哎呀，爸可等不了那么长时间了。
0: 怎么了，爸？是不是明成又没照顾好你啊？你等着，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啊！
2: 你千万别
1: 给他打电话啊！他们照顾我，挺好的。他们对我那真是无微不至的关怀。
0: 真的？
2: 那我就放心了。
0: 爸，你踏踏实实的啊，再等我一星期。
1: 不是，明哲，要是如果可，
0: 爸，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还要对我说呀、啊？
1: 我就想让你赶紧回来给我买房睡觉。
0: 我

0: 明天出去躲一躲啊。那个早会将集中取消。他如果来找你的话，
1: 你千万别骑恻隐之心了啊！
0: 这一关过不了，众生就无法脱胎换骨。心要狠得下来，明白吗？
2: 放心吧，师傅，我自有分寸。

0: 大叔，您看好没啊？到底看哪种房间？
1: 我要是多住几天，还能便宜点不？
0: 那得看您住多久啊？
1: 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吧。
0: 那您从网上下单呗。
1: 哦，你们这儿也得从网上下单呐？
0: 是啊，网上下单能打9折，便宜点，住一个星期800多块钱吧。您还住吗？
1: 你这玩的是什么呀？
0: 宾果消消消。
1: 玩的挺好啊，还有没有往下降的余地了？
0: 这已经是最便宜的了。
1: 还是贵。
2: 住。
3: 你干嘛

0: 别出来，哈哈没碰见。
1: 不是你叫我出来吗？怎么了？先回去。
0: 我愿意出来，烦死了你了。
1: 你说的你像不像？头出来玩的就这么个宾馆？
0: 怎么了？
2: 老妖，
0: 别住，别住，你干嘛弄我？

0: 超爱生活，
1: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嗯。
0: 超爱科普，
2: 这是个三线式的，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3: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0: 超爱美食，
4: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0: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

0: 超爱生活，
1: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请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0: 超爱科普，
2: 这是个三线式的，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3: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0: 超爱美食，
4: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0: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身逆行，为好。河中故伎，同心筑梦。

0: 德厚流光，薪火相传，威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三八线是道坎儿啊，
2: 把我们二十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
3: 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4: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5: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6: 一夜跑出140里公路，
7: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3: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跑！
8: 坚守阵地，誓死不退！杀！
2: 朝鲜战场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分享全媒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及更多精彩内容。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昨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
1: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7个月之前，神舟20乘组把这把钥匙交到我们手中，转眼我们就要离开中国空间站了，心中非常的不舍。这些天和大家在一起生活工作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愉快，尤其是你们所展现出来的一加一加一等于一的这个团队精神，还有一加一加一大于三的工作能力，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2: 好的，现在又接过了象征咱们中国空间站的接力棒。在这短短的几天里，21乘组为我们在生活工作各个方面事无巨细的对我们做了充分的交流和经验的传授，这几天来我们真的非常的感激，也非常佩服你们的敬业精神。7个月来你们把工作完成的特别圆满，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的跑好，向你们学习，圆满完成后续任务。谢谢你们的奉献，谢谢你们的工作，感谢。
1: 好。
3: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及各参试系统正在紧锣密鼓做好迎接航天员。

0: 回家的各项准备。
1: 27号下午，东风着陆场区组织所有搜救力量，展开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返回前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全面检验搜救回收任务组织指挥、协同配合以及应急保障等能力，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准备。
0: 5月27号下午，搜救回收地面力量搜索车、通信车、指挥车、一间依旧车、处置车等上百台车辆装备分多路向待命点集结。北京中心通报返回舱落点坐标后，搜救回收空中分队5架直升机迅速起飞升空，奔赴落点空域，精准降落在返回舱周围。此次任务，空中分队针对性开展跨昼夜野外着陆训练，制定多套应急预案，开展了200余小时模拟训练，重点强化空地配合、精准定位、快速搜索能力。
2: 在最后一次合练中，我们任务分队协同细致，达到预期效果。目前所有直升机已完成检修与性能测试，各项工作准备就绪，我们将以最佳状态投入任务，迎接航天员凯旋。
0: 根据建设计划，着陆场西区新建了一条总长50多公里的柏油路，有效缩短了地面分队从待命点赶赴现场进行处置的用时。目前3名航天员在轨时间近7个月，这对出舱转运、一间医保等提出了更高要求。为此，着陆区专门设置了航天员专用进出无障碍升降平台。
3: 结合航天员在轨7个月的任务特点，修订了6套救援方案，补充了5套专项救援预案，累计开展了实训40多次。这是我们地面的专家组还会使用自己研发的机械外骨骼，可以帮助我们的队员在沙漠、戈壁和特别狭小的空间进行工作，提升救援效率。
4: 搜救任务为跨昼夜开展，虽然现在模拟航天员已经登上了一间医护车，但是随着夜幕的降临，现场的处置工作还在继续。为此呢，着陆场系统完善了现场的照明体系，优化了照明的点位和布局。
0: 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从空间站撤离后，飞船将采用3圈快速返回方案，独立飞行约4.5小时，经历制动离轨、自由滑行、载入大气层、开伞着陆4个阶段，整个返回着陆过程将用时约50分钟。目前，东风着陆场各项工作已准备就绪，具备执行搜救任务的条件。
1: 我们再来关注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的建设。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按内河1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昨天，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开挖全部完成，为平陆运河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
5: 3、2、1，起爆！
6: 5月28号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爆破，现场的土石方隆起散落，这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开挖全部完成。中心岩梗是平陆运河航道开挖过程中因分期导流而预留在航道中心的高硬度岩土体。平陆运河全线有26.5公里的中心岩梗，主要位于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成为航道开挖的最后一道关键屏障。中心岩梗清除是后续航道验收、试运营及长期运维的保障，确保平陆运河全线5000吨级船舶通航。
7: 航道中心岩梗宽度较窄，爆破后岩石松动，运输车通行安全风险较高。我们呢，采用陆上爆破松动加水下炸胶除舱底，分层分批挖出的一体化施工工艺，统筹推进陆上退挖、船舶清渣、水下炸胶等多工序并行作业，提升整体施工效能。
6: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125.5公里，总土石方开挖量约2.14亿立方米。从平陆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钦州港，根据沿线地形地貌、河道特点等，分成了5个航段。 分别是沙坪河段、分水岭段、钦江干流段、钦州城区段和入海口近海

0: 段，其中分水岭段6.5公里开山劈岭，纯干地开挖成航道，其余利用原有河道裁弯取直，拓宽挖深。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建设中，涉及护岸工程、支流口和水利设施改造等多类型施工，沿线地质条件复杂，建设者们采取明渠分期导流、分幅施工等方式高效施工，同时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实施精准管控。航道建设中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1: 在生态绿色方面，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构建水路生态廊道，迁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0: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以航运为主，兼顾供水灌溉、水生态改善等多重功能。航道主体工程开挖完成后，还要进行航道扫浅，清除未达设计标准的泥沙石块。同时，航标安装等航道配套设施也在加紧建设，为平陆运河全线如期通航做好准备。
2: 记者昨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一季度我国的农产品与食材供应链行业整体呈现出了稳中有进、提质增效的良好态势，放量增长转向价值创造的全新阶段。
3: 今年一季度，我国农产品与食材消费市场规模约2.6万亿元，同比增长3.19%，市场需求基本盘保持稳固。其中，零售端市场规模约2万亿元，继续占据主导地位；餐饮端增速超过4.2%，成为拉动农产品与食材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专家表示，零售端消费规模持续扩大，餐饮消费增速领跑，以及消费者对品质、便捷等需求的不断升级，有效带动了源头种植养殖、产地直采、生产加工、冷链流通、数字化供应链管理等关键环节的协同发展。
4: 产业生态日益多元，农产品与食材需求持续放量，供给日益丰富，曾经制约供应链效率的流通设施短板也在被加速补齐。可以说，行业正从过去粗放式的放量增长加速转向精益化的价值创造。
3: 专家表示，也要看到产品同质化、创新不足等问题依然突出，农产品流通环节偏多，损耗率偏高，以及渠道不畅，仍是制约行业升级的一大瓶颈。下一步，行业要以消费需求为导向，筑牢供应链稳定根基，餐饮、零售等消费端要主动向前延伸，把消费趋势、选品标准、履约要求精准传导至上游生产、加工、流通各环节。同时，供给端要优化产能布局，实现精准供给、高效匹配，从源头保障渠道稳定、安全、高效运行。
2: 今天起，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就正式实施了。哪些车次有优惠？老年旅客如何购买优惠车票？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5: 记者登录铁路12306网站看到，部分列车车次已经标注了绿色的净字，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购买相关车次的车票，订单和车票页面将显示长者优惠字样，购票旅客可在既有折扣的基础上再享受一轮优惠。
6: 在每周一的中午到周五的中午这个周中时段出行，给予动车组列车只行票价9折的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呢，还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优待对象的折上折。
5: 这个周中时段指的是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优惠。同时需要注意的是，6月18号至22号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那么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购买镜子头车票到底可以省多少钱呢？一张原价100元的动车票，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仅需支付90元。如果这名旅客同时持有残疾军人证，还可在9折基础上再享9折优惠，实际支付81元。
2: 记者在采访当中还发现，各地的旅游列车也是换新上线，优

0: 会升级，激发了游客的消费热情。
1: 就在这个月，熊猫专列锦绣天府号、长三角之星、泾河号旅游列车换新上线，分别从成都、上海、北京等地开启了新疆之旅。登上列车，记者看到车厢就是流动的酒店，锦绣天府号18节车厢46个房间，只载客92人，住宿条件堪比星级酒店。车厢里还设计了多种文化体验活动。
2: 南北疆很难一次完成，这很适合我们可以白天玩，然后晚上休息，又有美景。
1: 长三角之星从上海到新疆全程17天，团费24,999元起，涵盖了全程食宿和所有景区的门票。对于旅客来说，经济实惠、舒适便捷是最大的卖点。
3: 它不同于以往的跟团游，它不需要频繁的更换酒店、搬运行李。这次的全新改造也非常的舒适，它有独立的卫浴。
1: 各地游客奔赴新疆，也带动了新疆本地的铁路旅游热。今年新疆第15趟银发专列日前组团发车，开启了为期11天的新疆深度游。
4: 新疆太大了，还是坐旅游专列方便，一路上食宿区间啥的不用自己操心。
1: 不仅是线路上新，优惠也在不断升级。国铁济南局依托铁水联运，推出铁路旅客专属乘船优惠，特别针对60周岁以上老年旅客，试行船票7折等优惠措施。铁路12306客户端铁路旅游专区，5月31号前持续发放5.19元、51.9元、519元3档满减券。专区上架的全部旅游专列产品都享受这一优惠，旅客在购买相应价格旅游专列产品时，可以直接抵现。
0: 27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集中发布一批考古研究成果，其中包括国内重要遗址的13部考古报告、中外联合考古发掘简报和图录等，系统呈现我国推进中华文明探源和深化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实践和进展。
5: 此次发布了包括瑙特盖遗址在内一批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考古调查和发掘成果。瑙特盖遗址位于内蒙古赤峰市西拉木伦河流域，考古人员在这里发现了房址，用较大石块堆砌的推测与宗教祭祀活动相关的石圈，还有陶器、石器、玉器残件等。经调查测算和分析，该遗址在距今5500至5000年的红山文化晚期发展至繁盛阶段，规模近300万平方米，是一处重要的红山文化聚落遗址。隋唐洛阳城考古发掘也取得新进展。在隋唐洛阳城东城内，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处堆积4000余片陶瓷器残片的埋藏坑，以白瓷数量最多，有碗、盏、杯、碟、盘、扁壶等30多种器类。这是隋唐洛阳城内首次发现的专门以埋藏陶瓷器为主的遗迹。埋藏坑位于当时中央官署区内，对认识隋唐洛阳城城市布局、空间与功能区划以及当时的官座陶瓷手工业等具有重要意义。此次发布的阜外考古成果则生动呈现了中国与埃及、罗马尼亚、洪都拉斯、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的考古合作项目和阶段性进展。在埃及孟图神庙遗址群联合发掘中，中国考古队员运用近景摄影测量技术对建筑遗迹进行全方位扫描，建立了高精度的数字模型，为遗址的保护与研究提供了详细的数据支持。在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蒙扎铁佩遗址联合考古中，中国考古队运用红外光谱与液相色谱质谱联用技术，在出土丝绸上检测出黄炉、茜草、靛蓝等古代染料成分，部分染色植物仅生长于中国南方，为丝绸之路提供了实物证据。中国考古的理念、方法与技术不断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彩。
0: 近日降噪耳机受害者出现的话题冲上热搜，引发网友热议。有网友表示，自己因经常使用降噪耳机导致听力受

0: 损。也有网友表示，听力下降并非是降噪耳机原因。那么降噪耳机真的会影响听力吗？
1: 记者在网络平台看到，有网友分享自身经历，常年通勤时佩戴降噪耳机听歌看剧，久而久之出现了耳鸣、听力下降的问题。对此，也有网友反驳，认为听力受损并非降噪耳机本身的锅，核心症结在于过长的使用时长和过高的音量，与降噪功能无关。两种观点各有依据，这也让很多网友陷入困惑。那么，降噪耳机到底会不会损伤听力呢？
2: 降噪耳机本身啊，它不会损伤听力。那降噪耳机的原理是什么呢？它使用一些技术手段，隔绝我们外边的噪音。哎，你听起来很舒服，但是它也有欺骗性。你觉得很舒服，那我就长时间佩戴它吧。哎，这个会损伤听力。所以单纯它本身不会损伤我们的听力，还是一个老话题，就是使用耳机的时长以及它的音量还有周围环境的背景噪声，这三个因素如果叠加超过了60，就三个60的原则会损伤我们的听力。如果在这个原则范围之内，原则上不会伤我们的听力。
0: 那么守护我们的听觉健康应该遵循的三个60原则是什么呢？佩戴耳机的时候还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 医务人员介绍，无论是降噪耳机还是普通耳机，只要掌握正确的佩戴方法，就能最大程度降低听力损伤的风险。这三个要点一定要牢记于心，养成良好习惯。耳机音量不超过最大音量的60%，持续使用时间不超过60分钟，尽量避开超60分贝的嘈杂环境使用耳机。每佩戴30至40分钟，就摘下耳机休息5至10分钟，让耳朵放松。在嘈杂环境中，尽量使用降噪耳机，这样可以在不调高音量的情况下听清内容，减少音量过高带来的伤害。选择合适的耳机类型，减少耳道压迫。相较于入耳式耳机，头戴式耳机无需塞进耳道，对耳道的压迫更小，也能减少细菌滋生的风险。如果喜欢入耳式耳机，要选择贴合耳道的耳塞，避免过大或过小的耳塞压迫耳道，同时定期清洁耳塞，防止细菌和灰尘残留。避开危险场景，不盲目佩戴。在过马路、骑车、开车时，不要佩戴耳机，尤其是降噪耳机，避免隔绝周围的警示声音，引发安全隐患。睡前尽量不戴耳机，若确实需要，可设置定时关闭功能，确保耳机在入睡后及时停止播放。
2: 稳妥起见，我们一年做一次体检，一定查一次听力，看看听力是否下降。因为即使我们的耳科医生或者听力师，有的时候都不知不觉中自己得了噪声性耳聋，所以查这个听力还是非常的关键。一旦真的发现听力下降了，因为这黄金窗口期，在这个时间段得到治疗，得到干预，小麻烦、小问题及时发现，避免出现更进一步的损伤。
0: 医务人员还表示，一款合适的耳机不仅不会给你带来负担，反而能成为提升生活品质的得力助手。那么市场上的降噪耳机、入耳式有线耳机、无线蓝牙耳机等耳机类型，我们又该如何选择呢？
1: 医务人员介绍，入耳式耳机适合通勤、旅行需要强降噪或高音质沉浸体验的人群，如地铁通勤族、录音师、 Hi-Fi 爱好者，但耳道敏感者或长时间佩戴易不适者慎选。半入耳式耳机适合追求轻盈无感、短时佩戴、日常听歌通话的人群，但隔音弱，不适合嘈杂环境或剧烈运动。 开放式挂耳耳夹式耳机，适合运动爱好者、跑步骑行、耳道敏感或需保持环境感知者，如外卖员、导游，安全舒适但隔音较弱。骨传导耳机适合高强度运动，游泳、越野跑，耳道炎症患者或需绝对环境听觉安全的人群，如骑行、施工，不堵耳，但音质可能比较一般。头戴式耳机适合居家办公、影音娱乐、专业听音或需顶级降噪音质的人群，如发烧友、远程会议者，佩戴较重，不便携，夏天可能闷热。
2: 其实这个耳机在不同环境下它有不同的功能匹配，这个核心的目的就是给我们佩戴者带来便利。有一些年轻人呢盲目追求品牌，说第一大品牌、第二大品牌如何，其实这不是最关键的，真正最关键的找一款适合你的功能的那款耳机最合适。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来关注中东局势。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28号凌晨，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传出三声爆炸声。与此同时，阿巴斯港的防空系统启动开火数分钟，发生爆炸的具体方位和原因尚不清楚。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当天一艘美国邮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关闭雷达系统，伊军迅速采取行动，该邮轮被迫停下并折返。作为报复，美国军方向阿巴斯港目标开火，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根据路透社报道，一位美国官员27号透露，美军在伊朗境内实施了新的打击行动，目标是一处军事设施。此外，美军还拦截并击落多架伊朗无人机。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表示，美方对目前同伊朗的谈判进程不满意，并威胁重启军事行动。
4: 特朗普27号称，伊朗试图拖延时间，但不会成功。他不会因为中期选举及国会改选临近，就同伊朗仓促达成协议。特朗普还表示，伊朗非常希望达成协议，但目前伊朗方面还没有做到，美国对此不满意。他同时威胁道，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达成协议，要么我们就把活干完，一直用军事手段实现目标。被问到是否愿意接受一份由伊朗和阿曼共同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短期协议时，特朗普说，这一海峡是国际水域，应对所有人开放，不归任何人管辖。他表示，美方将维护海峡秩序，但不会有人控制它，这也是美伊谈判的一部分。特朗普还说，阿曼也会像其他国家一样遵守规则，并称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此外，特朗普在会上希望一些阿拉伯国家签署亚伯拉罕协议。特朗普还称，如果这些阿拉伯国家不签署亚伯拉罕协议，他不确定是否要与伊朗达成协议。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撮合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签署的协议。特朗普一直将此视为其重要的外交成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内阁会议上表示，美国的底线是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总统倾向于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并看看是否能达成协议，外交一直是第一选项，目前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卢比奥还称，如果在达成协议方面行不通，总统还有其他选项。
0: 欧洲中央银行27号发布的最新一期金融稳定评估报告指出，中东战事导致的地缘政治冲击对欧元区金融稳定前景构成严重挑战，而美国政府频繁变动的贸易政策及其退出国际合作机制的举动进一步加剧了全球金融风险。
5: 报告指出，受地

0: 地缘政治冲击影响，欧元区金融稳定仍显现出高度脆弱性。中东战事扰乱了全球能源和其他大宗商品的供应，削弱经济增长前景，推高能源价格，加剧通货膨胀。其对全球经济和金融稳定的影响将随着战事持续而日益严重。报告说，尽管中东战事是影响市场的主要因素，但美国政府对多边合作的承诺存在不确定性，导致其政策冲击可能扰乱国际秩序，令全球范围内的地缘经济及监管碎片化风险日益加剧。高关税、贸易政策高度不确定性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正与能源供应压力和航运中断相互作用，导致全球贸易环境发生更为持久的转变。欧洲央行副行长路易斯·德金多斯表示，当前的能源供应冲击将导致通胀上行与经济增长下行双重风险。在经济增长疲弱和融资成本上升的环境下，这不仅会加剧市场波动，还将对债务偿付能力构成挑战。
1: 本节新闻内容就是这些，稍后回来由我的搭档洪光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5月27号至28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在石家庄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主持闭幕会议并讲话。
1: 会议表决通过了《现代商贸物流发展促进条例》《种业条例》《河北雄安新区轨道快线运营安全条例》《关于促进特色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的决定》，通过了《关于批准2026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审议了《港口条例修订草案》《气象探测条例草案》《省人大财经委关于2025年度全省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调研报告》《省政府关于2025年度全省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等8个报告，审查批准了6部社区的市法规和1件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事项，倪岳峰向被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新任命人员进行了宪法宣誓。倪岳峰指出，全省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旗帜鲜明讲政治，原原本本学习领会，凝心聚力抓好落实，要全力保障重大国家战略实施，深化京津冀协同立法，深入开展联合执法检查，支持雄安新区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更好发展自己，要立足人大职能职责，聚焦15五规划实施，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科技创新，做大做强各式主导产业和县域特色产业等。

0: 续做好立法、监督、代表等各项工作，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贡献。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扎实推进四个机关建设，不断提高人大工作质量和水平。
1: 下面，我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82号。
2: 河北省第十

0: 特此公告。
1: 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我省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本台推出系列报道《服务业里的新动能》，记者深入信息技术服务、科技服务、家政快递服务等重点领域，探寻河北如何打造服务业里的新动能。首篇来看千亿级软件产业如何炼成。
2: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河北粗钢产量占到全国的五分之一。作为名副其实的钢铁大省，向高端化突围是眼下众多河北钢铁企业正在努力的方向。然而，一炉钢从矿石到高端材料，前前后后要经过几十个关键环节，上百个细分工序。在以往，生产中很多环节全靠有经验的老师傅，靠眼、靠手、靠经验去盯手把关。
3: 不同师傅之间啊，现在标准难以统一，质量波动大，还容易造成了人为的疏忽，反应的滞后，这样容易在产品产出的时候，问题才暴露出来。这样的话，成本都已经搭进去了，次品率也降不下来。
2: 怎么降本？如何提效？这家从事软件和信息技术研发的企业，从中看到了属于自己的蛋糕。
4: 如果我们给企业降低了成本，省下来的钱就是我们的利润空间。那我们的核心思想就是变经验决策为数据说话。
2: 而这一切的起点，就是必须把散落在各环节的生产数据先收集起来，对钢厂进行数字化改造。
5: 我们采集了包括转炉成分、精炼温度、连柱叶面波动、热轧等数百个关键工艺点位数据。
2: 数据有了，可问题也跟着来了。各环节的数据互不关联，各说各话，于千丝万缕、盘根错节中寻找质量缺陷，很容易陷入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的窘境。
5: 于是我们开始了第二步尝试，就是打造一个全流程的质量判定系统。说白了，就是通过一个云平台把数据都接入进来，打破数据间的那堵墙，把炼钢、热轧、冷轧的所有数据全部贯通。
2: 由此，原来东一个西一个散在不同系统里的工艺和质量数据，在云端被无缝连接在了一起。哪出了质量毛病，再就能精准追溯、快速定位。不仅如此，他们还在系统内部增加了专家标准库，可以通过给产品质量定级，进一步指导现场人员处理不同质量缺陷。
6: 您看，就拿热轧这个工序为例，系统会实时给出判级， A 级是优，直接过关， B、C、D 三个等级是质量要求情况，再看需不需要进行相关调整， E 级就是不合格，必须调整。这样一来，我们第一时间就能把不合格品的参数调整过来，残次品少了，成品率自然就上来了。
3: 有了这个全流程质量判定系统，我们重点产品合格率提升8%，每年减少损失1260万元。
2: 全流程质量判定系统让钢材生产在数据层面实现了看得清、判得准。然而，想要真正守住钢铁产品的质量大门，还需要一双能揪出漏网之鱼的火眼金睛。尤其是像汽车板这样的高附加值产品，芝麻大的麻点都可能造成巨额损失。
7: 过去因为带钢表面检测系统的识别精度不够，像直径小于1毫米的麻点和点状切线常常漏检，因此产生的废料我们每吨要赔付客户5000元，这让我们感到非常头疼。
2: 为解决这个痛点，这家信息技术企业又专门为韩钢部署了一套表面缺陷检测系统。这套系统自带图像识别功能，就像一双清澈的大眼睛，把钢板表面的细微瑕疵看得清清楚楚，成像精度达到了每像素0.15毫米。
8: 最关键的是，这套系统背后藏着一个最强大脑，基于深度学习的缺陷检测 AI 算法，我们只需要不断地向其中投喂缺陷图像，它就可以不断地进行自主学习和自我完善，帮助产线技术人员完成缺陷检测，既省时省力又十分准确。目前检出准确率已经达到了97%以上。
2: 小试牛刀，河钢数字的眼光也从服务韩钢这一个点，转向了河北乃至全国的钢铁行业。
4: 我们自主研发了一个通用平台，叫微赛博工业互联网平台。它相当于是一个钢铁行业数字化转型的核心底座，以此为基础，整合了行业资源。

0: 算力、算法和应用案例，打造了全国首个钢铁行业垂直大模型应用服务平台。河北的甚至全国的钢铁企业，只要入平台就能够享受全链条的钢铁行业数字化解决方案，大大减少了数字化转型的成本。届时我们也将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信息技术服务供应商。
1: 由钢铁看全省，河北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新动能正向更多领域加速释放。看赋能，2025年河北先进钢铁关键工序数控化率91.1%，高于全国钢铁行业8.7%，高端装备工业云平台应用率达70.9%，高于全国装备行业6.8%。看规模，2025年全省超1000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达到148个，累计培育工业互联网平台371个，连接工业设备1557.9万台套，工业互联网平台服务企业39.2万家。看效益，2025年全省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主营业务收入1166.9亿元，较上年增长13%，其中软件业务收入835.01亿元，同比增长17.7%，居全国第五位。
2: 河钢数字是生产服务业的一个典型案例，它最初服务于河钢集团内部，经过多年发展呢，逐步研发出微赛博大模型服务平台，进而将服务扩展至河北乃至全国钢铁行业，实现了行业进步与企业发展的双赢。那这呢，充分表明作为工业大省，河北在发展包括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在内的生产性服务业方面具有显著优势。无论是传统产业升级还是新兴产业培育，都离不开配套的信息技术服务。这既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要求，也是河北做强现代服务业的重大机遇。
3: 用技术创新守护城市安全。日前，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雄安安全应急创新技术应用大赛初赛在唐山举办。
4: 大赛以智提任创领安全为主题，设置安全应急新技术新场景、城市安全应急先进适用装备、自然灾害防御与救援先进适用装备三大赛道，面向全球共征集到参赛项目920个，经过筛选，792个项目进入初赛。
5: 我们参赛的展品主要是有两款，第一款是这个水炮机器人，第二个呢是我们那个侦查探测救援的一个机器狗，城市的火灾的防灭火，一些周边森林那些植被覆盖的一些场景的防灭火都可以适用。
6: 我们带来的话呢，也就是我们可以用于没有卫星信号的这种密闭狭小空间啊，然后它可以搜救巡查这样一个无人机，对接了有很多像在本地的一些像钢铁还有一些矿山相关的应急队相关的这样一些客户。
4: 大赛期间同步举办安全应急高新技术装备展，划分地震、洪水、火灾、危化品事故等10大场景，500余家企业和科研院所的2000余件技术装备集中展示，同时举办场景发布与供需对接会、县区招商推介等系列活动，搭建技术成果转化、供需精准对接、产业急剧发展的高端平台。
7: 参赛的选手来自的地方很丰富，高等院校、国有企业，还有很多民营的中小企业，提了很多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方案，
8: 提到了很多一些新的技术，包括大数据、大模型啊，这些东西对我们下一步的城市的规划，包括我们城市的生产安全，都有非常明确的指导力。
3: 记者从省科学院了解到，京津冀科研院所联盟自成立至今，成员单位从最初的91家扩展到125家，已覆盖三地90%以上重点科研院所，促成科技合作200余项。
4: 京津冀科研院所联盟由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天津市科技创新发展中心、河北省科学院、清华大学4家单位共同发起。截至目前，已从最初的91家成员单位扩展至如今的125家，并衍生出知识产权运用联盟、中式验证联盟等6个子平台，凝聚发明专利9417项、创新项目421项。聚焦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重点领域，联盟搭建共性技术研发平台，取得多项

0: 破性成果。
1: 目前第四代半导体材料项目获批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颠覆性技术创新重点专项，第三代半导体核心技术、新型海水淡化技术等一批成果成功落地。
0: 推动成果规模化落地应用，联盟成员单位与石家庄高新区共建30,000平方米创新港，还与沧州、廊坊等地共同打造研发中式产业化全要素创新综合体。此外，联盟深化与12家科创基金、银行及投资机构的战略合作，搭建常态化科技金融对接平台。
1: 接下来我们将紧扣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规划，围绕区域高精尖产业短板和共性技术需求，统筹成员单位资源，搭建创新平台，攻坚核心技术，产出标志性成果，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转型升级。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深入开展，我省各部门聚焦主责主业，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际实效。
3: 省委金融办、省委金融工委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雄安新区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抓机关、带系统、学查改一体推进，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切实把学习成果体现在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上。
4: 我们要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国家重大战略实施，推进金融机构疏解、金融政策创新、投融资机制改革取得新成效，同时强化对县域特色产业集群的金融赋能，持续办好河北资本市场大讲堂，助力更多优质企业上市融资，努力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金融实际。
3: 省残联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通过专题读书班、深学细悟、交流研讨，引导党员干部筑牢思想根基，明确工作方向，紧扣残疾人工作主责主业，扎实开展精准助残服务工程，健全社会保障和服务体系，用心用情办好扶残助残民生实事。
5: 始终坚守为民服务初心，用心用情用力做好残疾人就业服务工作，不断提升就业服务能力和水平，聚焦高校残疾人毕业生、农村及重度残疾人等重点群体，深入实施百县千品促残疾人就业工程，多渠道开发优质就业岗位，持续优化就业服务各项举措，不断增强广大残疾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昨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发布会，15五开局之年，省贸促会将充分发挥联通政企、融通内外、畅通供需的功能作用，进一步织密服务企业网，扩大国际朋友圈。
0: 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扩大国际经贸合作圈。今年1至4月，省贸促会以重点经贸活动为抓手，组织14批企业参加国家级、省际间经贸活动。接下来还将组织企业参加包括进博会、广交会、链博会、服贸会等重大经贸和投资促进活动。此外，2026年还将举办5场省级经贸活动，
7: 包括5月份举办的河北石家庄医疗器械展，9月份举办2026中国地理标志品牌合作大会，10月份举办河北省特色产业“一带一路”国际贸易合作大会，11月份举办河北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大会及第4届 OTC 品牌大会，12月份举办2026。

0: 要并且旅游及特色产业对接会，推动河北优势产业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
1: 聚焦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扩大国际商协机构圈。省贸促会目前已与39个国家和地区的85个国际商协会建立友好合作关系。接下来，力争紧密联系的国际友好商协会数量突破100家。
0: 未来5年，我们将每年组织5批以上经贸代表团出访，分国别开展寄货出海及艳照优品全球行活动，深耕欧洲、东南亚等传统市场，拓展拉美、中东欧、非洲等新兴市场。今年将以出访加出展方式和项目组的形式，组织我省企业先后集体亮相7月份马来西亚食品饮料展、8月份印尼亚洲时尚展、9月份墨西哥五金工具展等国际知名展会，助力河北特色产业和优势产品的国际影响力。
2: 三夏将至，我省优化服务措施，全力保障农机运输车辆高效顺畅通行，助力粮食增收。
1: 省交通运输厅介绍，三夏期间，我省对运输农机的跨区作业车辆在585个高速收费站实行免费通行，对行驶在高速公路上的农机运输车辆优先救援，免收拖车、吊车等救援服务费。在高速服务区收费站，向跨区农机手免费发放货箱正气水等防暑用品。在通行保障方面，在925个绿色通道对农机运输车辆实行优先查验、优先放行，设置农机运输应急救援服务点140处，配备简易维修工具，提供故障快修、应急加油等服务，加强路网监测，发现拥堵情况及时分流疏导。在提升效能方面，加强审批服务，优化超限运输许可审批流程，对农机大件运输车辆实行优先审批，做到即接即办即批，高效运行12328服务热线，一事一协调，解决农机运输车辆遇到的难题，发放农机转运明白纸，依托河北交通直播平台实时发布三夏信息。
2: 这段时间，张家口市康保县的荞麦正在播种，当地自主研发的新品种成为荞麦产业规模化发展的核心品种。
3: 初夏时节，在康保县的万亩荞麦田，大型播种机械正在作业，一体化完成翻地、悬平整地与播种。今年当地荞麦种植面积达5万亩，全部采用高效精量播种技术，确保种子均匀落位，出苗整齐。
4: 我们正在把它搞个孩子去，你是半年培育出的高产、考虑性强的普桥新品种，具有早熟、耐旱、抗倒伏、适应季节化种子的一些特点。
3: 据了解，康保县依托得天独厚的冷凉气候与土壤条件，深耕荞麦全产业链发展，形成两种培育、规模种植、精深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当地以苦荞为核心原料，开发出荞麦米、荞麦面、苦荞茶、苦荞黑巧克力等10几种深加工产品，苦荞的附加值得到了持续提升。
2: 珠穆朗玛峰与洛子峰同属8000米级山峰，攀登难度高。近日，河北石家庄小伙栾玉坤成功完成48小时珠峰、洛子峰连攀的极限挑战，回到家乡。
5: 落地家乡，第一感觉是，哎，想哭啊！那个很亲切，感觉是回家了。
1: 刚结束世界级高海拔极限挑战的栾玉坤，面庞带着高原晒伤痕迹，神情略显疲惫。作为一名90后，栾玉坤深耕高山登山运动多年，此前已经完成珠峰南北坡双向登顶，此次48小时珠洛连攀挑战再次挑战自我。
5: 极寒、极强风、极缺氧和极低压，这四个综合在一起呢，就是8000米以上攀登我们要面临的巨大的这种环境自然挑战。你最好的对攀登的这种尊重和敬畏，就是你日常的背后的大量的训练。
1: 珠穆朗玛峰与洛子峰同属8000米级山峰，两山距离相近，陡峭险峻，冰川遍布。栾玉坤从珠峰大本营出发，一路突破海拔梯度壁垒，翻越碎石陡坡、冰雪冰壁等复杂地形，于5月20号成功登顶珠峰。
6: 2026年5月20日，北京市。

0: 今天上午11:33，抵达珠穆朗玛峰顶峰。
1: 进行短暂休整后，栾宇坤转战8516米的洛子峰，在距离峰顶100米时遭遇飞石坠落，险象环生。
2: 石头砸来的时候呢，把这个手给砸破、蹭破了，这一圈就一直血流不止嘛，这假肢都就冻住了。
1: 最终，栾宇坤凭借过硬的登山技术，精准把握天气窗口，登顶洛子峰，继珠峰南北坡双向登顶后，再次创造48小时内珠落连攀的佳绩。
2: 你接下来后边的规划，我还是希望能够去完成自己的初心，最初的那个梦想，七大洲最高峰和南北极点的徒步，把我们石家庄人的这一份勇攀高峰的这种斗志和精神吧，带到更多、更远、更高的地方。
3: 日前，2026中国野生生物影像年赛在承德滦平阿那亚金山岭正式启动。赛事以生命的力量为主题，面向全球征集野生生物摄影与视频作品，并邀请业内顶尖专家担任评委。征集将持续到8月20号，内容涵盖野生生物、自然景观、生态保护故事等多个创作方向，通过影像力量唤醒公众亲近自然、守护野生生物的意识，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深入人心。
4: 在服务区巡查中，我们发现个别运输企业试图通过短途泊载来逃避超限运输检测。在这里需要提醒的是，这种行为不仅违法，还存在较大的安全风险。车辆反复装卸转运，容易造成装载不稳，极易引发侧翻事故。同时，超限运输容易造成制动性下降，增加行车风险。守法装载，切勿心存侥幸。
5: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6: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7: 对，
8: 就怕出问题。
9: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吉，
10: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1: 我也一直在吃，
9: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10: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9: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10: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13: 别瞎买东西啊！
9: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10: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9: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
10: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14: 妈，我都帮你查好了，你就放心用吧。
1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 请用益安宁丸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沿山径寻幽，赏飞瀑流泉。

沃雨210耐高温结实好，合理密植产量高，沃土种业金钻九号早熟又高产，大穗又抗倒，晚播更高产。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墩墩麦，绿苗越冬超抗寒。

1: 八千，是道坎儿啊！把我们20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2: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1: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3: 一夜跑了140里的路，
1: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2: 提前发起对云仙的进攻！
1: 朝鲜战场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能打硬仗的。